0: 海关。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10月8号，农历8月28。今天下午2点29分左右，太阳走到黄经195度，我们正式进入寒露节气。
2: 哎，寒露是24节气里的第17个，秋季的第5个，名字出自月令72候集。原文呢，8个字儿，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说白了就是草叶上早上的那点露水已经凉到手不敢碰，快结成霜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儿的节气啊。前面立秋、处暑、白露、秋分都还在讲热和凉的拉扯，那到了寒露就不说凉热了，就直接进入冷和凉的交接了。
3: 是。另外呢，昨天啊是10月7号，除了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呢，还是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日子，是世界棉花日。2019年10月7号第一届的活动呢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日内瓦总部办的。2021年的时候，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决议，把每年的10月7号定为世界棉花日。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结合昨天棉花日和今天寒露节气，来一场冷暖碰撞的话题。你想寒露过后天气是不是冷了，咱是不是得需要保暖了？那你可能从衣柜里头翻出来的那一件厚外套啊，或者是贴身穿的秋衣啊，大多数都是棉花加工成的，它走了多远的路才来到我们身上的呢？
2: 先说节气啊，寒露节气的变化有多快，民间俗语说的最形象，叫一重秋风一重凉，一场秋雨一场寒。从立秋到霜降，这整段秋天里寒露是气温掉得最快的那一段。寒露有3候，1候鸿雁来宾，2候雀入大水为阁，3候菊有黄华。那白露的时候大雁就开始南飞了，到了寒露最后一批还在路上。古人讲先后之别，先到的为主，后到的为宾，所以叫鸿雁来宾。
3: 雀入大水为阁，听着呢有点像神话哈。深秋天冷，这河湖边觅食的雀鸟都不见了，海边呢却冒出了很多的蛤蜊。这贝壳上的条纹和颜色跟雀鸟有几分像，所以古人呢就认为说，哎呀，这个贝壳是不是雀鸟变的呢？所以叫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华是3候里头唯一，还挺热闹的。寒露百花凋，菊花偏偏在这时候开的是最盛的，农历9月也因此叫菊月。那围绕着这个节气呢，老辈子人其实也是攒了一整

0: 酒曲酿成，古称长寿酒。陶渊明特别偏爱这个，他在饮酒诗里边写过，秋天的菊花带着好看的颜色，要把沾着露水的花瓣摘下来泡进酒里，这个你看多讲究。第三呢，在江南叫秋钓边啊，秋天的秋，钓鱼的钓，秋钓边。天一凉，天一冷，深水区太阳晒不透了，鱼就开始游到这个水温高的浅水区去觅食了，这时候下钩最容易有收获。那第四就是吃螃蟹，老话说秋风起蟹脚痒，寒露前后叫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正是吃母蟹的时候，等到农历十月以后就该轮到吃公蟹了。第五是吃芝麻，元代的呼思慧呢在《饮膳正要》里边就写过，说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北方这时候街上的这个芝麻酥、芝麻绿豆糕、芝麻烧饼开始热销了。还有个对付秋燥的老法子叫朝颜晚蜜啊，白天喝点淡盐水，晚上喝点蜂蜜水，这么个朝颜晚蜜。
1: 是的。那古人写寒露呢，最动人的一句诗句是白居易《池上》里头提到的：“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凝。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你看这荷叶都破了，还带着一点绿。这个节气就是这样，衰败当中有着一点倔强。整体上来说呢，寒露这个节气带着个寒字，它确实意味着天气要变冷了。咱们需要把保暖这个事儿提上议程。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可能会在保暖的衣物当中所用到的棉花。棉是锦葵科棉属的植物，我们叫它棉花，收下来的呢却不是花瓣，而是花开完之后结的果实，也就是棉铃，里边呢包着种子，种子表皮上长出来的那一层絮状纤维是棉花。
0: 它的本质工作呢是保护种子，顺带被人类拿来纺纱织布了。全世界被人类长期驯化栽培的棉呢有四种：亚洲棉、草棉、陆地棉、海岛棉。那这四个老家都不在中国，是几千年里一个接一个传进来的。亚洲棉也叫中棉，老家在印度次大陆，经印度、缅甸、越南，先到海南岛和两广，在北上，时间至少在秦汉时期。草棉呢也叫非洲棉，老家在热带非洲，大约南北朝的时候呢经西亚进到新疆河西走廊一带，宋元之际才传到长江和黄河流域，现在地里种的绝大多数都是陆地棉。老家呢是在中美洲墨西哥一带，有明确记载的引入时间是1865年，在上海试种，记录在1866年的这个天津海关年报里。
1: 所以中国人其实真正普遍穿棉衣的历史啊，还不到1000年。那在这之前呢，咱身上穿的可能是葛、是麻、是丝、是羊毛。棉花呢，其实是这几种当中登场最晚的，但却是跑得最快的。这个外来户的名字呀，也很绕，因为古书当中啊，它叫什么？比如说有叫棘被，还叫织被，也叫木棉。但是当时叫的这个木棉的棉啊，它是绞丝旁那个棉，本意呢是丝棉的意思。宋末元初那会儿，这个棉花的棉还有这个丝棉，它是混着用的，一直到了清代呢，棉或者说棉花才成了大家习惯的说法。那到了元朝呢，政府甚至是专门设了机构管棉花。到元26年，也就是1289年，朝廷呢是在浙东、江东、江西还有湖广、福建设了木棉提举司，让百姓每年交木棉10万匹，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为棉花单设机构，也是最早大规模征收棉赋。
0: 那今天这个数字就漂亮多了。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棉花产量664.1万吨，比上一年增长7.7%，其中新疆616.5万吨，第一次突破600万吨。一朵花从印度河谷、从非洲、从墨西哥一路走到新疆的棉田，走了几千年。但是光有棉花还不行，棉花这东西呢，纤维死死咬在棉籽上，得先去掉那个棉籽才能纺织啊。所以在元代以前，这一步呢是靠手一颗一颗的往下剥，效率低到让人绝望。那把这道坎迈过去的是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黄道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威讲述的黄道婆南海传艺的事迹。
2: 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南海传艺，发生在元朝，主人公是一位普通的民间女子，她传的是技艺，从此造福天下。这位女子就是黄道婆，她深刻改变了中国纺织技术的发展，被后人颂扬。 那么黄道婆到底创造了什么

0: 奇迹呢？黄道婆是宋末元初人，很可能是松江府华亭县乌泥泾人，也就是如今的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他年轻时流落到了海南岛，古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崖州，到元成祖元贞年间，上了年纪的他才乘海船回到了故乡。乌泥泾这个地名反映了当时贫瘠而荒凉的状况，这里土壤盐碱度高，不适合种稻谷，恶劣的环境迫使人们为生存而求变。南宋的时候，乌泥泾人就到福建、广东去引进更适合本地生产的棉花品种。棉花有了，那技术呢？棉花加工首先要去除粘附在棉絮里面的棉籽。江南人呀，原本熟悉缫丝和纺麻，但是对于棉花的加工处理方式就比较落后了。由于缺乏技术，他们只会一粒儿一粒儿的手工剥去棉花里面的棉籽，再用弧形竹片与线做成的弦儿组成的小弓来弹松棉花，费时费力，苦不堪言。黄道婆从海南返回乌泥泾，在叶落归根的欣慰之余，目睹了乡邻们在落后纺织技术中的挣扎，他慷慨地向人们传授了从海南学到的一整套技术，简称为碳弹纺织。他还改进了很多纺织工具，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搞技术创新。那么碳弹纺织这四门工具具体是什么呢？碳指的是去除棉籽的轧棉机，它可以由一个人来脚踩踏板，借由传动装置驱使木滚转动，很显然轧棉效率大大提高了。弹指的是在弹棉絮环节用的工具，黄道婆带回的工具叫做锥弓，它是长一米多以绳为弦的大弓，和击打绳弦的木锥的合称。比起从前用手拨线弦小竹片，锥弓提供的弹力要大得多，不但工作效率高，弹出来的棉花还更加的蓬松洁净。直到今天啊，还有人在使用这种工具。纺指的是纺车，用来纺棉线。黄道婆改进了乌泥泾原有的麻纱纺车的零部件规格，就让它们更符合棉纤维的特性。元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带三个钉子的棉纺车，在上海一带人们普遍尊黄道婆是发明这种工具的鼻祖。织就是在织布方面，黄道婆把江南精湛的丝麻提花织造技艺和棉原料深度结合，复现了崖州布被五色骚祖雾寻云灿花草的盛况，极大地提升了棉纺织品的品质。难能可贵的是啊，黄道婆并没有垄断先进技艺，而是不知疲倦地进行传授，在乡里营造了朝气蓬勃的技术生态。很快乌泥泾的棉布因外观精美而风靡全国，同时这还解决了当地1000多家居民的生计问题。因此啊，黄道婆深受乡邻爱戴，她去世以后人们多次为她立祠纪念，来表达感激之情。黄道婆虽然是民间工匠，但是她正逢棉纺织技艺从南向北传播的历史关键点，她既传播新的技艺，又融合了老的技艺，从而极致地放大了个人经验和才智，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和经济发展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 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是寒露节气，天气逐渐的变冷了，衣物呢也开始变得厚实暖和起来。10月7号是世界棉花日，今儿我们就说一说棉花走了多久的路才成为我们的御寒之物。刚才说到这个棉布已经织出来了，那刚织出来初始是白色的嘛，你想让它变好看就得染色，这就说到中国的蓝印花布了。
2: 哎，最有名的一支在江苏南通，2006年，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还有一个更朴素的俗称，叫耀斑布。哎，所谓蓝印花布，指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纱、手工织布、手工染色，只有蓝白两色的棉质印花布。那为什么偏偏是南通呢？有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南通靠海，气候土壤既适合种棉花也适合种蓝草。有棉才有布，有蓝草才有染料。
1: 那到了明代呢，南通民间也是大量的种蓝草，连带还带出了一个制靛的行业，就是把蓝草发酵做成了染料。那么明代南通县志当中就记着哈，在染织局登记在册的手工染坊就有十几家。明清那几百年呢，南通几乎啊家家都有纺织女，户户都有染布匠，染坊呢是开满了乡镇。在工艺上最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蓝印花布这蓝色，它呢不是印上去的，是纺出来的，是纺纸的这个纺哈，这叫刻板露浆的纺染工艺。
2: 哎，一共5步，第一步刻板，把纹样画在纸板上，用刻刀刻出镂空，然后刷上桐油，手工刻一块板就是一件作品。那第二步呢，刮浆啊。这个防染浆是黄豆粉加石灰粉调的，把镂空的花板压在白棉布上，用这个刮浆板把浆刮进花纹的空隙里，刮完之后吊起来阴干，凡是盖了浆的地方后边染不上色。第三步就是染色，布放进染缸里头20分钟之后捞出来，氧化透风30分钟，然后再进缸反复六到八次，颜色才算染到位了。第四步叫刮灰，晒干了之后呢，用专门的刮刀把防染浆刮掉，蓝地儿白花就显出来了，一洗蓝的更蓝，白的更白。第五步就是晾晒，染房的这个晾晒架呢有7米高，是不是用长竹竿把湿布挑上去，就那个画面现在很多老照片您去网上找都有。
1: 对对对，不仅是老照片，很多的这个电影里头可能也都有这样的场景。其实这套流程呢到今天还保留着手工刻板、刮浆、染色、刮灰、晾晒。机器当然能做得更快，但是这五步可没省，纹样呢也更讲究了。蓝印花布讲究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你像小孩用的是5读肚兜，上学盖的是状元及第背面，结婚用的是麒麟送子包袱布，老人用的是福寿双全的帐沿啊。一个人呢从出生到老一辈子用的布上图案都得跟着换，愿望呢也是跟着变。1996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元新在南通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蓝印花布博物馆，这个地点呢就在崇川区的濠河边上。这家博物馆全年开放是免费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30到17点，里边呢收着明清以来的蓝印花布的实物啊，还有图片资料，数量在30000多件。如果说您刚好要去南通，这个地方啊非常值得排进去。它就在濠河景区里头，走几步就是南通博物院和南通纺织博物馆，这一个下午就可以把纺织这条线连起来走完了。
2: 现在这个蓝印花布早就不是只有背面和包袱布了啊，像围巾呢、拎包啊、靠垫啊、拼牛仔的手提包啊，老纹样配新东西，年轻人也愿意穿。那说完了布，说几个眼下真能去的地方。第一个在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蚕桑馆正在展，叫绣美之江，浙江刺绣啊，抽纱非遗艺术与生活作品展，展期到11月16号。这个展呢，系统梳理了杭州刺绣、杭州鸡绣、萧山花边、宁波金银彩绣、台州刺绣、温州发绣等等等等，近20个项目，100余件绣品里呢，还有杭州河村绣花鞋、浦江十字花、温州十字花边绣等等。 那这些都是贴近日常生活所发展出来的东西。
1: 是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在上海浦东美术馆呢，是从9月25号到11月15号

0: 正在做一个关于手工艺的项目，把法国的高级手工坊和中国匠人放在一起做对话，里边呢有刺绣编织，也有陶瓷木雕，还有漆艺竹编。这个展立意挺好，就是他没有把老手艺供起来当文物看，而是把它当成了一种还在发生的实践。你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很多这个当你的手和材料相遇的那一刻珍贵的瞬间。
1: 嗯，说真的，秋天最适合逛博物馆了，因为你看暑假的人退潮了，冬天的大风还没刮来呢，天又高又亮，挑上一个下午去展厅里边，哎，看上一块布上的花纹，比在家里刷手机我觉得舒服多了。
0: 对，当然最后也要提醒您哈，寒露一到，咱这衣柜得动一动了，今儿开始呢凉鞋别穿了，
1: 对，
0: 脚踝不要落在外头哈。中医说寒从足生，晚上咱们睡前泡个脚，这个水温呢在40度上下，泡上十几分钟，微微出汗就行，也不用泡到大汗淋漓哈。早晚温差大的时候，给孩子加上一件贴身的薄背心儿，这比你套一件厚外套其实要灵活得多，因为在教室里头热了能脱，操场上冷了可以护住前心后背，比这种大外套要方便一些。另外就是家里有老人家的也要多留意，因为老人呢他体感是比较冷的，但重点不在身上，您记着三个地方，脚踝还有后脖子以及这个腰，一件带高领的薄的毛衣其实比那个厚外套要更好用。
1: 哎，最后呢趁这几天天气也还不错啊，哎，找不错的时候啊，把被子拿出来晒晒，上午10点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啊，晒个两三小时，中间翻次面，晒完了别拍啊，软毛刷轻轻的扫一遍就得。别忘了那句老话啊，是诗经冰封七月里边的，叫七月留火，九月寿衣，农历九月就是该添衣裳的时候了。愿有人为你添衣，也愿你记得给别人添上一件。
0: 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了，不要走开，稍后让我们随主持人五科去尝一尝螃蟹的味道。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螃蟹。今天是寒露，古人给这两个字下的注解很短，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这几天早晚的风里添了凉意，草叶上的露水一夜比一夜重，菊花开起来，天也显得格外高远。寒露一过，菜场里的螃蟹一天比一天肥了，壳越来越硬，膏和黄都攒足了劲儿。老话说，九月团鳍，十月煎，农历九月里的母蟹最肥，到了农历十月就该公蟹上场了。螃蟹最特别的地方是它走路的样子，八条腿横着来横着去，谁也拦不住，这份横劲儿落进童话里，就长成了一只小螃蟹的脾气。今天的小书房，我们随着儿童文学作家冰波走进他的童话集《孤独的小螃蟹》。
2: 选一本经典好书，
3: 品一段童年时光，
2: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写关于螃蟹故事的是儿童文学作家冰波，他本名赵冰波，1957年生在杭州，从1979年起，童话一写就是40多年，《狼》《蝙蝠》《蓝鲸的眼睛》《阿笨猫全传》等深受孩子们的喜欢，还有《企鹅记兵》《大象的耳朵》被选进了小学语文课本，《孤独的小螃蟹》是冰波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统编语文教材二年级上册《快乐读书吧》推荐孩子们读的一本书。书里那只小螃蟹住在池塘边的小泥洞，隔壁住着一只小青蟹，两个小家伙每天一起晒太阳，用钳子敲墙打招呼。有一天，小青蟹说他想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住，就走了。小螃蟹在洞口一直坐到天黑，心里想，小青蟹现在到哪儿了呢？他身上还是那么轻吧。从那以后，每天晚上睡觉前，小螃蟹还是要敲两下墙，咚咚，这两声是敲给他自己听的。难过的时候，小螃蟹就吐一大堆泡泡，把自己藏起来。朋友走了，日子还得自己过。这些日子里，小螃蟹做了不少事。他把一只落水的纸鸟捞上来，在纸鸟的心口上重新画了一只小鸟。他给一头哭鼻子的狮子剪了头发，他还捡到一只可乐的空罐子，把空罐子当成一面鼓。小螃蟹还为了救掉进土坑里的小乌龟，拉断了自己的一只大钳子。接下来，我们先听小螃蟹和这面鼓的故事。
3: 孤独的小螃蟹，东东鼓节选，冰波。路边有一只可乐的空罐子，风一吹，咕噜噜滚到东，咕噜噜滚到西。小螃蟹在散步的时候，硬硬的身子碰了它一下，咚的一声响，声音怪怪的。小螃蟹爬过去，用大钳子敲了它一下，咚，又是一声响，声音好响，吓了小螃蟹一跳。哎，这是个好东西。小螃蟹咕噜噜咕噜噜把它推回了家，我可以把它当鼓来敲，它想，咚咚咚咚咚咚。小螃蟹不停地敲它的鼓，从早敲到晚。他觉得很奇怪，当他的大钳子用力地敲在鼓上，发出咚咚的响声的时候，他一点烦恼也没有了，甚至他连小青蟹的事儿也忘记了。这鼓可真好，咚咚咚咚咚咚。不过， 小螃蟹的邻居们可不喜欢听这种鼓声，好吵啊，好烦呐、啊。小青蛙来说，
4: 小螃蟹呀、啊、你能不能不敲你的破鼓，吵得我嗓子疼。
3: 小鱼游到水面上来说，
5: 哦，小螃蟹呀、啊、你一敲鼓震得水乱摇，头都晕了。
3: 小乌龟来说，
6: 你老敲老敲，我背上的裂缝又要开了。
3: 小螃蟹默默望着大家，被大家骂得呆头呆脑。不过他实在太喜欢他的鼓了，只好每天推着可乐罐咕噜噜咕噜噜推到没人的地方继续敲，
7: 咚咚咚咚咚咚。
3: 慢慢的，小螃蟹觉得他能用鼓声说出心里想说可又不知道怎么说的话了。再后来，这鼓声就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只鼓，一只会快乐会悲伤的可乐罐鼓。
7: 咚咚咚咚咚咚，
3: 这鼓声好像是这静静的大地在说着什么，好像是这淡淡的月亮在说着什么，好像是这凉凉的风在说着什么。草叶上有一滴露珠掉了下来，小草是因为感动。
7: 咚咚咚咚咚咚，
3: 小螃蟹还在敲它的鼓。等它停下来的时候，它才看见小青蛙、小乌龟坐在它的旁边听，它们的眼睛都直直的，好像在望着老远老远的地方。
8: 你们，
3: 小螃蟹以为它们又要来赶它了。
4: 我们是想来听着听着就忘了。
3: 小青蛙和小乌龟很难为情地说，他们想来请他回去，因为听着他的鼓声身上好像会产生一种力量。再说小鱼也想听，他又不能游到这里来。
8: 那好吧，
3: 小螃蟹说。咕噜噜咕噜噜，小螃蟹推着可乐罐鼓回家去。水面上，小鱼正在游来游去，等着听着鼓声。
1: 一只可乐的空罐子，风一吹就滚出老远。小螃蟹把它推回家，从早敲到晚，大钳子一敲下去，烦恼就没了，连小青蟹的事也想不起来。在旁人眼里，那是一只空罐子，在小螃蟹这儿，那是一面鼓。邻居们起先不愿意听，青蛙说吵得嗓子痛，小鱼说水都在摇，小乌龟说背上的裂缝又要开了。小螃蟹被骂得呆头呆脑，可还是舍不得这面鼓，只好把鼓推到没人的地方接着敲。鼓声后来变了，青蛙和乌龟自己跑过来听，听着听着就忘了。忘了什么呢？书里没有说，倒是他们自己讲了出来。这鼓声里好像有一种力量。最后，小螃蟹推着鼓往回走，小鱼在水面上等着他。他心里的那些话，别人都听见了。鼓是小螃蟹给自己找的出口。小螃蟹还做过一件事，是给别人做的。他为了救一只掉进土坑里的小乌龟，丢掉了自己的一只大钳子。
3: 孤独的小螃蟹，一只大钳子，节选，冰波。小螃蟹躲在它的泥洞里，很伤心地看着自己。
8: 没有了，没有了。
3: 小螃蟹难过地说，它的身上现在只剩下一只大钳子了，看起来样子很怪，另一只大钳子到哪儿去了呢？就在刚才，住在池塘边的小乌龟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土坑里，爬不出来了。小螃蟹去救它，用大钳子钳住小乌龟，用力地拉它。小乌龟拉上来了，可是小螃蟹的一只大钳子却拉断了，很痛很痛啊。小螃蟹抱着那只断下来的大钳子，看着它发呆。被救起来的小乌龟在一边陪着他哭。后来小螃蟹就跑回他自己的洞里来了。 小螃蟹知道它的钳子还会长出来的，可是那要过很久，而且再也长不到原来那只那么大了。那只大钳子从它生出来以后就一直和它在一起的，现在却没有了。小乌龟、小青蛙，还有池塘里的大鱼、小鱼和小虾都来到小泥洞，想来安慰小螃蟹。可是小螃蟹就是把背堵在洞口，不让他们进来。他觉得自己这副怪样子没脸见人了。小螃蟹一直在洞里待了好久。慢慢的，小螃蟹长出了一只钳子，小小的，白白的，嫩嫩的。虽然不好看，可是比没有要好多了。有一天晚上，小螃蟹第一次出了洞，它想去外面看看。月亮淡淡的，周围静静的。
8: 唉，我以前掉下来的那只钳子，不知道还在不在。
3: 小螃蟹走到了那个小乌龟掉下去的土坑前，土坑已经没有了，它已经被填平了。就在这上面有一座石头搭起来的很小的小屋，在小屋的里面放着的是一只大钳子，那就是小螃蟹掉下来的那只大钳子，旁边还写着一句话：这是小螃蟹救过小乌龟的大钳子，我们永远纪念它。小螃蟹呆住了，它很想哭出来，不过不是因为难过，但是他没有哭，因为一个男子汉是不能哭的。他慢慢地回去了。以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小螃蟹就会从洞里悄悄地出来，去那个石头小屋看那只从他身上掉下来的大钳子。虽然他现在的钳子一只大一只小，很难看，但是他觉得自己很像男子汉，像个身上都是伤疤的英雄。以后我在白天也要出去，小螃蟹想。

0: 在冰波的童话《孤独的小螃蟹》里，关于一只大钳子的这一章有三样东西，我想慢慢说给您听。第一样是那只断下来的钳子，小螃蟹没有哭给别人看，它把背堵在洞口，谁也不让进，它觉得这副怪样子没脸见人了。由此我们也想到了孩子遇到委屈常常就是这样，先把自己藏起来。第二样是那只新长出来的钳子，小小的，白白的，嫩嫩的，要长成大钳子还要过很久，但书里那句话写得好，虽然不好看，可是比没有要好多了。第三样是坑上那座石头小屋，坑被填平了，小屋搭了起来，里面放着那只断掉的钳子，旁边还写着一句话，这是小螃蟹救过小乌龟的大钳子，我们永远纪念它。小螃蟹看它的时候很想哭出来，不过不是因为难过，它觉得自己很像男子汉，像个身上都是伤疤的英雄。它还说，以后我在白天也要出去。故事的后面是小青蟹回来了，睡前的两下敲墙，那边传来了两声回应，咚咚。小螃蟹像疯了一样冲出去，跑进隔壁那间空了很久的小泥洞。小螃蟹先开了口，两句话都很好玩，你长这么大了，你回来啦。小青蟹说，不管哪里还是这里好。最后一句写的是早晨，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从洞口照进来，照着他们两个。这本书《孤独的小螃蟹》，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可以自己读，读的时候可以让孩子留心三件小事。那两下敲墙的声音，书里一共出现了几回？小螃蟹难过的时候为什么要吐一大堆泡泡呢？还有，这只螃蟹走路是横着的，可它为什么一路都在往前走？温馨提醒家长朋友们，这三件小事不必一次问完，您可以一次只问一到两件，孩子答不上来也别急着替他答，让孩子自己翻回书里去找，因为自己找出来的答案比大人讲的印象深刻得多，记得更牢。故事里那只孤独的小螃蟹，朋友走了，一只钳子断了，一面鼓却敲响了。冰波写的这只小螃蟹横着走了一路，也长大了一路。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螃蟹，接下来我们听听童谣里的螃蟹。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溪童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说到童谣里的螃蟹，唱得最起劲儿的，首先就是它的外形，八只爪，两把夹，眼睛一挤，脖子一缩。有一首儿歌，四句话就把它的模样说尽了，孩子们念着念着，手就跟着比划起来。
4: 螃蟹歌，螃蟹一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眼一挤呀，脖一缩，爬呀爬呀过沙河。
0: 您听听刚刚说的那几句，孩子们的手是停不下来的，比如说念爪八个，两只手比出八条腿，念两头尖尖，哎，两只手举过头顶，比出两头尖尖的样子，等念到最后一句，手就在胸前绕圈，人就可以随着往前挪。螃蟹有几条腿，眼睛在哪儿，怎么走路，一句都没落下。这就是童谣的本事，他不跟你讲道理，只把手势教给你，哎，比一比就记住了。不过螃蟹还有一样厉害的本领，那就是它的夹子。水面下、河滩上捉螃蟹的孩子都吃过它的亏，手刚伸过去，夹子就上来了，越甩越紧。有一首螃蟹歌唱的就是这件事，这首歌流传很广，翻过一座山，调子和字音就换一个味儿。我们先听四川版的这首《螃蟹歌》。

在四川民歌《螃蟹歌》里，一句一句都是方言的调门。最有意思的是最后，求求你螃蟹哥放放我的脚哟，结果越求那夹子越不肯松，孩子们着急可爱的样子全在歌曲里了。同一首螃蟹歌往西南走，到了云南，唱法和韵味就完全不同了。云南有一类流传了很久的小调叫昆明调，2006年列进了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明调用当地话来说来唱，流行在昆明市区和呈贡、济宁等一带的滇池边上。过去人们大多在山野田埂上唱，插秧薅秧时结田里对唱。一年里最热闹的是各地的歌会，比如有3月3山歌会、6月24的跑马山歌会等等，有歌师傅现编现唱，一问一答能唱好几天。他开头常有一句呼唤式的引腔，句赶着句，说理带唱。昆明人把这种句子叫剁叶子。昆明调里的螃蟹歌有唱有念白，唱词里讲的还是那件被螃蟹夹住脚的小事。

云南版的螃蟹歌，念白就像螃蟹走路的步子，一句一句往前拱，唱词一进来，调子就扬上去。同样是说到螃蟹的两只大夹子，四川版的螃蟹歌唱得干脆，而云南版的唱词里面把类似壳壳、脚几个字拖出一点弯来，像水边的风。这首歌在昆明人嘴边传唱了好几代人，老调子配上新的和声和编曲，让记忆里的童年焕发全新的光彩。节目最后，我们数一数今天说到的螃蟹。书里那一只是冰波笔下的孤独的小螃蟹，朋友走了，他用一只可乐罐敲出了心里话。为救掉进土坑的小乌龟，他丢了一只大钳子。到最后，睡前的两下敲墙终于等来了回应，因为小青蟹回来了。童谣里的螃蟹也有不同的面孔，寒露一到，秋天就走到了深处。这只小螃蟹走路不快，却一步也没有停。在书里，他一个人把日子过得安静充实，在童谣里，他被一代一代的孩子们传唱，横着走也是往前走啊。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周杰伦演唱的歌曲《稻香》，歌里的孩子走了很远的路，到后来记住的还是家最好的样子。孤独的小螃蟹的结尾也是这样，小青蟹在外面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小螃蟹隔壁那个小泥洞。他说，不管哪里，还是这里好。愿横着走的小螃蟹和暖心的歌曲陪着您和孩子度过一段充满童趣的寒露时光。伴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8: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0: 北京时间9:00，
1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苏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14: 大家好，我是小昭。刚刚过完长假，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去了哪里，有没有奔赴远方去看名山大川，打卡壮阔山河呢？
13: 是啊，假期里我们总向往远行，登高望远，看天地辽阔。可当假期落幕，秋风渐起，我们回到日常的居所安静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古人眼中真正安放心灵的地方，究竟是万里山河，还是一方小小的庭院呢？
14: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读古诗， 大多会感慨诗人漂泊四方，见大漠，见江海，可很少静下心想一想，当奔波的人终于停下脚步，他们想要的家是什么模样呢？
13: 这正是我们今天开启的系列节目的主题，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长假我们看山河壮阔，节后金秋，就让我们把目光收回来，走进古人的庭院，去读懂中国人藏在一屋一室里的东方审美。
14: 现在正是秋日，秋风漫过屋檐，草木慢慢染上浅黄，秋天天生就适合谈论居所，谈论安顿。一提到古人的房子，很多人第一反应要么是王公贵族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要么就是隐士避世深山里的茅屋。但文人真实的居所真的只有这两种吗？
13: 未必。我们常常想象古代文人满腹才情，是不是都住着雅致宽敞的宅院？那青史留名的文人墨客，他们真实的住房条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理想中的家又需要具备什么呢？
14: 说到文人居所，有一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听过，那就是成都的杜甫草堂。一提起杜甫草堂，很多人的印象是一座规模宏大、古木参天的园林，可当年杜甫亲手搭建的草堂仅仅只是两间茅屋。
13: 没错，现在我们去成都参观的杜甫草堂是后世不断修葺扩建而成的。那公元760年，杜甫初到浣花溪边亲手搭建的家只是两间茅草屋。为什么两间简陋茅屋会成为中国文化里一座不

0: 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公元760年的春天。
1: 公元760年春，此时安史之乱已经持续多年，中原大地战火纷飞，年近50的杜甫一路辗转逃难，携全家老小千里跋涉，终于来到成都。茅屋落成之后，杜甫写下诗句：背郭唐城应白毛，沅江路熟抚清郊。
0: 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茅屋背靠城郭，屋顶覆盖着白茅草，门前沿着江水的小路蜿蜒向前，站在屋前低头就能看见青青的原野。没有高墙大院，没有亭台楼阁，白茅为顶，江风为伴，
1: 浣花溪边溪水潺潺，竹林环绕，桃李树木在春日抽芽开花。这里没有长安城里喧嚣的车马，没有战乱带来的仓皇奔逃，对于半生都在逃难的杜甫来说，这是人生里一段难得的安稳时光。
0: 可安稳并不等于富足，很多人读草堂诗只看见闲事，却容易忽略杜甫一家当时窘迫的生活状态。杜甫写过：后路故人书断绝，横机稚子色凄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意思是从前身居高位的老朋友书信渐渐中断，接济也就断了，家里常常挨饿，年幼的孩子脸上都是营养不良的凄凉神色。另一首大家熟悉的《痴儿不知父子礼，教怒所犯啼门冬》，说的是孩子不懂什么父子礼节，饿了就在门口哭闹着要饭吃。
0: 读到这里心里很不是滋味，哪怕已经有了茅屋栖身，温饱依旧是悬在一家人头顶的难题。有房子住和衣食无忧完全是两件事，那既然日子依旧清贫，为什么浣花溪这间茅屋还能成为杜甫心灵的港湾呢？
1: 这就要区分两件事，物质上依旧拮据，但生存环境不再被战火威胁。之前在秦州铜鼓，不只是吃不饱，还要躲避战乱，随时面临流离失所，而浣花溪畔至少有屋顶可以遮风挡雨，一家人可以守在一起。
0: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杜甫当时的心境，一个将近50岁的人，半生理想屡屡受挫，亲眼见证王朝动荡，百姓流离，终于有一处地方不用连夜逃难，可以看着溪水草木，看着家人在身边活动，这份安宁在那个乱世何其珍贵。
1: 但茅屋终究是茅屋，茅草屋顶抵御风雨的能力很差，后来秋风大作吹破屋顶，就有了千古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狂风卷走茅草，大雨漏进屋内，长夜难眠。身处这样破败的屋子里面，杜甫想到的不是自己一家的苦难，而是天下所有困苦的读书人。
0: 那句振聋发聩的感慨我们都记得：
1: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0: 自己的茅屋破败漏雨，受冻难眠，却期盼天下贫寒之士都能有安稳房屋，这正是杜甫最动人的地方。我们今天讨论居所，很多时候理解的安居只是自己一家人有房住，但杜甫的安居理想早就跳出了自家小院。
1: 那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对于杜甫而言，这间茅屋的意义仅仅是一处可以睡觉的住所吗？如果仅仅是遮风挡雨，一间普通草屋何以成为文化符号？
0: 答案不在建筑本身，

0: 在茅屋里的烟火日常，建筑只是容器，真正填满这个庭院的是家人相伴，邻里温情。在草堂这近四年的时光里，杜甫写下了240多首诗歌，大量诗篇记录的不是宏大的家国悲叹，而是庭院里细碎温暖的日常。
1: 这也正是很多人读杜诗容易忽略的部分。大家印象里的杜甫总是沉郁悲怆，忧国忧民，可在浣花溪的小院，诗人也会记录生活里温柔细碎的美好。那茅屋之内，一家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继续走进杜甫草堂的烟火日常。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杜甫和他的草堂。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当战乱的逃亡暂时画上休止符，庭院里的日常慢慢铺展开来，陪伴杜甫一路颠沛流离的妻子杨氏终于在浣花溪拥有片刻清闲。杜甫写下一句很温柔的诗：老妻画纸为棋局。
0: 老妻画纸为棋局，没有精致打磨的木质棋盘，没有象牙棋子，杨氏铺开一张纸，亲手在纸上画出纵横交错的棋盘线条。棋子呢，或许就是地上捡来的小石子，或者晒干的干果。夫妻二人相对而坐，就在纸上下棋，消磨时光。
1: 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溪水在窗外静静流淌，风声穿过竹林，没有丝竹管弦，没有珍馐美酒，一张纸，几颗石子，两个人对坐闲谈，历经无数生死逃难之后，这样安静相伴的瞬间，是不是千金难换？
0: 很多古代文人写妻子，要么是一笔带过，要么赞美容貌德行，而杜甫写下的杨氏是一个鲜活的普通人。乱世之中，她跟着丈夫长途逃难，忍饥挨饿，等到有了茅屋，她可以简简单单用纸画棋盘，和丈夫消遣度日。这种相濡以沫藏在平淡细节里。
1: 庭院里除了夫妻相守，还有孩童带来的生机。那句稚子敲针做钓钩，描绘的场景特别的可爱。小儿子看见大人在溪边垂钓，心生向往，他找出母亲缝衣服用的钢针，拿着小锤子敲打，想要把直直的钢针给敲弯，做成一枚钓鱼钩。
0: 其实我们都知道，缝衣钢针质地很硬，仅凭小孩子敲打，很难做出真正能用的鱼钩，这件事大概率不会成功的。可杜甫没有嘲笑孩子，反而把这个画面认真写进诗里。他看见孩子专注投入的模样，内心满是欢喜。
1: 这就是父亲的视角，不去计较这件事能不能做成，而是看见孩子的那份天真兴致。小院里孩子在嬉闹，书卷被弄乱，饿了就哭闹着要饭。就像诗里写的：痴而不知父子礼，教怒所犯啼门冬。换作严厉的家长，看见孩子吵闹弄乱书卷，会不会动怒呢？
0: 大概率会的，但杜甫没有。他接纳孩子天性里的天真顽劣，没有用严苛的规矩去束缚孩童。在这间不大的茅屋里，没有森严的礼教约束，一家人自在相处。
1: 读到这里，我们不妨提出一个问题：文人心中理想的庭院生活

0: 是不是一定要安静肃穆，不能有孩童嬉闹？杜甫的草堂告诉我们，并不是。真正有温度的居所，容纳悲欢，也容纳孩童的喧闹。除了家人，浣花溪畔还有淳朴相邻，这些住在附近的百姓未必读过诗书， 未必能读懂杜甫诗篇里深沉的家国情怀，他们甚至不一定知道杜甫曾经在长安做过官，可他们愿意用最朴素的善意对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诗人。
1: 有一次，邻居家酿好了米酒，杜甫隔着墙壁呼唤邻居，有没有酒？没过多久，邻居就从墙头递过来一坛自家酿的浊酒。隔着屋子喊话，
0: 墙头递酒，没有繁琐客套，不需要登门拜访的礼仪，邻里之间简单直接，铺开席子面对溪水共饮浊酒，这一份邻里情谊放在今天来看，是不是很让人羡慕呢？
1: 还有一位姓范的乡邻特意送来满满一竹笼西蜀樱桃，装满了竹笼，
0: 这份礼物不贵重，却是乡邻亲手采摘，满心诚意。 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杜甫此时依旧生活清贫，没有办法拿出贵重礼物来回馈乡邻，为什么浣花溪的百姓愿意善待他？
1: 因为杜甫没有高高在上的文人架子，他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和乡邻同饮浊酒，收下山野樱桃。他不是居高临下观察百姓的诗人，他本身就是这片乡野里的一员。
0: 在这个小院里，杜甫放下了长安官员的身份，放下漂泊难民的惶恐，只是一个丈夫、父亲、邻居。茅屋是物理空间，家人、邻里赋予了这个空间精神温度。很多人理解庭院审美， 会觉得美来自于假山、奇花、名贵器物，可杜甫的草堂告诉我们，东方居所美学首要的内核是人间烟火与人情。
1: 那我们再往深处追问，杜甫在浣花溪居住将近四年，这是他后半生难得的安稳时光。拥有了茅屋，拥有家人相伴，
0: 邻里温情，是不是就代表诗人心中所有的愁苦都消散了呢？当然不是，他的安稳只是暂时的，乱世依旧，民生疾苦始终萦绕在他心头，这份短暂安宁没有磨灭他心中忧思，这也是杜甫和很多避世隐士最大的区别。隐士躲进山林，不问世事，杜甫身在小院，目光依旧望向
1: 天下苍生。讲到这里，我们梳理到现在，一间白茅覆盖的茅屋，背靠原野，溪水环绕，室内夫妻闲坐，稚子嬉闹，墙外邻里往来，赠酒送果，这就是杜甫的庭院世界。那这样一段居所故事，跨越1300多年，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

0: 假期刚刚结束，很多人出门旅行，看过很多知名古建园林，很多华丽的古典庭院，追求精巧造景、名贵花木、宏伟建筑。可杜甫留给我们的庭院范本却朴素到只是两间茅屋，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居所的价值到底由什么来决定？
1: 是房屋规模大小、装修精致与否，还是地段风景？如果单纯看建筑硬件，浣花溪茅屋可以说是非常简陋，茅草屋顶、泥土墙垣，物质条件十分有限。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一处不朽庭院？
0: 答案不在房子本身，而在房子里面的生活，在居住者的心。中国人讲居者有其屋，这是古往今来所有人安身立命最基础的愿望。居者有其屋仅仅代表拥有一间可以遮雨的房子吗？
1: 这恰恰是杜甫留给我们的思考。居者有其屋，第一层是肉身有庇护之所，免于风雨流离；第二层是居所之中可以安放亲情，容纳邻里善意；更高一层，心中有悲悯，即便自身困于陋室，依旧牵挂世间普通人的冷暖。
0: 放得当下，我们今天的居住条件和杜甫当年相比早已是天差地别。我们有坚固的房屋、完善的配套，可是很多人依然会觉得内心浮躁，很难在家中获得安宁。我们不妨自问，我们所追寻的安居是不是只盯着房子的面积、装修，却忽略了居所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1: 这就是这段古人庭院故事带给当代人的启示。居所从来不是冰冷的建筑容器，真正能够安顿人心的家，不在于屋宇奢华，而在于是否装得下烟火温情。杜甫身处茅屋，清贫度日，可夫妻相守，稚子嬉闹，邻里相赠，这些朴素情感填满了小院。今天我们常常执着于改善居住硬件，却容易忽略家庭陪伴、邻里善意这些精神内核。一间屋子只有注入真诚的情感，才能成为心灵栖居的庭院。东方人居审美从根儿上看重的从来不是豪宅园林，而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连结。即便身处平凡居所，心怀悲悯善意，陋室亦可生辉。
0: 这段话值得我们在这个秋日慢慢回味。我们总以为庭院之美来自山石花木、亭台楼阁，杜甫的草堂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庭院风景是人。
1: 我们再回头看杜甫在草堂写下的诗篇，在浣花溪这四年，他不再只是那个奔走于乱世、悲哭苍生的难民或者官员，在这里他是普通人，会为孩子敲针钓鱼心生欢喜，会因为邻居送来樱桃心生暖意，会和妻子纸上下棋消磨时光。
0: 但他没有沉溺小院的安逸，秋风破屋，长夜淋雨，他跳出个人苦难，牵挂天下寒士，这正是杜甫人格的厚重之处。可以享受小院烟火温情，也不曾丢失心怀天下的悲悯。小家温情和苍生大义在这间茅屋里融合在一起。
1: 我们今天这一期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走进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很多听众之前游览杜甫草堂景区，看到的是后世重建扩建的园林，听完今天的故事，下次再去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0: 一定会的。再踏入草堂园林，我们脑海里浮现的不只是亭台池水，而是1300多年前那两间静静伫立在竹林溪水间的白茅小屋。茅屋里面有下棋的杨氏，敲针做钓钩的孩童，墙头地久的香菱。
1: 到这里，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暂告一段落。 下半段节目我们会继续走进更多古人的庭院故事，看看还有哪些文人在一方小院山石之间安放人生理想。
0: 秋风入户，秋入庭院，感谢收听文化有故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寻访藏在居所山石里的东方故事。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我们稍后再会。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欢迎回到系列节目《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在上半段，我们走进了成都浣花溪畔的杜甫的茅屋，一间简陋白茅小屋，没有华丽建筑，却靠着家人温情、邻里善意，成为安放心灵的庭院。我们也聊到，中国人理解的安居，从来不只是有一间屋子遮风挡雨。
2: 没错，杜甫身处困厄，盼天下寒士聚得广厦，

0: 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向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有人主动送来更好的居所，送来修缮宅院的财力，古人是不是都会欣然接受呢？天上掉下来的这份安居的好意，会不会有人选择婉言拒绝？
1: 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聊的故事。古往今来，能安居而安于陋室，好事找上门却拒之千里，天上掉馅饼而拒不捡食的人并不少见。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就是这样一位代表。同样是庭院故事，只不过时间来到南宋嘉泰三年，地点换到山阴镜湖边，陆游的《三山别业》。
0: 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这一年陆游已经年近八旬，回到山阴老家，镜湖之畔三山别业就是他晚年的居所。很多人读陆游，记得他铁马冰河入梦来，记得他一生念念不忘收复中原。可大家有没有想过，晚年归隐山阴的陆游日常居住的小院是什么模样呢？
1: 陆游的三山别业算不上豪宅，宅院老旧，房屋简陋。就在这一年，有一位重量级的客人专程登门拜访，这个人是谁呢？正是辛弃疾。当时辛弃疾刚刚被任命为浙东安抚使，同时兼任绍兴知府，等于成了陆游家乡的父母官。
0: 一位是诗坛奇宿，年近八十，半生渴望收复故土，退居乡野；一位是诗坛名将，文武双全，手握地方军政大权。两人神交已久，终于在镜湖边的小院相见。两个心怀复国之志的人见面会聊些什么呢？仅仅是诗词唱和吗？
1: 当然不只是诗词。辛弃疾走进陆游的小院，一眼就看见屋舍狭小，房舍破旧，他看到居住条件清苦，便生出了一个想法，拿出自己的积蓄帮陆游翻建重修这座宅院，多次主动提出要为陆游筑舍，可每一次提议都被陆游极力推辞，辛弃疾最后只能作罢。
0: 这件事陆游自己在诗作《草堂》当中留下了记录，诗里写：幸有湖边旧草堂，敢烦地主筑灵堂。陆游还特意加了自注：心又安，每欲为筑舍，与辞之遂止。一句诗，一行自注，把这段佳话留存下来。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想问，辛弃疾是一番真心好意，陆游为什么要坚决推辞呢？
1: 这个问题我们先不急着给出答案，我们先走进嘉泰三年的秋天，镜湖岸边三山别业的小院，去想象一下那常跨越半生神交的会面。
0: 嘉泰三年秋天，镜湖边的三山别业庭院安静，从临安回到山阴已经过去数月，陆游拿起锄头正在院子里清理园中残草。年近八十，依旧亲手打理自家小院，一草一木都是他朝夕相伴的光景。
1: 小院的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高大身影缓步走入，来人在院中慢慢环顾一圈，目光落在持锄的陆游身上。陆游拄住锄把，抬眼望向访客，开口问道：恕老夫眼拙，您是？
0: 来人站直身体，轻轻捋一捋胡须，开口吟诵词句作答：江左战行胜，最属古徐州，在下姓陆，号放翁，不知您是何人呢？
1: 陆游打量眼前来客，朗声一笑，也念出对方词句回应：莫涉南山虎，直觅复明侯，老朽姓辛，号稼轩。
0: 两个人互念对方笔下词句，一问一答， 话音落下，不约而同开怀大笑。这是多么浪漫的相逢！陆游快步迎上前：“嘉轩呐，贵客到访，怎么不提前告知老朽，也好略作准备呀？”
1: 辛弃疾也快步上前，紧紧握住陆游的手：“哎，哪里肯劳烦您费心准备，我是不请自来，您不见怪就好啊。”
0: 陆游紧紧攥住辛弃疾的手，难掩激动：“辛大人，神交已久，神交已久，今日一见您，算是了了老夫一桩多年的憾事。”
1: 辛弃疾摇了摇陆游的手，笑着说：“哎，您还是叫我嘉轩就好，能够见到您啊，同样也是我的夙愿。”
0: 这两位南宋文坛上分量极重的人物，彼此仰望，相互敬重惦念许多年。辛弃疾比陆游小15岁，二人的诗文各有千秋，堪称伯仲，而最珍贵的是他们心底那份完全一致的报国之志。
1: 深居小院，茶酒相伴，两个人促膝长谈，纵论古今，共论国事，从诗词文章聊到天下大事，聊到北方故土，聊到恢复中原的心愿。时光悄然流逝，不知不觉夕阳西下，庭院里光影慢慢变暗，
0: 谈话将近尾声，陆游起身送辛弃疾出门。辛弃疾停下脚步，回头打量这座小院，房舍狭小，多处破旧。辛弃疾转头看向陆游，诚恳地提议：“这房子狭小也破旧了，晚年生活本当舒适一些，我这些年积攒了一些积蓄，不如我出资把这房子院子全部翻建一新。”
1: 这可是一份难得的好意。辛弃疾身居高位，有财力，也有这份心意，想给老友打造一处更好的居所，换做旁人或许会满心欢喜接受这份馈赠。可陆游委婉谢绝了辛弃疾的提议。在陆游心中，比起翻新宅院，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托付给辛弃疾，
0: 那就是抗金复国。婉拒注射的背后，陆游最大的心愿是辛弃疾能够担当起恢复中原的大业。我们不妨想一想，在陆游眼中，一间翻修漂亮的宅院和收复故土这件大事孰轻孰重？
1: 在陆游心里，家国大义远重于个人居所的安逸。他守着这座简陋的湖边草堂，安于清贫，不愿意接受这份馈赠。这份推辞不代表他不向往舒适居所，而是他不想在这个时候收下这份厚礼。他心中所有的期盼都寄托在辛弃疾身上。
0: 杜甫盼天下寒士得广厦，渴望安居。陆游明明可以得到更好的居所，却主动拒绝。这两个人对待居所的态度是不是矛盾的呢？
1: 并不矛盾。杜甫是身处流离之中，渴求有屋可居，推己及人，牵挂天下贫寒之人。陆游则是已经拥有一处可以安身的草堂，哪怕简陋足以容身。当这份额外的富贵安逸找上门，他选择守住本心，不愿接受馈赠。二人的选择处境不同，但内核相通。居所是安身之处，却不是人生追求的终点。
0: 这次进湖庭院相见之后，时局很快发生变化，开禧北伐的筹备工作慢慢启动，韩托胄打算用兵北伐，将辛弃疾调任镇江。接到调令，辛弃疾动身之前特地前来向陆游辞别。小院之中，陆游提笔写诗相赠，这一段临别嘱托藏着陆游最清醒的判断。
1: 陆游赠诗对辛弃疾有两层叮嘱：第一，心中有报国热情，也不能贸然兴兵，越是准备起兵之时，越容易遭受朝中谗言小人的构陷， 第二，他写下诗句，深愁激愤在逆湖，不用追思罢停业，劝慰辛弃疾不要纠结朝堂内部的恩怨纷争，放下私怨，把全部力量集中对抗金人。
0: 读到这里，我们就能读懂陆游的选择，他把抗金复国的梦想重重托付给辛弃疾。陆游心里看得很明白，能够扛起抗金大旗的人是辛弃疾，唯有英明统帅方能统领百万雄兵，也唯有英明统帅才能带领军队赢得收复故土的战争。比起翻新自家的小院，这件事才是重中之重。
1: 可历史的走向终究没能如两位老人所愿，接下来的变故充满遗憾。韩托胄虽然启用辛弃疾，内心却对辛弃疾心存忌惮，等到战事即将开启，自以为胜券在握的韩托胄将辛弃疾调离前线，
0: 主帅临阵被撤，战局急转直下，北伐很快陷入败局，朝廷想要再度启用辛弃疾，
1: 可惜此时辛弃疾已经卧病在床，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可以沙场秋点兵的战将。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九月初十，病入膏肓的辛弃疾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连呼三声“杀贼，杀贼，杀贼”，而后离世。残阳静静落在城外的山上，一代爱国词人带着未能收复故土的遗憾，落幕了。

0: 听到这里，不免心生怅然。当年镜湖小院，两人促膝长谈，满怀复国期许，短短数年之后，心愿落空，辛弃疾抱憾离世。我们回到当年那个小院，辛弃疾提出帮陆游注射这件小事，这件事放在宏大的北伐历史当中好像微不足道，那为什么这件事会被陆游写进诗里流传至今呢？
1: 因为这件小事恰恰映照出古人庭院背后的人格操守，宅院是身外之物，家国理想才是本心。辛弃疾愿意赠屋筑墙，是朋友之间赤诚的体恤；陆游坚决推辞，是守住自身风骨，不贪恋额外安逸。一座简陋的湖边草堂，守住的不只是陆游的晚年岁月，更是他一生坚守的气节。
0: 杜甫的茅屋是乱世之中求的一处容身之地，在陋室感受人间温情。陆游的三山别业是相对太平的晚年，面对主动送来的优渥居所，选择守住旧草堂。这两处居所故事放在一起对比，能读出中国人怎样的居住观念呢？
1: 居所是安身的容器，但不能困住人的志向。屋舍好坏可以看清，心中坚守不可动摇。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上半段我们提到了公元760年，杜甫在成都浣花溪依靠友人帮助搭建茅屋，彼时他流离半生，一家老小饥寒相伴，茅屋虽简陋，却是乱世救命的栖身之所，他盼广厦千万间，心怀天下寒士。
2: 而在1203年，陆游在山阴三山别业，年近80，已有草堂可以居住，辛弃疾出于老友关怀，提出出资翻建，这份好意陆游断然推辞，一句幸有湖边旧草堂，感烦地主住灵堂，清晰表明心意。
1: 陆游不是排斥舒适的房子，他喜爱这座湖边草堂，亲手打理庭院草木，享受小院秋景。他拒绝的不是更好的居住环境，而是来自他人的这份馈赠。这份馈赠来自手握地方大权的辛弃疾，接受这份厚礼，宅院焕然一新，可自己独立的风骨就多了一层牵绊。
2: 这就是古人很看重的一点，君子不忘受馈，哪怕对方是知己好友，动机纯粹。陆游认为自己已有草堂可以容身，不必再接受重金注射，安于旧屋，守住本心，不因为物质条件折损自己的气节。
1: 我们常常把古典庭院理解成美学空间，看花木、山石、亭台。杜甫草堂没有亭台，陆游三山别业也算不上园林。这两处庭院动人之处，从来不是建筑造景。杜甫的茅屋动人，在于室内佳人，邻里温情；陆游草堂动人，在于陋室之中不改家国之志。
2: 是啊，你说的很关键。很多人参观古园林，第一眼欣赏假山池水、花木布局，但通过杜甫和陆游这两段居所故事，我们会看见东方人居审美的另一面。庭院从来不止视觉上的风景，庭院是人格的载体，人住在院中，人的品格、理想、取舍才赋予这座院子以灵魂。
1: 那我们再来思考一个设问，如果辛弃疾成功帮助陆游翻新了宅院，建起高墙，美化庭院，是不是这座三山别业就会更加的出名呢？
2: 恰恰相反，如果陆游坦然接受这份馈赠，这段故事的精神力量就大打折扣。正是陆游坦然守住旧草堂，婉拒好意，才让这座镜湖小院跨越千年依然动人。院子依旧老旧，但院中人的选择让陋室拥有了重量。
1: 辛弃疾与陆游二人的友谊也值得细细品味。辛弃疾懂陆游的清贫，愿意出力相助，同时辛弃疾尊重陆游的选择，劝说数次之后不再强求。知己相交，既能体恤对方困顿，也尊重对方的坚守。这份相知发生在秋日庭院之

0: 之中格外动人。
1: 我们再看两人心中的家国，小院闲谈，他们谈的不是诗词享乐，不是庭院营建，而是恢复中原。居所只是安放肉身的地方，而他们的心始终向着故土。哪怕身在江南小院，秋风吹过屋檐，心中牵挂依旧是沦陷的山河。
0: 我们再回到开篇的那个设问，安居到底是什么？安居不等于豪宅大院，安居是肉身有处可栖，内心有所持守。穷困时不失悲悯，富足机缘到来时不失分寸，这就是古人留给我们藏在庭院之中的智慧。
1: 今天我们跟随秋风，先后走进浣花溪茅屋、镜湖三山别业，跨越唐宋，读懂文人藏在陋室里的温情、风骨与家国情怀。
0: 后续节目我们还会继续寻访更多古人庭院，走进山石亭台之间，继续发掘藏在居所里的东方审美与人文故事。
1: 秋风入户，秋入庭院，笔墨写秋色，丹青记人生。感谢收听本期文化有故事，下一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一一发现。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会。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

0: 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6: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7: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0: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10: 嗯，是啊。
0: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0: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1: 口感怎么样？
1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2: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0: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请您欣赏的是沈阳京剧院创拍的新编历史京剧《将军道》。这部戏由沈阳演艺集团沈阳京剧院演出。这部戏摘取的奖项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文华奖优秀剧目奖榜首。主演常东凭借此剧获得了文华奖优秀表演奖。都说好戏是磨出来的，京剧《将军道》从首演到斩获文华大奖整整磨了3年。3年里，剧组接连在北京、沈阳、杭州等地召开专家研讨会，邀请全国顶级的戏剧专家把脉，对演出现场观众反应进行调研，然后一遍一遍地改。

为图江山一统，嬴政亲临平阳，恳请已经卸甲归田的王翦重新出山掌兵。王翦率领倾国之兵伐楚之际，嬴政又担心他拥兵自重，萌生意志，于是迎娶王翦之女为妃，以此作为挟制。面对战事成败，君王疑虑，亲人安危，王翦从容应对，以过人的智慧、勇气与忠诚，成就了一段慷慨伟烈的将军之道。

刚才这段唱不知道您听出来什么味道没有，这部戏的唱腔很有特点，后面呢我们细聊。先跟您聊一聊这部戏的主创编剧吕玉忠，在阐述创作理念时他说，一方面要凸显王翦无欲则刚无求至高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要表达出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信任的重要，每个人都能找准自己的定位，对他人真诚以待，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这段话可以说是整部戏的题。

0: 王翦为什么能功成身退，嬴政为什么能容得下功高震主的将军，说到底啊，就是两个字，信任。但信任这东西从来不是白给的，是双方在钢丝上走出来的。导演杨晓清在中国戏曲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他原本以粤剧导演闻名，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框在一个剧种里，而是游弋于不同戏剧种类之间，创作出了多个风格各异的优秀作品。这次指导《将军道》，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追求，创新。杨晓清说，在音乐创作和舞美设计上都注入了新的元素，这样的尝试就是想在继承的基础上打造出一个特定的样式，再构建一个新的审美系统。但杨导对京剧的态度不是轻率的颠覆，而是尊重和敬畏。他说，对于京剧而言，在还没有认识他之前，轻言颠覆，我们对京剧的态度应该是尊重和敬畏。他还特别强调，城市是京剧的灵魂，没有城市就不是京剧了。我们的创新是在尊重京剧本体的基础上调动所有的艺术手段。杨晓清的创新追求落到舞台上是什么样子呢？秦军的造型借鉴了兵马俑的视觉元素，秦军通过肢体语言丰富了戏曲的表达，全剧尾声借鉴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让不同心境的君臣在同一个空间里得到展现。更让观众津津乐道的是全剧的结尾，大将军面对秦王苦苦挽留，一句饮已熟了，表现了大将军真实的内心世界，有写意之美。
1: 红儿

0: 位设计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抽象出了一幅巨大的绘满秦军征战路线的军事地图，残缺不全、斑斑驳驳的羊皮地图从剧场的乐池开始，延伸至平坦的主舞台区域，然后顺着后区的斜坡倾斜往上，直至舞台深处的最高点。演出中，地图跟随着戏剧事件的发展不断地裂开或者合拢，演员活动其中，再现了秦始皇一统六国时大气磅礴的历史场面。主演常东是沈阳京剧院著名的文武老生、一级演员，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得主。他在剧中饰演老将王翦。常东的艺术底子很厚，他的父亲是严派创始人严少鹏的入门弟子，他深受父亲影响，在学习武生的同时坚持练习文戏，是一位文武兼备的老生演员。常东自己谈严派唱腔时说，高低起伏，抑扬顿挫，他的高可上云霄，他低能从天上掉到地上，就是形容这个音域反复特别大。也有人形容这种音腔叫高如高山流水，下如瀑布铺地。在将军道中，常东的唱腔处理有一个突破，他打破了严派叙事凄凉的风格，融入了高亢的语言表现手法，凸显出老将军王翦无欲则刚、无求至高的形象。有一句唱词特别能说明问题，心中自有天高地阔，面对心中剑拔弩张的秦王嬴政，王翦唱出的这一句对比之下令人慨叹。饰演秦王嬴政的是张宏伟，沈阳京剧院一级演员，唐派老生，他用唐派高亢洪亮的唱腔来诠释了嬴政的内心情感，正好与常东严派婉转细腻的风格形成了对比。张宏伟演秦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幕后故事，嬴政的角色在创作之前设计的行当其实是花脸，起初选定的演员不是张宏伟，但因为张宏伟的行当也是老生，在同一部作品中一般不同时出现两个老生，于是沈鹏飞和张宏伟沟通，按照老生的唱法带出花脸的感觉。张宏伟对嬴政唱段的主旋律音符未曾改变，只在唱腔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有行当跨行当，这样这个人物才丰满，单用老生肯定软，用武生也轻，用花脸他又野，所以在他的理解上，这个人物应该是有武生之骨、老生之韵、花脸之势。张宏伟饰演的秦王也很有特点，评论说他有意识地将秦王生活化，与王翦相见时，君臣促膝忆当年，聊到动情处，秦王还双手握住王翦的手，这些细节处理让这对千古君臣更加的有血有肉。唱腔设计，沈鹏飞为这部戏付出了很多心血，整部作品的唱腔完成仅用了一个月，并且是写几个唱段就给常东听一下，没问题就让配器老师进行配器，时间非常仓促，但就在这样紧张的时间里完成了大量精品的创作。沈鹏飞为常东写的第一个唱段是西皮原版说什么，因为严派的什么发音有着自己的特色，当沈鹏飞唱出这一句之后，常东认可了他对严派的研究，并同意由他来写唱腔。
1: 我之兵皆由王翦执掌，如若王翦心怀不轨，大秦社稷毁于

0: 秦社稷，秦可望当前我是有言之，大秦社稷改姓王，大秦社稷秦可望。
1: 秦社稷，如今说大礼，臣不知病，你就把臣给打，不打臣不吃饭，打不回，
0: 我臣当官，
2: 启禀大王，吉时将至，请大王金衣登台拜帅。
3: 哎，有失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继续我们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目展播。今天请您欣赏的是沈阳京剧院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将军道》。有专家说，《将军道》与别的同类题材不同之处就在于秦王与王翦的人物形象写得都很饱满，剧中秦王很可爱，王翦也很可爱，很大气，很有史诗感，出手不凡，气势恢宏。还有的专家说，看了《将军道》很高兴，有戏剧性，也有观赏性，这样的题材既反映了历史，也有现实意义。当然了，专家们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意见，比如说某位专家提出了一个很中肯的意见，他说京剧是角儿的艺术，将军道应该寻找到场面营造与个性营造的支点。另一位专家也建议音乐应该再京剧化一点，如果京剧失去了锣鼓经，可能会崩溃。这些意见都很实在，后来剧组也根据这些反馈做了打磨，

0: 望见擦肩而过。
1: 这个戏中啊，也有这几场核心的唱段。第一场，平阳请将。秦军伐楚大败之后，嬴政亲自来到平阳请王翦出山。这场戏的核心看点是军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嬴政呢是来求人的，但他毕竟是君王，王翦是能打仗的老将，但他已经卸甲归田。两人促膝相谈，聊到动情处，秦王握住王翦的手。这场戏把求与被求之间那种既真诚又微妙的关系演得很细。还有一场是惊梦，这场戏有一段舞蹈，体现了杨晓清导演在厚重历史背景中赋予诗情画意的追求。有评论说，杨导的作品虽然依托一个厚重的历史背景，但却并非聚焦战争，而是重在淋漓尽致地展现细腻的人心、人情和人性。这场惊梦就是这种追求的集中体现。杨晓清在和光排练时对这个桥段特别的较真儿，为了营造梦境气氛，他指导舞美师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调整，舞台上的光忽明忽暗，让观众的意识跟随灯光变化，一点点走进秦王的梦境。
0: 待望停留

0: 还有一场是迎娶挟制，王翦率倾国之兵伐楚，嬴政担心他拥兵自重，于是迎娶王翦之女为妃。这场戏写的是信任的背面，君王对臣子的信任从来不是无条件的。王翦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不反抗，不抱怨，从容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打仗需要君王的信任，而信任需要安心。他用自己的无欲则刚换来了嬴政的无求自高。还有一场是尾声，全剧的结尾用了蒙太奇的手法，不同心境的君臣在同一个空间里呈现。大将军面对亲王的苦苦挽留，一句饮已熟了，表现了大将军真实的内心世界，有写意之美。王翦最后选择了什么？他没有留恋权位，没有贪图富贵，选择了归去。这就是将军道，不是打仗的道，而是做人的道。
1: 敌而恭听，尊师听了。

0: 本是将军的刀再快，也快不过这君王的脸哦。
1: 老将军高见，高见，
0: 请。

0: 尊师，小女生性顽劣，缺冠少教，尊师莫怪。
1: 哦，无妨无妨，天色不早，本使告辞。
0: 且慢，老夫背得不离，尊师小纳，
1: 多谢将军。
0: 来，送客，
1: 请。
2: 红儿，
0: 你险些误了为父的大事。
3: 爹爹，你存心要怪社稷的。

恩情，恩情我迟到关好好见。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一起走进了京剧《将军道》的世界。这部戏最打动人的是他写了一种很稀缺的品质，无欲则刚。王翦明明能打仗，明明能掌兵，明明有机会拥兵自重，但他没有。他打仗的时候是将军，打完仗就回家。嬴政请他出山，他就出山。嬴政娶他女儿为妃，他不反抗。仗打完了，嬴政挽留他，他选择归去。这种功成身退的智慧，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编剧吕玉忠说，这部戏要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信任的重要。其实王翦和嬴政之间从头到尾都在沟通和信任的钢丝上行走。嬴政信任王翦的忠诚，王翦信任嬴政的胸襟，任何一边断了，这出戏都是另一个结局。这部戏还有一个值得琢磨的地方，他没有把秦始皇写成暴君。正如有评论所说，这部戏截取的是嬴政统一全国之间的历史，为了霸业礼贤下士，其中的屈身忍让、胸怀天下不禁让人动容。好的历史剧就是这样，他不给你贴标签，他让你看到人在特定处境下的复杂性。从艺术上，《将军道》对京剧现代化的探索也值得记住。杨小青导演说得很清楚，我们对京剧的态度应该是尊重和敬畏。他把交响乐队请进京剧舞台，他把军事地图搬上了戏曲舞台，用蒙太奇的手法处理结尾。这些尝试有人叫好，有人提醒要靠近京剧本体。但不管怎样，这种在继承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审美系统的努力是精品工程的意义所在。把道字写透了，把人写活了，把京剧两个字写出了新意，这就是将军道成为经典的理由。也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你不要命要命？
1: 是即使大王考虑沙场凶险，不可不防，护送王弘速归咸阳。军中诸将要闻此令者，即当奉旨而行。
0: 朕赵大人。
1: 李将军，保护娘娘不正是你将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是我将功赎罪的好机会。李斯林纳密斯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91集。
4: 在蒋一方的家里，餐桌上，戚艳荣起身绕过桌子吻了蒋一方一下，蒋一方伸手拥紧了戚艳荣，感到他的身体在站栗，
3: 一种久远的来自心底的冲动涌了起来，这让蒋一方的呼吸有些急促，他紧紧地抱着戚艳荣不想放手。戚艳荣保持着镇定，在他的耳边温柔地说，
4: 你我都饿了，等会儿好吗？
3: 蒋一方放开了他，放心地在沙发上坐下来，等戚艳荣去弄吃的。他要在补充体力之后，迎接他生命中最无法割舍的东西。
4: 蒋一方洗完澡出来，戚艳荣已经做好饭了。戚艳荣做西餐的水平当然不比蒋一方低，他煎的牛排让蒋一方赞不绝口。蒋一方在餐桌上又变回了绅士，不停地夸赞着戚艳荣。
3: 戚艳荣今晚也喝酒了，并且他一杯杯地敬蒋一方。蒋一方喝着喝着突然就流了泪，说想妈妈了。蒋一方的妈妈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患癌症去世了，他说自己是一个孤儿，只有戚艳荣这个亲人，请他不要抛弃自己。
4: 蒋一方哭得像个孩子，戚艳荣知道他不是在表演，蒋一方的经历把他塑造成了这样的人，单纯的时候是个孩子，复杂的时候是个骗子，情绪平静的时候是位绅士，情绪失控的时候是条恶棍，有的时候软弱的像个婴儿，有的时候坚强的如同钢铁侠。他曾尝试治疗蒋一方，但是每治疗一次，蒋一方对他的伤害就加重一次。今晚的戚艳荣不会再动摇了，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世间的精神疾病如同生理疾患一样也有绝症，蒋一方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治疗了。
3: 他现在只有面对蒋一方，面对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只是在灾难发生之前，他要趁蒋一方尚有理智的时候把话说清楚。
4: 杰克逊，你的妈妈已经走了，你的爸爸也走了，但是你无法克制你心中的魔鬼。你小时候跟着你爸爸长大，他酗酒、打架、强奸和伤害别人，这些如果都只是他一个人的行为倒还可以理解，但是他没有回避你，你看着，你一直看着，你无法走出这种阴影。
3: 不要再说。蒋一方把红酒杯重重地磕在桌沿上，杯子都碎了。
4: 戚艳荣没有理会他的愤怒。你妈妈受过你爸爸的伤害，你既想保护她，你又想伤害她。从心理上，你妈妈嫁给你爸爸就是一场噩梦，你妈妈无法面对你爸爸，她又只能面对失去父亲的你。她对你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但是你心灵上的毒素已经扩散到了每一个细胞。你妈妈失望极了，得了肝癌。其实这些事情你

0: 责，觉得不应该这样，你选择了逃避。可是伊丽莎白，你其实最清楚，生活就是一场游戏，只有游戏种类的差别，并没有游戏的高低之分。你一开始喜欢这种游戏，只是后来你古板陈旧的中国思维在作怪，你选择了退出。但是就跟任何游戏一样，一旦加入，你不可能真正的退出，所以你只是在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就是一种病，怕我也是一种病。
1: 杰克逊，你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是的，我怕你，我也欺骗过我自己，是因为我担心我会失去，失去信念，失去廉耻，失去安全感，甚至失去生命。可是现在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不再骗自己，我也不再害怕。
0: 蒋一方看着戚艳荣，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平静，这是蒋一方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突然笑了。伊丽莎白，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爱你吗？因为你是一个纯洁的人，你没有野心，没有心计，没有恶意，甚至没有反抗的意识。你对我的成长做了分析，我也分析一下你。你从小没有父亲，渴望安全，渴望得到男人的爱，但是你又把这种渴望深深地掩埋。其实你的内心深处渴望被撕裂，渴望被占有，更渴望被控制。你想把自己真正的解放出来，但你又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你不敢，你需要外部的侵犯的力量。
1: 戚艳荣听蒋一方讲完，居然承认了。是的。
0: 然而那个涂先生冒充什么专家，他哪里知道这是个秘密啊？如果他知道，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无数的机会征服你。可惜他不懂得女人，不懂得真正的征服绝不是靠讲道理，而是必须有实质的行为，甚至是粗暴的行为。
1: 是的。
0: OK， 蒋一方站起身，舒活了一下四肢。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简单，你不征服别人，就会被别人征服，中间没有选择。
1: 是的，但是你从来不让我征服你，你只是自私地征服我。杰克逊，这不公平。
0: No， 你从来没有想征服我呀。你只要想，你告诉我，我愿意。
1: 我想就现在。
0: OK。 蒋一方突然把雪白的衬衣撕开了，露出了坚实的胸膛，然后他把自己脱了个精光。灯光下一丝不挂的蒋一方，皮肤呈现出柔和的光泽，身上没有一丝赘肉，但是他的背上、肚子上、大腿上都是累累的伤痕。他冲进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绳子、皮带、剪刀，直接塞进了戚艳荣的手里，眼里燃烧着欲望。
1: 戚艳荣觉得胃里一阵的抽搐，无数的画面从思维的深处涌出来。前夫蒋一方是一个性欲旺盛的男人，最初戚艳荣以为这不过是闺房情趣，身心曾经都被征服。不料蒋一方婚后寻求更多的花样，变本加厉，开始对自己施虐，并要求戚艳荣也虐待他，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达到高潮。现在戚艳荣看着这个可恶又可怜的前夫，他决心不再错过机会，这是仅有的机会，也是他最后的一搏。

0: 但是齐艳荣的手还是有一些僵硬，他强忍住内心的恶心，终于站起身，拿起绳子，先把蒋一方的手反剪过来拴成死结，再把蒋一方的脚也给捆上。
1: 蒋一方的喉头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口水直接淌在了胸脯上，他在等待着戚艳荣的下一步动作，但是戚艳荣没有再按他的意思进行下去。
0: 戚艳荣本来想往他的脸上吐口水，但是他忍住了。戚艳荣从口袋里摸出了一盒火柴，冷冷地说，蒋一方先生，我们结束了。
1: 躺在地毯上的蒋一方惊喜地抬起头，太酷了，来吧，可以来吧， Come on。
0: 你太投入了，你没有注意到你这密不透风的房子里有什么变化吗？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蒋一方狠狠地吸了几下鼻子，的确，空气里有一丝煤气的味道。
0: 做完饭之后，我就把煤气管直接拔下来，然后打开了阀门，再把房间关死。现在，厨房里头只需要一点点火星，这座房子就会爆炸。
1: 蒋一方一下子呆住了，猛然间清醒了过来。No！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0: 哼，我和你认识本来就像是玩笑，谁有心情再跟你开玩笑？别了，杰克逊，或者蒋一方。
1: 你疯了！我求你了，不要点火。 No! No! No! No! No! No! No! 我承认，我输了。
0: 齐艳荣缓缓地向楼梯走去，边走边看着蒋一方。此时的蒋一方眼里盛满了恐惧。戚艳荣这边做了一个擦火的假动作，蒋一方就爆发出绝望的长鸣。戚艳荣送给他一个冷笑，身后的蒋一方发出了绝望的嚎叫。
1: 突然，紧闭的房门被大力撞开，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冲了进来，迅速上了二楼。刚刚步下楼梯的戚艳荣看见客厅里有几个熟悉的身影，涂柏耀坐在轮椅上，身后站着宋时雨、谢文和刘刚。谢文捂着嘴巴，面露忧色。
0: 叶风琴关掉手机，在严兰家的次卧昏睡了两天。他挣扎着爬起来，拉开窗帘，视线的尽头是两道绚丽的彩虹，中间还有一个已经不太清晰的所谓的佛光。叶风琴当然知道，所谓佛光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此刻他宁愿相信那就是心灵的指引。泪水沁出了他的眼眶，叶风琴忽然明白为什么白静要去修行了。当所有的疏解都不能够让心灵真正的平静，那只有去寻求心灵的指引。门被轻轻地敲了几下，严兰走了进来，她端着一个托盘，上头放了一杯冰柠檬水。叶风琴接过来，感激地看着自己的这位发小。睡得还好？挺好的，把下半生的觉啊全都给睡了。兰兰，谢谢你提供这样好的一个休息的地方。我打算离开北京了。啊，你想去哪儿啊？哼，像我这样的一个流浪的女孩子，在混不下去的时候该去哪儿啊？当然是回家喽。哎，你不是刚买了房吗？再说了，你干的不是挺好的吗？你为什么要放弃啊？ 不是我要放弃，是别人要放弃我。其实我也想通了，哎呀，还是我自己不好啊。就你们那点破事儿啊，我都知道了。哎，你没看微信吧？我分享好几个链接给你啊。
1: 叶风琴从包里找出手机，开机后几个未接电话先跳了出来，他没看，他点开微信，打开了严兰发来的几条链接。这几条新闻，或者说是长篇报道，果真如涂百耀所说的那样，蒋一方的金海潮是一个圈钱的骗子公司，现在蒋一方已经被拘押。蒋一方的照片在几篇文章中都有，他的样子仍然是那样的孤傲。接着叶风琴看到了一篇独家专访，金海潮合伙人揭底财富骗局，在这个大标题下面居然是杨柳的照片。他草草扫了一眼内容，虽然内文中只称她为杨女士，但他断定这个女人就是杨柳。
0: 照片上看不出这个杨柳个子有多高，偏瘦，长发，瓜子脸，杏眼樱唇，略显羞涩。看了这张照片，叶风琴明白了，涂百耀既不会喜欢自己，也不会喜欢戚艳荣的。这个娇小羞涩的女人，虽然说不上是多美的美女，但是她身上那种惹人怜爱的气质和坚毅的眼神让人过目难忘。这篇文章的浏览量已经超过300万次，评论达6000条。叶风琴注意到所有的文章都只有这篇是最受关注的，因为杨柳提供了别人无法提供的内幕。难道说3年前杨柳加入金海潮的时候就是涂百耀安排的？或者说这对夫妻离异只是掩人耳目，这一切原本就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局？一瞬间叶风琴否定了这种看法。共事1年多来，他自认为自己还是了解屠夫的。足智多谋的涂百耀表面上看上去很凶，实际上他的内心非常的柔弱，手段也不黑，所以说涂百耀是不可能做这么大的局的。那么会是什么原因呢？叶风琴眼睛盯着手机，越想越清晰。
1: 屠夫所做的一切，他认为杨柳不知道，其实前期了如指掌。就连谢文前来中途岛求治也是杨柳建议的。谢文与杨柳是最好的姐妹，所以他才会在最危急的时候写遗书请涂百耀经营他的公司。当时叶风琴还心生妒忌闹辞职，却不知纵使谢文有点喜欢涂百耀也不会越界，因为谢文知道杨柳仍然深深地爱着涂百耀。
0: 可是谢文为什么在股东投票上支持出让中途岛呢？又为什么明确表示支持自己呢？不对，谢文签字了吗？没有。也就是说谢文就算口头答应，只要他不签字都不作数，保不准还是将计就计促使蒋一方露面。他玩命地支持中途岛，与叶风琴紧密合作把戚艳荣推红，实际上就是在回报屠夫和帮助他的好朋友杨柳。因为谢文和杨柳都知道涂百耀的心病如果要好，只有按照他的意愿把中途岛给做起来。
1: 叶风琴暗自叹息啊，他认识到自己真的好幼稚。是的，他承认自己有私心，喜欢钱，也喜欢权力，但是与这些老江湖比起来，他就是一个稚嫩的小孩子呀。想通了这一点，他忽然感觉无比轻松，嘿嘿地笑了起来，把坐在一旁的严兰吓了一大跳。
0: 你干嘛呢？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傻笑的，你没疯吧？哎呀，我是觉得我自己挺搞笑的。兰兰，哎呦，我正要饿死了，
4: 有没有吃的？

0: 你瞅瞅你，你把我那屋子弄得跟个猫窝似的。你去桌子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吧，自个儿去找。叶风琴光着脚开了房门，走向客厅东侧的餐厅。一个男人坐在轮椅上削着苹果，是涂百耀。
1: 涂百耀把削好的苹果用五根手指头托起来。哎呀，风琴呐，你们女人聊个天真是啰嗦，我都削到第六个苹果了你才出来啊。好吧，咱们一个人三个啊，必须吃完。
0: 叶风琴差点就哭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她在决定回家之后就非常的想见涂百耀一面，哪怕只是看上一眼。叶风琴慢慢地走过去，坐在涂百耀的对面，接过苹果就啃，边啃眼泪边流下来。
1: 哎呀，小叶子啊，你这是怎么了？眼泪就苹果好吃吗？
0: 叶风琴不回应，只是越哭越凶。
1: 行了行了，周五晚上啊，我撤销了你的职务，让严兰把你请到这儿休息两天，事先没有说明，我向你道歉啊。
2: 你不是一向就特别的厉害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哎呀，你想不通我理解，但是这两天很凶险啊，我不想让你再卷入其中。妹子啊，我是想保护你，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徒弟，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忘记啊。
0: 叶风琴被涂百耀这么一说，眼泪流得更多了。等叶风琴哭够了，她红着眼睛问，这两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阶段性的成果你刚才都看到了，如果不是杨柳及时报警，我和谢总及时赶到，戚博士恐怕已经都不在人间了。
0: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蒋一方他真的要杀害燕蓉姐吗？
1: 不是蒋一方要杀害你燕蓉姐，是你燕蓉姐要杀了蒋一方。
0: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1: 这个事情看似复杂，其实就是心理问题，也是婚姻问题。你将来要独立面对很多种情况，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读一读这个案例。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92集，叶风琴听涂百耀讲完戚艳荣和蒋一芳之间最终的对决，她冷汗直冒。她不敢相信一向柔弱的姐姐会如此的刚烈和决绝。
6: 涂百耀看着她发白的脸，风琴啊，我最后再教你一条，记住，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定要注意最弱小的东西，最弱小的东西一旦积聚了力量，就会无坚不摧啊。
5: 明白，明白了。可是杨柳姐姐她是怎么知道的呢？
6: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知道我呀。就算我对不起她一千万次，她还是会在我最危急的时候出现。她越是这样我越难过，但是呢，我已经在这次事件中治疗好了我自己。
3: 叶风琴没有听懂，涂百耀沉默良久才回过头来看着他。
6: 风琴啊，你和戚博士都非常的优秀，你们的才华都让我敬佩，我以能跟你们共事为荣啊。
5: 叶风琴觉得这屠夫的话怎么越来越没有逻辑性了。
6: 我原本呢是想让杨柳瞧得起我，所以想做大，结果失败了。后来我遇到了戚博士和你，我还是想把事业做大，让他瞧得起我，我又失败了。现在看来我完全错了，我无论做得好不好，哪怕是把儿子弄丢了，他也没有瞧不起我。他本身参与金海潮的运作，但为了揭露蒋一芳这个疯子，为了帮助更多的受骗者，他把自己放在了风口浪尖，完全不顾自身的危险。他不是在帮我，或者说他不是仅仅为了帮我，而是怀有一颗慈悲之心呢。他是一位有社会道义的人。
5: 叶风琴的眼睛里是无限的尊敬。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6: 我跟你知道的一样多，都是在媒体上知道的。或许他现在在配合警察的调查吧，或许已经回到深圳了。他是个做事不声不响的人，这次能在媒体上露面已经是很大的勇气了。
5: 那艳荣姐现在在哪儿呢？
6: 她在等你回去。风琴，你过来。
5: 叶风琴听话地走过去，半蹲下身子，以便与涂百耀的眼睛平视。
6: 你还认我这个师父吗？
5: 嗯。
6: 现在师父让你做两件小事，你要听话，可以吗？
5: 嗯，可以。
6: 涂百耀摸出了一把车钥匙，塞在了叶风琴的手里。一会儿呢，你开我的车回通州，回咱们那个小院儿。以后这辆车就是你的代步工具，不要嫌它旧啊，性能很好的。
5: 涂老师，我不能要。
6: 刚才怎么说的？听话。
5: 叶风琴只好点点头，他的鼻子又开始发酸了。
6: 涂百耀又摸出了一张银行卡，拿着，这是120万，有我的工资，还有我借来的，算是你的首付款。拿到卡之后直接还给荣坤，咱们不欠他的。
7: 师父，我绝对不能要。
6: 好了，就当你借我的好不好？你都30多岁了，应该有套房子了，但是我们不能要别人的钱，都怪我无能啊。其实刚刚搬到运河边上的时候，我就想过一定要帮你买一套房子。叶风琴知道再推脱就是违背了老师的好意，只好颤抖着手收了下来。好了，别哭了，你去跟严老师告个别，咱们就回去好吗？好了。
7: 师父，你为什么不骂我？你还要对我这么好？
6: 好了。5天后，运河畔，中途岛，股东大会在食堂里进行，全体股东到场，无人缺席。董事会秘书叶风琴宣布了本次股东会会议议程。第一，鉴于公司扩容后盈利有限，按照公司章程，股东所持股份2/3以上表决通过，可以批准提出退股的股东，在配合办理完工商登记后予以原款退还。第二，鉴于东方新天地租金过高，为省下费用，配合北京通州行政副中心建设，将在运河核心区租赁新的办公楼。第三，选出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事前，荣坤、牛星、张志刚提出退股，其他的股东没有退股的意愿。叶风琴心里清楚啊，这三个人本来就不看好婚姻治疗，无非是想浑水摸鱼，赚取利益。眼看金海潮被查封，希望成了泡影，能拿回原有的资本就是大幸了。但是刘成双死活不退，他最近不太搭理张志刚，怀孕的事儿也搁置不提了。刘刚找涂百耀谈过，决定留在中途岛与荣坤决裂。鉴于他在宋时瑜的劝说下弃暗投明，涂百耀仍然委任他为训练总监，并且加了薪。赵娟和陈让只是暧昧，远没有发展到要结婚的地步。经过涂百耀调停，并把陈让派往昌平治疗基地隔离，没有危及邱大成的家庭，所以开会无非是走个形式，提前都沟通好了。
5: 于是就第一项投票全票通过，荣坤、牛星、张志刚三个人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就起身告辞了。会议接着开，三人退出的股份叠加在一起是27.5%，涂百耀和戚艳荣没有能力吃下，谢文当即表示自己全部以原价受让，谢文增持的股份至此已经达到了52.5%。
6: 第二项提议其实是谢文提出来的，他认为婚姻治疗不必一味地追求高大上，还是以实际需求和良好服务为主。网络时代在哪里办公是次要的，关键是能提供切实的服务。而通州在北京市政府搬过来之后，将必然成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中枢，比上海的浦东发展更具有战略意义。他首先赞扬了涂百耀的眼光，再请张五洲做好网络技术，尽早实现婚姻治疗通过立体影像直接进入家庭。在场的人都给谢文鼓了掌。
5: 第三项议题，全体股东推举谢文为董事长，谢文推辞不过，只好谢谢大家的信任。接下来的总经理人选，谢文提议仍然由涂百耀来担任，涂百耀却提出让叶风琴担任。他说在他和戚博士外出期间，叶风琴殚精竭虑，显示出了经济管理才能，他是合格的总经理。另外，涂百耀声明自己的股份并没有实际出资，所以要把 6.5% 的股份一分为三，分别转让给了戚艳荣、叶风琴和张雪云。他还把张雪云此次联合前男友王真帮了中途岛大忙的事给讲了， 并说宋时与张雪云都是难得的人才，对未来中途岛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6: 众人都没有搞清楚涂柏要想干什么，因为这个议题没有提前商议过。他这样把自己完全摘干净，难道是要放弃中途岛吗？这可是他的心血呀。
0: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果然涂柏要对大家说，你们都看到了，我今天神采奕奕啊，四十多年从来没有今天这么畅快。为什么？因为我的心病不治自愈，我要去找阿成的妈妈，无论他接不接受，我都赖着不走了。
5: 谢文情绪非常的稳定，他说既然涂老师要回深圳，那么我们就不阻拦他了。真正的情谊是要尊重对方的意愿，涂老师多年的心结得以解开，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我们不应该悲伤，而是应当祝贺呀。
6: 涂柏要拄起了双拐，站直身体，向谢文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什么也没有说，所有的心意都蕴藏在这肢体的语言之中了。
5: 这天傍晚，宋时瑜的家里，孔爱家今天烧了八个菜，宋时瑜在旁边打杂，时不时地被爱家呼喝着。坐在厅中的戚艳荣与涂柏耀对望了一眼，王珍和张雪云也对望了一眼。夫妻厨房交响曲，这是多少对夫妻追求和向往的美事啊。
6: 酒菜上齐，艾佳作为女主人致辞，主要是为涂柏耀饯行。
5: 回到深圳之后，如果嫂子还是不理你，你就赶紧回来。
6: 哎呀，不会了，我以前的脸皮不够厚，所以才费了这么多周折。
5: 艾佳看着宋时瑜，老宋，你脸皮厚不厚啊？
6: 宋时瑜傻傻地笑了笑，大家也都笑了。艾佳给已经能够扶墙走路的张雪云夹了一筷子的菜，有些不舍地说，
5: 雪云妹妹，我真的是舍不得你。这样吧，等你从美国回来还住在我们家好不好？好的，艾佳姐姐，您就是一本婚姻家庭的教科书，我一定要来学的。
6: 涂柏耀问戚艳荣，叶天才在那边已经联系好了？
5: 嗯，已经联系好了，只是他要发函，雪云要办签证，这些都是费时间的。再说了，雪云的事儿也不是绝对有把握，只是美国做这样的手术成功的案例会多一些，既然雪云她愿意试试，我觉得还是要抱希望的。张雪云平静地说，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遇到戚老师、涂老师、艾佳姐姐，还有宋总和谢总。至于结果怎么样，又何必想得太多呢？艾佳看了一眼默默吃饭的王珍，那王兄弟呢？妹妹遇到他不幸福？他也挺幸福的，因为啊，他以后可以到中途岛上班了。吃过饭，涂柏耀说有事儿要和戚艳荣聊聊，大家都明白这对搭档要单独告别了。
6: 涂柏耀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向小区深处走，戚艳荣跟在他后面没说话。走到小区中心的花坛边，涂柏耀在大理石砌成的花坛边上坐下来。艳荣啊，
5: 嗯，
6: 你还有什么事要交代的？
5: 我没有，您恐怕有事儿要交代吧。
6: 嗯， 风琴呢还没有成熟，要多体谅他，同时也要经常纠正他。陈让现在躲着我，他呀是觉得没脸见我，其实啊谁不犯点小错呢，你找个时间明确告诉他，中途岛离不开他就行了。赵娟一开始有了打扮和有欲望挣钱啊，这都是好现象，但是仍然要让他保持质朴的本质。他的知识结构只到了这一步，要告诉他本事这个东西啊不像啊草木啊说长就长。刘刚呢潜力大一些，做体能训练绰绰有余，但是要教会他守本分，房子嘛早晚会有的，他才多大急什么。雪云是你的徒弟，前程不可限量，将来成就一定在风琴之上，需要好好引导，严格管教。王真嘛，他的问题主要是心理性的，你就能治好他，他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你需要特别重视未来的科技，这才是真正的竞争力啊。
5: 涂老师，
6: 嗯，
5: 你怎么不谈谈谢文呢？
6: 没法谈，谢文这样的女人不是我能看透的，与这样的人合作也好，只能遵守规则，没有别的办法。
5: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
6: 嗯，
5: 如果那天晚上我真的划了火柴，你会怎么看我？
6: 你永远活在我心里。
5: 那现在呢？
6: 现在也一样，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耐心、最聪明，也是最优秀的婚姻治疗师。
5: 月光下，齐艳荣呆了半晌，她轻轻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涂老师，你记不记得你说要一直陪着我？
6: 记得，但是现在你已经战胜了自己啊。
5: 也许我不该问啊，但是我一直很想知道，在深圳的那个晚上你为什么要跳下去呢？
6: 其实没什么，那天晚上我出门一下子看到了当时阿成遇难时候的场景，我想起了杨柳在边境救我的往事，浑身有些虚脱。回来之后我就站在了窗户边，站在小露台上

0: 我忽然就觉得自己像一片羽毛，想飘落。其实你知道，这种感觉就是幻灭感，也可能就是解脱感吧。
1: 我猜，其实您知道从那儿跳下去，它并不会致命。
0: 也许吧，当时没想那么多。要是我在清醒的时候啊，再高一点也没问题。
1: 涂老师，我最后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婚姻治疗的要义到底是什么？
0: 帮助别人战胜自己。你帮助很多人战胜了自己，包括我。
1: 难道您没有帮助我战胜自己吗？
0: 你是个例外，你是你自己战胜了自己。当你能够设计让蒋先生动弹不得，你已经战胜了自己。你不会真的花火柴的。
1: 是，当我看着他眼里的恐惧，我的恐惧就完全消失了。这几天晚上我睡得很香，也没有再做噩梦。啊，但是恐惧消失之后，反而是无尽的空虚。
0: 这个，你得自己想办法。也许你会遇到让你充实的情感，答案只能交给明天了。
1: 也许吧。啊，现在我只知道，明天要去送您。
0: 北京西站，涂百耀穿着一身迷彩服，拄着双拐，肩膀上挂着一个小迷彩包，像一个退役的伤兵。前来送别涂百耀的人有戚艳荣、叶风琴、谢文、白静、刘成双、刘刚、陈让、宋时瑜、孔爱佳、赵娟、严兰、王珍。张雪云也要送，涂百耀不让。刘刚要给涂百耀提包，涂百耀说自己的包自己提，一会儿我过来检票口，谁帮我提包啊？刘成双上前拥抱了一下他。
1: 涂总，这好好的飞机不坐，为什么要挤火车呢？
0: 哎呀，火车时间长嘛，我好在车上慢慢的想你们。
1: 涂老师，这都要分别了，你还要让我们流泪吗？时间到了，赶紧去检票吧。现在啊，地球就是个村子，我们会到深圳找你玩去的。
0: 好啊，有空就来啊。涂百耀慢慢地走向了检票口，检票人员吆喝着让别人给他让路。白静看着涂百耀好像被人群推着一般，慢慢地消失在了拐角处。他对众人说，
1: 涂老师，他怎么没有回头呢？
0: 陈让结结巴巴地说，你等他死小孩子啊，会撒子头。众人想笑又笑不出来。涂百耀好不容易上了高七九次高铁，车上有服务员帮他把包放在架上扶他坐下。涂百耀把双拐放在座位下面，想闭目养神的时候，眼角却扫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孙小安。他已经放好了行李，坐在了前排左侧。涂百耀喊了他一声，孙总。孙小安站起身走过来。
1: 啊，涂老师，你也是这班车呀？
0: 怎么，你也去深圳啊？
1: 哎呀，我退休了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倒是你去深圳这行迹极为可疑哦。
0: 我嘛，是去找我的前妻请罪的，虽然希望渺茫，但是我一定还是要去啊。
1: 孙小安伸手拍了拍前面的座位靠背，一个娇小的女人站起来。涂百耀只看她的背影，就已经知道是杨柳。
0: 杨柳转过身，脸上盛开着温暖的笑意。
2: 听众朋友， 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4: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4: 邂逅不朽经典。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刘乐。
1: 你好，我是小爱，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10月8号，寒露，国庆假期刚过完，秋天一下子就走到了更深处。寒露是24节气里的第17个，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今年寒露的准确时间是今天下午的2:29。
1: 寒露，寒露，那从今天开始，露水啊就不只是凉了，是带着寒意的。你早上出门，要是留心看一眼路边的草叶，上面那层水汽，摸一下呀是冰爽的。
0: 古人把寒露分成3候，名字啊都很美。第一候叫鸿雁来宾，说的是最后一批大雁这时候往南飞，像客人一样来南方过冬。
1: 第二候呢叫做雀入大水为阁。古人发现啊，天冷了，雀鸟不见了，但是海边呢却冒出了很多蛤蜊，壳上的花纹呢跟雀鸟的羽毛还挺像，他们就以为雀鸟钻进水里变成了蛤蜊。当然我们现在看的不是真的，但这个想象确实挺可爱。
0: 是的。那么第3候呢叫做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小爱。我们先来说一部动画电影《白蛇浮生》那这是追光动画《白蛇》系列的第三部。故事呢发生在南宋年间，小白找到了阿轩的转世许仙，两个人在断桥相遇，后来结为夫妻，在杭州开了一间保安堂。
0: 电影里有一场戏，法海找上门来说白蛇把许仙吓得不成人样，白蛇没有再遮掩，直接化成巨蟒，让许仙自己选是走还是留。许仙站在那儿看着眼前那条巨大的白蛇，害怕是真的，但他还是没有跑，他选择留了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2: 大师，既然你这么说，不如此时此地我就变回原本模样，让

此生早息，白首永歇。纵然浮生如梦，百年如露，此情也当海枯石烂，无穷无已，仅定此约。这约定我铭记不忘，永不后悔。

0: 这场戏发生在什么节气，电影里没有明说，但是你仔细看那个画面，枫叶红了，草木枯黄，风里带着寒意，那就是深秋的样子。寒露之后的秋天不就是这样的吗？霜还没下来，但是空气里已经有凉意了，什么都藏不住了。
1: 这部电影有一首主题曲叫《浮生一白》，由陈浩宇和陈丽君演唱，两个人化身小白和许仙，用戏腔唱出浮生何须臾，天地何长久，旋律从低处起，慢慢往上走，像秋天的露水从夜间凝出来，再一滴一滴落下去。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感受这首歌的魅力。

0: 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电影里的深秋，我们再来到一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一集叫《时节》，讲的呢就是一年四季里中国人跟着时令吃东西的故事。摄制组去了东北天目山、千岛湖、溧阳好几个地方。
3: 这一集里有一段拍的是千岛湖的秋捕，渔民在湖上撒网，收上来的是肥美的鳙鱼。秋天的鱼最肥，湖水凉了，鱼的脂肪也厚了。还有一个画面是溧阳的雁来蕈，一种只在秋天大雁南飞的时候长出来的蘑菇，当地人用它来烧老鸭，那味道别的季节吃不到的。
2: 中国人呢、对时令这件事儿很在意，什么季节吃什么，那不是讲究，是习惯。春天吃笋，夏天吃瓜，秋天吃蟹，冬天吃火锅，这些东西啊，不用谁教，到了时候自然就想起来了。
4: 3000公里外，丰收过后的上堡，干燥的秋风劲吹。老沈家的第三代开始了一生的旅程。新生的婴儿在秋收之后满月，是宴请亲朋庆贺的时候。满月酒要按照历书挑出最好的日子，菜单沿用五碗四盘的传统，肉菜的多少检验着主人家的诚意。

0: 收成的时刻。春播种，夏长宁，等到秋天，颗粒归仓，儿孙满堂，这是中国人收获的季节。
1: 说过了秋天的吃，寒露前后啊，有一首歌，名字就叫《寒露》，由歌手赵方静演唱。2019年10月8日发行，刚好啊，就是2019年的寒露。这首歌呢，属于音阙诗厅24节气系列。歌词里有一句：“我择剑侠挂诗囊，江湖去路长”，带有一点江湖气，也带有一点秋天的萧瑟。

0: 从这首歌的《秋意走出》，我们再到阳澄湖边去看看。纪录片《四季中国》是新华社推出的24节气系列片，由主持人姜森海带着观众走遍中国，体验每一个节气的风土人情。那在寒露这一集，姜森海来到了江苏昆山的八城镇，阳澄湖就在旁边。
1: 他去的时候正好是大闸蟹最肥的时候，阳澄湖的大闸蟹那是出了名的好，青壳、白肚、黄毛。姜森海在湖边尝了刚蒸出来的螃蟹，还跟着当地人学剔蟹肉做蟹粉，一只蟹拆下来，蟹黄、蟹膏、蟹肉分得清清楚楚，手要轻，不能把壳弄碎。那个过程啊，安安静静的，跟寒露这个节气的气质非常像。
2: 烤的蟹呢，就是要清蒸上桌，这个呢是叫残蟹，就缺胳膊少腿的，拆了要做蟹粉，把它的蟹肉、蟹黄全部拆下来，拿来做那个蟹粉狮子头。
3: 它就是差一个东西，不完美。
2: 对对对啊，
3: 所以你只能把它做成粉。
2: 对对对，做蟹粉，蟹粉，做蟹粉狮子头。
3: 所以干这个工作也挺累的啊，就是这个肉很贵，这
2: 里对要剔得很干净，
3: 剔得特别干净，
2: 不能有一点点浪费。
4: 这个有点像一个牙医一样的。
5: 牙医，
2: 牙医，
4: 是吧？
2: 对，
4: 好多工具。
2: 那我们开始吧。就是剪刀，
5: 剪刀拿起来，
2: 对，把脚剪下来。第二步，然后拿锤子。轻轻的敲，把它就是壳敲松一点。这个叫蟹腹，
5: 掰开。
2: 对，再把上面的鳃给去掉。
5: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工具呢？它每个角角落落，它都有肉啊。不用工具的话，吃不干净。吃着螃蟹，听着昆曲，真的人生美事。
0: 从阳澄湖边拆蟹粉的那份安静里走出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马嘉祺演唱的《节气颂》。这是人民日报新媒体在2026年立春推出的手绘动画 MV 的主题曲，新生作词，李诗觉作曲。歌词里呢有一句：黄河流淌，青铜上刻下时光，24道年轮深深踏印东方。寒露是24节气里的一个，而24节气本身就是古人用几千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刻在土地上的。

0: 二十四节气里每一个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寒露也有。弦子演唱的寒露时，把今天节目里聊到的寒露物候几乎都唱到了。
1: 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就到这里，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青年民俗学者罗山老师聊聊古人是怎么感知季节变化的。时光札记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雪倩教授会跟我们说一说寒露养生的事儿。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你好，我是小爱。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韩露的三后和民俗，从深秋的电影画面走到了阳澄湖边的蟹粉香气里。那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青年民俗学者罗山老师。
0: 韩露三后里有一后叫雀入大水为蛤，古人看到海边突然多了很多蛤蜊，雀鸟又不见了，就以为雀鸟变成了蛤蜊。现在我们知道，当然这不是真的，但这种想象本身就很有意思。古人是在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去解释季节的变化。
1: 那么罗山老师呢，会跟我们聊一聊韩露三后背后的古人智慧，也聊一聊赏菊、饮秋茶这些民俗是怎么来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罗山老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寒露这个节气。进入十月份，暑气基本上已经都消退了。中秋节一过，温度降下来，走在户外呢，已经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风里头带着的这种凉意，早晚出门也都需要再多加一件薄外套了。这种体感上非常明显的温度的变化，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寒露这个节气很明显的气候特点。今天我想围绕三个方面来讲一讲寒露这个节气的特点。首先，我们还是从这个节气的名称开始解析它。寒露是二十四个节气当中第一个以寒字命名的节气，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秋季从凉爽向寒冷转折的一个时间节点。和同样都是秋季的节气来对比呢，像立秋和处暑这两个节气都还处在夏秋交替的阶段，经常呢就天气还是会变得很炎热，秋老虎嘛，我们说反复出现，气温起伏不定。那到了寒露，哎，我们说暑气基本上就已经彻底消散了，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都进入了真正的秋季，在北方的东北、西北地区，甚至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进入深秋的景象，甚至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向冬季过渡，而南方呢，也开始告别了闷热。感觉上秋天的这个秋意越来越清晰。和寒这个气候变化相对应的是寒露的第一候，叫做鸿雁来宾。我们知道在白露这个节气的时候，鸿雁这样一种候鸟开始陆陆续续的往南飞，那到了寒露这个节气，最后一批鸿雁也开始启程前往南方过冬。古人呢观察到了雁群南飞，它存在这种批次的差异，它是一波一波进行的。他们就把先到南方的称为主，后到南方的称为宾。那么寒露时节的雁群属于比较晚起飞的批次，所以他们叫做鸿雁来宾。说到这里，我们干脆就把寒露这个节气跟和它只有一字之差的白露这个节气来做一个对比。白露呢，它的特征是露凝而白，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晚上气温微微的变凉了，露水呢凝结变白，但是白天的气温依然比较高。到了寒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古人把它总结为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露水已经带有明显的寒意，温度呢更低，它跟凝结成霜只有一步之遥。很明显啊，古人在这里通过对于露水凝结程度的观察，总结了气候变化的标志。而真正的霜始降，则要到霜降的时候了。霜降就已经算是初冬的前奏了。寒露对人们来讲，还处在一种初寒乍现的过渡阶段，昼夜温差比较大，阳光充足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感觉很温暖，但是到了夜晚，已经开始明显的感觉到一丝一丝的寒意了。也正是因为昼夜温差的增大，民间呢还流传着吃了寒露饭，单衣汗少见的说法， 就是提醒这个时候人们呀不能再穿单薄的夏装了。寒露的第二个特点呢，体现在这个节气第三候的菊有黄华这个物候名上，说的就是到了这个时节，菊花普遍进入了一个盛放期。在传统的四季花式体系当中呢，春天代表性的是桃花绽放，夏天呢有荷花亭亭玉立，冬天有寒梅傲雪，而秋天寒露的时候就是菊花正当时的时候，而农历的九月也因此被称为菊月。古人入秋之后有赏菊的传统，在寒露前后秋高气爽，正是天气非常舒服的时候，也是菊花开得最好的时候。文人雅士喜欢在这个时候聚在一起，邀约朋友，在菊园里雅集小聚，赏菊吟诗。刚好呢，寒露这个节气和中秋、重阳两个节日时间又很相近，赏菊、望月、登高这些活动就经常结合在一起，成为了独属于秋天的休闲方式。除了用作观赏，菊花呢也经常被古人用在饮食里头。寒露时节采摘初开的菊花，加入糯米酒中一起酿酒，封存一年之后饮用，就是传统的菊花酒。这种酒口感清凉甘润，有疏风解热明目的作用，是古代人在应季养生的方式之一。尤其这个时节也正是螃蟹肥美的时候，搭配着一起食用，美哉美哉。现在还有不少地方呢，在寒露这个节气的前后也会举办菊花展，延续着老祖宗传下来的赏菊的传统。
0: 感谢罗山老师的分享。罗山老师啊，刚才聊的这些也让我想到寒露这个节气的一个特别之处。它不像是立春那么热闹，也不像冬至那么隆重，它是一个安安静静的节气。秋天走到深处，天气凉了，人也会不自觉地慢下来。古人在这时候赏菊、喝茶、登高，做的呀都是慢事儿。
1: 没错。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还能不能感受到秋天的物候变化呢？比如说什么时候桂花开了，什么时候银杏黄了，什么时候露水变凉了。罗山老师啊，接着聊。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寒露这个节气的第三个特点，想讲的就是初寒与秋燥的交织，这个也是寒露这个节气我们很需要注意的一个养生的要点。寒露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气温下降，同时呢空气湿度也降低，初寒和秋燥就这么一起出现了。那么人体适应这样的变化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经常讲说换季容易感冒呀，换季容易皮肤上有一些过敏啊等等，或者是嗓子不舒服，鼻子不舒服，那这个阶段就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养护自己的阶段。比方说在饮食的调养上，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滋阴润燥，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这种温润的食物。民间有着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芝麻的质地滋润，能够很好的缓解秋燥带来的皮肤干燥等等的问题。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节要尽量少吃辛辣刺激、油炸煎烤的食物，这类食物呢容易加重身体的燥感。在起居方面，首要要做好的重点就是保暖工作。民间有这样的谚语啊，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意思就是说这个寒露过后就不再适合穿露脚踝的鞋子，或者是光脚穿凉鞋了，要避免寒气，寒从脚下起嘛，避免寒气从足部侵入。除了脚，还有这个脖子、肩颈这些部位也是很容易受凉的，那么早晚出门呢就可以带一条薄薄的围巾。另外秋天昼短夜长，也可以开始适当的调整作息，不要熬夜，顺应自然的阴阳变化。 在运动方面，寒露这个节气比较适合选择登高、散步这类比较舒缓的户外活动。这个时节，空气清新，能见度高，登高望远既能活动筋骨，也能舒展心情。同时呢，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秋天运动不要过度出汗，运动后要及时套上外套，避免着凉。寒露时节的这些特点，以及跟随这些特点而来的我们的一些民俗、一些讲究，都是古人顺应自然时序安排生活的经验总结。在季节的变换当中，融入日常饮食、起居、活动的变换，跟着时节走，跟着天气的变化走，这个就是属于我们传统的一种生活美学。现在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寒露这个时候天气呢又非常的适宜，大家不妨趁着现在的这个大好秋光，一起出门走一走，感受感受自然，感受感受寒露这个时节的清秋景致。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小爱。今天的时光札记呢，我们来听一段央视健康之路节目里的内容。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雪倩主任医师啊，讲寒露养生。他说了一句话呀，令我印象很深刻，叫做寒露你不光要防寒，还要防秋愁。
2: 哦，天冷了要加衣服，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秋愁这件事儿，可能很多人没有太在意。秋天日照变短，气温下降，人的情绪也会跟着往下走。古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其实啊是有道理的。
3: 王雪倩老师呢，从中医的角度解释了寒露时节应该怎么调理身体和情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其实秋天呀，特别是寒露这个节气，我们除了要防凉防燥，还有一个要防的点，就是秋愁。
5: 对，
6: 男子悲秋啊，
5: 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还有什么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你说这多愁啊，都愁断肠了。
6: 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你看劲儿都提不起来了，
5: 就突然觉得老师要落泪了已经是吧。你看是为什么，你看秋天好像人都会有一点悲凉的情绪在里面哈，伤春悲秋。其实最开始呢，我以为是我自己有点敏感啊，感性多愁善感。直到有一次，就是秋天的时候，看到我儿子对着窗外，然后他在那儿发呆。我说你干嘛呢？然后他说：“妈妈，你看那些大树都变老爷爷了。”他可能是看到那些树就是
6: 叶子
5: 落下来，就是像光秃秃的嘛，就像老爷爷好像没有了头发。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心里咯噔一下，原来这么小的孩子他也会有悲秋。

0: 的情绪，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到了秋天就很伤悲的感觉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天人相应吧，那确实秋天的时候这个叶子也掉了，草也枯萎了，特别是北方那就更明显一些，所以它就有一种萧瑟的感觉，人都会触景生情的，所以这个眼睛看到的事物对心里就会有一些少少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哈，如果非要解释一下的话，我觉得还是跟它的这个气机的调畅与否是有关系的。其实到秋天的时候，因为夏天啊它会伤及好多这津液，所以呢影响到秋天的时候，很多人的肺是津液不足的。而我们认为肺是有肃降的功能，在人体这个大的气机循环里，我们讲肝升肺降，它是一个循环的轴。那如果你肺气因为肺津不足，我们讲肺为焦脏，不耐寒热，伤了津液以后，那它的肃降的功能就会不太好，它向下腹部这个津液气血还有营养的这个功能就会不太好。那降的不好，生的自然就也会受影响。
2: 对，
1: 那大家都知道肝是跟情绪有关的，所以这个气机循环就有一定的阻滞，人就会产生一些悲凉的情绪。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小爱。今天呢是寒露，秋天已经走过了大半，再过半个月呢就是霜降，然后就是冬天啦。
0: 寒露这个词啊本身就很美，露水是凉的，但它还没有变成霜，它是秋天最后的温柔，再冷一点露水就要结霜了。
1: 古人把寒露的三候记得清清楚楚，鸿雁飞走了，雀鸟不见了，菊花开了。我们今天呢可能不太会去注意这些，但如果你今天出门的时候低头看一眼路边的草叶，上面应该有一层薄薄的露水，那就是寒露的露。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小爱，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饭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在假日过后收听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1: 我们回归常规的节目啦。
0: 哎呀呀，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
1: 那是相当的丰富。
0: 哦，
1: 你呢？
0: 我呀，宅在家中放空。
1: 咱俩还挺押韵。
0: 哎呀，就主打一个休息。
1: 总之啊，大家都有各自的假期生活嘛，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今天编辑部就来问问大家，您这国庆假期都做了些什么呢？
0: 哎，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嗯。
0: 哎，你刚才说你假期丰富，请问丰富在哪里呢？
1: 哎，你看啊，每天啊，咱们都除了给大家带来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之外，
0: 嗯，
1: 我呢就跟家人聚一聚，同学朋友聚聚会，看看演唱会、电影，我还健身了，我还跳操了。
0: 好家伙，你这够丰富的。感觉把每天下班时间的活动全安排在这几天了
1: 啊。对呀，我就是把这个时间啊都凑在一块儿，把能干的都干了，不能干的也干了。
0: 哎呦，那你都干了什么呀具体？
1: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我看演唱会了呀。
0: 我怎么没听说这十一期间有谁的演唱会呀？
1: 哎呦，那演唱会可多了，比如说那个啊明乐演唱会。
0: 什么演唱会？
1: 李明宇和方清平合开的演唱会，
0: 这我还真没听过。
1: 哎，那咱们一块来听听。
2: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3: 对，
2: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3: 您说，
2: 我叫李明宇，我是歌唱家。
3: 你，哎呦，你歌唱家怎么？
2: 歌唱家，
3: 你这动静啊！
2: 哎呦，你不了解我呀？
3: 不认识。
2: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3: 上国外演出了？
2: 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3: 您都去哪儿了？
2: 那去地儿多了呀。
3: 哪儿？
2: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3: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2: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3: 什么大地儿？
2: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3: 哦，知道，那地儿气派。
2: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3: 唱歌的窝子。
2: 对，就是都是干这个的。
3: 对，
2: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3: 嚯，
2: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3: 写的什么？
2: 标题特醒目，
3: 怎么写的？
2: 维也纳是我们的，
3: 嗯，
2: 李明宇是世界的，这评价特别的高。
3: 这词儿听着耳熟，
2: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3: 哦，李老师，
2: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3: 啊，
2: 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3: 什么年龄段？
2: 刚才在门口
3: 啊，
2: 在门口一个90后认出我来了。
3: 哇，
2: 说哎呦喂，明宇哥哥，明宇哥哥，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3: 什么礼物？
2: 拿出来一看，哎呦喂，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3: 啊，
2: 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3: 嗯，
2: 雕工特别细致，
3: 呵，
2: 就怕送错人。
3: 怎么办？
2: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3: 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2: 说话那么难听呢，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3: 这叫什么呀
2: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3: 我还真不懂，
2: 骨灰级的粉丝
3: 哦，
2: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3: 在国内演
2: 个人专场。
3: 对对对，
2: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
3: 嗯，
2: 我那场演唱会啊
3: 啊
2: 是在鸟巢干的，80000人的剧场
3: 啊，
2: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3: 一张票10万，
2: 你说谁敢卖？
3: 嚯，
2: 我敢卖，
3: 太有气魄了。
2: 哎，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儿大。
3: 嚯，
2: 哎，胆儿大是我一大特点。
3: 哦哦，
2: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3: 您的特点就是胆儿大。
2: 对，你看，比如啊，
3: 啊，
2: 比如成龙，
3: 嗯，
2: 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3: 对，大鼻子。
2: 姚晨，
3: 嗯，
2: 嘴大有特点。
3: 大嘴。
2: 柳岩，
3: 啊，
2: 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3: 柳岩改眼睛大了。
2: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3: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啊。眼睛大有特点。
2: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
3: 嗯、
2: 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3: 心大
2: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3: 对，
2: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3: 对，得拍下来。
2: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啊。
3: 对，
2: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3: 咱等会儿吧，
2: 啊，
3: 那么大场的一台摄像机够吗？
2: 你看一台，你瞧不起这台摄像机？
3: 怎么了？
2: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3: 800万
2: 见过吗？
3: 美金还是人民币？
2: 一说就外行，800万像素，
3: 知道吗？
2: 800万，
3: 行了行了，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也就完了。
2: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3: 你还专业呢？
2: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3: 你不嫌累呀？
2: 这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有演员团队。
3: 对呀，
2: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啊。
3: 对，
2: 累死我呀。
3: 对，
2: 请明星吧。
3: 请谁？
2: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3: 都有谁呀？
2: 刘德华，
3: 嚯，
2: 成龙，
3: 哎呦，
2: 陈奕迅，
3: 嚯，
2: 黄圣依，
3: 大腕，
2: 刘亦菲，
3: 嗯嗯，
2: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3: 模仿秀？
2: 这么说啊？
3: 假人啊？
2: 啊，有真的？
3: 有真的吗？
2: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3: 哦，
2: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3: 华仔，
2: 拨114，接刘德华。
3: 114
2: 对114吧？对，接刘德华。哎，
3: 哦，那。

0: 老哲不来
1: 啊，
0: 爱来不来。我一看，用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1: 哦，
0: 光周杰伦我请了6多个，
1: 火，
0: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1: 闹周杰伦。
0: 哎，实话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1: 怎么？
0: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1: 嗯，
0: 你请来一个周杰伦，
1: 对呀，
0: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1: 多好啊！
0: 万一一下午看不见了怎么办？
1: 哦，
0: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1: 弄多点看着真着。
0: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1: 听谁？
0: 听我呢。
1: 对对对，
0: 我在就行啊。
1: 嗯，
0: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晚上7点钟开唱，
1: 嗯，
0: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1: 就这么5点人就来了，
0: 不对号入座啊，
1: 随便坐，
0: 10万块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1: 赶上哪是哪。
0: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1: 啊，
0: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1: 哦，给人送饭。
0: 跟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1: 改猴山了，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
1: 嗯，
0: 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1: 那是，
0: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1: 还有对联，
0: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嗯，
0: 你这面还有副对联
1: 啊，
0: 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0: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1: 奇怪什么呀？
0: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1: 他不奇怪啊。
0: 啊，
1: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0: 那是厕所啊，
1: 洗手间。
0: 哎，坏了，
1: 怎么了？
0: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1: 没事。
0: 嗯，
1: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
0: 嗯，
1: 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0: 那得嘞，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1: 我看出来了。
0: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我这人特别洁癖。
1: 这您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0: 我特别洁癖，就有点小毛病。
1: 好，
0: 哎呦，但是我正吃着饭呢，坏了，8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1: 嚯，
0: 又来3万人
1: 啊！
0: 买票，买票，我要听李明宇。
1: 那没地儿了。
0: 哎，我们买站票，
1: 站票，
0: 站着听啊！
1: 站着听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1: 站那儿也花10万，
0: 呼啦啦全站满了。
1: 嗯，
0: 刚站好，又来3万多位
1: 啊！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这回彻底没票了。
0: 还有票啊，
1: 卖满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票，
0: 我们蹲着听。
1: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0: 哎，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1: 这往哪蹲呢？
0: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1: 对呀，
0: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1: 啊。
0: 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3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1: 这不是受罪吗？
0: 刚蹲好啊，又来3万多人。
1: 嚯，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这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趴票，
0: 我趴地下听，
1: 没地儿趴呀。
0: 有地方，椅子底下
1: 啊。
0: 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
1: 怎么呢？
0: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
1: 呵，
0: 爬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座儿的秧歌
1: 说什么呀？
0: 大哥，大哥，大哥
1: 啊！
0: 这您受累把脚抬抬，让我看看李明宇，
1: 这不受罪吗？
0: 人坐着的不干呢。
1: 对呀，
0: 哎，这不行，你这出来了，我脚往哪儿搁？
1: 嗯，
0: 咱不都是为碰李明宇吗？受累，您受委屈行吗？把脚打我肩膀上。
1: 哦，
0: 你说的啊，咔！
1: 嚯，怎么这是？
0: 我不看这个彩铃，
1: 好吗？这个。趴票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呢。
1: 趴着也10万，
0: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3万多位啊！
1: 行了，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0: 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都趴满了。
0: 买挂票，
1: 挂票，
0: 我挂墙上听。
1: 我挂哪儿啊？
0: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1: 看了。
0: 啊，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顶儿，
1: 对，
0: 没房顶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1: 没地儿挂。
0: 一帮人听完不干，
1: 说什么？
0: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
1: 啊，
0: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

0: 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1: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0: 就要那地儿了。
1: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0: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1: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0: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1: 啊，
0: 以7,4,586,5,672.14元竞拍成功。
1: 怎么还拍出四分来了？
0: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1: 哇，不累死啊！
0: 显得激烈，
1: 真是够激烈的。
0: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他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1: 还挺照顾。
0: 人花钱了呀。
1: 对，
0: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
1: 啊、
0: 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
1: 哦，
0: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1: 不知道，
0: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
1: 嗯，
0: 歌呢也叫李明宇，
1: 哦，
0: 反响特别好，哎呦，您是没看这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1: 行了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您给我们唱唱。
0: 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不是爱听。
0: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1: 对呀、啊，
0: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
1: 10,000多人，
0: 10,000多人的大乐队在后面。
1: 您给我们清唱，是吧？
0: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不能驳大伙面子。我清唱一句，好吧？
1: 一句行，
0: 清唱一句。如果
1: 听这一句，
0: 如果听得好呢、
1: 嗯，
0: 明年买票，
1: 我们大伙都买票去。
0: 买票，我那鸟巢。
1: 对，10万10万，
0: 就一句啊。
1: 嗯。
0: 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1: 注意听。
0: 李明宇、
1: 嗯，
0: 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啊啊！
1: 谁呀？他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1: 这叫好啊，
0: 这可骂街呀、啊、
1: 是得骂街，
0: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1: 哎呦，
0: 这是不懂艺术
1: 啊，
0: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儿不动，
1: 哇，喜欢听，
0: 挂那下不来了，
1: 去你的吧。
2: 刚才是李明宇、方清平表演的明乐演唱会，
3: 嗯，
2: 确实唱的挺热闹
3: 啊，是挺热闹。
2: 但是我要是碰上这样的，我得让他退我钱。
3: 哎，我就想问问你了，
2: 嗯，
3: 你说呀，人家这个都玩的挺热闹的，你这个放空在家里，是不是就显得有点安静了？
2: 哎，我跟你讲，人是放空，
3: 嗯，
2: 这有孩子的都知道，那也放空不了
3: 啊。那你更忙活。
2: 哎，我就让几个小朋友啊一起玩一玩，我们呢坐着打打扑克，打打麻将，喝喝茶。人是没出屋啊，但是也没闲着，
3: 挺好的，轻松的休闲娱乐呀。
2: 是，我跟你讲，这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有了孩子你很难再凑个牌局打个麻将什么的，你那心思都在孩子身上。
3: 嗯，所以说呀，到了国庆期间，你说你打打牌是不是就特别珍惜这样的时光？
2: 是的，尤其是啊，这说到打牌，我当时就想到了一段相声。
3: 哪段啊？
2: 郭荣启先生的代表作叫打牌论，这是郭荣启先生在天津一段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品。
3: 哎，其实这段相声啊，很多相声演员都表演过，
2: 嗯，
3: 也有不同的版本。那下面咱们听到的这段啊，是何云伟和李金河说的打牌论。
4: 就是他了，
5: 胡，
4: 就这一句，就这么一下，就是他了。
5: 嗯，
4: 对门也有听啊，
5: 也要胡，
4: 吓得直哆嗦。
5: 是啊，
4: 怎么样，兄弟
5: 啊？
4: 怎么样？怎么样？
5: 他说什么？
4: 还没摸出来呢。
5: 啊？这不是要命吗？这
4: 还没摸出来呢，那位吓得够呛。
5: 就是，
4: 要有打牌的，
5: 嗯，
4: 我到那儿去串门，我往旁边一站。不出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呵，往这儿一坐，一连3把庄，
5: 嚯，
4: 还是小胡。
5: 哎呀，
4: 打这儿起就高兴来了。
5: 哦，
4: 哎呀，今儿牌不错啊。
5: 怎么？
4: 麻将也有，搭子也够。
5: 哦，
4: 一吃一碰，这就算胡了。坐这地方也好，
5: 是吗？
4: 宝地。
5: 哦，
4: 您看这小椅子了吗？
5: 嗯，
4: 带颤黄的。
5: 哦，嘎悠嘎悠的，
4: 颤颤巍巍，哆了哆嗦。
5: 你瞧，
4: 这保着我能糊不了吗？
5: 哎，
4: 小船甭划。
5: 怎么讲？
4: 顺风。
5: 俏皮话。
4: 哎呀，来一把是一把的啊，抓一个，别走
5: 啊，
4: 二条。当个啷当个一个啷当的当，该啷该啷当的，
5: 还哼哼声，
4: 嘴里拉胡琴，
5: 哎，
4: 心里高兴。
5: 是啊，
4: 他这一拉胡琴，上家不乐意了，
5: 有意见了，
4: 别拉了，
5: 嗯，
4: 别拉了。你这嘴里拉胡琴，这么大嗓门，这是大杂院，知道吗？街坊邻居全睡了，

0: 你这一拉胡就把人吵起来了，一还眼就得打起来。
1: 哎，
0: 别拉了。
1: 是，
0: 哎，好嘞。完了，我不拉了，是吧？嫌我嗓门大了，还嫌我嗓门大了？你嗓门比我还大了。
1: 哦，
0: 真的呢，真是的，不拉胡去。二哥，我说我不来，您偏叫我来，拉胡去还不行了。不拉不拉吧，
1: 哎，接受
0: 我这还没吃的渣呢，
1: 是吗？
0: 要吃的渣啊，他我更活不了了，
1: 哎，
0: 真是
1: 更得闲话。
0: 不拉胡气儿，咱不拉了，
1: 嗯，
0: 咱长手自己抓去，
1: 哎，
0: 抓一个去，包龙图，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好家伙，
0: 八圈牌，一把没胡，
1: 哎呦。
0: 骰子也上房了，
1: 嗯，
0: 这牌呀、啊、都钻桌子底下去了，
1: 哪儿都不合适，
0: 看哪儿哪儿别扭，瞧哪儿哪儿不顺眼。
1: 您能再学学吗？
0: 这闲话就来了，
1: 您来呢，
0: 抓起张牌来。
1: 嗯，
0: 哎呀，今儿牌不错呀。
1: 怎么？
0: 傻小子买画
1: 啊，
0: 一样一张啊。
1: 什么俏皮话
0: 啊？就这牌我还糊啊，
1: 啊，
0: 我净等糊窗户了我。
1: 闲话就来，
0: 这是对门那家，
1: 那上下家好一点
0: 啊，那也活不了
1: 啊。是吗？
0: 上家啊，别顶他渣。
1: 什么叫顶渣啊？
0: 人家打一张牌，哎，他也打，
1: 哦、
0: 这来回来去的，这叫顶渣。
1: 是吗？
0: 你比方说，
1: 嗯，
0: 他打一个
1: 什么
0: 一筒
1: 一饼，
0: 上家保不齐有，
1: 有啊，
0: 人家也一打
1: 啊。
0: 一筒，他听见了，什么？嗯，太好了。
1: 怎么？
0: 我打一筒，你也打一筒。
1: 嗯，
0: 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缘分倒不错，
1: 嗯、
0: 庙上不见顶上见，拆对顶我。
1: 嗯，
0: 张张老跟着，跟着怎么这么紧呢？骂人呢，不带脏字儿。
1: 哎，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下家他打这张牌，你吃不吃呢？
1: 吃
0: 吃，闲话。
1: 不吃呢？
0: 也是闲话。
1: 左右都活不了。
0: 他打一个。
1: 嗯，
0: 要鸡。
1: 下家
0: 吃一个，别忙、
1: 嗯、
0: 听明白了吗？腰鸡你也吃？
1: 嗯
0: 嗯，要不怎么说您这病好不了了呢？
1: 怎么
0: 不忌口啊、
1: 哦、
0: 大夫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啊、
0: 忌腰鸡、
1: 啊、大夫让忌腰鸡
0: 怎么样，来一回赢一回，来一回赢一回。
1: 嗯，
0: 现在任门没干，就指这个赢的吗？
1: 谁呀、啊、
0: 这是吃他一张，
1: 不要呢，
0: 再打一张五万。
1: 哦，
0: 下家我抓一个
1: 啊，
0: 别忙。
1: 呵，
0: 这打牌怎么还动手啊？
1: 怎么打上了？
0: 别忙，牌还不叫你抓吗？
1: 嗯，
0: 我就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
1: 啊？
0: 是不要不要。
1: 嗯，
0: 什么不要？
1: 嗯，
0: 认得吗？
1: 嗯，
0: 认得吗？这叫五万。
1: 哦，
0: 中心张不要。
1: 嗯，
0: 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就净一桶
1: 啊，还有上家的事儿。
0: 我打一个，他打俩。
1: 呵，
0: 您这老爷刀老扛着，
1: 嗯，
0: 你愣吃一个，挫挫张，我也胡一把呀。不是，您这不讲理，我要不着有愣吃的吗？
1: 嗯，
0: 要不着啊，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瞧瞧，哗啦，把人牌给拨了躺下了。
1: 来，哪有这样的呀？
0: 拨了躺一瞧啊，
1: 啊，
0: 还真要不着。
1: 怎么？
0: 人家是条子跟筒子。
1: 哦，
0: 五万没地方搁，
1: 人家没有万字牌。
0: 这他还有话，
1: 还说什么？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
1: 什么牌路？
0: 我问问你，
1: 嗯，
0: 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
1: 哦，
0: 您多不讲理呀、啊！手里拿一四万没用，呸！
1: 我操，
0: 拿四万没用啊！
1: 嗯，
0: 你要摸六万来呢？
1: 嗯，
0: 砍单五万，这就吃上了。这要胡，这多五捉五魁呀、
1: 啊！加一番，
0: 真是的，不要立起来吧？也不给估了呢，
1: 就是的。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1: 哎，
0: 我这是，是我给估了躺下的，你立起来。
1: 嗯，
0: 四家打牌，三家亮的，那来什么劲儿的？
1: 那甭玩了，
0: 打牌透着是心气儿啊！
1: 哎，
0: 倒了霉了，我跟你说。我说您那烟卷别抽了。
1: 哦，这边抽烟，
0: 别抽了。
1: 嗯，
0: 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
1: 呵。
0: 院香老举着，杨鸟风老抽，
1: 嗯，
0: 撒嘴巴啊，撒嘴巴，
1: 嗯，
0: 真是的，我倒霉倒这烟卷身上了，你知道吗？有这钱买块糖，横着不也解闷吗？真是、
1: 啊，就是，
0: 我说你这桌布也不洗洗、啊，
1: 桌布也有毛病，
0: 六九条分不出来呀、啊，
1: 嚯，
0: 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
1: 你瞧，
0: 真是的，这电灯也不亮，
1: 啊、哦，这灯也不行了，
0: 这电灯也不，谁还用那十五度的小泡子 啊？
1: 是啊，
0: 来两万度的换上
1: 啊，有两万度的吗？
0: 两万度的泡子
1: 啊，
0: 没地方学吗去？
1: 就是，
0: 就我这小屋换一两万度的泡子，
1: 嗯，
0: 天亮四位成馋嘴鸭了，
1: 嗯、
0: 没馋嘴鸭呀？啊，爱换不换？我这有多大度的泡子？
1: 嗯，
0: 我说您这腿别蹬了，
1: 哦，
0: 别还。 狗尿碎还翘腿了，您这是
1: 闹话，
0: 别蹬了，那全让你给蹬出去了，知道吗？
1: 是
0: 怎么回事啊？你这是，哎，沏点茶喝呀。
1: 哦，也没茶水了，
0: 嗓子都冒烟了，沏点茶喝呀。
1: 嗯，
0: 真是的，天都快亮了，知道吗？打点姜子。
1: 哦，
0: 买烧饼，没白糖我不挑眼，知道吗？我这人是最和气，痰桶呢？
1: 哦，哪儿都不对了，
0: 你这搁一痰桶。我又好碎个痰，真是的，我这瞧哪哪别扭，知道吗？看哪哪不顺眼。
1: 是，
0: 喂，我跟你说，嗯，
1: 怎么意思？
0: 坏了
1: 啊，
0: 犯味了。
1: 哪儿犯味？
0: 地沟犯味了。
1: 哦，地沟的。
0: 打刚才我闻了一鼻子，我就没找着。
1: 是吗？
0: 不是地沟，
1: 哪儿？
0: 是您这儿。
1: 这位怎么了？
0: 您嘴里吃的是什么
1: 啊？
0: 大葱大蒜，吃没关系，吃完漱口去。
1: 哦。
0: 不漱口那也行啊，
1: 怎么办？
0: 口香糖嚼着呀。
1: 啊，来块口香糖，
0: 你褶味儿啊。没有口香糖，您弄一头蒜横着
1: 啊。有横蒜
0: 出不来气儿啊。
1: 就是，
0: 你自己闻不见吗？你这是、
1: 嗯、
0: 不是。
1: 哦，不是蒜味儿。
0: 不是不是，
1: 那再找找，
0: 这股子味儿有点酸的，那么
1: 啊，
0: 在这儿呢。
1: 这什么意思？
0: 你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啊，
1: 串脚气，
0: 打牌也解闷儿，串脚气也解闷儿。
1: 嗯，
0: 串没关系，串完了洗手去
1: 啊。
0: 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我抓牌又爱站吐吗？这受得了吗？这个，别串了，别串了，真的吧？赶紧的吧，蚊子香点上
1: 啊！
0: 我要吐了。
1: 是啊，
0: 哎呀，把窗户敞开。
1: 嗯，
0: 哎，
1: 怎么？
0: 你们这房子怎么盖的
1: 啊？
0: 没窗户，
1: 没有窗户，
0: 好嘛！我坐火柴盒里了，你看，
1: 就是，
0: 这怎么办呢？把房挑了
1: 啊！要挑人房啊！
0: 一晚上跑这拆房来了，受不了、
1: 嗯！
0: 这把还真有听了，
1: 什么听啊？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
0: 二筒出来是一小胡，
1: 发财呢？
0: 一翻牌
1: 才加一翻，
0: 他赢不了，
1: 怎么呢？
0: 挂相
1: 禁不住大胡，
0: 哎呦，打这儿起就哆嗦。
1: 是啊，
0: 这一对发财呀、
1: 啊，
0: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1: 哦。
0: 搁边上吧，
1: 啊，
0: 怕碰躺下。
1: 对，
0: 搁当间吧，瞅着别扭。
1: 哦，
0: 揣兜里吧，
1: 怎么样？
0: 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多新鲜呢！
0: 把这发财呀，
1: 啊，
0: 往桌上一扣，
1: 哦，
0: 拿手磨这发财，
1: 嗯，
0: 这眼皮抬不开了，
1: 脑都睁不开了，
0: 拿手指头支着。
1: 是啊，
0: 嗯，
1: 好像啊，
0: 几位啊、
1: 嗯，
0: 打什么说话？听见没有？
1: 嗯、
0: 打什么说话啊？哎呀，这可天快亮了，知道吗？天快亮了，打什么说话啊？拿你那拿一张，你也糊不了啊！你别往心眼挤，对吗？
1: 对，
0: 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赶紧的打什么说？我这嚷你没听见？
1: 不，
0: 我这嚷你没听见？
1: 嗯，
0: 念出溜转那什么那是
1: 啊？
0: 什么
1: 啊？
0: 南风不要发财还行，
1: 说出来了。来好，要抽过去。
0: 差点半人不遂，
1: 就是啊，
0: 他这发财呀、啊，真跟人家对等，
1: 人家也有一对儿，
0: 人家手里有一对儿啊，
1: 啊，
0: 一琢磨这小牌出条人命，
1: 就是
0: 不值当的，
1: 那怎么办？
0: 哎，就为让他胡
1: 哦，
0: 还怕他听不见？
1: 是，
0: 发财，
1: 人家拆了，
0: 他一听高兴啊，
1: 是，
0: 碰一个，
1: 哇，
0: 一翻牌一瞧啊，
1: 啊，
0: 胡不了了，
1: 怎么的？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1: 是。
2: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啊，咱们编辑部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里您都做了些什么呢？
1: 哎，整理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我看到一条也是说这国庆假期这演唱会的事儿呢。
0: 哦，
1: 他说他特别喜欢看演唱会，在热烈的氛围当中啊，可以释放一下压力，可以尽情的歌唱，在大家合唱的时候就不会显得自己有点跑调。
0: 那我觉得最难受的一点呀，不是这个，最难受的就是当你花高价买了一张票，你前面那个人或者你边上那个人嗓门又大还跑调。
1: 哎，说到这儿啊，我又还想起来了、我这假期不是跟同学聚会了吗？
0: 哦，你还组织同学聚会了。
1: 嗨，我这头一次组织高中同学聚会。你看大家挺长时间没见了，围坐在一块儿特别好，分享一下校园的回忆，还有这生活的近况，交流一下成长的心得，我觉得特别温暖。
0: 那可不嘛，你可千万别像王宁、艾伦、常远似的，他们这同学聚会啊稍微变了点味儿。
2: 好几年不见面了，上来就打我脑袋。我现在好歹是饭店老板，让服务员看着我怎么混。
3: 我这不看着你高兴吗？
2: 来，我让你也高兴高兴。
3: 哎，别闹别闹。行啊你啊，挺能忽悠啊，这么大个饭店都是你的？
2: 都是我的，祖传手艺
3: 啊。你家原来不是修鞋的吗？
2: 艺术不都是相通的吗？
3: 真能忽悠。哎，怎么想起同学聚会了？
2: 说实话啊，我这饭店现在生意不太好，常远不是刚当上科长吗？
3: 哟，
2: 我寻思让他帮帮我忙，照顾照顾生意。
3: 那你直接跟他说不就完了吗？
2: 我怕直接求他办事他不同意。你不是一直说小时候救过他一命吗？
3: 就这个事儿他得记我一辈子。
2: 对呀、啊、一会儿我要是求他，他要不同意，你就提救命这事打感情牌、哎、你放心，不能让你白帮忙。只要我这饭店能开下去，你就可以在我这免费吃饭。
3: 我白吃啊？
2: 对呀、啊、我开一天你就白吃一天，我开一辈子你就白吃一辈子。
3: 忽悠我？
2: 你放心，你要不相信我给你办个证。
3: 什么证？
2: 白痴证。
3: 哎，那这么说我从今以后就是有白痴证的人了呗？
2: 对了。
3: 行，
2: 你看啊，咱仨从小学到高中，你我常远关系最好，这一晃都多少年没见面。
3: 哎，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啊，小时候常远非得让咱们管他叫美男子，多臭不要脸。
2: 别走，臭不要脸臭不要脸。人家现在是科长，一会儿人来了对人尊敬点，别总整上学那套，知不知道？
3: 行，
2: 一会儿我说啥呀你就配。
3: 臭不要脸。
2: 哼，美男子，
4: 好熟悉的称呼啊。小宁、大伦，我十分想念你们。
5: 领导好。
4: 怎么的，你们这是向遗体告别呢？
2: 这不是对您表示尊敬吗？
3: 是、
4: 我实在是装不下去了，天天在单位穿这身衣服太累了，我还是当年那个娇羞的美男子。快，上学时候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把你们的热情都释放出来。
2: 哎呀，美男子，
4: 来呀伦，快，我特喜欢你。
3: 美男子，
4: 你干嘛？
2: 干什么玩意儿你？
3: 出手重了啊！
2: 闹着玩没轻没重的、
3: 哎。怪我怪我，
2: 没事吧？
4: 多少年没见面了，
2: 快坐坐坐坐坐，
4: 来来来，
2: 快坐坐坐坐坐。
4: 哎
2: 呀，哎，你别坐这儿，你上坐。
4: 哎，没事，我坐哪儿都一样，没那么些事儿。
2: 上坐。
4: 哎，坐哪儿都，哎，我就坐这儿了，不挑这个啊。要不你坐这儿，伦。
3: 行，
4: 别折腾了，怪累的。行啊，宁儿，这饭店你开的
2: 啊？都是我的，
4: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2: 董事会说低调，
3: 饭店都快黄了，还董事会？
2: 懂事了，会说低调了。哎，咱哥仨总算聚齐了啊！我讲两句。热烈欢迎常科长亲自莅临本酒店。
3: 那字念魏。
2: 我不会说话，请领导讲两句。
3: 来来来，
2: 哎，别别别，讲两句。
4: 我不讲，
3: 讲
4: 不讲不讲，绝对不讲啊！不讲不讲，没什么可讲的。行行，那就讲两句啊。好，那我就即兴作诗一首。不讲不讲，我不讲，讲啥我得想一想，想来想去讲点啥，啥也不讲。
3: 好，
2: 好，
3: 好，
2: 行。你看人常科长讲话滴水不漏， 讲半天就跟没讲似的。
4: 是，哎呀，你俩真行，这么多年也没变样，还那么帅。哎，
2: 没有你帅。
4: 不，咱们不一样，我是英俊。真想你们呐！
2: 我更想你啊，远儿，你都不知道，我想你想的呀，把你照片就挂我家墙上，想你的时候我就抬头看一眼，一边看一边哭。
3: 我比他想你，我晚上一睡不着觉，我就站在路口念叨你名。
2: 我比他想你，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给你盛出一碗来摆旁边。
3: 我比他想你，我那会儿天天给你写信，不知道往哪儿寄呀，后来就全烧给你了。
2: 我比他想你，远儿，你不知道，我都想死你了。
4: 你俩这不是想死我了，你俩这是想我死啊。
3: 就是想你了，
2: 真想你，美男子。
4: 哎，什么美男子，美男子都多大岁数了，叫我男神就行。
2: 行，男神。
4: 没事，你说你的。
2: 你看你啊，才20多岁就当上科长。
3: 就是，
2: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
3: 对，
2: 你现在可真是人中龙凤，天之骄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哎，
4: 别停。
2: 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一人得道，
3: 鸡犬不宁。
2: 那叫一步登天。
3: 哦，对对，一步登天。
4: 哪那么容易？还一步登天，两步。
2: 哎呦，说说你的成功之道。哎呀，
4: 说起我这个成功之道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提的。
3: 那就不提了。
4: 提一提也行。行。俗话说得好，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我这第一步呢？就是准备啊，最关键的第二步就是等老科长退休。
3: 明白了，论资排辈嘛。
4: 行，咱今儿不聊工作啊。您是怎么样，身体挺好的？哎呀，
2: 托领导鸿福，昨天刚做完体检，一点毛病都没有。
4: 真羡慕你。轮儿怎么样，结婚了吗？
2: 领导问你话，你想好再说啊。
3: 我都行。
4: 这怎么还都行呢？接就接了呗。
2: 就是
3: 行了，
4: 你看看，结婚都不叫我。弟妹哪儿的呀？
3: 你认识
4: 是吧？
3: 上学时候你那个对象，我当时管他叫嫂子。啊，那个，为了尊敬您，我现在也管他叫嫂子。哎呀，
4: 那你嫂子，我弟妹，我以前对象，你媳妇儿现在挺好的呀。
3: 您说了算。
4: 怎么还我说了算？我又不是你岳父。
3: 我都行。
2: 行了行了，不掰扯这事儿了，掰扯不明白。
3: 对对对，赶紧点菜吧。
2: 你这点菜
3: 点菜，
2: 什么菜？常科长点。人家天天吃喝的，肯定有经验。
3: 来
2: 看看喝点什么酒水。
4: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瓶82年的可乐。嗯。
2: 好，
4: 这可乐不都过期了吗？
2: 我这儿的可乐是从法国波尔多空运过来的。上等红葡萄酿造
3: 红酒啊。
4: 啊，那算了，就给我来瓶矿泉水吧。
2: 矿泉水您是喝38度还是52度的？
4: 矿泉水还分度数呢？
2: 我们这是50年窖藏，酱香浓郁还不上头。
4: 不是，你这菜单也太花哨了，我不会点。
2: 菜单上这么写不是安全吗？
4: 不，你这不等于钻空子、哎、
2: 行了，在我这儿吃饭啊，我做主，点了几个我们这儿的招牌菜，看合不合口味。好，来
4: 来，
2: 这叫一团和气。
4: 摊鸡蛋。
2: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摊鸡蛋啊，我们摊的是乌鸡蛋，
3: 那应该叫摊乌啊。

0: 哎，今儿坐好了，同学聚会啊，远来我高兴，我请客啊。
1: 你请什么？你请啊，在我这儿吃饭得我请。哎，
2: 给我个机会，我请。哎，
1: 你别争了，我请。
0: 我请，我请，
1: 我请，我请。
3: 我请吧。
0: 行，那你请。
1: 哎，
2: 那打小我就争不过你。
1: 袁儿请客行啊，人常科长请客，公家买单，回去能报销。
2: 把我什么削？我自己花钱请俩吃个饭怎么了？哎呀，远儿用不着这么谨小慎微，这屋里就咱哥仨，你以后是干大事的人，
1: 对呀，
2: 你得拿出点气魄来。
1: 你别看你现在是个小科长，10年之后你一定是一个成功的老科长，
2: 不是，是不是？这帮同学还指着你呢。今天真有点事想求你，我这饭店现在生意不好，你现在不是科长吗？你以后工作上有什么应酬啊什么的，你就往我这领，行不行？
1: 不是，哎，为了感谢你啊，我给你献上一首歌，表达咱们之间的兄弟情。
2: 好，
1: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2: 我给你伴个舞。
1: 你这干嘛呀？咱们这同学聚会，你干嘛唱老父亲呢？
2: 是，远儿，我这不是真情流露吗？是不是？
1: 你看我这饭店啊，生意确实不好。你有这工作便利，你就往我这领呗。到时候我给你提成，行不行？
0: 妮儿，这事儿我婉转点跟你说啊，
1: 不行。
2: 那你要果断点说呢？
1: 果断不行。
2: 圆儿，你就算不给我面子，你是不是也得给艾伦面子？他是不是小时候救过你一命？
0: 哎，别提这个啊，没意思。
1: 白痴啊，办不办证呢？
2: 圆儿，你记不记得我救了你一命？
0: 你什么时候救过我一命？小时候你去我家玩魂斗罗，眼看你就要死了，是不是我挡下子弹救了你一命？哎呀，我
2: 轮儿那个白痴证发给你，可真是实至名归。
0: 先别谢我啊，这事儿刚成了一半。
2: 谢什么玩意儿谢呀？你可拉倒吧你，圆儿。
0: 我都想好了，我这饭店呢，我给改成个会所。
2: 你以后常来，你要觉得不方便，我给你留个后门，在墙上给你掏个洞。你每次爬进来，肯定没人发现。啊，圆
1: 儿，
0: 圆儿啊，给我个机会啊，好不好？给我个面子。看在我救你一条命的份儿，再说也不用你花钱公款吃喝。
1: 就是不用你花钱，你要觉得给你提成少的话，
0: 好吧？
1: 到时候我给你
2: 给我面子份儿，
1: 好吧？
2: 行不行？
1: 你骨头骨头不就成骨头了吗？
0: 行了，
1: 了
0: 行了
2: 了
1: 了
2: 了
1: 了
2: 了
1: 了
2: 了
1: 了
2: 了
1: 说了这么多。 您不就是为了让我以后能来这公款吃喝吗？但是我告诉你们，花老百姓的血汗钱出来大吃大喝，这些酒和菜，我咽不下去。我今天本来就是奔着同学聚会来的，要知道咱们同学情谊都变成这样了，我根本就不会来。
0: 常远，
2: 美男子，
1: 男神，
2: 什么事儿？
0: 不是。
1: 这么多年了，你都一点不在乎小时候的情谊吗？
0: 小时候，你们还记得自己小时候什么样吗？今天同学聚会，我特意把我当年写的一本日记带回来了，你们念念，也好好回忆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5月8日，上课时我掏出镜子，镜子里的我是那么的帅。<笑>
1: 往后翻。
0: 5月10日。 上课时，我掏出镜子，镜子里的我是那么的帅。<笑>
1: 再往后翻。5月12日，上课时我掏出镜子，老师说：“常远，你那一脸大包有什么可照的？”
0: 镜子被老师没收了。
1: 常远，你到底想表达点啥？
2: 我是班长，班费在我手里，我想用班费买一个小镜子，反正老师也发现不了。
1: 可是小宁和大伦却批评我说，用班集体的钱给自己买东西的人都是大坏蛋。你们说说，从小就明白的道理，长大了怎么就糊涂了呢？你俩好好想想吧。
2: 常远，今天确实是我不对，好好的同学会让我给整变味儿了。我想好了，我这饭店也不改什么会所了。 我就踏踏实实做点老百姓爱吃的菜。
0: 圆
2: 儿，你放心，你那白痴证我照样给你办。
0: 哎，别提这个啊，没意思。那个证我也不着急。<笑>要不咱不在这吃了，去我家，让我嫂子给你俩炒几个好菜。
1: 哎，走吧，走。<笑>

0: 刚刚听到的是王宁、艾伦、常远表演的小品《同学会》。你看啊，这同学会如果掺杂了虚情假意，这同学情就变质了。
1: 是啊，所以说啊，这同学之间的情谊是弥足珍贵的。
0: 是，哎，别说同学之间了，你说这家人朋友是不是也都一样？
1: 那可不嘛，就拿我来说吧，我跟我爸这假期还闹了不开心。
0: 怎么啦？
1: 下棋嘛，他下不过我
0: 啊、哦，
1: 但是他岁数大吧，他老让我让着他。我呢胜负心又强，我又不想让着他。
0: 你看看，
1: 这不就起矛盾了吗？
0: 你这尊老爱幼啊，你得。
1: 你猜最后怎么解决的？
0: 怎么了？
1: 我让我儿子对付他。哎，他爷爷再闹，他闹腾不过他孙子，
0: 隔辈都亲嘛。
1: 哎，我让他孙子赢他，他就开开心心了。
0: 要不说你这小心思啊，还真是用对了地儿。
1: 那可不嘛，这下棋啊容易激动，不能跟杨振华和金炳昶学。
2: 象棋啊是一项体育活动，对了，同时它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3: 是吗？
2: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
3: 啊，
2: 对身体、学习、工作都有好处。
3: 哎，
2: 我们有很多的军事家、政治家，都研究象棋。
3: 那为什么呢？
2: 提高你的思维逻辑能力。
3: 哦，
2: 下棋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棋风。
3: 对，
2: 下棋的采长补短。
3: 哎，
2: 在旁边看棋的观棋不语，
3: 文明礼貌嘛，
2: 这是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3: 对了，
2: 有的就不这样了。
3: 怎么了？
2: 甭管是下棋的看棋的
3: 啊，
2: 满嘴是话，
3: 后说
2: 俩不是下棋呢，
3: 干什么呢？
2: 跟那斗嘴呢。
3: 有这样人吗？
2: 想法把对方气糊涂了才赢棋。
3: 是啊。
2: 有这样呢？
3: 哦，
2: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啊。
3: 是啊，
2: 吃完了晚饭没事了，要到外边下盘棋。
3: 对呀、
2: 一进了胡同那嘴就不闲着。
3: 什么样呢？
2: 走道跟别人都不同。
3: 哦，
2: 我给你学学，
3: 我看看。
2: 哎，下盘棋去。哎呀，家伙嘞，这么多人呢，
3: 真多呀。
2: 老蒋哎，
3: 啊，
2: 你给我闪个地儿让我进去
3: 啊。
2: 哎，这边您，
3: 您怎么着？
2: 闪个地儿，不行。
3: 嘿，好，他挤进来了。
2: 哎呀
3: 啊，
2: 这黑棋可够劲儿啊。
3: 这就开始说话。
2: 马过槽居阵底，炮打迎头。哎呦，
3: 怎么着？
2: 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3: 哎，还说风凉话呢。
2: 哎，那臭手还摸那事呢。赶紧跳马，塞上还有劲儿。我告诉你，
3: 哦，
2: 这步也就我告诉你。绣花跳马，
3: 你看
2: 跳马没错。
3: 对呀，
2: 赶紧
3: 这跳啊。
2: 先别跳啊。
3: 怎么了？
2: 那还别着腿呢是吧？
3: 别腿都不知道啊。
2: 下棋那位能愿意听吗？
3: 那可不。
2: 干什么你？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
3: 对呀、
2: 歇会儿得了哈。愿意玩你玩好不好？
3: 是啊。
2: 我玩怎么着？
3: 怎么着？
2: 我玩怎么着
3: 啊？
2: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
3: 干什么？
2: 让给我
3: 啊。
2: 你个臭棋篓子你。
3: 真不客气呀、
2: 哪位不起来呀、愣给薅起来了。
3: 是啊，
2: 你站这儿。
3: 怎么着？
2: 你跟我学学，
3: 跟来一盘，
2: 咱俩来。
3: 重摆重摆摆重摆。
2: 咱俩来。
3: 怎
2: 么样？
3: 怎么着？
2: 张头炮
3: 啊，
2: 跳马，拱卒，
3: 哦，
2: 出车，梆梆梆。
3: 怎么着？
2: 头几步一早睡少了。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3: 有赢棋的希望了，
2: 也心平气和了，嘴也不闲着了。
3: 干什么呢？
2: 哼哼流行歌曲。
3: 什么歌曲流行啊？
2: 他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就哼哼杜秋唱那个啦啦啦。
3: 是啊，怎么哼哼呢？
2: 他这一盘棋啊，能把这《追捕》的电影都用上。
3: 哦，
2: 快走。
3: 快走。

0: 谁？
1: 你看看，
0: 把对面那位气的啊，汗都下来了。你看看，
1: 耶，
0: 他那马搁哪儿蹦过来的？
1: 是啊，
0: 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1: 你干什么来呢？
0: 我光听他那拉拉拉的。
1: 哎呦，
0: 你让人家思考啊！
1: 对呀、
0: 啊，他这是催人家。
1: 哦，
0: 快走呀、啊！快走啊！
1: 啊，
0: 下棋不是相面，我说，别老那么看着啊！
1: 什么话、
0: 啊、
1: 这是？
0: 看二十多分钟了
1: 啊！
0: 我说你投六一儿童险能走出来不？
1: 至于这样吗？
0: 快点快点 啊！我回家睡一觉去了。
1: 哎，这何必呢？
0: 快点呢！对面一走急了
1: 啊，
0: 让他连吃仨子儿。
1: 哦，
0: 吃子儿你就好好吃啊。
1: 对呀、
0: 啊，嘴不闲着
1: 干什么？
0: 快点儿！哎，
1: 嗯，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怎么着？
0: 吃你鸡？
1: 哦，你看看，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
1: 俩子儿了。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1: 连吃仨子儿。
0: 我第一吃了你的鸡，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1: 哪的事儿这是？
0: 因此我杜秋东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
1: 棒。怎么回事？
0: 将军。
1: 将军了。
0: 将你就好好将啊。
1: 对呀、
0: 啊。而且嘴不闲着。
1: 干什么？
0: 伴奏。
1: 伴奏。
0: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呢。
1: 哪段啊？
0: 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的那段音乐。
1: 是啊。
0: 将。
1: 将了。
0: 锵个锵个锵锵个锵，个锵锵个锵个锵个锵个锵，
1: 气人了！
0: 个锵个锵个锵个锵个锵，
1: 将起没完了，
0: 把对面那位气得直捂耳朵
1: 啊！
0: 那这电子音乐也不这味儿，这玩意
1: 儿。
0: 哎呦，糊里糊涂的把那狙拿起来了，
1: 要走狙了，
0: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走啊
1: 啊，
0: 走吧，
1: 嗯。
0: 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1: 嚯，
0: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1: 什么都管。
0: 对面下棋那位听，这叫什么规矩？
1: 怎么了？
0: 还不让往两边看
1: 啊？
0: 我都没听说过。
1: 是
0: 我不走去了。
1: 干什么？
0: 把马拿起来了。
1: 要跳马了。
0: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
1: 啊，
0: 还又说了。
1: 又说什么了？
0: 跳啊。
1: 嗯，
0: 跳吧。赵苍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
1: 嚯，
0: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
1: 哦，
0: 啪，
1: 哪来一枪？
0: 一摔棋子儿。
1: 哦，
0: 把对面那吓一哆嗦。
1: 是啊，
0: 嘿，这下有决心了吧。怎么你的腿发抖了？
1: 怎么回事？
0: 你害怕了。把对面下棋这位气的
1: 怎么了？
0: 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这手直哆嗦，放不下棋子了，
1: 什么
0: 这模样了
1: 啊
0: 啊。
1: 那这何必呢？
0: 现在你就别说了。
1: 对呀、
0: 啊、还说呢。
1: 说什么呢？
0: 哎呦大哥
1: 啊，
0: 那下棋你这可苦的，你瞧这你瞧你那模样，
1: 这模样
0: 跟那横路敬二似的。
2: 刚刚听到的是杨振华和金兵场合说的相声下棋。今天啊，咱们编辑部聊了聊大家丰富多彩的国庆假期生活，你看啊，都是放松解压的，有文化浸润的，还有情感陪伴的。
3: 哎，总而言之啊，这假期也过去了。哎，我们今天呢再聊这一个算是假期的小余温。
2: 就是啊，
3: 我们也就不再聊了，
2: 大家也收收心啊，
3: 等再聊呢就是明年过年了。
2: 哎呦，有日子。
3: 哎，好几个月以后的事儿了啊。反正希望大家吧尽快的投入到我们的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
2: 是的，
3: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 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2: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3: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
2: 啤梨茶器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茶啤酒？嗯，对啊，你看这配料表啊。
3: 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4: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5: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6: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2: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7: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又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106373730。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 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请您欣赏的是沈阳京剧院创派的新编历史京剧《将军道》。这部戏由沈阳演艺集团、沈阳京剧院演出。这部戏摘取的奖项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文华奖优秀剧目奖榜首。主演常东凭借此剧获得了文华奖优秀表演奖。 都说好戏是磨出来的，京剧《将军道》从首演到斩获文华大奖，整整磨了3年。3年里，剧组接连在北京、沈阳、杭州等地召开专家研讨会，邀请全国顶级的戏剧专家把脉，对演出现场观众反应进行调研，然后一遍一遍的改。

我们先来聊聊这部戏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公元前224年，秦王嬴政不纳老将王翦之言，派遣李信率20万大军伐楚，结果秦军大败。为图江山一统，嬴政亲临平阳，恳请已经卸甲归田的王翦重新出山掌兵。王翦率领倾国之兵伐楚之际，嬴政又担心他拥兵自重，萌生意志，于是迎娶王翦之女为妃，以此作为挟制。面对战事成败，君王疑虑，亲人安危，王翦从容应对，以过人的智慧、勇气与忠诚，成就了一段慷慨伟烈的将军之道。

0: 刚才这段唱不知道您听出来什么味道没有，这部戏的唱腔很有特点，后面呢我们细聊。先跟您聊一聊这部戏的主创编剧吕玉忠，在阐述创作理念时他说，一方面要凸显王翦无欲则刚无求至高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要表达出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信任的重要，每一个人都能找准自己的定位，对他人真诚以待，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这段话可以说是整部戏的题眼，王翦为什么能功成身退，嬴政为什么能容得下功高震主的将军，说到底啊，就是两个字，信任。但信任这东西从来不是白给的，是双方在钢丝上走出来的。导演杨晓清在中国戏剧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他原本以粤剧导演闻名，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框在一个剧种里，而是游弋于不同戏剧种类之间，创作出了多个风格各异的优秀作品。这次执导《将军道》，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追求，创新。杨晓清说，在音乐创作和舞美设计上都注入了新的元素，这样的尝试就是想在继承的基础上打造出一个特定的样式，再构建一个新的审美系统。但杨导对京剧的态度不是轻率的颠覆，而是尊重和敬畏。他说，对于京剧而言，在还没有认识他之前，轻言颠覆，我们对京剧的态度应该是尊重和敬畏。他还特别强调，城市是京剧的灵魂，没有城市就不是京剧了。我们的创新是在尊重京剧本体的基础上调动所有的艺术手段。杨晓清的创新追求落到舞台上是什么样子呢？秦军的造型借鉴了兵马俑的视觉元素，秦军通过肢体语言丰富了戏曲的表达，全剧尾声借鉴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让不同心境的君臣在同一个空间里得到展现。更让观众津津乐道的是全剧的结尾，大将军面对秦王苦苦挽留，一句饮已熟了，表现了大将军真实的内心世界，有写意之美。
1: 红儿

真是

0: 文伟设计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抽象出了一幅巨大的绘满秦军征战路线的军事地图，残缺不全、斑斑驳驳的羊皮地图从剧场的乐池开始，延伸至平坦的主舞台区域，然后顺着后区的斜坡倾斜往上，直至舞台深处的最高点。演出中，地图跟随着戏剧事件的发展，不断的裂开或者合拢。演员活动其中，展现了秦始皇一统六国时大气磅礴的历史场面。主演常东是沈阳京剧院著名的文武老生、一级演员，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得主。他在剧中饰演老将王翦。常东的艺术底子很厚，他的父亲是严派创始人严少鹏的入门弟子，他深受父亲影响，在学习武生的同时坚持练习文戏，是一位文武兼备的老生演员。常东自己谈严派唱腔时说，高低起伏，抑扬顿挫，他的高可上云霄，他低能从天上掉到地上，就是形容这个音域反复特别大。也有人形容这种音腔叫高如高山流水，下如瀑布铺地。在将军道中，常东的唱腔处理有一个突破，他打破了严派叙事凄凉的风格，融入了高亢的语言表现手法，凸显出老将军王翦无欲则刚、无求之高的形象。有一句唱词特别能说明问题，心中自有天高地阔，面对心中剑拔弩张的秦王嬴政，王翦唱出的这一句对比之下令人慨叹。饰演秦王嬴政的是张宏伟，沈阳京剧院一级演员，唐派老生，他用唐派高亢洪亮的唱腔来诠释了嬴政的内心情感，正好与常东严派婉转细腻的风格形成了对比。张宏伟演秦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幕后故事，嬴政的角色在创作之前设计的行当其实是花脸，起初选定的演员不是张宏伟，但因为张宏伟的行当也是老生，在同一部作品中一般不同时出现两个老生，于是沈鹏飞和张宏伟沟通，按照老生的唱法带出花脸的感觉。张宏伟对嬴政唱段的主旋律音符未曾改变，只在唱腔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有行当跨行当，这样这个人物才丰满，单用老生肯定软，用武生也轻，用花脸他又野，所以在他的理解上，这个人物应该是有武生之骨、老生之韵、花脸之势。张宏伟饰演的秦王也很有特点，评论说他有意识地将秦王生活化，与王翦相见时君臣促膝忆当年，聊到动情处，秦王还双手握住王翦的手，这些细节处理让这对千古君臣更加的有血有肉。唱腔设计沈鹏飞为这部戏付出了很多心血，整部作品的唱腔完成仅用了一个月，并且是写几个唱段就给常东听一下，没问题就让配器老师进行配器，时间非常仓促，但就在这样紧张的时间里完成了大量精品的创作。沈鹏飞为常东写的第一个唱段是西皮原版说什么，因为严派的什么发音有着自己的特色，当沈鹏飞唱出这一句之后，常东认可了他对严派的研究，并同意由他来写唱腔。
1: 我之兵皆由王翦执掌，如若王翦心怀不轨，大秦社稷毁于一旦呐！
2: 大胆，来人，拖将下去打！

0: 起舍去，请客王当前我是有言之，大清社稷改姓王，大清社稷清城王，
1: 这地龙门上，南师不知命，
0: 天下之后，都归大明国之上党。一旦皇天长
2: 齐平大王，及时将至，请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继续我们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目展播，今天请您欣赏的是沈阳京剧院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将军道》。有专家说，《将军道》与别的同类题材不同之处就在于秦王与王翦的人物形象写得都很饱满，剧中秦王很可爱，王翦也很可爱，很大气，很有史诗感，出手不凡，气势恢宏。还有的专家说，看了《将军道》很高兴，有戏剧性又有观赏性，这样的题材既反映了历史，也有现实意义。当然了，专家们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意见。比如说，某位专家提出了一个很中肯的意见，他说，京剧是角儿的艺术，将军道应该寻找到场面营造与个性营造的支点。另一位专家也建议，音乐应该再京剧化一点，如果京剧失去了锣鼓经，可能会崩溃。这些意见都很实在，后来剧组也根据这些反馈做了打磨，

0: 这个戏中啊，也有这几场核心的唱段。第一场，平阳请将，秦军伐楚大败之后，嬴政亲自来到平阳请王翦出山。这场戏的核心看点是军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嬴政呢是来求人的，但他毕竟是君王，王翦是能打仗的老将，但他已经卸甲归田。两人促膝相谈，聊到动情处，秦王握住王翦的手。这场戏把求与被求之间那种既真诚又微妙的关系演得很细。还有一场是惊梦，这场戏有一段舞蹈，体现了杨晓清导演在厚重历史背景中赋予诗情画意的追求。有评论说，杨导的作品虽然依托一个厚重的历史背景，但却并非聚焦战争，而是重在淋漓尽致地展现细腻的人心、人情和人性。这场惊梦就是这种追求的集中体现。杨晓清在和光排练时对这个桥段特别的较真儿，为了营造梦境气氛，他指导舞美师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调整，舞台上的光忽明忽暗，让观众的意识跟随灯光变化，一点点走进秦王的梦境。
1: 大王听了。

0: 还有一场是迎娶挟制，王翦率倾国之兵伐楚，嬴政担心他拥兵自重，于是迎娶王翦之女为妃。这场戏写的是信任的背面，君王对臣子的信任从来不是无条件的。王翦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不反抗，不抱怨，从容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打仗需要君王的信任，而信任需要安心。他用自己的无欲则刚换来了嬴政的无求自高。还有一场是尾声，全剧的结尾用了蒙太奇的手法，不同心境的君臣在同一个空间里呈现。大将军面对亲王的苦苦挽留，一句饮已熟了，表现了大将军真实的内心世界，有写意之美。王翦最后选择了什么？他没有留恋权位，没有贪图富贵，选择了归去。这就是将军道，不是打仗的道，而是做人的道。
1: 比尔公听，算是听了。

0: 损失将军的刀再快，也快不过这君王的脸哦。
1: 老将军，高见，高见，
0: 请。

0: 尊师，小女伤心顽劣，缺官少教，尊师莫怪。
1: 哦，无妨无妨，天色不早，本使告辞。
0: 且慢，老夫背得百里，尊师小纳。
1: 多谢将军，
0: 来送客，
1: 请。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一起走进了京剧《将军道》的世界。这部戏最打动人的是他写了一种很稀缺的品质，无欲则刚。王翦明明能打仗，明明能掌兵，明明有机会拥兵自重，但他没有。他打仗的时候是将军，打完仗就回家。嬴政请他出山，他就出山。嬴政娶他女儿为妃，他不反抗。仗打完了，嬴政挽留他，他选择归去。这种功成身退的智慧，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编剧吕玉忠说，这部戏要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信任的重要。其实王翦和嬴政之间从头到尾都在沟通和信任的钢丝上行走。嬴政信任王翦的忠诚，王翦信任嬴政的胸襟，任何一边断了，这出戏都是另一个结局。这部戏还有一个值得琢磨的地方，他没有把秦始皇写成暴君。正如有评论所说，这部戏截取的是嬴政统一全国之间的历史，为了霸业礼贤下士，其中的屈身忍让、胸怀天下不禁让人动容。好的历史剧就是这样，他不给你贴标签，他让你看到人在特定处境下的复杂性。从艺术上，《将军道》对京剧现代化的探索也值得记住。杨小星导演说得很清楚，我们对京剧的态度应该是尊重和敬畏。他把交响乐队请进京剧舞台，他把军事地图搬上了戏曲舞台，用蒙太奇的手法处理结尾。这些尝试有人叫好，有人提醒要靠近京剧本体。但不管怎样，这种在继承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审美系统的努力，是精品工程的意义所在。把道字写透了，把人写活

把京剧两个字写出了新意，这就是将军道成为经典的理由。也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玉，沙场凶险，不可不防。护送王弘速归咸阳，军中诸将要闻此令者，即当奉旨而行。
1: 朕赵大人，
0: 李将军，宝姑娘娘不正是你蒋公赎罪的好机会？
1: 是我蒋公赎罪的好机会。This is Lena Miss。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6: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诸葛亮把魏延二次打发走了之后，他告诉中军官去把关兴、张苞找来，密传一令，你们要如此如此。关兴、张苞领令下去了，西蜀大营啊，由上而下呀，呵，一派紧张啊。为取这陈仓，郝昭病了，确实病了。不单是诸葛亮知道了，连那位曹魏的副都督郭淮也知道了。是郝昭给郭淮写的书信，说自己病了。郭淮现在在哪儿呢？曹真不是回洛阳养病去了吗？他手下的俩副都督郭淮、孙礼，还有他那得力大将张合，他都做了安排了，各守关隘。郭淮现在在长安呢。他一见郝昭这信，听说郝昭病了，把郭淮给吓了一跳。怎么了？哎呦我的天哪，怎么郝昭病了？感情这郭淮呀，跟郝昭非常要好，这是一个方面。使郭淮吃惊的是呢，这郝昭一病，这陈仓危险了啊！要不是郝昭在那儿聚首，那诸葛亮二出祁山的时候就把这陈仓城给取下来了。就因为郝昭在那儿镇守着，就带那么几千人，那么大的一位汉丞相诸葛亮，就没能把陈仓得过去。郝昭啊，战术战略是真有一套啊，可现在他这一病，这陈仓城可就难保了。不行， 吓得郭槐立刻把张和找来了，跟张和一商量，说这么办吧，张将军，你辛苦一趟吧，到陈仓你帮着这个郝昭一同据守陈仓，你到那儿郝昭好了，你就助他一臂之力在那儿守着，郝昭要没好，你让他到长安来治病，你在那儿替他，千万可不能让陈仓出什么意外，那是汉中的咽喉要道，诸葛亮之所以要得那儿，他就为了运粮方便。为这个事情，司马将军不断地提醒我们，可不能让陈仓有什么意外。我给你3000人马，你能不能立刻动身？张和一听，这还能耽误吗？都督请放心吧，我立即起兵。张和点齐人马，由长安出发，奔陈仓来了。张和呀，他可就没有魏延和姜维快了。魏延、姜维从汉中动兵，他来得快呀。两个人来到陈仓这儿，远远一看陈仓城啊，静悄悄的。魏延一愣，不能往前去了，怎么呢？得打探打探，派探报去探，几个探报回来说城里头没什么动静。城上头呢？城上头偃旗息鼓，看见些士兵了吗？没看见什么士卒，刀枪士卒都不见，坏了。魏延告诉姜维伯爷，咱不能过去了。怎么？嘿，这郝昭啊，那鬼主意才多呢，上回让他把我气得直哆嗦，你说咱们攻城攻不上去，上云梯他弄这个火箭烧咱们，咱们伤了多少人呢？后来吧，用铁掘军呢，3000人呢，挖这地道，想从这地底下进里边去。嘿，咱们直着挖呀，这郝昭在城里边横着挖，你说他气不气人呢？今儿个他这城里一点动静没有，甭问，境中有动更得小心。姜维一听，那文长，光小心也不行啊，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呢？咱呐，把营寨扎在这儿啊，稳稳当当的，咱们摸摸虚实再说。那哪行啊？姜维摇了摇头，你忘了丞相吩咐了，见城头火起咱们就得两气加攻，攻城啊。嗨，魏延一跺脚，伯乐，这根本不行，我跟丞相要兵他还不给咱们了，这5000人能打得下来陈仓吗？还两气加攻，你带2000多人，我带2000多人，咱再把这点人马分散开，我这一着急呀，来的时间也紧，云梯还忘了带了，你说这怎么办？这城头他怎么能起火呢？姜维也乐了，我说文长，你别在这儿跟我对付了，咱们到城头近前去看看不行吗？如果他守得严密，那咱们可以再撤下来吗？姜维一听，好，听你的。两个人分兵就奔这城这儿来了，走到这城池附近了，听了听啊，城头上真没动静。哎，魏延纳闷啊，郝昭这使的是什么诡计呀？怎么这座城池会一点声响没有呢？就在这时啊，突然听城头上一声炮响，当，把魏延吓了一跳，坏了，怎么了？郝昭啊，又要往下放那带火的箭了。我说他告诉三军留神啊。这留神还没说完呢，哎呦，就见城楼上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啊。就在这时有小校来报，文长将军，好，您快看，咱丞相在城楼上坐着呢。魏延一听这话，在马上一摘了，什么什么什么，你胡说，我斩了你。这小校一听，我怎么胡说呢？您看看呢，岂有此理啊。魏延越琢磨越奇怪，咱丞相在汉中呢，他怎么会上陈仓城楼上来坐着来呀？你眼花了你，赶快退吧，甭问。

声音吗？那朝天在一起，还听不出来啊？魏延再一看呢，姜维已经下马了，在城下那儿给丞相施礼呢。魏延一瞧，那我也过去吧。他来到姜维的身边，我说：“伯爵，啊，咱这不是做梦吧？”姜维一听，这怎么会是做梦呢？咱这不是在陈仓城下呢吗？我说：“你看明白了吗？那上边是咱们丞相吗？那能错得了吗？”这时候诸葛亮传令，让把城门大开，把魏延、姜维让进来。他们进来一看呢，哎呦，整个陈仓城啊，感情已归于西蜀了，到处都是西蜀军的旗号。他们直奔帅府来见丞相。魏延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深施一礼呀、啊。我说：“丞相，这仗是怎么打的？您跟我们说说行不行啊？”诸葛亮微微一笑：“文长，我要说得现在跟你说呀，说早了可不行。孙子《史记》篇上说得好，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魏延一听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军事行动得绝对保密，不过丞相这密保的可太严实了。诸葛亮这才告诉魏延和姜维：“我为什么给你们三天日限呢？让你们来取陈仓啊，而且呢声响还是蛮大的。哎，不仅呢别人知道了，就咱们营中上下都知道了，我给了你三天限，叫你取陈仓。”魏延一听：“对呀，那丞相干嘛您还告诉我准备好了不用再向您告辞了呢？”“我那是稳住军心呐、啊。”哎，造成这么一个假象，就是说这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丞相传来令了，让魏延、姜维领5000人马取陈仓。我在交代完了你之后，我就派关兴、张苞装作点兵的样子，带着人马悄悄奔陈仓来了。我呢也在军中，在陈仓城内我已经安排了人了，里应外合，这样把陈仓取下来。我所以没告诉你们是不能说呀。”“哦。”二将一听：“哎呀呀，丞相神机过人呐、啊！”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这次取陈仓那是真够神速的，预先在城里就设好了埋伏了，等关兴、张苞他们一到的时候，城中放了火，跟着就斩关断锁呀，城门大开，就把丞相诸葛亮给接进来了。好招呢，好招病势沉重啊。那张合的援军呢还没赶到呢，郝昭信也写走了，也没见着郭淮的这回信，他现在心里也特别的着急。他着急不是别的，我这一病如果传出去让诸葛亮知道了，他肯定来取陈仓，现在谁来替替我呀？他为这事儿着急，越着急这病还越不好，这病人他怕着急上火呀。郝昭得的是什么病啊？心口疼。其实啊，当时这位医生误诊了，哪是心口疼啊，是心绞痛。干脆说郝昭得的是心肌梗塞，但是那时候医学科学不发达呀，这个病理啊叫不那么准确，所以就当心口疼治，越治这病越重。郝昭这难受啊，他就觉得这心里边是堵得哼，上不来气儿，哎，等着一腾上来满头大汗，弄个炮弹闻闻呢，那年头哪有啊，所以就这么硬扛着。突然间城里一乱，说是西蜀军已经杀进城来了，郝昭这么一着急，咽气了，死了啊。那还不死啊，
诸葛亮到。

了帅府，初告是安民，安民已毕。他念起郝昭，这个人很忠勇，还很有智谋。丞相赏了一口棺椁，让郝昭的家小妻室将郝昭的灵柩运回洛阳啊。三军上下都很感动。这时候啊，在帅府的西院那儿特别热闹。怎么那么热闹呢？大家都听魏延在那儿讲什么呢？魏延讲的是有声有色。他讲什么呢？正讲他和姜维领令来取陈仓这档子事儿呢。列位，当时丞相没说，就叫我给猜中了。丞相这一计呀、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你看看，我来的城下一看，陈仓城上面一点动静没有，我就猜着了，咱丞相在城楼上面那儿坐着呢。魏延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个小校踢踢直乐。魏延一看，坏了，谢底怕老乡，是这小校告诉我的。就在这时候，中军官来了，说丞相有要事，请文长将军去商议。魏延赶忙来了，诸葛亮向他交代了几句，说你们需要马不停蹄，不许有一时一刻的耽搁。你们到了散关，散关那地方有曹魏军把守，听说你们一去，那就把他惊走了。为什么要这么快赶到散关呢？因为长安呢、一定要派兵来增援陈仓。当人马走在半路上，他也就知道了陈仓已经丢失了，自然而然的他是不战自退。诸葛丞相这一吩咐，二将就立刻领令啊，带领着5000人马，那可真称得起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呢、离开陈仓就奔散关来了。这个散关在哪儿啊？就是大散关，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边。为什么要夺取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川陕的交通要道，也是军家必争之地。魏延、姜维他们来到散关这儿，真不出丞相所料，守散关的曹魏军呢，听说西蜀人马已经夺取了陈仓，又来打散关来了。这些守将是弃关而逃。魏延、姜维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散关得过来了。魏延站在城头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呦！姜维一看，怎么了，文长？哎。我可疏散疏散，痛快痛快。这家伙从汉中一出兵，说真的，伯爵，我这心就在嗓子眼这儿滴了着。瞧见了没有？从点兵那天起直到现在，盔甲没离身啊！这也太紧张了。尤其是让咱俩领兵夺取陈仓，我根本就不知道郝昭病了。丞相也没向我交个底儿，为什么三天期限准备好了，叫我立刻动身，不去辞别？感情丞相，嘿，跟着关兴、张苞啊，已经进了陈仓了。你说咱们丞相这仗打得多漂亮吧？我是服了，这回又让咱们到散关来，说咱们到这儿就能把敌军惊走，果然走了。嘿，伯爵。我可得呀，好好休息休息了。我得把盔摘了，甲卸了。哎，姜维一听，我说：“文长将军，丞相可吩咐了，让咱们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得小心着点。曹魏军派人来增援陈仓，哎，哪儿那么巧的巧事儿啊？”那不过呀，是咱们丞相的估计。伯约，你跟我呀，好好松。

0: 快松开吧。
1: 说着哗解下卢海带，他就要摘盔卸甲呀。就在这时，探报来报，启禀将军，您看西南脚下是征尘滚滚，浩带飘扬，有一支曹魏军人马向散关杀来。啊，闻言这么一听啊，咵把盔又带上了。哎呀，我说伯玉呀，咱们丞相是神人呐，快你我分头迎敌。真来了曹魏军人马了，真来了。谁呀？张合。张合在长安奉命到陈仓来帮着郝昭，是据守陈仓。当他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郝昭已经病死在陈仓城。嗨，张合是又难过又着急啊。难过这么智勇双全的一员大将没想到病死在陈仓，着急，哎呀，郝昭病死了，这陈仓不危险了吗？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陈仓。张合传令三军呢，是背道而行，按现在话说叫急行军呢，连埋锅造饭的功夫都没了。当张合接近散关的时候，就听说了郝昭死了，陈仓丢了，已经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占领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张合是心急如焚呐。他想到散关来看看，探听探听虚实。哎，等到这儿啊，他才知道感情散关也丢了。前面有西蜀两员大将魏延和姜维挡住了去路。哎呦，张合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这些人马就算过去，而且还过不去，过去又当如何呀？到陈仓去，诸葛亮在陈仓那儿等着我呢，我干嘛去呀？再说我得费多的力气才能杀退了魏延与姜维，干脆我撤兵吧。张合往下一退，魏延姜维是从后掩杀呀，杀死杀伤曹魏军无数，得了好多东西。随后魏延派人镇守散关，自己呢回到陈仓禀报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哦，你去散关去得很及时啊，也就是说没误军令。哎，赶了去正好把张合给挡住了，做得很好。诸葛亮传令派一支人马兵取建威。这建威在哪儿啊？在甘肃城县西北啊。嚯，西蜀军军威大振啊。你瞧瞧，这次跟随丞相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又拿过来了建威，这可真称得起是捷报频传呐、啊！这得胜的消息传进了成都，西蜀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的。刘禅呢、啊，派大将陈氏啊，带领着人马，还带着好多的慰问品，到陈仓这儿来劳军来了。诸葛丞相也很高兴，诸葛亮除去留下一些人马看守陈仓，把住散关，守住建威，现在这运粮道算是得过来了。诸葛亮这心里啊轻松了不少啊，就因为得这么一条运粮的大道，那得花费多少心血，耗费多少心机呀，多不容易。陈仓取过来了，街亭就没有什么忧虑了，所以丞相放心了。又一次率领人马兵出祁山，这是第三次北伐中原，三出祁山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

0: 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西蜀营中的众将一个个是擦拳抹掌，议论纷纷呢、议论什么呢？行了，这回丞相是决心已下，咱们就要跨渭水进长安了，长驱直入，没有什么遮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蜀将校都知道了，曹真呢有病了，由长安回洛阳了，养病去了。现在长安这儿据说什么郭淮、孙礼，就是这么几员将在这儿呢，那哪是咱们丞相的对手啊？只要丞相一声令下，咱是一鼓作气了。哎，对，也有道理，这都是没准的事儿。可也不知道丞相还有什么别的神机妙算。不管什么样的神机妙算，我算猜中了，这次咱们要是不到洛阳绝不能回兵。你算了吧，到洛阳咱还回什么兵啊？那中原就是咱的了，回过头来咱就打江东。正在议论着的，忽然间听巨将鼓响了，呵，丞相升帐了，快去听听。嚯，文武众将全都到了。丞相看了看众将，说现在咱们的人马已经又出了岐山了，那么曹魏军算计我们呢，必然派兵啊要取雍州、取眉县。我偏偏不打他的雍州和眉县，我想派两支人马取武都和阴平。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地方？因为武都、阴平啊都是跟汉中接连之地，离汉中非常近呢、现在呢也在曹魏军的管辖之下。我要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仗，不知道哪位将军愿讨令取武都、取阴平。丞相的话音还没落，姜维出班插手施礼：“姜维愿讨令，兵取武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姜维的话刚说完，王平过来了：“也愿讨令，兵取阴平。”诸葛丞相很满意的一笑：“派这两员将去，你就不必再有什么牵挂了。各自给他们精兵一万，不得违误军令。”二将是领令出营，一声炮响，分头出征了。这武都、阴平在哪儿啊？武都啊是个郡名，它的治所呀在下便道，就是现在的甘肃城县西30里。这阴平呢在甘肃文县西北。诸葛亮这番安排，那可真是完全出乎曹魏军意料之外。你想啊，西蜀人马已经兵出岐山了，哪有遮回去又取武都和阴平的道理呢？诸葛亮的想法呀，因为这两个地方离着汉中太近了，说起来那是人家西蜀的地方，可现在呢由曹魏军在占领着，如果把曹魏军赶走，把这两个地方得过来，不单呢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地势也扩大了。哎，所以诸葛亮才这么安排的。这是使长安的郭淮万万想不到。郭淮干嘛的？郭淮都懵了，听说诸葛亮已经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兵取了建威，现在领着人马出了岐山了，可把郭淮吓坏了，心说完了，是不是诸葛亮要跨渭水进我的长安呢？哦，甭问了，他既然兵出岐山，肯定他要取我的眉城和雍州啊。要把雍州取喽，那郭淮可就真傻了。这雍州啊在什么地方？在陕西的西部，甘肃的东部，他的州治啊当时就在长安。你想郭淮能不紧张吗？ 把孙礼张合找来，说现在诸葛亮已经兵出祁山了，肯定他得取梅城，取我的雍州。我呀，现在就亲自到梅城去镇守，让孙礼守雍州，张合镇守长安。我现在就给天子上表告急，请他快发救兵啊，长安危险了。孙礼张合呀，反倒得安慰这位都督郭槐，说您不必这么紧张啊啊啊啊！郭槐嘴里答应着，实际这是劝皮儿劝不了瓤啊，怎么能不紧张呢？诸葛亮亲自统帅大军几十万，已经出了祁山了啊，跨过渭水就到我这儿来了，你拿我当谁了？我不是咱大都督曹真，更不是司马懿将军。行了，别劝了，连夜写好表彰，派人送往洛阳，把这表就交给曹睿了。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怎么了？曹睿这正急着呢，这皇帝着什么急呀？他刚刚听说江东的孙权已经称帝了，不仅称帝，人家跟西蜀非常要好，据说联合一处要共同发兵。说孙权呢，称帝之后，他派陆逊为大将军，来了个6郡81州总动员，到处都在练兵，大造战船，就要入寇中原了。据说这次啊，那声势比哪次都大呀，简直那声音喊的是震天响，这多可怕呀！这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好嘛，郭槐来了表了，说诸葛亮已经兵出祁山了，一块拿过那么些地方去，啊，哎呀，曹睿手足失措呀，把茶杯都扔了，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看了看他那左右的文武。谁能给我出个主意？看来谁也出不出什么主意来。快去给我请司马将军，把司马懿给请来。司马懿见驾之后，陛下，将老臣唤到此处，不知有何吩咐？哎，司马将军，你看，这儿有两份表彰啊，江东的孙权已经是见你称帝了，偷偷的当了皇帝了。你再看西蜀的诸葛亮，又一次亲统人马，兵出祁山，这边如何是好？哦，司马懿把这两份表彰看了看，哦，这都是边关打来的表彰，也就是说是告急之表啊。请皇帝赶快派兵前往据守。陛下不必忧虑。嘿，瞧瞧你司马懿这稳当劲儿，他说完之后笑了。哎呦，曹睿一瞧，我说老将军，我这儿都愁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乐了？老将军呢、啊、现在情形如此紧急，寡人焉能不忧？陛下且请宽心，江东绝不会发兵。
2: 那是为何呢？
1: 您要知道，诸葛亮并没忘记萧亭之仇，之所以他联合江东啊，那他是怕咱中原兵取西川，他勉勉强强的跟江东结成盟好，江东的孙权不是也是如此吗？他也并没有忘记他怎么取得人家西蜀的这荆州，怎么杀害的关羽，萧亭一战战败了刘备，火烧连营800里呀、啊、 江东鹤这西蜀交啊也是假的，他们是相互利用而已。孙权之所以这次称帝，对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诸葛亮两次率兵兵出祁山，陛下您呢只得派兵去据守，那么就是说我们腾不出时间来兵取江东。孙权才借着这个机会他建立称帝，他称帝之后肯定他很心虚，一定得往西蜀去送国书上表彰，看西蜀对他什么样子。甭问，西蜀使臣已经到了江东了，请陆逊出兵。陆逊完全明了啊，他知道，所以他只得假意答应，表面上看他像要出兵的样子，实际他根本不能出兵，他得先看诸葛亮这一仗打得怎么样。诸葛亮发兵，我们得派人去据守与他迎敌，如果说诸葛亮打胜了，哎，这时候陆逊很可能出兵，要是打败了，他一定要坐山观虎斗，保其实力，根本不能动兵。所以我说江东不可虑，所虑者倒是诸葛孔明，您应该派将前往长安据守。哎呦，司马懿这一番话说的头头是道啊，说的曹睿啊担惊受怕的紧张劲儿全没了。哎呀呀，多亏老将军提醒啊，既然江东不会发兵，那寡人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哎，正像司马将军说的，应该派人到长安拒敌诸葛亮。哎呀，曹睿想派谁呀？曹真现在病着呢。嗨，司马将军，我看你就辛苦一趟吧。曹睿当时传旨啊，封司马懿为大都督，总领西路各处人马，吩咐人到曹真府中将总兵帅印取来交给司马懿。司马懿一听，这个慢来慢来，陛下请您不要派人到曹真都督府中取印啊。曹睿一听，那哪行啊，怎么这做官哪能没印呢？那是总帅印呐，你非得长着他不行啊，不然你怎么带兵啊？我得派人去取。不必，陛下请您答应老臣，我要亲自到子丹府中去取印。您别派人了，我上曹真那儿拿去。哦，曹睿点了点头，明白了。不用问，司马懿这意思是啊，就手到曹真那儿去问问病，看看他的病情怎么样。哎，这是很好的吗？哎，那就有劳老将军你了。陛下，老臣告辞了。司马懿给曹睿施了个礼，他就回府了。回到自己府中吃过晚饭之后，他吩咐一声换换衣服，脱掉官服换便衣呀。司马懿换完了衣服，告诉家人准备轻车一辆，坐着这么一辆小车，司马懿就奔曹真的府来了。来到府门，告诉人到里面通禀，说司马懿求见曹真都督。曹真这时候干嘛呢？养病呢。他不是因为在长安病了吗？这才回到洛阳来调治调治，休息休息。其实啊，曹真这个病倒不那么十分重，主要他心病太重，他忧虑长安，说我走了 郭淮、孙礼等人能不能守住长安呢？诸葛亮会不会由汉中再次发兵啊？
3: 他这满脑袋都是事儿，这病怎么能够好得那么利索呢？
1: 哎，所以好好坏坏，现在突然听说司马将军求见，
2: 哎呦，曹真一听快，
1: 就把他请到我的卧房来。司马懿进来，进门一看，曹真挑起幔帐，正要下地穿鞋迎接司马懿。司马懿赶忙抢步上前，把曹真给扶住了。哎呀，慢来慢来，都督何必太谦呢？您就在这儿躺着，我呀就在床边这儿坐着，我就是来看看您。说着，曹真吩咐赶快看座。司马懿坐在椅子这会儿，端详了端详，打量了打量曹真，气色不错呀、啊，都督，看您这气色比您刚回来那时候可强多了。
2: 哎呀，将军，你多有挂念呢、啊。
1: 都督，您可知道，如今吴蜀两家会合起来，他们要兴兵入寇吗？
3: 就是说，西蜀和江东同时要发兵来打咱们中原来了，你知道吗？
1: 曹真一听，吓得一哆嗦：“
2: 什么？没听说呀？哎呀呀，家人误事啊！
3: 怎么？大概家里人呢，上上下下看我有病，有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
1: 这两天我一再催问，边关可有表报？他们没有一个说有的。”
2: 这大概是怕我分心呐。仲达，方才你说什么？吴蜀已经会合一处，兴兵入寇了。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天子怎么不拜仲达为帅，赶快分兵据守啊？
3: 曹真真有点着急了，这了得吗？这个一处来打就够瞧的了，江东西蜀同时发兵，这得怎么个抵挡法啊？曹真这一急呀、啊，司马懿倒乐了。
1: 司马懿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子丹，你过奖了，我司马懿才薄志浅，不称其职，我怎么能够挂帅呢？
2: 哎呀，仲达，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客套？
1: 来人呐，赶快把总兵印取来。
2: 哎，慢来慢来。
1: 司马懿摆手：都督啊，请你少虑，我倒愿助都督一臂之力呀、啊，但是我司马懿绝不敢受印。
3: 我呀，当您个副手行，做您个助手可以，您要把帅印给我，那我可不敢当。
1: 司马懿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啊是紧盯着曹真的脸，怎么回事？看他曹真脸上的表情，端详曹真的这眼神，从眼神里能看出来，曹真让取帅印倒是真的还是假的。曹真现在眼都直了，
3: 怎么，他是真的呀？
1: 现在西蜀东吴同时发兵来了，曹真能不急吗？他着急主要是曹氏的江山呐。那曹睿是谁呀？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曹家的宗亲，他是真急。司马懿越这么稳当，越这么客气呀、啊，这曹真是越加着急上火呀。他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摁床，腾的一下就蹦起来了。当时啊，曹真脸上的汗都下来了，这可真是打心里往外着急呀、啊。怎么一着急发了一身痛汗？
3: 你还别说，曹真现在觉得身上挺松快啊，这点汗出的还真好。他这蹦起来可不是为出汗，他是急出汗来了。 当时就下了床了。

0: 就给司马懿深施一礼呀、啊。仲达，难道说你不愿领这颗帅印吗？如果那样，是中原必亡啊！现在我曹真要抱病上殿，去见天子，一定要拜仲达为帅。来来来，你随我走。说着，腾的一下，他就把司马懿那胳膊架起来了。干嘛呀？架着司马懿要去见曹睿。司马懿看，哎呦哎，慢来慢来，哎呀，子丹，你别忘了。你是在病中害我，这病全好了，你别问这些，快跟我走。慢着，说着话呀，司马懿又坐在椅子上了。子丹，实不相瞒，天子已经传旨了，拜司马懿为帅。天子要派人来取帅印，不过我没敢让人来取，因为征西大都督是您呐，我甘愿做您一个助手。哎呀，曹真一听，这是什么时候？司马将军，你还这么客气？司马懿这哪是客气，他这叫老谋深算，让你曹真自动把帅印交出来。曹真捧着印告诉司马懿，由仲达去聚集，我曹真无忧矣呀。司马懿哈哈大笑，他辞别曹真是挂印西征。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5: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8: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7: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8: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7: 嚯，诚意满满啊。
8: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7: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8: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7: 嗯，的确是，
9: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文学最动人的力量，从来都是拉着我们回归生活，回归本心。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作家乔叶的文字从无华丽的堆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扎根于烟火日常，将三餐烟火、人间往来、俗世温情娓娓道来，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空洞的概念与遥远的憧憬，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件件细碎的事，一次次真切的相遇与陪伴。这世间世事无常，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但真正的热爱与治愈从来都藏在具体的生活里，落在具体的人身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要爱具体的人》，跟着作者乔叶的笔触，跳出抽象的空想，拥抱真实的人间，学会看见身边的美好，珍惜眼前的烟火，温柔对待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场具体的生活。
1: 乔叶在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中，通过记述熟悉或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短暂交汇，传达出真切又绵长的生活滋味。作家在对亲人固有的眷念中，体会着流年的清欢与哀伤，在萍水相逢的际遇中，道出尘世的辛酸与欢喜，将生活的琐碎庸常化为细腻的情思、醇厚的实践，既有温煦的日常美感，也有坚实的人间情味。这部散文集共有四集，《要爱具体的人》记录的是亲友日常，涓涓流淌着温润贴心的情谊和往事。《路过人间》讲述在游历和日常见闻中遇到凡常事物，《我会在哪儿遇见你》叙述寻常生活中偶然相遇所带来的平静喜悦，《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抒发了琐碎日常中的生活感悟和悠长况味。乔叶的散文鲜少宏大叙事，却极具生活质感，笔触所及皆是零碎的日常、普通的事物，但因善于发现的目光和对平淡生活的热忱，使得其笔下的人和事仿佛都笼罩着一层洁净的温柔。

0: 作家乔叶擅长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富有诗意而温暖的瞬间和细节，那近在咫尺的平凡生活其实才最值得我们慢慢的观察和品味。
1: 大家好，我是乔叶，就是从这些特别平凡的人们身上，不论是开摩的的出租车司机啊，然后理发师也好，然后还有开花店的老板娘也好，我有一个很庸俗的比喻，我说他们都像我文学意义上的闪闪发光的碎银子啊，就可以收到我的荷包里面去。我知道他们都是文学的财富。他们说话，他们不是跟我说话，他们之间的对话我都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写作的人就是靠细节吃饭的，细节就是我们的饮意食哈，柴米油盐，就是每一粒米，如果是这碗饭的话呢，那进到碗里的每一粒米都是细节。但是天生可能也比较敏感，比天生敏感后天训练就形成一种深深的刻在了我的 DNA 里面的这种反应。所以你听到他们说话就觉得啊，就太好听了，就是一些日常的对话，他们其实不自知的，因为人家又不搞文学不写作哈，就大家就是家常话呗，但是你把它打捞出来之后，首先当然对此有反应，然后打捞出来之后你就知道说确实是闪闪发光的。说他们自己说话像唱歌一样，这种内在的节奏感啊、音乐性啊、还有哲理性啊，其实都很强的，同时有一点也不造作，充满了生活气息。还是很喜欢这个书的题目哈，我爱具体的人，具体很重要。现在大家能很容易沉迷或者沉醉于这种虚拟性，然后我们也很爱说诗和远方，但其实诗和远方就作为我们理想的这种梦幻的境地啊，还是生活在一个很具体的情境下，工作也好，家庭也好，那么这具体里面就一定意味着说不堪重负吗？而且也有一种精神的情感的很深的远方的意义，但当然需要我们去甄别它。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作家乔叶介绍他的这本《要爱具体的人》。乔叶这位来自中原大地的女作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她的文字就像是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了我们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角落。著名文学评论家张丽这样评价她的作品：乔叶的散文有一种独特的质感，既温柔又坚韧，既细腻又深刻。乔叶也在这本书的创作谈中写道：要爱具体的人，这书名取自于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和编辑们商量书名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不谋而合地选中了它。等到拿书在手，我才开始琢磨，这书名怎么就那么投我们的心思呢？要这个字颇有一种祈使句的口气，仿佛命令，但用在此处当然不是命令，这是我的自说自话，是我对自己的提醒。我之所以有此提醒，是因为我发现，相比于具体的人，抽象的人总是更容易让人爱的。比如那些在舞台中央的明星偶像，亦或是那些活在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他们在抽象中纤尘不染，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就人的意义而言，这些抽象的人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而身边所有具体的人，无论熟悉的还是陌生的人，他们是多么的灰暗驳杂，懦弱易碎，与此同时柔软温暖，刚硬热烈，坚韧顽强，这也是他们。走在大街上，坐在地铁里，看着身边这些陌生面孔，我知道所有抽象的形容词都附着在这些具体的人们身上。我清楚地知道着他们，如同知道着我自己，因为毋庸置疑，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最平平无奇的一个。我提醒自己去爱他们，其实就是提醒自己去爱自己。至于爱，这当然是艰难的，如同修行。

其实是那么默契，这个貌似暗淡的世界其实是多么光彩，这个貌似粗糙的世界其实是那么精微，这个貌似平凡的世界其实是那么可爱。汪曾祺曾经在一篇自述的文章里写自己的童年生活，说他小时候从家到学校的路上要经过一条大街和一条巷子，街巷上有很多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炮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等等。他写，我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嵌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爬草的耙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炫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百看不厌。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辛劳笃实清甜微苦，这四个词准确地击中了我。是的，这也是我从这些具体的人们身上感受到的气息。从他们身边路过时，和他们擦肩而过时，他们的这些气息总是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或是驻足良久去细细观看、细细聆听、细细想。在一篇创作谈里，我曾经比喻自己是一个拿针的人。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拿针的人，拿针的人似乎也有一颗针一样的心，常常觉得自己的心是很小很尖的，见到什么都想扎一扎、缝一缝。针一样的心不是针眼一样的心，针眼的重点是极端狭窄的面积，而针一样的心其要义在于针尖的敏感和锐利。作为一个拿针的人，我有自己的小野心，渴望或者是说奢望着这小小的针尖上有着天空的辽阔和海洋的深情，仿佛这小小的针尖上有一颗颗被施了魔法的种子，能够生长出奇迹般的大。后来就明白了，我有的只是针，种子和土壤都在这些具体的人们这里。正如《认真的人》里那个叮嘱我要去什么地方看头城月季花的老人，他和妈妈常常奔赴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赏花，他75岁，他妈妈95岁。一如《活得明白的人》里那个说话嘎嘣利落脆的小服务员，他在给盘里的鱼翻身时告诉我们，翻鱼不能叫做翻鱼，要叫顺鱼，这是黄河岸边的老规矩。我爱他们，我明白我的存在对他们无足轻重，但他们对我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因为我和我的文字就生活在他们日复一日的奔波劳作中，生活在他们一行一行的泪水汗水中，生活在他们千丝万缕的悲伤和欢颜中，生活在他们青石一样的足迹和海浪一样的呼吸中。我和我的文字靠他们的滋养而活，他们却对自己的诗语一无所知，他们因不知而质朴，我因所知而小幸福。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乔叶的这本《要爱具体的人》，一起读到书中《人间烟火》篇章中的一段。这段文字讲述了作者在菜市场的一次偶遇，让我们读到其中的片段，感受市井生活的温度。清晨的菜市场总是热闹非凡，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独特的市井交响乐。我站在一个卖豆腐的摊位前，看着老板娘熟练地用竹片切下一块块雪白的豆腐，她的动作是那样轻柔，仿佛在对待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要老豆腐还是嫩豆腐？她抬头问我，脸上带着温暖的笑意。我注意到她的围裙上沾满了豆渣，手指因为常年泡在水里而发白起皱，这些细节

0: 让我突然意识到，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坚守，才让我们的生活得以延续。我买了一块嫩豆腐，看着它用塑料袋仔细地包好，又在外面套了一个纸袋，这样不容易碎，他解释道。这个小小的举动让我感动不已，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还有人愿意为了一块豆腐多花几秒钟的时间。走出菜市场时，我回头望了望那个摊位，阳光正好照在老板娘的身上，她正在和下一个顾客说着什么，脸上依然带着那温暖的笑容。我突然明白，这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在具体的人和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
1: 乔叶在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中，通过记述熟悉或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短暂交汇，传达出真切又绵长的生活滋味。作家在对亲人固有的眷念中，体会着流年的清欢与哀伤，在萍水相逢的际遇中，道出尘世的辛酸与欢喜，将生活的琐碎庸常化为细腻的情思、醇厚的实践，既有温煦的日常美感，也有坚实的人间情味。这部散文集共有四集，《要爱具体的人》记录的是亲友日常，涓涓流淌着温润贴心的情谊和往事。《路过人间》讲述在游历和日常见闻中遇到凡常事物，《我会在哪儿遇见你》叙述寻常生活中偶然相遇所带来的平静喜悦，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抒发了琐碎日常中的生活感悟和悠长况味。乔叶的散文鲜少宏大叙事，却极具生活质感，笔触所及皆是零碎的日常、普通的事物，但因善于发现的目光和对平淡生活的热忱，使得其笔下的人和事仿佛都笼罩着一层洁净的温柔。

正如著名评论家李静泽所说，乔叶的散文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生活中最真实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美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乔叶所写的《小日子》节选。春天一来就特别想吃野菜，这天路过菜市场就拐进去，蔬菜区在二楼，我的视线在寻常蔬菜里跳跃，想找到一些不寻常的面貌。在一个摊上看见了香椿，主色调是嫩嫩的暗红，怎么看怎么舒服。有没有一种颜色叫香椿色？老板是个壮小伙，穿着件花溜溜的夹克。多少钱一斤？35。嚯，可是够贵的，头茬的呢。头茬的香椿是好，我附议，暗自寻思，要是搞搞价的话，能搞到30不？吃鲜物不能心疼钱。小老板又稍稍拖长了音儿，头茬香椿，头刀酒，顶花黄瓜落花藕，这话说的真叫一个大珠小珠落玉盘。作为一位资深的吃货，头茶香椿，头刀酒，顶花黄瓜落花藕，这四大嫩我自然是知道的，前三样都明白，唯有落花藕有些懵，查了资料方才懂。荷花落时气温渐低，莲藕的糖分淀粉也开始沉积，待花落尽，此时新采的莲藕丰盈爽脆，充分地代言了深秋食材的鲜美。有野菜没？啥？哦，这么问是我的错，野菜这个词太笼统了，应该问得具体一点。有面条磕没？没有。有白蒿没？没有。他顿了顿教育道，现在不叫白蒿，叫阴沉。对对对，是叫阴沉。我回敬，正月阴沉，二月蒿，三月四月当柴烧。他笑了说，你想想，这还没出正月呢。哦，就是还没出正月，我还以为到了二月呢。没出正月，他看我的眼神简直就像看个大傻子。有荠菜没？你点菜呢？他说，这两天都没有。听口气前几天有。前几天是有，这不是刚下过雨吗？是了，前些天连下了几场，昨天雨才停住，下雨了是不是长得更快？那啥时候能有啊？再过两天呗，反正现在地里是下不去脚，掏不出来。掏不出来，真喜欢这样的句子呀，闪闪发光，好像是掏什么宝贝似的。不过也是，野菜就是春天的宝贝，现在的野菜都是大棚里的了吧？大棚如今也敞着呢，地泥的不行。野长的得到什么时候？那也得几天。又强调说，姐姐，这还没出正月呢。要是有了，卖多少钱一斤呀？老板又笑，被我的蠢逗笑的吧。随行就是呗，他说。末了还是买了半斤香椿，15块，有点小贵。不过跟小老板斗了这会儿嘴，很愉快，值。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乔叶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小日子》的节选内容。作者在这本书中，就是通过记述熟悉或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者是短暂交汇，传达出真切又绵长的生活滋味。乔叶在对亲人故友的眷念中，体会着流年的清欢与哀伤，在萍水相逢的际遇里，道出尘世的辛酸和欢喜，将生活的琐碎庸常化为细腻的情思，醇厚的实践，既有温煦的日常美感，也有坚实的人间情味。散文集共有4集，要爱具体的人记录了亲友的日常，涓涓流淌着温润贴心的情谊和往事，路过人间讲述在游历和日常见闻中遇到繁常事物，我会在哪儿遇见你，叙述了寻常生活中偶然相遇所带来的平静喜悦，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抒发琐碎日常中的生活感悟和悠长况味。作者擅长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
捕捉这些富有诗意而温暖的细节。他娓娓道来的文字展现着人们面对生活中最坦诚、最细微的情绪和情感。万事万物都理应是美好的、雅致的，而那近在咫尺的平凡生活，其实才是最值得我们慢慢观察和品味的。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乔叶的这本《要爱具体的人》。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作家乔叶带我们跳出虚妄的空想，俯身拥抱最朴素最真实的人间烟火。他在书里回望亲友故旧，他在岁岁流年里品读相聚与别离，清欢与怅然。他行走烟火人间，在萍水相逢的际遇里

0: 里感知尘世的辛酸与欢喜。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琐事、寻常点滴，在他的笔下尽数化作细腻动人的情思，通透醇厚的人生感悟，既有温柔治愈的日常美感，更有踏实厚重的人间情味。全书分为四集，层层递进，道尽生活本真与人间爱意。在第一集《要爱具体的人》中，作者细数了朝夕相伴的亲友日常。第二集《路过人间》里，记录行路途中日常点滴里的繁长风物。第三集《我会在哪儿遇见你》，聚焦人海之中的偶然相逢，解锁平凡相遇里不期而遇的温柔与平静喜悦。第四集，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收纳日常细碎心绪，抒发烟火生活中的万般感悟与悠长人生况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学会俯身生活，珍视当下。因为真正的温柔与爱意，从来都不是浮于云端，而是奔赴人间烟火，涌向每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人，拥抱每一场鲜活滚烫的生活。
1: 乔叶在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中，通过记述熟悉或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短暂交汇，传达出真切又绵长的生活滋味。作家在对亲人固有的眷念中，体会着流年的清欢与哀伤，在萍水相逢的际遇中，道出尘世的辛酸与欢喜，将生活的琐碎庸常化为细腻的情思、醇厚的实践，既有温煦的日常美感，也有坚实的人间情味。这部散文集共有四集，要爱具体的人记录的是亲友日常，涓涓流淌着温润贴心的情谊和往事。路过人间讲述在游历和日常见闻中遇到凡常事物。我会在哪儿遇见你，叙述寻常生活中偶然相遇所带来的平静喜悦。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抒发了琐碎日常中的生活感悟和悠长况味。乔叶的散文鲜少宏大叙事，却极具生活质感，笔触所及皆是零碎的日常、普通的事物，但因善于发现的目光和对平淡生活的热忱，使得其笔下的人和事仿佛都笼罩着一层洁净的温柔。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去看更多鲜活的热烈的人们，以及作者在书中描述的那些升腾的人间烟火气，也许可以治愈你的迷茫和困顿。比如这段，作者在岁月留痕的篇章中写了一段回忆童年时光的故事。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每到夏天就会开出火红的花朵。记得小时候，我总喜欢坐在树下看书，听着蝉鸣，闻着花香。母亲常常会在树下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切好的西瓜和煮好的绿豆汤。那时的时光过得很慢，慢得可以数清楚石榴花瓣上的露珠，慢得可以听清每一片叶子在风中摇曳的声音。现在想来，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子，其实都藏着最珍贵的记忆。去年回乡，发现那棵石榴树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棵桂花树。母亲说，秋天开花时特别香。我站在院子里，突然有些恍惚。时光带走了很多东西，但也留下了新的美好。就像母亲说的，生活总要向前看。临走时，母亲给我装了一罐自制的桂花蜜，她说记得我小时候最爱吃甜食。我接过罐子，突然发现母亲的手已经布满了皱纹，就像当年石榴树的树皮一样粗糙。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岁月的痕迹，也懂得了要珍惜眼前人。

这是一段充满回忆的文字，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时光流逝的感悟。他通过一棵树的变迁，巧妙地串联起过去和现在，也让我们在感伤中又看到了希望。正如作者在《要爱具体的人》书中所写，人到中年活得坚硬。他说，生活中的很多时候，自己都要清晰地意识到已经进入中年，比如不再肆无忌惮地喝冰咖啡，也会感受到中年的压迫感。但幸好有文学，在阅读的时候，写作的时候，还是会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中年不需要去刻意对抗。作者觉得每个人生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美好，有时候会想，假设再重新活一遍会怎样，我可能觉得还是会是现在这样，走到现在都还是最好的选择。

要爱具体的人。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书中的文章《鲜花客》。那天出差，在高铁站候车，闲着无事便看来来往往的陌生人解闷，视线里忽然出现一个中年男人，他站在安检区外，正被人热热闹闹地包围着送行。棕黑面庞，西装革履，身材修长高挑，不笑的时候看着就是一副霸道总裁的样子。可是此时他不得不笑，一群人围着他，此起彼伏地寒暄着。终于挨到告别即将结束时，戏剧性的一幕来了。一个小美女慌慌张张地奔过来，往他的怀里塞了一大捧鲜花，是一束淡黄色的玫瑰，目测足有四五十枝吧，每枝都用淡绿色的纱纸独立地包装着，极是悦目。花中还插着两只大大的粉色百合，都是三头的。于是这个男人一手抱着玫瑰，一手拉着箱子，还单背着一只包，他忙不迭地冲着送行的人们挥手再见，进入安检区。看着他在安检的传送带前手忙脚乱地捡着香包和鲜花，我不由得笑起来。鲜花，我也收到过这样的礼物。说实话，这样的礼物是一种漂亮的麻烦。第一次被送花时，我也是两手满满的行李，却还是倍加珍惜地把花抱回了家。安检上车，放到行李架上，下车再从行李架上取下来。到家后，鲜花不堪挫折，我恋恋不舍地端详再三，最终还是扔进了垃圾桶。从此，在于告别时收到鲜花，我便直接送进机场或者是车站的垃圾桶。也曾想过要留在座位上，可是想来，这种不知底细的鲜花也没有别的旅客敢要。既然他的宿命不过是进垃圾桶，那我干脆一步到位吧。于是得出结论，鲜花这种东西收到的时候是喜悦，照相的时候抱着是娇美，在房间里插着的时候是芬芳，但在旅途中确实是狼狈。也于是当这个带着一股淡淡百合芬芳的男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怀着近乎看笑话的心情观察他怎么处置。只见他走到后车席的一端，站在那里，一脸板正和严肃，似乎踌躇了片刻。然后他解开了花束的包装纸，再然后开始送。每人一支，每人都送。发花呢？有人惊叹。哦，这种福利真不错。要钱吗？我听见有人这么问。送的，他强调。有老人谦让说给年轻人吧。也有人谢绝他，说手上行李太多，他也不勉强。事实上，这事情虽然温馨，但他看起来仍然很严肃，一点也不热情，也许是有一些些腼腆。人群微微起了波澜，越来越多后车席的旅客注意到他凑了过来。一对小情侣点名求那两只百合，他自然慷慨相赠。小情侣顿时笑颜如花，还和他合了影。合影时，男人流露出一丝笑的模样，虽然淡淡的，却也极动人。快到我这里了，眼看他越来越近，我的心居然有些紧张的快跳起来，如同小孩子在等待命中注定的糖果。终于呀，终于，他送到了我这里。谢谢，我接过来。不客气，他微微点头。多奇怪，我曾那么多次将成束的鲜花送进垃圾桶，现在却如此珍爱他分赠的这一枝，这是怎么了？环顾四周，整个后车席花香弥漫，对于人生种种，哪怕再动人，我也觉得暗淡和虚妄。比如鲜花，在我的意识深处就是虚妄之物，甚至是所有礼物中最为虚妄的。开得再悦目，也会很快的猥亵，然后再扔掉，结局颓然。如同太多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如同人生。而眼前这个男人，他还是把手中的花朵一只一只地送出去，分享给这些陌生人。在明了虚妄之后，还有分享的诚意和赠送的热情。
而这些鲜花也托了他的福，在成为垃圾之前，幸福地作为鲜花绽放到最后一刻。所谓勇敢，不就是如此吗？即使再虚妄，也要好好地活着。所谓智慧，不就是如此吗？正因为虚妄，才要好好地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家乔叶在《要爱具体的人》散文集中收录的文章《鲜花客》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读一读书中的同名文章《要爱具体的人》节选。冬日的某个午后，我在小区附近散步，阳光很好，很好的阳光往往会有一种奇妙的牵引力，引得人越走越远。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家物美超市，我家附近也有一家物美，看着物美就觉得亲切。此时在亲切之余，突然好奇，虽然都是物美，可在不同地段是不是也有风格的差异，便进去逛了一圈，果然是有一些差异。比如此处虽然毗邻大道，人却不多，同样的菜也比我家旁边的要贵一些，生活消费类的货架排得既少也不活泼，这大约都跟人气有关。我家那边的物美因为去的人多，总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蔬菜区的菜流通很快，常常是很新鲜的菜当天稍晚就会打折，这就更吸引人去，良性循环就是这么形成的吧。不过这边倒是有一个新发现，紧挨着收银处的地方居然有一间小小的门面，是个理发店，名字是十元快剪，这真是个好名字，信息极其明确，十块钱而且剪得很快，所以快来剪吧。于是便进了这家店，这也是几年来第一次正式进理发店，十元没有经济压力，而且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推断，店主托尼是一位女士，正在给一个男人理发，她矮矮的壮壮的，50多岁的样子，短发，头发有些花白，这位托尼一定是速度快且效率高，经手的头多，技术也不会差。看见我进来，他热络地招呼着，说等5分钟好不好，我说好，问他用不用洗头，他笑道，这里没水不洗头，咱们就只能是干剪撒。本来听他口音就像是四川人，这个撒让我更加的确定。果然等了大约5-6分钟，给那个男人剪完，他利索的扫地，另取出干净的围布给我围好。做这些的同时，他已经言简意赅的问明白了我的基本需求，刘海是整齐还是碎齐，后面想剪得多短，马尾扎出来大概什么样子，告诉我15分钟就行，甚合我意，边剪边聊。我喜欢这样既生又熟的人聊天，生是因为不知道他的姓名，熟是因为这样的人生活里处处是啊，所以这都是一些多么可亲可爱的人呢。四川人，四川哪里的？绵阳。绵阳我去过。沉默片刻继续聊，四川人做饭真好吃，我一到四川就得胖3斤，冒菜、水煮肉、酸辣粉都喜欢吃，火锅更不用说了。我也很会做饭的，随便做做都很好吃，北京的川菜不行的。哦，我常在地铁上看到植发的广告，植发管用吗？不管用，骗人的。昨天有个人来理发就是植发，花了3万多元，才不到半年掉得差不多了。我笑，他也笑，还不如买假发呢，到处都有骗人的。我一个老乡小妹妹来到北京，第一个月工资花了8000元，进了一家美容院，等到出了门，那卡上只剩下了几块钱，都被刷完了，哭，报警，警察管不了，说你消费了吗，这事说不清。我刚来北京时也差点上当，在东直门有人拉我体验说免费，我进去就要我脱鞋，说先给我按摩，我没有按摩过，觉得不对就跑出来了。你真聪明，就一起笑。理完了扫码付款，问他今天理了多少个，你是第38个，一天能理50个，差不多，那也不错啊，一个月能挣10000多呢。哪里啊，要给物美交5块，为啥？这店面是人家的，那收你1半钱也是够黑的。还行啊，省了好多事儿，自己开店也好难呢，在这里嘛，稳稳的。告辞，忘了拿菜，他喊我回来，打量着手里的环保布袋子，以同道的神情和口气夸奖道，
你这个袋子好，我也从来不买超市的塑料袋，不花那个闲钱，赚钱不容易，能省个就省个，还保护环境，是吧？我说是是是，很开心被他夸。已经过去很多天了，每次看到物美超市就会想起他，想起他的笑容，想起他说稳稳的这句话时满足的神情。说实话，他的知足让我意外，此时去看是我这想法有问题，人家怎么就不能知足呢？再往深里追究，你怎么就觉得人家该不知足呢？怎么就觉得人家的日子过得苦呢？人家没有活在你预设的剧本里，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胜过于爱生活的意义。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刻着，也总是能够找到对应的诠释。比如这个稳稳的人，就是具体的人，就是生活本身，多么值得去爱。是啊，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本身，多么值得去爱。生活不在别处，就在此时此刻，在此地此人。今晚一起分享的是作家乔叶的这本《要爱具体的人》，这是作家乔叶细微体察当代人内心后写下的文字，是在诸般人生路口和生活间隙里的细细思量、沉吟低回。希望我们可以在书中读到生活的美丽细节，也能看到灵魂最深处的真实模样。即珍爱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爱具体的人，爱眼前的生活，甚至也爱生命中的不圆满。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次读书之旅我们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建行龙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7: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老板，来几个杯子。
9: 哎，好嘞，稍等啊。
3: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8: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2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9: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8: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3: 哎，口感咋样？
8: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9: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3: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0: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要陪伴，
13: 更要有质量；
12: 要文艺，
13: 更要有生活。
1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3: 文艺生活家。
1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5: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10月8号，农历8月28。今天下午2点29分左右，太阳走到黄经195度，我们正式进入寒露节气。
14: 哎，寒露是24节气里的第17个，秋季的第5个，名字出自月令72候集。原文呢8个字，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说白了就是草叶上早上的那点露水已经凉到手不敢碰，快结成霜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啊。前面立秋、处暑、白露、秋分都还在讲热和凉的拉扯，那到了寒露就不说凉热了，就直接进入冷和凉的交接了。
15: 是， 另外呢，昨天啊是10月7号，除了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呢，还是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日子，是世界棉花日。2019年10月7号第一届的活动呢，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日内瓦总部办的。2021年的时候，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决议，把每年的10月7号定为世界棉花日。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结合昨天棉花日和今天寒露节气，来一场冷暖碰撞的话题。你想寒露过后天气是不是冷了，咱是不是得需要保暖了？那你可能从衣柜里头翻出来的那一件厚外套啊，或者是贴身穿的秋衣啊，大多数都是棉花加工成的，它走了多远的路才来到我们身上的呢？
14: 先说节气啊，寒露节气的变化有多快，民间俗语说的最形象，叫一重秋风一重凉，一场秋雨一场寒。从立秋到霜降，这整段秋天里，寒露是气温掉得最快的那一段。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阁，三候菊有黄华。那白露的时候，大雁就开始南飞了。到了寒露，最后一批还在路上。古人讲先后之别，先到的为主，后到的为宾，所以叫鸿雁来宾。
15: 雀入大水为阁，听着呢有点像神话哈。深秋天冷，这河湖边觅食的雀鸟都不见了，海边呢却冒出了很多的蛤蜊。这贝壳上的条纹和颜色跟雀鸟有几分像，所以古人呢就认为说，哎呀，这个贝壳是不是雀鸟变的呢？所以叫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华是三候里头唯一还挺热闹的，寒露百花凋，菊花偏偏在这时候开的是最盛的，农历九月也因此叫菊月。那围绕着这个节气呢，老辈子人其实也是攒了一整套的过法。第一就是登高，因为寒露啊经常是跟重阳节挨的是比较近的，登高望远的习惯就慢慢挪了过来。春天出门咱们叫什么？踏青。那深秋呢，这叫辞青，一个迎来一个送往。登高的日子还要吃花糕，这个糕，花糕的糕和登高的糕，它有个谐音，咱就图个步步高升的吉利。讲究的细花糕呢有两三层，每层中间啊还要夹上像是苹果脯啊，还有桃脯、杏脯这一类干果。
14: 哎，那第二就是赏菊饮菊花酒，菊花加糯米酒曲酿成，古称长寿酒。陶渊明特别偏爱这个，他在饮酒诗里边写过，秋天的菊花带着好看的颜色，要把沾着露水的花瓣摘下来泡进酒里，这个你看多讲究。第三呢，在江南叫秋钓鞭啊，秋天的秋，钓鱼的钓，秋钓鞭。天一凉，天一冷，深水区太阳晒不透了，鱼就开始游到这个水温高的浅水区去觅食了，这时候下钩最容易有收获。那第四就是吃螃蟹。老话说秋风起蟹脚痒，寒露前后叫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正是吃母蟹的时候，等到农历10月以后就该轮到吃公蟹了。第五是吃芝麻。元代的呼思慧呢在饮膳政要里边就写过，说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北方这时候街上的这个芝麻酥、芝麻绿豆糕、芝麻烧饼开始热销了。还有个对付秋燥的老法子叫朝颜晚蜜啊，白天喝点淡盐水，晚上喝点蜂蜜水，这么个朝颜晚蜜。
15: 是的。那古人写寒露呢，最动人的一句诗句是白居易池上里头提到的，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你看这荷叶都破了还带着一点绿，这个节气就是这样，衰败当中有着一点倔强。整体上来说呢，寒露这个节气带着个寒字，它确实意味着天气要变冷了，咱们需要把保暖这个事儿提上议程。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可能会在保暖的衣物当中所用到的棉花。棉是锦葵科棉属的植物，我们叫它棉花，收下来的呢却不是花瓣，而是花开完之后结的果实，也就是棉铃，里边呢包着种子，种子表皮上长出来的那一层絮状纤维是棉花。
14: 它的本质工作呢是保护种子，顺带被人类拿来纺纱织布了。全世界被人类长期驯化栽培的棉呢有四种，亚洲棉、草棉、陆地棉、海岛棉。那这四个老家都不在中国， 是几千年里一个接一个传进来的。
15: 嗯，
14: 亚洲棉也叫中棉，老家在印度次大陆，经印度、缅甸、越南，先到海南岛和两广，再北上，时间至少在秦汉时期。草棉呢，也叫非洲棉，老家在热带非洲，大约南北朝的时候呢，经西亚进到新疆、河西走廊一带，宋元之际才传到长江和黄河流域。现在地里种的绝大多数都是陆地棉。老家呢是在中美洲墨西哥一带，有明确记载的引入时间是1865年，在上海试种，记录在1866年的这个天津海关年报里。
15: 嗯，所以中国人其实真正普遍穿棉衣的历史啊，还不到1000年。那在这之前呢，咱身上穿的可能是葛、是麻、是丝、是羊毛。棉花呢，其实是这几种当中登场最晚的，但却是跑得最快的。这个外来户的名字呀，也很绕，因为古书当中啊，它叫什么？比如说有叫吉贝，还叫织贝，也叫木棉。但是当时叫的这个木棉的棉啊，它是绞丝旁那个棉，本意呢是丝棉的意思。宋末元初那会儿，这个棉花的棉还有这个丝棉，它是混着用的，一直到了清代呢，棉或者说棉花才成了大家习惯的说法。那到了元朝呢，政府甚至是专门设了机构管棉花。到元26年，也就是1289年，朝廷呢是在浙东啊、江东、江西还有湖广、福建设了木棉提举司，让百姓每年交木棉10万匹，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为棉花单设机构，也是最早大规模征收棉赋。
14: 哎，那今天这个数字就漂亮多了。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棉花产量664.1万吨，比上一年增长7.7%，其中新疆616.5万吨，第一次突破600万吨。一朵花从印度河谷、从非洲、从墨西哥一路走到新疆的棉田，走了几千年。但是光有棉花还不行，棉花这东西呢，纤维死死咬在棉籽上，得先去掉那个棉籽才能纺织啊。所以在元代以前，这一步呢是靠手一颗一颗的往下包，效率低到让人绝望。那把这道坎迈过去的是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黄道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威讲述的黄道婆南海传艺的事迹。
16: 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南海传艺，发生在元朝，主人公是一位普通的民间女子，她传的是技艺，从此造福天下。这位女子就是黄道婆，她深刻改变了中国纺织技术的发展，被后人颂扬。那么黄道婆到底创造了什么奇迹呢？黄道婆是宋末元初人，很可能是松江府华亭县乌泥泾人，也就是如今的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她年轻时流落到了海南岛，古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崖州，到元成祖元贞年间，上了年纪的她才乘海船回到了故乡。乌泥泾这个地名反映了当时贫瘠而荒凉的状况，这里土壤盐碱度高，不适合种稻谷，恶劣的环境迫使人们为生存而求变。南宋的时候，乌泥泾人就到福建、广东去引进更适合本地生产的棉花品种，

0: 慷慨地向人们传授了从海南学到的一整套技术，简称为碳坛纺织。他还改进了很多纺织工具，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搞技术创新。那么碳坛纺织这四门工具具体是什么呢？碳指的是去除棉籽的轧棉机，它可以由一个人来脚踩踏板，借由传动装置驱使木滚转动，很显然轧棉效率大大提高了。弹指的是在弹棉絮环节用的工具，黄道佛带回的工具叫做锥弓，它是长一米多以绳为弦的大弓，和击打绳弦的木锥的合称。比起从前用手拨线弦小竹片，锥弓提供的弹力要大得多，不但工作效率高，弹出来的棉花还更加的蓬松洁净。直到今天啊，还有人在使用这种工具。纺指的是纺车，用来纺棉线。黄道佛改进了污泥性原有的麻纱纺车的零部件规格，就让它们更符合棉纤维的特性。元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带三个钉子的棉纺车，在上海一带人们普遍尊黄道婆是发明这种工具的鼻祖。织就是在织布方面，黄道婆把江南精湛的丝麻提花织造技艺和棉原料深度结合，复现了崖州布被五色骚、祖雾寻云灿花草的盛况，极大地提升了棉纺织品的品质。难能可贵的是啊，黄道佛并没有垄断先进技艺，而是不知疲倦地进行传授，在乡里营造了朝气蓬勃的技术生态。很快污泥性的棉布因外观精美而风靡全国，同时这还解决了当地1000多家居民的生计问题。因此啊，黄道佛深受乡邻爱戴，他去世以后人们多次为他立祠纪念，来表达感激之情。黄道婆虽然是民间工匠，但是他正逢棉纺织技艺从南向北传播的历史关键点，他既传播新的技艺，又融合了老的技艺，从而极致地放大了个人经验和才智，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和经济发展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日暮眼睛远又远呐、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是寒露节气，天气逐渐的变冷了，衣物呢也开始变得厚实暖和起来。10月7号是世界棉花日，今儿我们就说一说棉花走了多久的路才成为我们的御寒之物。刚才说到这个棉布已经织出来了，那刚织出来初始是白色的嘛，你想要让它变好看就得染色，这就说到中国的蓝印花布了。
7: 哎，最有名的一支在江苏南通，2006年，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还有一个更朴素的俗称，叫耀斑布。哎，所谓蓝印花布，指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纱、手工织布、手工染色，只有蓝白两色的棉质印花布。那为什么偏偏是南通呢？有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南通靠海，气候土壤既适合种棉花，也适合种蓝草。有棉才有布，有蓝草才有染料。
8: 嗯， 那到了明代呢，南通民间啊也是大量的种兰草，连带还带出了一个制电的行业，就是把兰草发酵做成了染料。那么明代南通县志当中就记着哈。

0: 在染织局登记在册的手工染坊就有十几家。明清那几百年呢，南通几乎啊家家都有纺织女，户户都有染布匠，染坊呢是开满了乡镇。在工艺上最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蓝印花布这蓝色，它呢不是印上去的，是纺出来的，是纺纸的这个纺哈，这叫刻板露浆的纺染工艺。
1: 哎，一共五步，第一步刻板，把纹样画在纸板上，用刻刀刻出镂空，然后刷上桐油，手工刻一块板就是一件作品。那第二步呢，刮浆啊。这个纺染浆是黄豆粉加石灰粉调的，把镂空的花板压在白棉布上，用这个刮浆板把浆刮进花纹的空隙里，刮完之后吊起来阴干，凡是盖了浆的地方后边染不上色。第三步就是染色，布放进染缸里头二十分钟之后捞出来，哎，氧化透风三十分钟，然后再进缸反复六到八次，颜色才算染到位了。第四步叫刮灰，晒干了之后呢，用专门的刮刀把纺染浆刮掉，哎，蓝地儿白花就显出来了，一洗蓝的更蓝，白的更白。第五步就是晾晒，哎，染坊的这个晾晒架呢有7米高，师傅用长竹竿把湿布挑上去，就那个画面现在很多老照片您去网上找都有。
0: 对对对，不仅是老照片，很多的这个电影里头可能也都有这样的场景。其实这套流程呢到今天还保留着手工刻板、刮浆、染色、刮灰、晾晒。机器当然能做得更快，但是这五步可没省，纹样呢也更讲究了。蓝印花布讲究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你像小孩用的是五毒肚兜，上学盖的是状元及第背面，结婚用的是麒麟送子包袱布，老人用的是福寿双全的帐沿啊。一个人呢从出生到老一辈子用的布上图案都得跟着换，愿望呢也是跟着变。1996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元新在南通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蓝印花布博物馆，这个地点呢就在崇川区的濠河边上。这家博物馆全年开放是免费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点半到17点，里边呢收着明清以来的蓝印花布的实物啊，还有图片资料，数量在3万多件。如果说您刚好要去南通，这个地方啊非常值得排进去。它就在濠河景区里头，走几步就是南通博物院和南通纺织博物馆，这一个下午就可以把纺织这条线连起来走完了。
1: 现在这个蓝印花布早就不是只有背面和包袱布了啊，像围巾呢、拎包啊、靠垫啊、拼牛仔的手提包啊，老纹样配新东西，年轻人也愿意穿。那说完了布，说几个眼下真能去的地方。第一个在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蚕桑馆正在展，叫《绣美之江》，浙江刺绣啊，抽纱非遗艺术与生活作品展，展期到11月16号。这个展呢，系统梳理了杭州刺绣、杭州机绣、萧山花边、宁波金银彩绣、哎，台州刺绣、哎，温州发绣等等等等，近20个项目，100余件绣品里呢，还有杭州河村绣花鞋。哎，浦江十字花、温州十字花边绣等等，那这些都是贴近日常生活，哎，所发展出来的东西。
0: 是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在上海浦东美术馆呢，是从9月25号到11月15号，正在做一个关于手工艺的项目，把法国的高级手工坊和中国匠人放在一起做对话。里边呢有刺绣编织，也有陶瓷木雕，还有漆艺竹编。这个展立意挺好，就是他没有把老手艺供起来当文物看，而是把它当成了一种还在发生的实践。你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很多这个当你的手和材料相遇的那一刻珍贵的瞬间。
1: 说真的，秋天最适合逛博物馆了，因为你看暑假的人退潮了，冬天的大风还没刮来呢，天又高又亮，挑上一个下午去展厅里边，哎，看上一块布上的花纹，比在家里刷手机我觉得舒服多了。
0: 对，当然最后也要提醒您哈，寒露一到，咱这衣柜得动一动了，今儿开始呢凉鞋别穿了，
1: 对，
0: 脚踝不要露在外头哈。周一说寒从足生，晚上咱们睡前泡个脚，这个水温呢在40度上下，泡上10几分钟，微微出汗就行，也不用泡到大汗淋漓哈。早晚温差大的时候给孩子加上一件贴身的薄背心，这比你套一件厚外套其实要灵活得多，因为在教室里头热了能脱，操场上冷了可以护住前心后背。 比这种大外套要方便一些。另外就是家里有老人家的要多留意，因为老人呢他体感是比较冷的，但重点不在身上，您记着三个地方，脚踝还有后脖子以及这个腰。一件带高领的薄的毛衣其实比那个厚外套要更好用。
1: 哎，最后呢，趁这几天天气还不错啊，哎，找不错的时候啊，把被子拿出来晒晒。上午10点，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啊，晒个两三小时，中间翻次面，晒完了别拍啊，软毛刷轻轻的扫一遍就得。别忘了那句老话啊，是《诗经·冰封七月》里边的，叫“七月留火，九月授衣”。农历九月就是该添衣裳的时候了。愿有人为你添衣，也愿你记得给别人添上一件。
0: 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了。不要走开，稍后让我们随主持人五科去尝一尝螃蟹的味道。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螃蟹。今天是寒露，古人给这两个字下的注解很短，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这几天早晚的风里添了凉意，草叶上的露水一夜比一夜重，菊花开起来，天也显得格外高远。寒露一过，菜场里的螃蟹一天比一天肥了，壳越来越硬，膏和黄都攒足了劲儿。老话说，九月团鳍，十月煎，农历九月里的母蟹最肥，到了农历十月就该公蟹上场了。螃蟹最特别的地方是它走路的样子，八条腿横着来横着去，谁也拦不住，这份横劲儿落进童话里，就长成了一只小螃蟹的脾气。今天的小书房，我们随着儿童文学作家冰波走进他的童话集《孤独的小螃蟹》。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写关于螃蟹故事的是儿童文学作家冰波，他本名赵冰。

0: 冰波，1957年生在杭州，从1979年起，童话一写就是40多年，《狼》《蝙蝠》《蓝鲸的眼睛》《阿笨猫全传》等深受孩子们的喜欢，还有《企鹅记冰》《大象的耳朵》被选进了小学语文课本，《孤独的小螃蟹》是冰波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统编语文教材2年级上册《快乐读书吧》推荐孩子们读的一本书。书里那只小螃蟹住在池塘边的小泥洞，隔壁住着一只小青蟹，两个小家伙每天一起晒太阳，用钳子敲墙打招呼。有一天，小青蟹说他想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住，就走了。小螃蟹在洞口一直坐到天黑，心里想，小青蟹现在到哪儿了呢？他身上还是那么轻吧。从那以后，每天晚上睡觉前，小螃蟹还是要敲两下墙，咚咚，这两声是敲给他自己听的。难过的时候，小螃蟹就吐一大堆泡泡，把自己藏起来。朋友走了，日子还得自己过。这些日子里，小螃蟹做了不少事。他把一只落水的纸鸟捞上来，在纸鸟的心口上重新画了一只小鸟。他给一头哭鼻子的狮子剪了头发。他还捡到一只可乐的空罐子，把空罐子当成一面鼓。小螃蟹还为了救掉进土坑里的小乌龟，拉断了自己的一只大钳子。接下来，我们先听小螃蟹和这面鼓的故事。
1: 孤独的小螃蟹，东东鼓节选，冰波。路边有一只可乐的空罐子，风一吹，咕噜噜滚到东，咕噜噜滚到西。小螃蟹在散步的时候，硬硬的身子碰了它一下，咚的一声响，声音怪怪的。小螃蟹爬过去，用大钳子敲了它一下，咚，又是一声响，声音好响，吓了小螃蟹一跳。哎，这是个好东西。小螃蟹咕噜噜咕噜噜把它推回了家。我可以把它当鼓来敲，它想，咚咚咚咚咚咚。小螃蟹不停地敲它的鼓，从早敲到晚。他觉得很奇怪，当他的大钳子用力地敲在鼓上，发出咚咚的响声的时候，他一点烦恼也没有了，甚至他连小青蟹的事儿也忘记了。这鼓可真好，咚咚咚咚咚咚。不过，小螃蟹的邻居们可不喜欢听这种鼓声，好吵啊，好烦呐。小青蛙来说：“小螃蟹呀。”你能不能不敲你的破鼓，吵得我嗓子疼。小鱼游到水面上来说：哦，小螃蟹呀，你一敲鼓震得水乱摇，头都晕了。小乌龟来说：你老敲老敲，我背上的裂缝又要开了。小螃蟹默默望着大家，被大家骂得呆头呆脑。不过他实在太喜欢他的鼓了，只好每天推着可乐罐咕噜噜咕噜噜推到没人的地方继续敲，咚咚咚咚咚咚。慢慢的，小螃蟹觉得他能用鼓声说出心里想说可又不知道怎么说的话了。再后来，这鼓声就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只鼓，一只会快乐会悲伤的可乐罐鼓。咚咚咚咚咚咚，这鼓声好像是这静静的大地在说着什么，好像是这淡淡的月亮在说着什么，好像是这凉凉的风在说着什么。草叶上有一滴露珠掉了下来，小草是因为感动。咚咚咚咚咚咚，小螃蟹还在敲它的鼓。等它停下来的时候，它才看见小青蛙、小乌龟坐在他的旁边听，他们的眼睛都直直的，好像在望着老远老远的地方。
2: 你们，
1: 小螃蟹以为他们又要来赶他了。
2: 我们是想来听着听着就忘了。
1: 小青蛙和小乌龟很难为情地说，他们想来请他回去， 因为听着他的鼓声，身上好像会产生一种

0: 力量。再说小鱼也想听，他又不能游到这里来。
1: 那好吧，
0: 小螃蟹说。咕噜噜咕噜噜，小螃蟹推着可乐罐鼓回家去。水面上小鱼正在游来游去，等着听着鼓声。
2: 一只可乐的空罐子风一吹就滚出老远，小螃蟹把它推回家，从早敲到晚，大钳子一敲下去，烦恼就没了，连小青蟹的事也想不起来。在旁人眼里，那是一只空罐子，在小螃蟹这儿，那是一面鼓。邻居们起先不愿意听，青蛙说吵得嗓子痛，小鱼说水都在摇，小乌龟说背上的裂缝又要开了。小螃蟹被骂得呆头呆脑，可还是舍不得这面鼓，只好把鼓推到没人的地方接着敲。鼓声后来变了，青蛙和乌龟自己跑过来听，听着听着就忘了。忘了什么呢？书里没有说，倒是他们自己讲了出来。这鼓声里好像有一种力量。最后小螃蟹推着鼓往回走，小鱼在水面上等着他，他心里的那些话别人都听见了。鼓是小螃蟹给自己找的出口。小螃蟹还做过一件事，是给别人做的。他为了救一只掉进土坑里的小乌龟，丢掉了自己的一只大钳子。
0: 孤独的小螃蟹，一只大钳子，节选，冰波。小螃蟹躲在它的泥洞里，很伤心地看着自己。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小螃蟹难过地说。他的身上现在只剩下一只大钳子了，看起来样子很怪，另一只大钳子到哪儿去了呢？就在刚才，住在池塘边的小乌龟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土坑里，爬不出来了。小螃蟹去救它，用大钳子钳住小乌龟，用力地拉它。小乌龟拉上来了，可是小螃蟹的一只大钳子却拉断了，很痛很痛啊。小螃蟹抱着那只断下来的大钳子，看着它发呆。被救起来的小乌龟在一边陪着它哭。后来，小螃蟹就跑回它自己的洞里来了。小螃蟹知道它的钳子还会长出来的，可是那要过很久，而且再也长不到原来那只那么大了。那只大钳子从它生出来以后就一直和它在一起的，现在却没有了。小乌龟、小青蛙，还有池塘里的大鱼、小鱼和小虾，都来到小泥洞，想来安慰小螃蟹。可是小螃蟹就是把背堵在洞口，不让他们进来。他觉得自己这副怪样子没脸见人了。小螃蟹一直在洞里待了好久。慢慢的，小螃蟹长出了一只钳子，小小的，白白的，嫩嫩的，虽然不好看，可是比没有要好多了。有一天晚上，小螃蟹第一次出了洞，它想去外面看看。月亮淡淡的，周围静静的。
1: 唉，我以前掉下来的那只钳子不知道还在不在。
0: 小螃蟹走到了那个小乌龟掉下去的土坑前，土坑已经没有了，它已经被填平了。就在这上面，有一座石头搭起来的很小的小屋，在小屋的里面放着的是一只大钳子，那就是小螃蟹掉下来的那只大钳子，旁边还写着一句话，这是小螃蟹救过小乌龟的大钳子，我们永远纪念它。小螃蟹呆住了，它很想哭出来，不过不是因为难过，但是他没有哭，因为一个男子汉是不能哭的。他慢慢地回去了。以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小螃蟹就会从洞里悄悄地出来，去那个石头小屋看那只从他身上掉下来的大钳子。虽然他现在的钳子一只大一只小，很难看， 但是他觉得自己很像男子汉，像个身上都是伤疤的英雄。以后我在白天也要出去，小螃蟹想。

0: 在冰波的童话《孤独的小螃蟹》里，关于一只大钳子的这一章有三样东西，我想慢慢说给您听。第一样是那只断下来的钳子，小螃蟹没有哭给别人看，它把背堵在洞口，谁也不让进，它觉得这副怪样子没脸见人了。由此我们也想到了孩子遇到委屈常常就是这样，先把自己藏起来。第二样是那只新长出来的钳子，小小的，白白的，嫩嫩的，要长成大钳子还要过很久，但书里那句话写得好，虽然不好看，可是比没有要好多了。第三样是坑上那座石头小屋，坑被填平了，小屋搭了起来，里面放着那只断掉的钳子，旁边还写着一句话，这是小螃蟹救过小乌龟的大钳子，我们永远纪念它。小螃蟹看它的时候很想哭出来，不过不是因为难过，它觉得自己很像男子汉，像个身上都是伤疤的英雄。它还说，以后我在白天也要出去。故事的后面是小青蟹回来了，睡前的两下敲墙，那边传来了两声回应，咚咚。小螃蟹像疯了一样冲出去，跑进隔壁那间空了很久的小泥洞。小螃蟹先开了口，两句话都很好玩，你长这么大了，你回来啦。小青蟹说，不管哪里还是这里好。最后一句写的是早晨，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从洞口照进来，照着他们两个。这本书《孤独的小螃蟹》，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可以自己读，读的时候可以让孩子留心三件小事。那两下敲墙的声音书里一共出现了几回，小螃蟹难过的时候为什么要吐一大堆泡泡呢？还有这只螃蟹走路是横着的，可它为什么一路都在往前走？温馨提醒家长朋友们，这三件小事不必一次问完，您可以一次只问一到两件，孩子答不上来也别急着替他答，让孩子自己翻回书里去找，因为自己找出来的答案比大人讲的印象深刻得多，记得更牢。故事里那只孤独的小螃蟹，朋友走了，一只钳子断了，一面鼓却敲响了。冰波写的这只小螃蟹横着走了一路，也长大了一路。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螃蟹，接下来我们听听童谣里的螃蟹。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溪童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说到童谣里的螃蟹，唱得最起劲儿的，首先就是它的外形，八只爪，两把夹，眼睛一挤，脖子一缩。有一首儿歌，四句话就把它的模样说尽了，孩子们念着念着，手就跟着比划起来。
4: 螃蟹歌，螃蟹一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眼一挤呀，脖一缩，爬呀爬呀过沙河。
0: 您听听刚刚说的那几句，孩子们的手是停不下来的，比如说念爪八个，两只手比出八条腿，念两头尖尖，哎，两只手举过头顶比出两头尖尖的样子，等念到最后一句，手就在胸前绕圈，人就可以随着往前挪。螃蟹有几条腿，眼睛在哪儿，怎么走路，一句都没落下。这就是童谣的本事，他不跟你讲道理，只把手势教给你，哎，比一比就记住了。不过螃蟹还有一样厉害的本领，那就是它的夹子。水面下、河滩上捉螃蟹的孩子都吃过它的亏，手刚伸过去，夹子就上来了，越甩越紧。有一首螃蟹歌唱的就是这件事，这首歌流传很广，翻过一座山，调子和字音就换一个味儿。我们先听四川版的这首《螃蟹歌》。

在四川民歌《螃蟹歌》里，一句一句都是方言的调门。最有意思的是最后，求求你螃蟹哥放放我的脚哟，结果越求那夹子越不肯松，孩子们着急可爱的样子全在歌曲里了。同一首螃蟹歌往西南走，到了云南，唱法和韵味就完全不同了。云南有一类流传了很久的小调叫昆明调，2006年列进了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明调用当地话来说来唱，流行在昆明市区和呈贡、晋宁等一带的滇池边上。过去人们大多在山野田埂上唱，插秧薅秧时结田里对唱。一年里最热闹的是各地的歌会，比如有3月3山歌会、6月24的跑马山歌会等等，有歌师傅现编现唱，一问一答能唱好几天。他开头常有一句呼唤式的引腔，句赶着句，说理带唱。昆明人把这种句子叫剁叶子。昆明调里的螃蟹歌有唱有念白，唱词里讲的还是那件被螃蟹夹住脚的小事。

云南版的螃蟹歌，念白就像螃蟹走路的步子，一句一句往前拱，唱词一进来，调子就扬上去。同样是说到螃蟹的两只大夹子，四川版的螃蟹歌唱得干脆，而云南版的唱词里面把类似壳壳、脚几个字拖出一点弯来，像水边的风。这首歌在昆明人嘴边传唱了好几代人，老调子配上新的和声和编曲，让记忆里的童年焕发全新的光彩。节目最后，我们数一数今天说到的螃蟹。书里那一只是冰波笔下的孤独的小螃蟹，朋友走了，他用一只可乐罐敲出了心里话。为救掉进土坑的小乌龟，他丢了一只大钳子。到最后，睡前的两下敲墙终于等来了回应，因为小青蟹回来了。童谣里的螃蟹也有不同的面孔，寒露一到，秋天就走到了深处。这只小螃蟹走路不快，却一步也没有停。在书里，他一个人把日子过得安静充实，在童谣里，他被一代一代的孩子们传唱，横着走也是往前走啊。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周杰伦演唱的歌曲《稻香》，歌里的孩子走了很远的路，到后来记住的还是家最好的样子。孤独的小螃蟹的结尾也是这样，小青蟹在外面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小螃蟹隔壁那个小泥洞。他说，不管哪里，还是这里好。愿横着走的小螃蟹和暖心的歌曲陪着您和孩子度过一段充满童趣的寒露时光。伴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5: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7: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6: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7: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6: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6: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货真价实。
8: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首先就是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开放。 南京大报恩寺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也是刚刚启幕，国内首个诺贝尔文学奖主题书店落地上海普陀，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也将在陕西举办。从古建琉璃、文学书香到艺术舞台，我们一起感受近期啊文艺生活的新鲜脉动。
1: 此外呢，也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啊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一同踏入寒露的天地，去品读跨越千年的秋之文字， 对照古典诗词和现代散文中的秋日心境，也回望古人在寒露时节的一些雅致日常，再随散文笔墨寻访秋日风物，看桂花盛放，银杏铺金，灵藕藏于秋水，在草木和食物的记述当中触摸秋日独有的烟火和诗意。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我们首先来关注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对外开放的消息。日前，这座尘封70余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进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琉璃阁院落呀，是北海公园西天范进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交融的重要象征。其中核心建筑琉璃阁立面镶嵌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工艺精湛，形制规整，极具代表性和观赏性。
0: 此次亮相呢，北海公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重点完成古建主体保护性维护、院落环境综合整治、游览配套设施升级、游客游览路线优化、绿化景观提质等系列工程，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与历史肌理，同时完善便民游览服务功能，保障游客游览安全与体验质感。
1: 不同于传统的古建静态保护的模式，这次琉璃阁院落开放同步规划了一些多元化活化利用体系啊，公园呢深度挖掘院落历史内涵和琉璃文化特色，将常态化举办琉璃焕章、范进归真、琉璃阁历史文化展，系统梳理展示西天范进的建筑沿革、琉璃技艺传承。展览是分为3个单元，分别是营建千秋、琉璃天宫、佛塔意蕴。
0: 那作为北海公园极具代表性的新晋游览区域，琉璃阁院落的开放补齐了西天范进建筑群的完整游览格局，打通了公园北部古建游览动线。至此呢，市民游客可以完整的游历西天范进全域景观，沉浸式感受古建美学与北京千年园林文脉。那据了解，目前琉璃阁院落已经是正式纳入了北海公园常规游览体系，游客可以凭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
1: 北京的琉璃古建重焕光彩，在另外一座城市南京啊，一座消失于战火的琉璃塔也通过特展重回大众的视野。最近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特展馆启幕了，100多件套珍贵文物和相关的展品，串联起了琉璃塔从营建到走向世界的历程。复原沙盘、郑和船舱、尼霍夫客厅这些特色的展项啊，让历史故事有了可进入的场景。
0: 1856年，大报恩寺琉璃塔毁于战火。170年后的今天，未曾亲眼见过他的人。

0: 们仍能从遗址、文物、游记、版画乃至建筑模型中一次次与它相遇。本次展览呢，获得了来自10个国家、30多家博物馆及相关机构的支持，汇集相关文物、文献及研究成果，是近年来大报恩寺遗址相关主题内容较为集中全面的一次呈现。其中，来自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3家文博机构收藏的琉璃构件是首次同时展出。
1: 根据展览的策展人介绍，这个展览呢，把焦点放到了决定建造琉璃塔的皇帝、完成建造他的郑和以及传播他到西方的尼霍夫等具体的人的身上。所谓把庞大的历史融到每个人的故事中去，建立跟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展览当中，郑和的船舱是一大亮点，观众可以了解到郑和除了七下西洋之外，还参与了大报恩寺督造的另一方面。
0: 那么还有学者表示，展厅中的琉璃构件呢，也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是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塔本身的实物见证；另一方面，也是今天的人认识明代琉璃塔最直观的途径。通过琉璃实物，可以了解明代琉璃的建造技艺，同时也可以了解琉璃塔之所以能够风靡全世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内容。

0: 那看完了厚重的古建筑文物展览啊，咱们再把视线转向文学领域，一座全新的主题书店在上海跟大家见面了。诺贝尔文学奖奖章长什么样？诺贝尔奖证书又有什么含义呢？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可以在国内首个诺贝尔文学奖主题书店找到答案。
1: 这个10月，国内首个诺贝尔文学奖主题书店与改造升级后的长风公园同步开放。那走进上海这家坐落于长风公园紧邻华东师范大学普陀校区的书店，从泰戈尔、海明威到马尔克斯、莫言，读者可以循着诺奖得主的创作足迹，探索不同国度、不同年代的文学风貌。
0: 书店的运营方介绍啊，这个书店是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核心 IP， 集图书馆藏、主题展览、咖啡轻食于一体，是长风公园阅读集群的首发项目。这里集中呈现了122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英文作品，一共是400

0: 星轨，星宇光影诗行，星图溯源初心，回响书业共鸣四大展区，讲述诺贝尔文学奖巨匠与中国和上海之间的文化故事，泰戈尔与徐志摩的汉末姻缘，萧伯纳与鲁迅的上海会面，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莫言站上诺奖领奖台的历史时刻，都在展陈中一一呈现。
1: 特展常态化开放，动态更新新进的诺奖得主的资料和作品，持续向市民提供兼具大众观赏性和文学专业性的美育服务。百年诺奖文学啊，在这儿变得可行走、可品读、可共鸣。
0: 书香浸润城市，丝路盛会也即将在陕西拉开大幕。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十二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相关消息。
1: 第十二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1号到11月10号在陕西省举办。这届艺术节呢，将继续秉持丝路艺术的盛会、民心相连的桥梁、人民群众的节日的办节宗旨，延续丝路同心、艺术同行的主题。
0: 据介绍呢，10月11号将会在陕西大剧院举办开幕式，用中央芭蕾舞团舞剧《牡丹亭》拉开第十二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帷幕。11月10号呢，将会在西安音乐厅举办闭幕式，之后上演音乐会《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2026西安音乐会》。
1: 本届艺术节呢，计划安排42台剧目、69场演出，涵盖音乐、舞蹈、戏曲、话剧等多种舞台艺术类型，让广大民众啊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平多样化的舞台艺术精品。同时啊，还将策划举办全球青年共唱中文歌演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将以歌声传递友谊。
0: 今日丝绸之路国际艺术邀请展呢，计划于10月16号至11月8号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区举办。届时，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420余件艺术作品将在馆展出。展览期间，还将邀请10余位境外艺术家来陕西开展交流访问。
1: 在艺术节期间啊，还将邀请来自于津巴布韦、俄罗斯、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家的优秀艺术团体，走进剧场、文化场馆和旅游景区，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交流演出，让更多的民众和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不同国家的艺术魅力。
0: 为了鼓励更多观众走进剧场、美术馆，本届艺术节展览是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将发放观摩票，举办美术馆之夜、快闪等活动，让艺术融入市民生活。此外呢，本届艺术节演出是覆盖了西安、宝鸡、咸阳、安康、商洛、延安6个地市，进一步提升艺术节的社会影响力。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1: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3大纪律8项注意。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这首被誉为中国第一军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从1935年诞生至今， 已传唱90余年。 它以最简单的旋律承载着最严明的铁律，从井冈山的三项纪律到陕北的嘹亮军歌，从不拿一个红薯到宿营后归还门板的细节，铁律如何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今天让我们从这段铿锵旋律走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后的长征记忆与纪律征程。

0: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时值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的战士们又累又饿，有人看见红薯扒出来就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军事专家翟清华说，针对部队出现的新问题，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
1: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当即给部队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那么部队占了茶陵县城以后，有的军官呢，把打土豪所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
0: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28年，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后，毛泽东又严肃地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最初的六项注意。红军老战士张兴典生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
2: 管理的行动者，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者，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物资极度匮乏。越是艰难，纪律越是生命线。不拿群众一针线的铁律，让红军在绝境中赢得民心。罗明先老人生前回忆说：“
3: 我在这门口睡觉，他就说要开水，
4: 就给口水喝嘛，就是让他们进来，直接家里面倒水就行了，
3: 没得关系的。他说叔叔，我们有制度了。
4: 但是红军说，我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有制度、有纪律，一进这个门的话，我们就是犯错误。”
2: 1935年1月底，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送到渡口。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每卸一块门板都在把手后面写上名字，承诺战后归还或者出钱买下。1935年10月，红15军团2次战役胜利后，陕甘苏区掀起参军热潮，大批俘虏也补入部队，纪律教育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潭想到，如果把3大纪律8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词，是不是大家就更容易牢记呢？于是他立即找到宣传科科长刘华清进行商量。曾担任刘华清同志秘书的江卫民回忆说，
5: 他在陕南的时候就想要普军，有这个想法，作战紧张不行，所以到了陕北，大批的解放战士过来之后，他正在想啊，我这个用什么曲，我自己不会用什么歌曲好啊，就想，哎，土地革命成功了，这个曲调他会，因为在鄂豫皖就有这首歌。他在考虑这个时候，那歌词怎么办？巧了，程潭找来了，所以他在他讲的时候，这个是不谋而合啊。
2: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红15军团高唱这首歌，欢快昂扬的旋律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极为关注，歌曲很快在各部队中传唱开来。

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把它作为红军精神的核心表达，到阅兵场上全军将士的铿锵合唱，再到影视作品用镜头还原纪律背后的军民故事，这首歌早已成为红色文艺作品中永恒的精神。

从诞生到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已超越一首军歌的范畴，成为人民军队的铁律之歌。纪律铸就军魂，歌声穿越时空，长征淬炼的铁律历久弥坚，人民军队根植人民的军魂永续相传。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你好，我是小爱。时序流转，水气凝凉，晨露转白，我们迎来清明舒展的节气寒露。月令七十二候集节里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白露是凉，寒露是冷。
1: 露水从晶莹的一颗渐渐凝成薄薄的白霜，接下来啊，我们就一块来读一读那些藏在诗文里的秋日清光，从古典诗词的寥落和旷达，读到现代散文的温润与烟火，再走到草木之间，去看一看桂花、银杏、菱藕，这些属于秋天的风物是如何被一代代写作者反复描摹、反复深爱的。 在草木和食物的技术当中，触摸秋日独有的烟火与诗意。

0: 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却入大水为蛤，三候举有黄华。鸿雁列队南迁，飞鸟隐去，海边蚌壳浮现，如同飞鸟化形。秋菊迎寒绽放，是这个节气最鲜明的标记。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面对这般秋景落笔，留下大量吟咏秋寒、秋景、秋思的篇章。
1: 提到秋日的诗作呀，很多人会想到杜甫的《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首诗呢，是写于重阳，时序紧邻寒露，秋风席卷木叶，江水奔涌不息，诗人登高望远，这秋景壮阔，心底却裹着漂泊的沉郁。
0: 那同样是秋天，刘禹锡笔下的秋全是另一番气象。秋词二首其一中呢，有这样的句子：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0: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世人大多悲秋，刘禹锡却跳出了固有的情绪，认定秋日远胜春光。秋日长空澄澈，白鹤凌云而起，把诗情送往高远云天。与杜甫相比，一个沉郁，一个昂扬，两首作品放在一起，我们便能看见古人面对同一个秋天生出的截然不同的心境。
1: 还有很多人熟悉的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说农历九月正是寒露前后，夕阳余晖平铺江面，这江水啊，一半青绿，一半被染成暖红。入夜之后，露水如同珍珠，弯月宛若玉弓。诗人呢，没有抒发厚重的愁思，只是安静捕捉黄昏到夜晚的细微景致。寒露的露水啊，在他眼中温润透亮，是秋日傍晚细碎动人的美好。
0: 白居易的诗作向来明白晓畅，他那首题为《池上》的诗里曾具体写到了寒露。这首诗写的是诗人酒后初醒时所见，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栖沙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尽，仍值酒初醒。
1: 兰花衰了，这花瓣反而显出白来，荷叶破了，残破的叶片却依然是青色的。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十个字写尽了深秋那种衰而未败，残而有美的状态。一只鹤独自栖息在沙滩上，萤火虫成双飞过水面，寂寥的景色里，诗人啊，刚刚从酒中醒来。白居易不回避寂寞，但是也没有被寂寞压垮，这份平和本身就是一种安顿的力量。

0: 此外，元稹写过一组咏念四气诗，每一首对应一个节气。到了寒露这一首，他是这样写：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因知松柏至，冬夏色苍苍。
1: 这寒露惊秋晚，一个惊字啊，是全诗的入口。秋天已经走到了偏晚的时候，诗人呢在寒露这一天忽然意识到菊花开始黄了，叶子被风吹落，大雁呢正朝着温暖的南方飞。但是元稹没有停在萧瑟上，最后两句是笔锋一转，因知松柏至，冬夏色苍苍，说在万物凋零的季节里啊，松柏依然苍翠，这是寒露的另一面，清冷之中有坚守。
0: 到了宋代，许多文人对寒露时节的感知呢更为细腻，例如王安石在《桂枝香·金陵怀古》里写道：登临宋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晚秋天气清肃，江水如白色绸带绵延千里，青翠山峰簇拥而立。词开篇所写天气初肃，正是寒露来临之后天地清寒万物收敛的状态。词人登高所见江山辽阔，由眼前秋景延伸至历史兴亡，秋景承载的思考又厚重了一层。
1: 还有晏殊的《蝶恋花·见菊愁烟兰泣露》里边说：见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栏边的秋菊笼罩薄雾，兰花蘸着清冷露水，帘幕间凉意漫上来，成双的燕子辞别屋檐向南飞去。菊、露、清寒，那都是寒露标志性的物象。词人啊，借景物写淡淡的离愁，凉意呢不止在空气里，也落在人的心底。当然，这些诗词里的秋是凝练克制的，一滴露水可能就是一个世界。

0: 典诗词的写作者往往站在一个远观的位置上，露水、梧桐、大雁、菊花，是意象，是寄托，情感指向寥落或旷达。而到了很多现代散文里，秋天被拉到了身边，它有了具体的温度、气味和触感。一朵花开在窗下，一支烟燃在指尖，一颗桂花落在肩头。写作者不再远望秋天，而是走进秋天，坐下来和它相处。
1: 比如说宗璞有一篇不足千字的散文叫《抱秋》啊，以玉簪花为抱秋的使者，开篇便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觉，似乎刚过完了春节，什么都还来不及干呢，已是长夏天气，让人懒洋洋的像只猫。一家人夏衣尚未打点好，猛然却见玉簪花那雪白的圆鼓鼓的棒槌从拥挤着的宽大的绿叶中探出头来。我先是一惊，随即怅然，这花一开没几天便是立秋，以后便是处暑，便是白露，便是秋分，便是寒露，过了霜降便立冬了，真真的怎么得了。
0: 一惊与怅然，文中这四个字全篇的情感脉络由此展开。宗璞写这花的品格是生命力极强，随便种种总会活的，不挑地方，不捡土壤，而且特别喜欢背阴处，把阳光让给别人，很是谦让。他说这是玉簪花精神，生活上向下比，工作上向上比。
1: 这篇文章的后半段也写到啊，久居异乡的兄长寄来南宋词人朱敦儒的《西江月》，宗璞反复吟额最后一句“领取而今现在”，觉得这是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其实不必深杯酒满，不必小蒲花开，只在心中领取，便得逍遥。领取秋，领取冬，领取四季，领取生活。这是宗璞面对时序流转的最终回答。
0: 而到林语堂写秋，选了一个更私人的场景。他在《秋天的况味》里说，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然后他写下了对初秋最温柔的定义。
1: 他是这么写的，说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轩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
0: 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林语堂的秋天写的是一段最舒服的时间，天气刚刚转凉，暑气退了，寒意还没来，一切都是温和的，从容的。他把初秋比作雪茄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这个比喻很妙，秋天不是燃烧的火，而是温热的余烬，不灼人却暖。
1: 还有老舍在《济南的秋天》当中这样记录，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国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
0: 老舍笔下的济南秋日温和安宁，没有萧瑟苦寒，山水从容，老城安然，把秋日写成温柔的诗境。同样是秋天，有人看见萧瑟，有人看见清明，有人看见辽阔，跨越古今，不同的创作者在秋日里接住了不一样的情绪。
1: 宗璞啊，偏于物；林语堂偏于品；老舍呢，则偏于趣。三位作家笔下的秋，姿态各不相同，但是共同点是，面对秋天，他们都选择了坐下来认真生活。所以寒露这个节气，天然带着这种提醒。别急啊，坐下来 喝杯茶，看看露水是怎么从叶子上滴落下来的。

0: 寒露时节，草木渐渐褪去了盛夏的浓绿，迎来独属于深秋的风物。古人在此时有诸多雅事可做，他们登高望远，吃花糕，饮菊花酒，品蟹赏菊。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江南地区自古就有寒露吃螃蟹赏菊花的习俗，南方一些地方还要喝寒露茶。每年寒露前三天和后四天采的茶叫正秋茶，它不像春茶那样鲜嫩，也不像夏茶那样苦涩，而是独有一缕甘醇清香。
1: 桂花悄然飘香，银杏的叶片慢慢染黄，秋水之下菱藕成熟。有不少散文作家把目光投向这些秋日草木与吃食，文字兼具烟火气息和文学美感。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出一些最日常最亲近的风物来聊一聊，它们分别是桂花、银杏和菱藕。咱们继续跟随着文字去寻访这些寒露风物，它们不在远方的山野，就在你每天走过的巷口，在菜市场的木盆里，在奶奶端来的那碗糖水里。

0: 我们先来说桂花。桂花常在寒露前后盛放，香气浓郁却不张扬，随风漫开。李清照写过一首《鹧鸪天》，把桂花写到了极致。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指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
1: 说起来啊，桂花的花形很小，四瓣十字，米粒般纤小，色淡者如象牙，色浓者似蜜蜡，单看一朵毫不起眼，但是当它们密密地簇拥在一起，那种香是有质感的，仿佛凝在空气中舒缓的流动。桂花最动人的地方是它不争，牡丹争春，荷花占夏，桂花只在繁华落尽的仲秋悄然绽放。它不敢热闹，但是一旦开了，整个秋天的空气都是甜的。
0: 还有作家汪曾祺，他曾写桂花以多为盛，他曾引《红楼梦》薛蟠的老婆夏金桂家单有几十顷地种桂花，人称桂花夏家。然后他说，我建议北京多种一点桂花，桂花美阴，叶尖厚，入冬不凋，开花极香浓，干制可以做元宵馅儿、年糕，既有观赏价值，也有经济价值，何乐而不为呢？
1: 哎，这个就是汪曾祺式的温柔，他不会把桂花供在神坛上，而是要告诉你，桂花美啊，能做糕点，种一颗多好。他甚至还提到四川新都桂湖的桂花，从山坡一直种到水边，层层叠叠，真是一个大观。
0: 他在《人间草木》中还有另一段写桂花的文字：昆明的桂花是在雨季以后开的，和北方不同，北方的桂花要到凉下来才开。桂花摇落以后，扫去晒干，收在瓷罐里，和白糖腌在一起做桂花糖。
1: 汪曾祺写桂花不刻意渲染诗意，把看花、摇花、制桂花糖这件小事娓娓道来，花开、收花、制糖，藏进瓷罐，文字里满是人间烟火。桂花的香气短暂，人们用简单的办法把秋日香气留存下来，这是文人笔下的草木，连接着日常饮食，也连接着平凡日子的暖意。

0: 来说银杏，秋天的银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黄的呢？没有人说得清。不知从哪一天起，叶子边缘开始泛黄，起初只是星星点点的黄，某天你抬头发现整棵树已经黄透了。银杏的黄是一种铺张的不计成本的黄，它不像枫叶那样红得热烈，而是用纯粹的透明的金色一层一层地铺满枝头，再一层一层地落在地上。
1: 叶圣陶有一篇文章就叫《三棵银杏树》，里面写道，秋风阵阵地吹，折扇形的黄叶落得满地，风把地上的黄叶吹起来，我们拍手叫道，一群黄蝴蝶飞起来了。从来银杏不负秋，银杏啊，因为秋天有了灵魂，秋天呢，因为银杏有了韵味。时值三秋，西风飒飒，一场缠绵的秋雨洗出了银杏叶深藏的金黄，看起来是那么的亮丽，那么夺目。银杏叶片由绿转金，是寒露之后的标志性景致。

0: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灵藕，这是最接地气的秋日风物之一了。作家孙君飞写过一篇《秋风吹蓬熟》，里面就有这样的文字：秋风一日又一日地吹着，吹凉了自己，也吹高了天空。种在水里的菱角、莲藕也称得上庄稼的话，那么秋风同时也吹熟了它们，使菱角更硬，莲藕更白。
1: 所谓菜市场里的秋意是最实在的，菱角浸在木盆里，黑黢黢的，带着河水的潮气；莲藕洗得白净，断口渗着稠润的藕浆。七月菱，八月藕，藕藏身泥下，默默地积蓄。我们顺着荷叶碧绿的茎秆扒开淤泥，三五节鲜嫩的莲藕洗一下，似白玉一般漂亮。菱角呢也比较家常，秋风一日又一日地吹着，吹凉了自己，也吹熟了菱角和莲藕。
0: 在这篇散文中，孙君飞还写道，新鲜的莲米最好吃。他说，秋风刚把莲蓬吹熟，里面的莲米正饱满鲜嫩，剥出来是乳白色，这时候采摘最佳。秋风不厚人，趁早采来吃掉，方才称得上对美食好物的别辜负。
1: 而关于莲藕啊，叶圣陶在他的《藕与纯菜》当中也有细致的记述，说若在故乡，每当新秋的早晨，门前经过许多的乡人，他们各挑着一副担子，盛着鲜嫩玉色的长节的藕，在产藕的池塘里，在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边，他们把这些藕一再洗濯，所以这样洁白。
0: 秋日采藕要踏入微凉泥水之中，藕生于淤泥，内里洁白，寒露之后藕身积蓄养分，口感最佳。文人写藕不单单写食材，食物背后连着故土记忆，一口脆藕勾起对故乡水乡的怀念。草木食物从来不只是自然物产，它们承载着人的记忆与情感。

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散文篇章啊，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作者的目光从宏大的离愁感慨收回，落在草木、花果和吃屎之上，不再借秋景抒发人生的起落，而是去安静地观察一株花、一棵树、水里的灵、塘中的藕。那自然丰富有自己的节律，桂花按时飘香，银杏按时变黄，菱藕按时成熟。 作家用文字定格下这些瞬间，把自然时序和人间烟火揉在一起。读到这些文字啊，仿佛就亲身的站在秋日当中，闻桂香采落叶，尝到了一口鲜甜的菱角。草木随节气枯荣，寒露的寒凉催开桂花染黄银杏，让水底菱藕成熟。 自然的节律稳定恒久，散文作家记录风物，留住的不只是景物样貌，还有人与万物相处的状态。古人赏菊登高，是人和秋日的精神呼应。现代文人写草木吃食，是人和秋日烟火的相伴。两种方式本质都是人感知季节和自然对话。

0: 时序进行到了寒露，这天地间的热闹慢慢的收敛了，暑热彻底消散，清晨的露水呢带着凉意。古典诗词里我们读到了千年前文人面对秋寒的万千心绪，有悲秋的沉郁，有暂秋的昂扬。现代散文之中呢，我们也看见了作家俯身去观察草木，记录桂花银杏菱藕，把秋日的烟火妥帖的收纳于文字之中。
1: 中国人对节气的感知从来不是冰冷的历法条文，寒露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画面感，露水转寒，万物收敛，人们看鸿雁南飞，赏秋菊盛放，采摘花果，品尝秋实物产，这套感知方式曾在中国的文学脉络里历代创作者把节气里所见所感写入诗文，
0: 文字代代流传，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依然可以透过书页触摸古时寒露的清风与凉露。四季更迭自有节律，寒露啊是秋向内收束的节点，秋的辽阔，秋的清寂，秋的草木芬芳，持续为文字提供灵感。当我们翻开诗词散文，读到落木、长空、秋菊、桂香，就是跨越时间 和不同时代的写作者共享同一段秋日时光，秋光短暂，而诗文里的人间清光永不消散。
1: 文学记录季节，季节滋养文学。古典诗词以平仄定格秋之悲欢，现代散文以白描留住草木烟火，这些文字串联起来就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秋日感知体系。我们不必刻意追寻遥远的秋景， 在文字之中便能遇见寒露清光，看见古往今来人与秋相守的无数瞬间，时节会不断向前流转，但落在纸页上的秋永远沉静明亮。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6: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7: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 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即享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开车堵在马路，
21: 加班加到麻木，
2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3: 心情不好想哭。
24: 停，别再 emo，
2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4: 听相声，
25: 听小品，
24: 陪你笑到捧腹，
25: 两个人
24: 两张嘴，
2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在假日过后收听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1: 我们回归常规的节目啦。
0: 哎呀呀，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
1: 那是相当的丰富。你呢？
0: 我呀，宅在家中放空。
1: 咱俩还挺押韵。
0: 哎呀，就主打一个休息。
1: 总之呀，大家都有各自的假期生活嘛，是不是？所以说今天编辑部就来问问大家，您这国庆假期都做了些什么呢？
0: 哎，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哎，
0: 你刚才说你假期丰富，请问丰富在哪里呢？
1: 哎，你看啊，每天啊，咱们都除了给大家带来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之外，我呢就跟家人聚一聚，同学朋友聚聚会，看看演唱会、电影，我还健身了，我还跳操了。
0: 好家伙，你这够丰富的。感觉把每天下班时间的活动全安排在这几天了
1: 啊。对呀，我就是把这个时间啊都凑在一块儿，把能干的都干了，不能干的也干了。
0: 哎呦，那你都干了什么呀具体？
1: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我看演唱会了呀。
0: 我怎么没听说这十一期间有谁的演唱会呀？
1: 哎呦，那演唱会可多了，比如说那个啊明乐演唱会。
0: 什么什么演唱会？
1: 李明宇和方清平合开的演唱会，
0: 这我还真没听过。
1: 哎，那咱们一块来听听。
2: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3: 对，
2: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3: 您说，
2: 我叫李明宇，我是歌唱家。
3: 你，哎呦，你歌唱家怎么？
2: 歌唱家，
3: 你这动静啊！
2: 哎呦，你不了解我呀？
3: 不认识。
2: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3: 上国外演出了？
2: 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3: 您都去哪儿了？
2: 那去地儿多了呀。
3: 哪儿？
2: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3: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2: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3: 什么大地儿？
2: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3: 我知道那地儿气派。
2: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3: 唱歌的窝子。
2: 对，就是都是干这个。
3: 对，
2: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3: 嚯，
2: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3: 写的什么
2: 标题特醒目？
3: 怎么写的？
2: 维也纳是我们的，李明宇是世界的。这评价特别的高。
3: 这词儿听着耳熟，
2: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3: 哦，李老师。
2: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3: 啊，
2: 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3: 什么年龄段？
2: 刚才在门口
3: 啊，
2: 在门口一个90后认出我来了。
3: 哇，
2: 说哎呦喂，明宇哥哥，明宇哥哥，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3: 什么礼物？
2: 拿出来一看，哎呦喂，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3: 啊，
2: 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雕工特别细致，就怕送错人。
3: 怎么办？
2: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3: 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2: 说话那么难听呢，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3: 这叫什么呀？
2: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3: 还真不懂
2: 骨灰级的粉丝
3: 哦。
2: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3: 就在国内演
2: 个人专场。
3: 对对对，
2: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我那场演唱会啊，
3: 啊，
2: 是在鸟巢干的，8万人的剧场
3: 啊，
2: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3: 一张票10万，
2: 你说谁敢卖？
3: 嚯，
2: 我敢卖，
3: 太有气魄了。
2: 哎，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大。
3: 嚯，
2: 哎，胆大是我一大特点。
3: 哦哦，
2: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3: 您的特点就是胆大。
2: 对，你看，比如啊，比如成龙，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3: 对，大鼻子。
2: 姚晨，
3: 嗯，
2: 嘴大有特点。
3: 大嘴。
2: 柳岩，
3: 啊，
2: 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3: 柳岩改眼睛大了。
2: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3: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眼睛大有特点。
2: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3: 心大
2: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3: 对，
2: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3: 对，得拍下来。
2: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儿、啊、
3: 对，
2: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3: 咱等会儿吧。
2: 啊，
3: 那么大厂的一台摄像机够吗？
2: 你看一台，你瞧不起这台摄像机？
3: 怎么了？
2: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3: 800万
2: 见过吗？
3: 美金还是人民币？
2: 一说就外行，800万像素，
3: 知道吗？
2: 800万，
3: 行了行了，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也就完了。
2: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3: 你还专业呢？
2: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3: 你不嫌累呀？
2: 怎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有演员团队。
3: 对呀，
2: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啊。
3: 对，
2: 累死我呀。
3: 对，
2: 请明星吧。
3: 请谁？
2: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3: 都有谁呀？
2: 刘德华，
3: 嚯，
2: 成龙，
3: 哎呦，
2: 陈奕迅，
3: 嚯，
2: 黄圣依，
3: 大腕，
2: 刘亦菲，
3: 嗯，
2: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3: 模仿秀？
2: 跟你说啊，
3: 假人啊。
2: 啊，有真的，
3: 有真的吗？
2: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3: 哦，
2: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3: 华仔
2: 拨114，接刘德华。对，114吧，对，接刘德华。哎，
3: 哦，那
2: 哎，华仔是吧？
3: 接通了。
2: 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3: 嗯，
2: 华仔可说了啊，
3: 说什么？
2: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3: 好啊，
2: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不开医，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
3: 啊，
2: 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3: 对对，
2: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3: 换谁？
2: 换成龙大哥。
3: 哦，这也是大腕啊，
2: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3: 那是，
2: 拨114，
3: 又是114，
2: 接一下成龙。
3: 接通了吗？
2: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3: 啊，
2: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3: 哇，
2: 但是呢，
3: 嗯，
2: 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3: 啊，
2: 爱来不来。我一看，用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3: 哦，
2: 光周杰伦我请了6多个，
3: 火，
2: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3: 闹周杰伦。
2: 哎，实话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3: 怎么？
2: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3: 嗯，
2: 你请来一个周杰伦，
3: 对呀，
2: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3: 多好啊！
2: 万一一下午看不见了怎么办？
3: 哦，
2: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3: 弄多点看着真着。
2: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3: 听谁？
2: 听我呢。
3: 对对对，
2: 我在就行啊。
3: 嗯，
2: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晚上7点钟开唱，
3: 嗯，
2: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3: 就这么5点人就来了？
2: 不对号入座啊，
3: 随便坐。
2: 10万块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3: 赶上哪是哪。
2: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3: 啊。
2: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3: 哦，给人送饭。
2: 跟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3: 改猴山了，
2: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
3: 嗯，
2: 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3: 那是，
2: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3: 还有对联，
2: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3: 嗯，
2: 你这面还有副对联
3: 啊，
2: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3: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2: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3: 奇怪什么呀？
2: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3: 那不奇怪呀。
2: 啊
3: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2: 那是厕所啊，
3: 洗手间。
2: 哎，坏了，
3: 怎么了？
2: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3: 没事。
2: 嗯，
3: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
2: 嗯，
3: 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2: 那得嘞，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3: 我看出来了。
2: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3: 什么毛病？
2: 我这人特别洁癖。
3: 这您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2: 我特别洁癖，就有点小毛病。
3: 好，
2: 哎呦，但是我正吃着饭呢，坏了，8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3: 嚯，
2: 又来3万人
3: 啊！
2: 买票，买票，我要听李明宇。
3: 那没地儿了。
2: 哎，我们买站票，
3: 站票，
2: 站着听啊！
3: 站着听多少钱？
2: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3: 站那儿也花10万，
2: 呼啦啦全站满了。
3: 嗯，
2: 刚站好，又来3万多位
3: 啊！
2: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3: 这回彻底没票了。
2: 还有票啊，
3: 卖满了。
2: 我买站票，
3: 站满了。
2: 买蹲票，
3: 蹲票，
2: 我们蹲着听。
3: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2: 哎，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3: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3: 这往哪蹲呢？
2: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3: 对呀。
2: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3: 啊？
2: 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三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3: 这不是受罪吗？
2: 刚蹲好啊，又来三万多人，
3: 嚯！
2: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3: 这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2: 我买站票，
3: 站满了；
2: 买蹲票，
3: 蹲严了；
2: 买趴票，
3: 趴票，
2: 我趴地下听，
3: 没地儿趴呀。

0: 价10万块钱呢，
1: 趴着也10万，
0: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3万多位啊！
1: 行了，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0: 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都趴满了，
0: 买挂票，
1: 挂票，我
0: 挂墙上听，
1: 我挂哪儿啊？
0: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1: 看了。
0: 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顶儿，
1: 对，
0: 没房顶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1: 没地儿挂。
0: 一帮人听完不干，
1: 说什么？
0: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
1: 啊，
0: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1: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0: 就要那地儿了。
1: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0: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1: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0: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1: 啊，
0: 以7,4568,5672.14块竞拍成功。
1: 怎么还拍出四分来了？
0: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1: 哇，不累死啊，
0: 显得激烈，
1: 真是够激烈的。
0: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他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1: 还挺照顾。
0: 人花钱了呀。
1: 对，
0: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
1: 啊、
0: 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
1: 哦，
0: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1: 不知道。
0: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
1: 嗯，
0: 歌呢也叫李明宇。
1: 哦，
0: 反响特别好。哎呦，您是没看这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1: 行了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您给我们唱唱。
0: 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不是爱听。
0: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1: 对呀、啊，
0: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一万多人的大乐队在后面。
1: 您给我们清唱，是吧？
0: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我我清唱一句，好吧？
1: 一句行，
0: 清唱一句。
1: 咱就听这一句，
0: 如果听得好呢，明年买票，
1: 我们大伙儿都买票去。
0: 买票，我那鸟巢，
1: 对，10万10万，
0: 就一句啊，
1: 嗯，
0: 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1: 注意听。
0: 李明宇，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谁呀？
1: 他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1: 这叫好啊，
0: 这可骂街呀，
1: 是得骂街，
0: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1: 哎呦，
0: 这是不懂艺术
1: 啊，
0: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儿不动，
1: 哇，喜欢听，
0: 挂那下不来了，
1: 去你的吧。
2: 刚才是李明宇、方清平表演的明乐演唱会，
3: 嗯，
2: 确实唱得挺热闹
3: 啊，是挺热闹。
2: 但是我要是碰上这样的，我得让他退我钱。
3: 哎，我就想问问你了，
2: 嗯，
3: 你说呀，人家这个都玩得挺热闹的，你这个放空在家里，是不是就显得有点安静了？
2: 哎，我跟你讲，人是放空，
3: 嗯，
2: 这有孩子的都知道，那也放空不了
3: 啊。那你更忙活。
2: 哎，我就让几个小朋友啊一起玩一玩，我们呢坐着打打扑克，打打麻将，喝喝茶。人是没出屋啊，但是也没闲着，
3: 挺好的，轻松的休闲娱乐呀。
2: 是，我跟你讲，这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有了孩子你很难再凑个牌局打个麻将什么的，你那心思都在孩子身上。
3: 嗯，所以说呀，到了国庆期间，你说你打打牌是不是就特别珍惜这样的时光？
2: 是的，尤其是啊，这说到打牌，我当时就想到了一段相声。
3: 哪段啊？
2: 郭荣启先生的代表作叫打牌论，这是郭荣启先生在天津一段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品。
3: 哎，其实这段相声啊，很多相声演员都表演过，
2: 嗯，
3: 也有不同的版本。那下面咱们听到的这段啊，是何云伟和李金河说的打牌论。
4: 就是他了，
5: 胡，
4: 就这一句，就这么一下，就是他了。
5: 嗯，
4: 对门也有听啊，
5: 也要胡，
4: 吓得直哆嗦。
5: 是啊，
4: 怎么样，兄弟
5: 啊？
4: 怎么样？怎么样？
5: 他说什么？
4: 还没摸出来呢。
5: 啊？这不是要命吗？这
4: 还没摸出来呢。那位吓得够呛。
5: 就是
4: 要有打牌的，
5: 嗯，
4: 我到那儿去串门，我往旁边一站。不出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
5: 呵，
4: 往这儿一坐，一连3把庄，
5: 嚯，
4: 还是小胡。
5: 哎呀，
4: 打这儿起就高兴来了。
5: 哦，
4: 哎呀，

0: 今儿牌不错啊。
1: 怎么？
0: 麻将也有，搭子也够。哦，一吃一碰，这就算胡了。坐这地方也好。
1: 是吗？
0: 宝地。哦，您看这小椅子了吗？嗯，带颤黄的。
1: 哦，嘎悠嘎悠的，
0: 颤颤巍巍，哆了哆嗦。
1: 你瞧，
0: 这保着我，我能胡不了吗？哎，小船甭划。
1: 怎么讲？
0: 顺风。
1: 俏皮话。
0: 哎呀，来一把是一把的啊，抓一个，别走。啊，二条，当个啷当个一个啷当的当，该啷该啷当的，
1: 还哼哼声，
0: 嘴里拉胡琴，哎，心里高兴。
1: 是啊，
0: 他这一拉胡琴，上家不乐意了，
1: 有意见了，
0: 别拉了，嗯，别拉了，你这嘴里拉胡琴，这么大嗓门，这是大杂院，知道吗？街坊邻居全睡了，你这一拉胡琴，把人吵起来了，一还眼就得打起来。哎，别拉了，
1: 是，哎，
0: 好嘞，完了，我不拉了。是吧？嫌我嗓门大了，还嫌我嗓门大了？你嗓门比我还大了哦！真的呢，真是的，不拉胡琴，二哥，我说我不来，您偏叫我来，拉胡琴还不行了，不拉不拉吧？
1: 哎，接受
0: 我这还没吃的渣呢，
1: 是吗？
0: 要吃的渣啊，他我更活不了了，哎，真是
1: 更得闲话。
0: 不拉胡琴，咱不拉了，咱掌手自己抓去，哎，抓一个去，包龙图，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好家伙，八圈牌，一把没胡。
1: 哎呦，
0: 骰子也上房了。嗯，这牌呀、啊、都钻桌子底下去了，
1: 哪儿都不合适，
0: 看哪儿哪儿别扭，瞧哪儿哪儿不顺眼。
1: 您能再学学吗？
0: 这闲话就来了。
1: 您来呢，
0: 抓起张牌来。嗯，哎呀，今儿牌不错呀。
1: 怎么？
0: 傻小子买画啊，一样一张啊。
1: 什么俏皮话
0: 啊？就这牌我还糊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
1: 闲话就来。
0: 这是对门那家，
1: 那上下家好一点
0: 啊。那也活不了
1: 啊。是吗？
0: 上家啊，别顶他渣。
1: 什么叫顶渣啊？
0: 人家打一张牌，哎，他也打、哦、这来回来去的，这叫顶渣。
1: 是吗？
0: 你比方说，嗯，他打一个
1: 什么
0: 一筒
1: 一饼，
0: 上家保不齐有。
1: 有啊，
0: 人家也一打啊，一筒，他听见了，什么？嗯，太好了。
1: 怎么？
0: 我打一筒，你也打一筒。嗯，顶着点倒不腰疼啊。
1: 什么话呀？
0: 咱哥俩缘分倒不错，嗯、庙上不见顶上见，拆对顶我。嗯，张张老跟着，跟着怎么这么紧呢？骂人呢，不带脏字儿。哎，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下家他打这张牌，你吃不吃呢？
1: 吃
0: 吃，闲话。
1: 不吃呢？
0: 也是闲话。
1: 左右都活不了。
0: 他打一个。嗯。压鸡，
1: 下家
0: 吃一个，别忙、嗯，听明白了吗？腰鸡你也吃，嗯嗯，要不怎么说您这病好不了了呢？
1: 怎么
0: 不忌口啊？哦、大夫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忌腰鸡，
1: 大夫让忌腰鸡，
0: 怎么样？来一回赢一回，来一回赢一回，嗯，现在任门没干，就指这个赢的吧？
1: 谁呀、
0: 啊？这是吃他一张，
1: 不要呢，
0: 再打一张。五万哦，下家我抓一个啊，别忙，呵，这打牌怎么还动手啊？
1: 怎么打上了？
0: 别忙，牌还不叫你抓吗？嗯，我就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啊，
2: 是，不要，
0: 不要，嗯，什么不要？嗯，认得吗？嗯，认得吗？这叫五万，哦，中心渣不要，嗯，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就净一桶
1: 啊，还有上家的事儿。
0: 我打一个，他打俩。呵，您这老爷刀老扛着，嗯，你愣吃一个挫挫张，我也胡一把呀。不是，您这不讲理，我要不着有愣吃的吗？嗯，要不着啊，要不着啊，要什么？瞧瞧，哗啦，把人抬个布了躺下了。
1: 哎，哪有这样的呀？
0: 布了躺一瞧啊，啊，还真要不着。
1: 怎么？
0: 人家是条子跟筒子。哦，五万没地方搁。
1: 人家没有万字牌。
0: 这他还有话，
1: 还说什么？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嗯，这叫牌路。
1: 什么牌路？
0: 我问问你。嗯，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哦，您多不讲理呀、啊！手里拿一四万没用。呸！我操！拿四万没用啊。嗯，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单五万，这就吃上了。这要胡，这多五捉五魁呀、
1: 啊！加一番，
0: 真是的，不要立起来吧？你不给估了呢？
1: 就是的，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哎，这是我给估了躺下的，你立起来。嗯，四家打牌，三家亮的，那来什么劲儿呢？
1: 那甭玩了，
0: 打牌透的是仙气儿啊！哎，倒了霉了，我跟你说，我说您这烟卷别抽了。
1: 哦，这边抽烟，
0: 别抽了。嗯。打 打得不勤，削得到勤呐。呵，院香老举着，杨柳风老抽。嗯，撒嘴巴啊，撒嘴巴。嗯，真是的，我倒霉倒这烟卷身上了，你知道吗？有这钱买块糖，横着不也解闷吗？真是的。啊，
1: 就是。
0: 我说你这桌布也不洗洗，
1: 桌布也有毛病，
0: 六九条分不出来呀。
1: 嚯，
0: 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
1: 你瞧，
0: 真是的，这电灯也不亮。
1: 哦，这灯也不行了。
0: 这电灯又不，谁还用那15度的小泡子啊？
1: 是啊，
0: 来2万度的换上。
1: 啊，有2万度的吗？
0: 2万度的泡子
1: 啊，
0: 没地方学吗去？
1: 就是，
0: 就我这小屋换一2万度的泡子，
1: 嗯，
0: 天亮四位成馋嘴鸭了。熟没馋嘴鸭呀？啊，爱换不换？我这有多大肚子泡子？
1: 嗯，
0: 我说您这腿别蹬了。
1: 哦，
0: 别还狗尿碎还翘腿了？您这是
1: 什么话？
0: 别蹬了，那，全让你给蹬出去了，知道吗？
1: 是，
0: 怎么回事？你这是？哎，沏点茶喝呀。
1: 哦，也没茶水了，
0: 嗓子都冒烟了，沏点茶喝呀。
1: 嗯，
0: 真是的，天快亮了，知道吗？打点姜子。
1: 哦，
0: 买烧饼，没白糖我不挑眼，知道吗？我这人是最和气。痰桶呢？
1: 哦，哪儿都不对了，
0: 你这搁一痰桶，我又好碎个痰，真是的，我这瞧哪儿哪儿别扭，知道吗？哦，看哪儿哪儿不顺眼。
1: 是，
0: 喂，我跟你说，嗯，
2: 怎么意思？
0: 坏了。
2: 啊，
0: 饭味了。
2: 哪儿饭味？
0: 地沟饭味了。
2: 哦，地沟的味。
0: 打刚才我闻了一鼻子我就没找着。
2: 是吗？
0: 不是地沟。
2: 哪儿？
0: 是您这儿。
2: 这位怎么了？
0: 您嘴里吃的是什么
2: 啊？
0: 大葱大蒜，吃没关系，吃完漱口去。
2: 哦，
0: 不漱口那也行啊。
2: 怎么办？
0: 口香糖嚼着呀。
2: 啊，哦，来块口香糖。
0: 你褶味儿啊，没有口香糖您弄一头蒜横着
2: 啊。有横蒜
0: 出不来气儿啊。
2: 就是，
0: 你自己闻不见吗？你这是，
2: 嗯，
0: 不是？
2: 哦，不是蒜味。
0: 不是，不是。
2: 那再找找，
0: 这股子味有点酸的那么，
2: 嗯，
0: 在这儿呢。
2: 这什么意思？
0: 你这串脚气受得了吗？
2: 嗯，
0: 啊，
2: 串脚气，
0: 打牌也解闷儿，串脚气也解闷儿。
2: 嗯，
0: 串没关系，串完了洗手去
2: 啊。
0: 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我抓牌又挨战吐吗？这受得了吗？这个。别串了，别串了，真的吧？赶紧的吧，蚊子香点上
2: 啊！
0: 我要吐了。
2: 是啊，
0: 哎呀，把窗户敞开。
2: 嗯，
0: 哎，
2: 怎么？
0: 你们这房子怎么盖的
2: 啊？
0: 没窗户？
2: 没有窗户。
0: 好嘛，我坐火柴盒里了。你看，
2: 就是，
0: 这怎么办呢？把房挑了
2: 啊？要挑人房啊？
0: 一晚上跑这拆房来了，
2: 受
0: 不了。
2: 嗯，
0: 这把还真有听了。
2: 什么听啊？
0: 二桶发财对倒。
2: 哦，
0: 二桶出来是一小壶，
2: 发财呢
0: 一翻牌
2: 才加一翻，
0: 他赢不了。
2: 怎么呢？
0: 挂相
2: 禁不住大壶。
0: 哎呀，打这儿起就哆嗦。
2: 是啊，
0: 这一对发财呀，
2: 啊，
0: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2: 哦，
0: 搁边上吧。
2: 啊，
0: 怕碰躺下。
2: 对，
0: 搁当间吧，瞅得别扭。
2: 哦，
0: 揣兜里吧。
2: 怎么样？
0: 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2: 多新鲜呢。
0: 这发财呀，
2: 啊，
0: 往桌上一扣。
2: 哦，
0: 拿手磨这发财。
2: 嗯，
0: 这眼皮抬不开了，
2: 脑都睁不开了，
0: 拿手指头支着。
2: 是啊。
0: 嗯，
2: 好像啊。
0: 几位啊，
2: 嗯，
0: 打什么说话，听见没有？
2: 嗯，
0: 打什么说话啊。哎呀，这可天快亮了，知道吗？天快亮了，打什么说话啊。拿你那拿一张你也糊不了啊，你别往亲家挤，对吗？
2: 对，
0: 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该赶紧的打。打什么说？我这嚷你没听见？
2: 不，
0: 我这嚷你没听见？
2: 嗯，
0: 念出溜拽那什么那是
2: 啊？
0: 什么啊？南风不要发财还行，
2: 说出来了。来好，要抽过去。
0: 差点半人不遂。
2: 就是啊，
0: 他这发财呀，啊，真跟人家对倒。
2: 人家也有一对儿，
0: 人家手里有一对儿啊。
2: 啊，
0: 一琢磨这小牌出条人命，
2: 就是
0: 不值当的。
2: 那怎么办？
0: 哎，就为让他胡。
2: 哦，
0: 还怕他听不见？
2: 是，
0: 发财。
2: 人家拆了，
0: 他一听高兴啊。
2: 是，
0: 碰一个。
2: 哇，
0: 一翻牌一瞧啊，
2: 啊，
0: 胡不了了。
2: 怎么呢？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2: 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 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啊，咱们编辑部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里您都做了些什么呢？
1: 哎，整理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我看到一条也是说这国庆假期这演唱会的事儿呢。
0: 哦，
1: 他说他特别喜欢看演唱会，在热烈的氛围当中啊，可以释放一下压力，可以尽情的歌唱，在大家合唱的时候就不会显得自己有点跑调。
0: 那我觉得最难受的一点呀，不是这个，最难受的就是当你花高价买了一张票，你前面那个人或者你边上那个人嗓门又大还跑调。
1: 哎，说到这儿啊，我又还想起来了、我这假期不是跟同学聚会了吗？
0: 哦，你还组织同学聚会了。
1: 嗨，我这头一次组织高中同学聚会。
0: 嗯，
1: 你看大家挺长时间没见了，围坐在一块儿特别好，分享一下校园的回忆，还有这生活的近况，交流一下成长的心得，我觉得特别温暖。
0: 那可不嘛，你可千万别像王宁、艾伦、常远似的，他们这同学聚会啊稍微变了点味儿。
2: 好几年不见面了，上来就打我脑袋。我现在好歹是饭店老板，让服务员看着我怎么混。
3: 我这不看着你高兴吗？
2: 来，我让你也高兴高兴。
3: 哎，别闹别闹。行啊你啊，挺能忽悠啊，这么大个饭店都是你的？
2: 都是我的，祖传手艺
3: 啊。你家原来不是修鞋的吗？
2: 艺术不都是相通的吗？
3: 真能忽悠。哎，怎么想起同学聚会了？
2: 说实话啊，我这饭店现在生意不太好，程远不是刚当上科长吗？
3: 哟，
2: 我寻思让他帮帮我忙，照顾照顾生意。
3: 那你直接跟他说不就完了吗？
2: 我怕直接求他办事他不同意。你不是一直说小时候救过他一命吗？
3: 就这个事儿他得记我一辈子。
2: 对呀、啊、一会儿我要是求他，他要不同意，你就提救命这事打感情牌、哎、你放心，不能让你白帮忙。只要我这饭店能开下去，你就可以在我这免费吃饭。
3: 我白吃啊？
2: 对呀、啊、我开一天你就白吃一天，我开一辈子你就白吃一辈子。
3: 忽悠我？
2: 你放心，你要不相信我给你办个证。
3: 什么证？
2: 白痴证。
3: 哎，那这么说我从今以后就是有白痴证的人了呗？
2: 对了。
3: 行，
2: 你看啊，咱仨从小学到高中，你我常远关系最好，这一晃都多少年没见面。
3: 哎，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啊，小时候常远非得让咱们管他叫美男子，多臭不要脸。
2: 别走，臭不要脸臭不要脸。人家现在是科长，一会儿人来了对人尊敬点，别总整上学那套，知不知道？
3: 行，
2: 一会儿我说啥呀你就配。
4: 臭不要脸。

0: 好熟悉的称呼啊。小宁儿、大伦，我十分想念你们。
1: 领导好。
0: 怎么的？你们这是向遗体告别呢？
2: 这不是对您表示尊敬吗？
0: 我实在是装不下去了，天天在单位穿这身衣服太累了，我还是当年那个娇羞的美男子。快，上学时候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把你们的热情都释放出来。
2: 哎呀，美男子，
0: 来呀，伦儿，快，我特想你。
3: 美男子，
0: 你
4: 干什么玩意儿？你
3: 出手重了啊！
4: 闹着玩没轻没重的。
3: 怪我，怪我，
4: 没事吧？
0: 多少年没见面了，
4: 快坐坐坐坐坐，
0: 来来来，
4: 快坐坐坐坐坐。哎呀，哎，你别坐这儿，你上坐。
0: 哎，没事，我坐哪儿都一样，没那么些事儿。
4: 上坐。
0: 哎，坐坐哪儿都，哎，我就坐这儿了，不挑这个啊。要不你坐这儿，伦儿。
3: 行，
0: 别折腾了，怪累的。行啊，宁儿，这饭店你开的啊？
2: 都是我的，
0: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2: 董事会说低调，
3: 饭店都快黄了，还董事会？
2: 懂事了，会说低调了。哎，咱哥仨总算聚齐了啊！我讲两句，热烈欢迎常科长亲自莅临本酒店。
3: 那字念魏。
2: 我不会说话，请领导讲两句。
3: 来来来。
2: 哎，班长讲两句，
0: 我不讲，
3: 讲
0: 不讲不讲，绝对不讲啊！
3: 讲
0: 不讲不讲，没什么可讲的。行，那就讲两句啊。好，那我就即兴作诗一首。不讲不讲，我不讲，讲啥我得想一想，想来想去讲点啥，啥也不讲。
4: 好，
2: 好。好，你看人常科长讲话滴水不漏，讲半天就跟没讲似的。
0: 哎呀，你俩真行，这么多年也没变样，还那么帅。哎，
2: 没有你帅。
0: 不，咱们不一样，我是英俊。真想你们呐！
2: 我更想你啊，远儿，你都不知道，我想你想的呀，把你照片就挂我家墙上，想你的时候我就抬头看一眼，一边看一边哭。
3: 我比他想你。我晚上一睡不着觉，我就站在路口念叨你名儿。
2: 我比他想你，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给你盛出一碗来摆旁边。
3: 我比他想你，我那会儿天天给你写信，不知道往哪儿寄呀，后来就全烧给你了。
2: 我比他还想你，月儿，你不知道，我都想死你了。
0: 你俩这不是想死我了，你俩这是想我死啊？
3: 就是想你了，
2: 真想你，美男子。
0: 哎，什么美男子？美男子都多大岁数了，叫我男神就行。
2: 行，男神。
0: 没事，你说你吧。
2: 你看你啊，才20多岁就当上科长，
3: 就是
2: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
3: 对，
2: 你现在可真是人中龙凤，天之骄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哎，
0: 别停。
2: 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一人得道，
3: 鸡犬不宁。
2: 那叫一步登天。哦，
3: 对对，一步登天。
0: 哪那么容易，还一步登天，两步。哎，
2: 说说你的成功之道。哎呀，
0: 说起我这个成功之道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提的。
3: 那就不提了。那
0: 提一提也行。行。俗话说得好，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我这第一步呢，就是准备。最关键的第二步，就是等老科长退休。
3: 明白了，论资排辈嘛。
0: 行，咱今儿不聊工作啊。您是怎么样？身体挺好的。哎呀，
2: 托领导鸿福，昨天刚做完体检，一点毛病都没有。
0: 真羡慕你。伦儿怎么样？结婚了吗？
2: 领导问你话，你想好再说啊。
3: 我都行。
0: 这怎么还都行呢？接就接了呗。
2: 就是。
3: 结了。
0: 你看看，结婚都不叫我。弟妹哪儿的呀？
3: 你认识？
0: 是吗？
3: 上学时候你那个对象，我当时管他叫嫂子。啊，那个，为了尊敬您，我现在也管她叫嫂子。哎呀，
0: 好，那你嫂子，我弟妹，我以前对象，你媳妇儿，现在挺好的呀。
3: 您说了算。
0: 怎么还我说了算？我又不是你岳父。
3: 我都行。
2: 行了行了，不掰扯这事了，掰扯不明白。
3: 对对对，赶紧点菜吧。
2: 点菜。什么菜？常科长点。人家天天吃喝的肯定有经验。
3: 来
2: 看看喝点什么酒水。
0: 好，

0: 那就先给我来一瓶82年的可乐。
1: 嗯，好，
0: 这可乐不都过期了吗？
2: 我这儿的可乐是从法国波尔多空运过来的，上等红葡萄酿造。
3: 红酒啊？
0: 那算了，就给我来瓶矿泉水吧。
2: 矿泉水，您是喝38度还是52度的？
0: 矿泉水还分度数呢？
2: 我们这是50年窖藏，酱香浓郁，还不上头。
0: 不是，你这菜单也太花哨了，我不会点。
2: 菜单上这么写，不是安全吗？
0: 你这不等于钻空子、
2: 行了，在我这儿吃饭啊，我做主，点了几个我们这儿的招牌菜，看合不合口味。好，来，这叫一团和气。
0: 摊鸡蛋。
2: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摊鸡蛋啊，我们摊的是乌鸡蛋。
3: 那应该叫摊乌啊。哎，今儿说好啊、同学聚会啊，远来我高兴，我请客啊。
2: 你请什么？你请啊，在我这儿吃饭得我请。
3: 哎，给我个机会，我请。哎，
2: 你别争了，我请。
3: 我请，
2: 我请，
3: 我请，
2: 我请。
0: 哎，我请吧。
4: 行，那您请。
3: 哎，那打小我就争不过你。
2: 远请客行啊，人常科长请客，公家买单，回去能报销。
0: 报什么销？我自己花钱请俩吃个饭，怎么了？
2: 哎呀，远儿用不着这么谨小慎微，这屋里就咱哥仨。你以后是干大事的人，
3: 对呀、
2: 你得拿出点气魄来。
3: 你别看你现在是个小科长，10年之后你一定是一个成功的老科长。
2: 是不是？这帮同学还指着你呢。今天真有点事儿想求你，我这饭店现在生意不好，你现在不是科长吗？你以后工作上有什么应酬啊什么的，你就往我这儿领，行不行？
0: 不是，
2: 为了感谢你啊，我给你献上一首歌，表达咱们之间的兄弟情。
3: 好。
2: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3: 我给你伴个舞。
0: 你这干嘛呀？咱们这同学聚会，你干嘛唱老父亲呢？
2: 是，远儿，我这不是真情流露吗？是不是？你看我这饭店啊，生意确实不好，你有这工作便利，你就往我这领呗，到时候我给你提成，行不行？
0: 妮儿，这事儿我婉转点跟你说啊。啊，不行。
2: 那你要果断点说呢？
0: 果断不行。
2: 圆儿，你就算不给我面子，你是不是也得给艾伦面子？他是不是小时候救过你一命？
3: 哎，别提这个啊，没意思。
2: 白痴啊，办不办证呢？
3: 圆儿，你记不记得我救了你一命？
0: 你什么时候救过我一命？
3: 小时候你去我家玩魂斗罗，眼看你就要死了，是不是我挡下子弹救了你一命？哎呀，我。
2: 卵儿，那个白痴证发给你可真是实至名归。
3: 先别谢我啊，这事儿刚成了一半。
2: 谢什么玩意儿谢呀？你可拉倒吧你。远儿，我都想好了，我这饭店呢我给改成个会所，你以后常来。你要觉得不方便，我给你留个后门，在墙上给你掏个洞，你每次爬进来肯定没人发现啊。远儿，
3: 远儿啊，给我个机会啊，好不好？给我个面子，看在我救你一条命的份儿，再说也不用你花钱，公款吃。
2: 就是不用你花钱，你要觉得给你提成少的话，
3: 好吧？
2: 到时候我给你，
3: 看在我救你一命的份儿，
2: 好吧？
3: 行不行？
2: 你骨头骨头不就成骨头了？
0: 行了，说了这么多，你们不就是为了让我以后能来这儿公款吃喝吗？但是我告诉你们，花老百姓的血汗钱出来大吃大喝，这些酒和菜我咽不下去。我今天本来就是奔着同学聚会来的，要知道咱们同学情谊都变成这样了，我根本就不会来。
2: 常远，美男子，男神，
0: 什么事儿？
3: 不是这么多年了，你都一点不在乎小时候的情谊吗？
0: 小时候，你们还记得自己小时候什么样吗？今天同学聚会，我特意把我当年写的一本日记带回来了，你们念念。也好好回忆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4: 5月8日，上课时我掏出镜子，镜子里的我是那么的帅。
0: 往后翻。
4: 5月10日，上课时我掏出镜子，镜子里的我是那么的帅。
0: 再往后翻。
4: 5月12日，上课时我掏出镜子，老师说：“常远，你那一脸大包有什么可照的？”镜子被老师没收了。
2: 常远，你到底想表达点啥？
0: 我是班长，班费在我手里，我想用班费买一个小镜子，反正老师也发现不了， 可是小宁和大伦却批评我说，用班集体的钱给自己买东西的人都是大坏蛋。你们说说，从小就明白的道理，长大了怎么就糊涂了呢？你俩好好想想吧。
5: 常远，今天确实是我不对，好好的同学会让我给整变味儿了。我想好了，我这饭店也不改什么会所了，我就踏踏实实做点老百姓爱吃的菜。主任你放心，明天白痴证我照样给你办。
4: 哎，别提这个啊，没意思，那个证我也不着急。要不咱不在这吃了，去我家，让我嫂子给你俩炒几个好菜。
0: 哎，走吧，走。
6: 刚刚听到的是王宁、艾伦、常远表演的小品《同学会》。你看啊，这同学会如果掺杂了虚情假意，这同学情就变质了。
7: 是啊，嗯，所以说啊，这同学之间的情谊是弥足珍贵的。
6: 是，哎，别说同学之间了，你说这家人朋友是不是也都一样？
7: 那可不嘛，就拿我来说吧，我跟我爸这假期还闹了不开心。
6: 怎么啦？
7: 下棋嘛，他下不过我
6: 啊，
7: 但是他岁数大吧，他老让我让着他。我呢胜负心又强，我又不想让着他，
6: 你看看
7: 这不就起矛盾了吗？
6: 你这尊老爱幼啊，你得，
7: 你猜最后怎么解决的？
6: 怎么了？
7: 我让我儿子对付他。哎，他爷爷再闹他闹腾不过他孙子，
6: 隔辈都亲嘛。
7: 哎，我让他孙子赢他，他就开开心心了。
6: 要不说你这小心思啊还真是用对了地儿。
7: 那可不嘛，这下棋啊容易激动，不能跟杨振华和金饼厂学。
8: 象棋啊是一项体育活动，对了，同时它又是一项文艺活动，是吗？你要把它掌握好了啊，对身体、学习、工作都有好处。哎，我们有很多的军事家、政治家，都研究象棋。那为什么呢？提高你的思维逻辑能力。
9: 哦，
8: 下棋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棋风。
9: 对，
8: 下棋的，采长补短。
9: 哎，
8: 在旁边看棋的，观棋不语，
9: 文明礼貌嘛，
8: 这是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9: 对了，
8: 有的就不这样了。
9: 怎么了？
8: 甭管是下棋的看棋的
9: 啊，
8: 满嘴是话，
9: 后说
8: 俩不是下棋呢，
9: 干什么呢？
8: 跟那斗嘴呢。
9: 有这样人吗？
8: 想法把对方气糊涂了才赢棋。
9: 是啊。
8: 有这样呢？
9: 哦，
8: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啊。
9: 是啊，
8: 吃完了晚饭没事了，要到外边下盘棋。
9: 对呀，
8: 一进胡同那嘴就不闲着。
9: 什么样呢？
8: 走道跟别人都不同。
9: 哦，
8: 我给你学学，
9: 我看看。
8: 哎，下盘棋去。
9: 这家伙来，这么多人呢，
8: 真多呀。
9: 老贾呀，啊，您给我闪个地儿让我进去
8: 啊。
9: 哎，这边您，
8: 您怎么着？
9: 闪个地儿，不行。
8: 嘿，好，他挤进来了。
9: 哎呀，
8: 啊，
9: 这黑棋可够劲儿啊！这就开始说话，
8: 马过曹，车阵底，炮打营头。哎呦，
9: 怎么着？
8: 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9: 哎，还说风凉话呢？
8: 哎，那臭手还摸那事呢。
9: 赶紧跳马，塞上还有劲儿。我告诉你，
8: 哦，
9: 这步也就我告诉你，去我爸跳马，
8: 你看
9: 跳马没错。
8: 对呀，
9: 赶紧
8: 去跳啊！
9: 先别跳啊！
8: 怎么了？
9: 那还别着腿儿呢是吧？
8: 别腿儿都不知道啊！
9: 下棋那位能愿意听吗？
8: 那可不。
9: 干什么你？
8: 你连别腿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
9: 对呀，啊，
8: 歇会儿得了哈。
9: 哼，
8: 愿意玩你玩好不好？
9: 是啊，
8: 我玩怎么着？
9: 怎么着？
8: 我玩怎么着？
9: 啊，
8: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
9: 干什么？
8: 让给我
9: 啊！
8: 你个臭棋篓子你！
9: 真不客气呀，
8: 啊，哪位不起来呀，
9: 啊，
8: 愣给薅起来了。
9: 是啊，
8: 你站这
9: 怎么着？
8: 你跟我学学，
9: 跟来一盘，
8: 咱俩来。
9: 重摆。
8: 咱俩来。
9: 怎
8: 么样？怎么着？当头炮
9: 啊，
8: 跳马，拱足，
9: 哦，
8: 出车，梆梆梆，
9: 怎么着？
8: 头几步一走顺手了。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9: 有赢棋的希望，
8: 也心平气和了，嘴也不闲着了。
9: 干什么呢？
8: 哼哼流行歌曲。
9: 什么歌曲流行啊？
8: 他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就哼哼杜秋唱那个啦啦啦。
9: 是啊，怎么哼哼呢？
8: 他这一盘棋呀，能把这《追捕》的电影都用上。
9: 哦，
8: 快走。
9: 快走。

0: 来，
1: 你看看，
0: 把对面那位气的啊，汗都下来了。你看看，
1: 耶，
0: 他那马搁哪儿蹦过来的？
1: 是啊，
0: 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1: 你干什么来呢？
0: 我光听他那拉拉拉的。
1: 哎呦，
0: 你让人家思考啊！
1: 对呀、
0: 啊，他这是催人家。
1: 哦，
0: 快走呀、啊！快走啊！
1: 啊，
0: 下棋不是相面，我说，别老那么看着啊。
1: 什么话、
0: 啊、
1: 这是？
0: 看了二十多分钟了
1: 啊！
0: 我说你头六一儿童钱能走出来不？
1: 至于这样吗？
0: 快点快点 啊！我回家睡一觉去了。
1: 哎，这何必呢？
0: 快点呢！对面一走急了
1: 啊，
0: 让他连吃仨子儿。
1: 哦，
0: 吃子儿你就好好吃啊。
1: 对呀、
0: 啊，嘴不闲着
1: 干什么？
0: 快点儿！哎，
1: 嗯，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怎么着？
0: 吃你鸡？
1: 哦，你看看。
0: 对不起对不起，是你马
1: 俩字儿了。
0: 哎，对不起对不起，是你炮
1: 连吃仨子儿。
0: 我第一吃了你的鸡，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1: 哪儿的事儿这是？
0: 因此我杜秋东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
1: 棒，怎么回事？
0: 将军，
1: 将军了，
0: 将你就好好将啊。
1: 对呀、
0: 啊，他这嘴不闲着。
1: 干什么？
0: 伴奏，
1: 伴奏，
0: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呢。
1: 哪段啊？
0: 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的那段音乐。
1: 是啊，
0: 将，
1: 将了。
0: 锵个锵个锵锵个锵，个锵锵个锵个锵个锵个锵，
1: 气人了！
0: 个锵个锵个锵个锵个锵，
1: 将起没完了，
0: 把对面那位气的直捂耳朵
1: 啊！
0: 那这电子音乐也不这味儿，这
1: 是？
0: 哎呦，糊里糊涂的把那狙拿起来了，
1: 要走狙了，
0: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走啊
1: 啊，
0: 走吧，
1: 嗯。
0: 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1: 嚯，
0: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1: 什么都管。
0: 对面下棋那位听，这叫什么规矩？
1: 怎么了？
0: 还不让往两边看
1: 啊？
0: 我都没听说过。
1: 是，
0: 我不走去了。
1: 干什么？
0: 把马拿起来了。
1: 要跳马了？
0: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
1: 啊，
0: 他又说了。
1: 又说什么了？
0: 跳啊。
1: 嗯，
0: 跳吧。招苍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
1: 嚯，
0: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
1: 哦，
0: 啪，
1: 哪来一枪？
0: 一摔棋子儿。
1: 哦，
0: 把对面那吓一哆嗦。
1: 是啊，
0: 嘿，这下有决心了吧。怎么你的腿发抖了？
1: 怎么回事？
0: 你害怕了。把对面下棋这位气的
1: 怎么了？
0: 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这手直哆嗦，放不下棋子了。
1: 什么
0: 这模样了
1: 啊？
0: 啊，
1: 这这何必呢？
0: 现在你就别说了。
1: 对呀、
0: 啊、还说呢？
1: 说什么？
0: 哎呦大哥
1: 啊，
0: 这下棋你这可苦的。你瞧这你瞧你那模样，
1: 这模样
0: 跟那横路敬二似的。
2: 刚刚听到的是杨振华和金兵场合说的相声下棋。今天啊，咱们编辑部聊了聊大家丰富多彩的国庆假期生活，你看啊，都是放松解压的，有文化浸润的，还有情感陪伴的。
3: 哎，总而言之啊，这假期也过去了。哎，我们今天呢再聊这一个算是假期的小余温。
2: 就是啊，
3: 我们也就不再聊了，
2: 大家也收收心啊，
3: 等再聊呢就是明年过年了。
2: 哎呦，有日子。
3: 哎，好几个月以后的事儿了啊。反正希望大家吧尽快的投入到我们的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
2: 是的，
3: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8: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8: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8: 慢慢与你的心，
1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松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20: 大家好，我是小昭。刚刚过完长假，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去了哪里，有没有奔赴远方去看名山大川，打卡壮阔山河呢？
19: 是啊，假期里我们总向往远行，登高望远，看天地辽阔。可当假期落幕，秋风渐起，我们回到日常的居所安静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古人眼中真正安放心灵的地方究竟是万里山河，还是一方小小的庭院呢？
20: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读古诗， 大多会感慨诗人漂泊四方，见大漠，见江海，可很少静下心想一想，当奔波的人终于停下脚步，他们想要的家是什么模样呢？
19: 这正是我们今天开启的系列节目的主题，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长假我们看山河壮阔，节后金秋，就让我们把目光收回来，走进古人的庭院，去读懂中国人藏在一屋一室里的东方审美。
20: 现在正是秋日，秋风漫过屋檐，草木慢慢染上浅黄，秋天天生就适合谈论居所，谈论安顿。一提到古人的房子，很多人第一反应要么是王公贵族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要么就是隐士避世深山里的茅屋。但文人真实的居所真的只有这两种吗？
19: 未必。我们常常想象古代文人满腹才情，是不是都住着雅致宽敞的宅院？那青史留名的文人墨客，他们真实的住房条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理想中的家又需要具备什么呢？
20: 说到文人居所，有一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听过，那就是成都的杜甫草堂。一提起杜甫草堂，很多人的印象是一座规模宏大、古木参天的园林，可当年杜甫亲手搭建的草堂仅仅只是两间茅屋。
19: 没错，现在我们去成都参观的杜甫草堂是后世不断修葺扩建而成的。那公元760年，杜甫初到浣花溪边亲手搭建的家只是两间茅草屋。为什么两间简陋茅屋会成为中国文化里一座不朽的精神庭院呢？
2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寻的故事。安史之乱硝烟未散，半生颠沛的杜甫终于在成都浣花溪畔寻得了一处可以暂时落脚的地方。在这间小小的茅屋里，没有华丽的屋宇，却诞生了200多首诗篇。为什么苦难之中一间茅屋就能安放一位诗人饱经沧桑的心呢？
19: 我们不妨带着这几个疑问走进故事。饱经战乱的杜甫为什么会选择浣花溪畔安家？茅屋之中日常的烟火是什么样子？这一方小小的庭院又给后世中国人留下了怎样关于家的思考呢？
20: 那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公元760年的春天。
19: 公元760年春，此时安史之乱已经持续多年，中原大地战火纷飞，年近50的杜甫一路辗转逃难，携全家老小千里跋涉，终于来到成都。茅屋落成之后，杜甫写下诗句：“背郭唐城应白茅，沅江路熟抚清郊。”
20: 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茅屋背靠城郭，屋顶覆盖着白茅草，门前沿着江水的小路蜿蜒向前。站在屋前，低头就能看见青青的原野。没有高墙大院，没有亭台楼阁。白茅为顶，江风为伴。
19: 浣花溪边溪水潺潺，竹林环绕，桃李树木在春日抽芽开花。这里没有长安城里喧嚣的车马，没有战乱带来的仓皇奔逃。对于半生都在逃难的杜甫来说，这是人生里一段难得的安稳时光。
20: 可安稳并不等于富足，很多人读草堂诗只看见闲适，却容易忽略杜甫一家当时窘迫的生活状态。杜甫写过：“后路故人书断绝，横机稚子色凄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9: 意思是从前身居高位的老朋友书信渐渐中断，接济也就断了，家里常常挨饿，年幼的孩子脸上都是营养不良的凄凉神色。另一首大家熟悉的《痴儿不知父子礼， 教怒所犯提门冬，说的是孩子不懂什么父子礼节，饿了就在门口哭闹着要饭吃。
20: 读到这里心里很不是滋味，哪怕已经有了茅屋栖身，温饱依旧是悬在一家人头顶的难题。有房子住和衣食无忧完全是两件事，那既然日子依旧清贫，为什么浣花溪这间茅屋还能成为杜甫心灵的港湾呢？
19: 这就要区分两件事，物质上依旧拮据，但生存环境不再被战火威胁。之前在秦州铜鼓不只是吃不饱，还要躲避战乱，随时面临流离失所，而浣花溪畔至少有屋顶可以遮风挡雨，一家人可以守在一起。
20: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杜甫当时的心境，一个将近50岁的人，半生理想屡屡受挫，亲眼见证王朝动荡，百姓流离，终于有一处地方不用连夜逃难，可以看着溪水草木，看着家人在身边活动，这份安宁在那个乱世何其珍贵。
19: 但茅屋终究是茅屋，茅草屋顶抵御风雨的能力很差，后来秋风大作吹破屋顶，就有了千古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狂风卷走茅草，大雨漏进屋内，长夜难眠。身处这样破败的屋子里面，杜甫想到的不是自己一家的苦难，而是天下所有困苦的读书人。
20: 那句振聋发聩的感慨我们都记得，
19: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20: 自己的茅屋破败漏雨受冻难眠，却期盼天下贫寒之士都能有安稳房屋，这正是杜甫最动人的地方。我们今天讨论居所，很多时候理解的安居只是自己一家人有房住，但杜甫的安居理想早就跳出了自家小院。
19: 那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对于杜甫而言，这间茅屋的意义仅仅是一处可以睡觉的住所吗？如果仅仅是遮风挡雨，一间普通草屋何以成为文化符号？
20: 答案不在建筑本身，而在茅屋里的烟火日常。建筑只是容器，真正填满这个庭院的是家人相伴，邻里温情。在草堂这近4年的时光里，杜甫写下了240多首诗歌，大量诗篇记录的不是宏大的家国悲叹，而是庭院里细碎温暖的日常。
19: 这也正是很多人读杜诗容易忽略的部分。大家印象里的杜甫总是沉郁悲怆，忧国忧民，可在浣花溪的小院，诗人也会记录生活里温柔细碎的美好。那茅屋之内一家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继续走进杜甫草堂的烟火日常。
0: 穿越千年时光，
20: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0: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20: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2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杜甫和他的草堂。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当战乱的逃亡暂时画上休止符，庭院里的日常慢慢铺展开来，陪伴杜甫一路颠沛流离的妻子杨氏终于在浣花溪拥有片刻清闲。杜甫写下一句很温柔的诗。

0: 历经无数生死逃难之后，这样安静相伴的瞬间是不是千金难换？
1: 很多古代文人写妻子，要么是一笔带过，要么赞美容貌德行，而杜甫写下的杨氏是一个鲜活的普通人。乱世之中，她跟着丈夫长途逃难，忍饥挨饿，等到有了茅屋，她可以简简单单用纸画棋盘，和丈夫消遣度日。这种相濡以沫藏在平淡细节里。
0: 庭院里除了夫妻相守，还有孩童带来的生机。那句稚子敲针做钓钩，描绘的场景特别的可爱。小儿子看见大人在溪边垂钓，心生向往，他找出母亲缝衣服用的钢针，拿着小锤子敲打，想要把直直的钢针给敲弯，做成一枚钓鱼钩。
1: 其实我们都知道，缝衣钢针质地很硬，仅凭小孩子敲打，很难做出真正能用的鱼钩，这件事大概率不会成功的。可杜甫没有嘲笑孩子，反而把这个画面认真写进诗里。他看见孩子专注投入的模样，内心满是欢喜。
0: 这就是父亲的视角，不去计较这件事能不能做成，而是看见孩子的那份天真兴致。小院里孩子在嬉闹，书卷被弄乱，饿了就哭闹着要饭。就像诗里写的，痴而不知父子礼，教怒所犯啼门冬。换作严厉的家长，看见孩子吵闹弄乱书卷，会不会动怒呢？
1: 大概率会的，但杜甫没有。他接纳孩子天性里的天真顽劣，没有用严苛的规矩去束缚孩童。在这间不大的茅屋里，没有森严的礼教约束，一家人自在相处。
0: 读到这里，我们不妨提出一个问题：文人心中理想的庭院生活，是不是一定要安静肃穆，不能有孩童嬉闹？杜甫的草堂告诉我们，并不是。真正有温度的居所，容纳悲欢，也容纳孩童的喧闹。
1: 除了家人，浣花溪畔还有淳朴乡邻，这些住在附近的百姓未必读过诗书，未必能读懂杜甫诗篇里深沉的家国情怀，他们甚至不一定知道杜甫曾经在长安做过官，可他们愿意用最朴素的善意对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诗人。
0: 有一次，邻居家酿好了米酒，杜甫隔着墙壁呼唤邻居，有没有酒？没过多久，邻居就从墙头递过来一坛自家酿的浊酒。
1: 隔着屋子喊话，墙头递酒，没有繁琐客套，不需要登门拜访的礼仪，邻里之间简单直接，铺开席子，面对溪水，共饮浊酒。这一份邻里情谊，放在今天来看，是不是很让人羡慕呢？
0: 还有一位姓范的乡邻，特意送来满满一竹笼西蜀樱桃，装满了竹笼。这份礼物不贵重，却是乡邻亲手采摘，满心诚意。
1: 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杜甫此时依旧生活清贫，没有办法拿出贵重礼物来回馈乡邻，为什么浣花溪的百姓愿意善待他？
0: 因为杜甫没有高高在上的文人架子，他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和乡邻同饮浊酒，收下山野樱桃。他不是居高临下观察百姓的诗人，他本身就是这片乡野里的一员。在这个小院里，杜甫放下了长安官员的身份，放下漂泊难民的惶恐，只是一个丈夫、父亲、邻居。
1: 茅屋是物理空间，家人、邻里赋予了这个空间精神温度。很多人理解庭院审美，会觉得美来自于假山、奇花、名贵器物。可杜甫的草堂告诉我们，东方居所美学首要的内核是人间烟火与人情。
0: 那我们再往深处追问，杜甫在浣花溪居住将近四年，这是他后半生难得的安稳时光。拥有了茅屋，拥有家人相伴，邻里温情，是不是就代表

0: 当然不是，他的安稳只是暂时的，乱世依旧，民生疾苦始终萦绕在他心头。这份短暂安宁没有磨灭他心中忧思，这也是杜甫和很多避世隐士最大的区别。隐士躲进山林，不问世事；杜甫身在小院，目光依旧望向天下苍生。
1: 讲到这里，我们梳理到现在，一间白毛覆盖的茅屋，背靠原野，溪水环绕，室内夫妻闲坐，稚子嬉闹，墙外邻里往来，赠酒送果，这就是杜甫的庭院世界。那这样一段居所故事，跨越1300多年，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

0: 假期刚刚结束，很多人出门旅行，看过很多知名古建园林，很多华丽的古典庭院，追求精巧造景、名贵花木、宏伟建筑。可杜甫留给我们的庭院范本却朴素到只是两间茅屋，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居所的价值到底由什么来决定？
1: 是房屋规模大小、装修精致与否，还是地段风景？如果单纯看建筑硬件，浣花溪茅屋可以说是非常简陋，茅草屋顶、泥土墙垣，物质条件十分有限。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一处不朽庭院？
0: 答案不在房子本身，而在房子里面的生活，在居住者的心。中国人讲居者有其屋，这是古往今来所有人安身立命最基础的愿望。居者有其屋仅仅代表拥有一间可以遮雨的房子吗？
1: 这恰恰是杜甫留给我们的思考。居者有其屋，第一层是肉身有庇护之所，免于风雨流离；第二层是居所之中可以安放亲情，容纳邻里善意；更高一层，心中有悲悯，即便自身困于陋室，依旧牵挂世间普通人的冷暖。
0: 放到当下，我们今天的居住条件和杜甫当年相比早已是天差地别。我们有坚固的房屋，完善的配套，可是很多人依然会觉得内心浮躁，很难在家中获得安宁。我们不妨自问，我们所追寻的安居是不是只盯着房子的面积、装修，却忽略了居所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1: 这就是这段古人庭院故事带给当代人的启示。居所从来不是冰冷的建筑容器，真正能够安顿人心的家，不在于屋宇奢华，而在于是否装得下烟火温情。杜甫身处茅屋，清贫度日，可夫妻相守，稚子嬉闹，邻里相赠，这些朴素情感填满了小院。今天我们常常执着于改善居住硬件，却容易忽略家庭陪伴、邻里善意这些精神内核。一间屋子只有注入真诚的情感，才能成为心灵栖居的庭院。东方人居审美从根儿上看重的从来不是豪宅园林，而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连结。即便身处平凡居所，心怀悲悯善意，陋室亦可生辉。
0: 这段话值得我们在这个秋日慢慢回味。我们总以为庭院之美来自山石花木、亭台楼阁，杜甫的草堂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庭院风景是人。
1: 我们再回头看杜甫在草堂写下的诗篇，在浣花溪这四年，他不再只是那个奔走于乱世、悲哭苍生的难民或者官员，在这里他是普通人，会为孩子敲针钓鱼心生欢喜，会因为邻居送来樱桃心生暖意，会和妻子纸上下棋消磨时光。
0: 但他没有

0: 神秘小院的安逸，秋风破屋，长夜淋雨，他跳出个人苦难，牵挂天下寒士，这正是杜甫人格的厚重之处，可以享受小院烟火温情，也不曾丢失心怀天下的悲悯。小家温情和苍生大义在这间茅屋里融合在一起。
1: 我们今天这一期《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走进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很多听众之前游览杜甫草堂景区，看到的是后世重建扩建的园林，听完今天的故事，下次再去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0: 一定会的。再踏入草堂园林，我们脑海里浮现的不只是亭台池水，而是1300多年前那两间静静伫立在竹林溪水间的白茅小屋。茅屋里面有下棋的杨氏，敲针做钓钩的孩童，墙头地酒的香菱。
1: 到这里，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暂告一段落，下半段节目我们会继续走进更多古人的庭院故事，看看还有哪些文人在一方小院山石之间安放人生理想。
0: 秋风入户，秋入庭院，感谢收听文化有故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寻访藏在居所山石里的东方故事。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我们稍后再会。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5: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1: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欢迎回到系列节目《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在上半段，我们走进了成都浣花溪畔的杜甫的茅屋，一间简陋白茅小屋，没有华丽建筑，却靠着家人温情、邻里善意，成为安放心灵的庭院。我们也聊到，中国人理解的安居，从来不只是有一间屋子遮风挡雨。
0: 没错，杜甫身处困厄，盼天下寒士聚得广厦，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向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有人主动送来更好的居所，送来修缮宅院的财力，古人是不是都会欣然接受呢？天上掉下来的这份安居的好意，会不会有人选择婉言拒绝？
1: 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聊的故事。古往今来，能安居而安于陋室，好事找上门却拒之千里，天上掉馅饼而拒不捡食的人并不少见。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就是这样一位代表。同样是庭院故事，只不过时间来到南宋嘉泰三年，地点换到山阴镜湖边，陆游的《三山别业》。
0: 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这一年陆游已经年近八旬，回到山阴老家，镜湖之畔三山别业就是他晚年的居所。很多人读陆游，记得他铁马冰河入梦来，记得他一生念念不忘收复中原。可大家有没有想过，晚年归隐山阴的陆游日常居住的小院是什么模样呢？
1: 陆游的三山别业算不上豪宅，宅院老旧，房屋简陋。就在这一年，有一位重量级的客人专程登门拜访，这个人是谁呢？正是辛弃疾。当时辛弃疾刚刚被任命为浙东安抚使，同时兼任绍兴知府，等于成了陆游家乡的父母官。
0: 一位是诗坛奇宿，年近八十，半生渴望收复故土，退居乡野；一位是诗坛名将，文武双全，手握地方军政大权。两人神交已久，终于在镜湖边的小院相见。两个心怀复国之志的人见面会聊些什么呢？仅仅是诗词唱和吗？
1: 当然不只是诗词。辛弃疾走进陆游的小院，一眼就看见屋舍狭小，房舍破旧，他看到居住条件清苦，便生出了一个想法，拿出自己的积蓄帮陆游翻建重修这座宅院，多次主动提出要为陆游筑舍，可每一次提议都被陆游极力推辞，辛弃疾最后只能作罢。
0: 这件

0: 事陆游自己在诗作《草堂》当中留下了记录。诗里写：幸有湖边旧草堂，感烦地主住林堂。陆游还特意加了自注：心又安，美玉为注舍，与辞之遂止。一句诗，一行自注，把这段佳话留存下来。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想问，辛弃疾是一番真心好意，陆游为什么要坚决推辞呢？
1: 这个问题我们先不急着给出答案，我们先走进嘉泰三年的秋天，镜湖岸边三山别业的小院，去想象一下那常跨越半生神交的会面。
0: 嘉泰三年秋天，镜湖边的三山别业，庭院安静。从临安回到山阴，已经过去数月。陆游拿起锄头，正在院子里清理园中残草。年近八十，依旧亲手打理自家小院，一草一木都是他朝夕相伴的光景。
1: 小院的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高大身影缓步走入。来人在院中慢慢环顾一圈，目光落在持锄的陆游身上。陆游拄住锄把，抬眼望向访客，开口问道：恕老夫眼拙，您是？
0: 来人站直身体，轻轻捋一捋胡须，开口吟诵词句作答：江左战行胜，最属古徐州，在下姓陆，号放翁，不知您是何人呢？
1: 陆游打量眼前来客，朗声一笑，也念出对方词句回应：莫涉南山虎，直觅复明侯，老朽姓辛，号稼轩。
0: 两个人互念对方笔下词句，一问一答，话音落下，不约而同开怀大笑。这是多么浪漫的相逢！陆游快步迎上前：稼轩呐，贵客到访，怎么不提前告知老朽，也好略作准备呀？
1: 辛弃疾也快步上前，紧紧握住陆游的手：哎，哪里敢劳烦您费心准备，我是不请自来，您不见怪就好啊。
0: 陆游紧紧攥住辛弃疾的手，难掩激动：辛大人，神交已久，神交已久，今日一见您，算是了了老夫一桩多年的憾事。
1: 辛弃疾摇了摇陆游的手，笑着说：哎，您还是叫我稼轩就好，能够见到您啊，同样也是我的夙愿。
0: 这两位南宋文坛上分量极重的人物，彼此仰望，相互敬重惦念许多年。辛弃疾比陆游小15岁，二人的诗文各有千秋，堪称伯仲，而最珍贵的是他们心底那份完全一致的报国之志。
1: 深居小院，茶酒相伴，两个人促膝长谈，纵论古今，共论国事，从诗词文章聊到天下大事，聊到北方故土，聊到恢复中原的心愿。时光悄然流逝，不知不觉夕阳西下，庭院里光影慢慢变暗，
0: 谈话将近尾声，陆游起身送辛弃疾出门。辛弃疾停下脚步，回头打量这座小院，房舍狭小，多处破旧。辛弃疾转头看向陆游，诚恳地提议：这房子狭小也破旧了，晚年生活本当舒适一些，我这些年积攒了一些积蓄，不如我出资把这房子院子全部翻建一新。
1: 这可是一份难得的好意，辛弃疾身居高位，有财力，也有这份心意，想给老友打造一处更好的居所，换作旁人或许会满心欢喜接受这份馈赠。可陆游委婉谢绝了辛弃疾的提议。在陆游心中，比起翻新宅院，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托付给辛弃疾，
0: 那就是抗金复国。婉拒注射的背后，陆游最大的心愿是辛弃疾能够担当起恢复中原的大业。 我们不妨想一想，在陆游眼中，一间翻修漂亮的宅院和收复故土这件大事孰轻孰重。
1: 在陆游心里，家国大义远重于个人居所的安逸，他守着这座简陋的湖边草堂安于清贫，不愿意接受这份馈赠。这份推辞不代表他不向往舒适居所，而是他不想在这个时候收下这份厚礼，他心中所有的期盼都寄托在辛弃疾身上。
0: 杜甫盼天下寒士得广厦，渴望安居，陆游明明可以得到更好的居所，却主动拒绝。这两个人对待居所的态度是不是矛盾的呢？
1: 并不矛盾。杜甫是身处流离之中，渴求有屋可居，推己及人，牵挂天下贫寒之人。陆游则是已经拥有一处可以安身的草堂，哪怕简陋足以容身。当这份额外的富贵安逸找上门，他选择守住本心，不愿接受馈赠。二人的选择处境不同，但内核相通。居所是安身之处，却不是人生追求的终点。
0: 这次镜湖庭院相见之后，时局很快发生变化，开禧北伐的筹备工作慢慢启动，韩托胄打算用兵北伐，将辛弃疾调任镇江。接到调令，辛弃疾动身之前特地前来向陆游辞别，小院之中陆游提笔写诗相赠。这一段临别嘱托藏着陆游最清醒的判断。
1: 陆游赠诗对辛弃疾有两层叮嘱：第一，心中有报国热情，也不能贸然兴兵，越是准备起兵之时，越容易遭受朝中谗言小人的构陷；第二，他写下诗句：深仇激愤在逆湖，不用追思罢庭夜，劝慰辛弃疾不要纠结朝堂内部的恩怨纷争，放下私怨，把全部力量集中对抗金人。
0: 读到这里，我们就能读懂陆游的选择，他把抗金复国的梦想重重托付给辛弃疾。陆游心里看得很明白，能够扛起抗金大旗的人是辛弃疾，唯有英明统帅方能统领百万雄兵，也唯有英明统帅才能带领军队赢得收复故土的战争。比起翻新自家的小院，这件事才是重中之重。
1: 可历史的走向终究没能如两位老人所愿，接下来的变故充满遗憾。韩托胄虽然启用辛弃疾，内心却对辛弃疾心存忌惮。等到战事即将开启，自以为胜券在握的韩托胄将辛弃疾调离前线。
0: 主帅临阵被撤，战局急转直下，北伐很快陷入败局。朝廷想要再度启用辛弃疾，
1: 可惜此时辛弃疾已经卧病在床，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可以沙场秋点兵的战将。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九月初十，病入膏肓的辛弃疾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连呼三声“杀贼，杀贼，杀贼”，而后离世。残阳静静落在城外的山上，一代爱国词人带着未能收复故土的遗憾入墓。

听到这里，不免心生怅然。当年镜湖小院，两人促膝长谈，满怀复国期许，短短数年之后，心愿落空，辛弃疾抱憾离世。我们回到当年那个小院，辛弃疾提出帮陆游注射这件小事，这件事放在宏大的北伐历史当中

0: 好像微不足道，那为什么这件事会被陆游写进诗里流传至今呢？
1: 因为这件小事恰恰映照出古人庭院背后的人格操守，宅院是身外之物，家国理想才是本心。辛弃疾愿意赠屋筑墙，是朋友之间赤诚的体恤；陆游坚决推辞，是守住自身风骨，不贪恋额外安逸。一座简陋的湖边草堂，守住的不只是陆游的晚年岁月，更是他一生坚守的气节。
0: 杜甫的茅屋是乱世之中求的一处容身之地，在陋室感受人间温情。陆游的三山别业是相对太平的晚年，面对主动送来的优渥居所，选择守住旧草堂。这两处居所故事放在一起对比，能读出中国人怎样的居住观念呢？
1: 居所是安身的容器，但不能困住人的志向。屋舍好坏可以看清，心中坚守不可动摇。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上半段我们提到了公元760年，杜甫在成都浣花溪依靠友人帮助搭建茅屋，彼时他流离半生，一家老小饥寒相伴，茅屋虽简陋，却是乱世救命的栖身之所。他盼广厦千万间，心怀天下寒士。
2: 而在1203年，陆游在山阴三山别业，年近80，已有草堂可以居住，辛弃疾出于老友关怀，提出出资翻建，这份好意陆游断然推辞，一句幸有湖边旧草堂，敢烦地主住灵堂，清晰表明心意。
1: 陆游不是排斥舒适的房子，他喜爱这座湖边草堂，亲手打理庭院草木，享受小院秋景。他拒绝的不是更好的居住环境，而是来自他人的这份馈赠。这份馈赠来自手握地方大权的辛弃疾，接受这份厚礼，宅院焕然一新，可自己独立的风骨就多了一层牵绊。
2: 这就是古人很看重的一点，君子不忘受馈，哪怕对方是知己好友，动机纯粹。陆游认为自己已有草堂可以容身，不必再接受重金注射，安于旧屋，守住本心，不因为物质条件折损自己的气节。
1: 我们常常把古典庭院理解成美学空间，看花木、山石、亭台。杜甫草堂没有亭台，陆游三山别业也算不上园林。这两处庭院动人之处，从来不是建筑造景。杜甫的茅屋动人在于室内佳人，邻里温情；陆游草堂动人在于陋室之中不改家国之志。
2: 是啊，你说的很关键。很多人参观古园林，第一眼欣赏假山池水、花木布局，但通过杜甫和陆游这两段居所故事，我们会看见东方人居审美的另一面。庭院从来不止视觉上的风景，庭院是人格的载体，人住在院中，人的品格、理想、取舍才赋予这座院子以灵魂。
1: 那我们再来思考一个设问，如果辛弃疾成功帮助陆游翻新了宅院，建起高墙，美化庭院，是不是这座三山别业就会更加的出名呢？
2: 恰恰相反，如果陆游坦然接受这份馈赠，这段故事的精神力量就大打折扣。正是陆游坦然守住旧草堂，婉拒好意，才让这座镜湖小院跨越千年依然动人。院子依旧老旧，但院中人的选择让陋室拥有了重量。
1: 辛弃疾与陆游二人的友谊也值得细细品味。辛弃疾懂陆游的清贫，愿意出力相助，同时辛弃疾尊重陆游的选择，劝说数次之后不再强求。知己相交，既能体恤对方困顿，也尊重对方的坚守，这份相知发生在秋日庭院之中格外动人。
2: 我们再看两人心中的家国，小院闲谈，他们谈的不是诗词享乐，不是庭院营建，而是恢复中原。居所只是安放肉身的地方，而他们的心始终向着故土。哪怕身在江南小院，秋风吹过屋檐，心中牵挂依旧是沦陷的山河。
1: 我们再回到开篇的那个设问，安居到底是什么？安居不等于豪宅大院，安居是肉身有处可栖，内心有所持守。穷困时不是悲悯， 富足机缘到来时不失分寸，这就是古人留给我们藏在庭院之中的智慧。
2: 今天我们跟随秋风，先后走进浣花溪茅屋、镜湖三山别业，跨越唐宋，读懂文人藏在陋室里的温情、风骨与家国情怀。
1: 后续节目我们还会继续寻访更多古人庭院，走进山石亭台之间，继续发掘藏在居所里的东方审美与人文故事。
2: 秋风入户，秋入庭院，笔墨写秋色，丹青记人生。感谢收听本期文化有故事，下一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一一发现。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9: 品味书香，
8: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文学最动人的力量，从来都是拉着我们回归生活，回归本心。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作家乔叶的文字从无华丽的堆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扎根于烟火日常，将三餐烟火、人间往来、俗世温情娓娓道来，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空洞的概念与遥远的憧憬，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件件细碎的事，一次次真切的相遇与陪伴。这世间世事无常，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但真正的热爱与治愈从来都藏在具体的生活里，落在具体的人身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要爱具体的人》，跟着作者乔叶的笔触，跳出抽象的空想，拥抱真实的人间，学会看见身边的美好，珍惜眼前的烟火，温柔对待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场具体的生活。
1: 乔叶在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中，通过

技术熟悉或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短暂交汇，传达出真切又绵长的生活滋味。作家在对亲人固有的眷念中体会着流年的清欢与哀伤，在萍水相逢的际遇中道出尘世的辛酸与欢喜，将生活的琐碎庸常化为细腻的情思、醇厚的实践，既有温煦的日常美感，也有坚实的人间情味。这部散文集共有四集，《要爱具体的人》记录的是亲友日常，涓涓流淌着温润贴心的情谊和往事。《路过人间》讲述在游历和日常见闻中遇到凡常事物，《我会在哪儿遇见你》叙述寻常生活中偶然相遇所带来的平静喜悦，《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抒发了琐碎日常中的生活感悟和悠长况味。乔叶的散文鲜少宏大叙事，却极具生活质感，笔触所及皆是零碎的日常、普通的事物，但因善于发现的目光和对平淡生活的热忱，使得其笔下的人和事仿佛都笼罩着一层洁净的温柔。

0: 作家乔叶擅长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富有诗意而温暖的瞬间和细节，那近在咫尺的平凡生活其实才最值得我们慢慢的观察和品味。
1: 大家好，我是乔叶，就是从这些特别平凡的人们身上，不论是开摩的的出租车司机啊，然后理发师也好，然后还有开花店的老板娘也好，我有一个很庸俗的比喻，我说他们都像我文学意义上的闪闪发光的碎银子啊，就可以收到我的荷包里面去。我知道他们都是文学的财富。他们说话，他们不是跟我说话，他们之间的对话我都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写作的人就是靠细节吃饭的，细节就是我们的饮意食哈，柴米油盐就是每一粒米。如果是这碗饭的话呢，那进到碗里的每一粒米都是细节。但是天生可能也比较敏感，比天生敏感后天训练就形成一种深深的刻在了我的 DNA 里面的这种反应。所以你听到他们说话就觉得啊，就太好听了，就是一些日常的对话，他们其实不自知的，因为人家又不搞文学不写作哈，就大家就是家常话呗，但是你把它打捞出来之后，首先当然对此有反应，然后打捞出来之后你就知道说确实是闪闪发光的。说他们自己说话像唱歌一样，这种内在的节奏感啊、音乐性啊、还有哲理性啊，其实都很强的，同时有一点也不造作，充满了生活气息。还是很喜欢这个书的题目哈，我爱具体的人，具体很重要。现在大家能很容易沉迷或者沉醉于这种虚拟性，然后我们也很爱说诗和远方，但其实诗和远方就作为我们理想的这种梦幻的境地啊，还是生活在一个很具体的情境下，工作也好，家庭也好，那么这具体里面就一定意味着说不堪重负吗？而且也有一种精神的情感的很深的远方的意义，但当然需要我们去甄别它。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作家乔叶介绍他的这本《要爱具体的人》。乔叶这位来自中原大地的女作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她的文字就像是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了我们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角落。著名文学评论家张丽这样评价她的作品：乔叶的散文有一种独特的质感，既温柔又坚韧，既细腻又深刻。乔叶也在这本书的创作谈中写道：要爱具体的人，这书名取自于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和编辑们商量书名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不谋而合地选中了它。等到拿书在手，我才开始琢磨，这书名怎么就那么投我们的心思呢？要这个字颇有一种祈使句的口气，仿佛命令，但用在此处当然不是命令，这是我的自说自话，是我对自己的提醒。我之所以有此提醒，是因为我发现，相比于具体的人，抽象的人总是更容易让人爱的。比如那些在舞台中央的明星偶像，亦或是那些活在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他们在抽象中纤尘不染，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就人的意义而言，这些抽象的人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而身边所有具体的人，无论熟悉的还是陌生的人，他们是多么的灰暗驳杂，懦弱易碎，与此同时柔软温暖，刚硬热烈，坚韧顽强，这也是他们。走在大街上，坐在地铁里，看着身边这些陌生面孔，我知道所有抽象的形容词都附着在这些具体的人们身上。我清楚地知道着他们，如同知道着我自己，因为毋庸置疑，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最平平无奇的一个。我提醒自己去爱他们，其实就是提醒自己去爱自己。至于爱，这当然是艰难的，如同修行，去掉如同吧，就是修行。不知不觉，我的写作时长已经有30年了。可以说这30年既是我学习写作的30年，也是我学习爱自己的30年，更是我学习爱这个世界的30年。爱这世界的什么呢？当然只能是人。网约车司机、菜市场小商贩、保洁女工、饭店服务员、散步时邂逅的孤独的老人，我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些具体的人们，就这样聚集在了这本书中。就是这些具体的人们，常常让我感到，这个貌似散淡的世界其实是那么默契，这个貌似暗淡的世界其实是多么光彩，这个貌似粗糙的世界其实是那么精微，这个貌似平凡的世界其实是那么可爱。汪曾祺曾经在一篇自述的文章里写自己的童年生活，说他小时候从家到学校的路上要经过一条大街和一条巷子，街巷上有很多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炮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等等。他写，我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嵌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爬草的耙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炫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百看不厌。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辛劳、笃实、清甜、微苦，这四个词准确地击中了我。是的，这也是我从这些具体的人们身上感受到的气息。从他们身边路过时，和他们擦肩而过时，他们的这些气息总是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或是驻足良久，去细细观看，细细聆听，细细想。在一篇创作谈里，我曾经比喻自己是一个拿针的人。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拿针的人，拿针的人似乎也有一颗针一样的心，常常觉得自己的心是很小很尖的，见到什么都想
扎一扎，缝一缝。针一样的心，不是针眼一样的心。针眼的重点是极端狭窄的面积，而针一样的心，其要义在于针尖的敏感和锐利。作为一个拿针的人，我有自己的小野心，渴望或者是说奢望着这小小的针尖上有着天空的辽阔和海洋的深情，仿佛这小小的针尖上有一颗颗被施了魔法的种子，能够生长出奇迹般的大。后来就明白了，我有的只是针，种子和土壤都在这些具体的人们这里。正如认真的人里那个叮嘱我要去什么地方看头城月季花的老人，他和妈妈常常奔赴这个城市的

0: 和海浪一样的呼吸中。我和我的文字靠他们的滋养而活，他们却对自己的诗语一无所知。他们因不知而质朴，我因所知而小幸福。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乔叶的这本《要爱具体的人》，一起读到书中《人间烟火》篇章中的一段。这段文字讲述了作者在菜市场的一次偶遇，让我们读到其中的片段，感受市井生活的温度。清晨的菜市场总是热闹非凡，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独特的市井交响乐。我站在一个卖豆腐的摊位前，看着老板娘熟练地用竹片切下一块块雪白的豆腐。她的动作是那样轻柔，仿佛在对待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要老豆腐还是嫩豆腐？她抬头问我，脸上带着温暖的笑意。我注意到她的围裙上沾满了豆渣，手指因为常年泡在水里而发白起皱，这些细节让我突然意识到，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坚守才让我们的生活得以延续。我买了一块嫩豆腐，看着它用塑料袋仔细地包好，又在外面套了一个纸袋，这样不容易碎，他解释道。这个小小的举动让我感动不已，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还有人愿意为了一块豆腐多花几秒钟的时间。走出菜市场时，我回头望了望那个摊位，阳光正好照在老板娘的身上，她正在和下一个顾客说着什么，脸上依然带着那温暖的笑容。我突然明白，这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在具体的人和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
1: 乔叶在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中，通过记述熟悉或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短暂交汇，传达出真切又绵长的生活滋味。作家在对亲人固有的眷念中，体会着流年的清欢与哀伤，在萍水相逢的际遇中，道出尘世的辛酸与欢喜，将生活的琐碎庸常化为细腻的情思、醇厚的实践，既有温煦的日常美感，也有坚实的人间情味。这部散文集共有四集，《要爱具体的人》记录的是亲友日常，涓涓流淌着温润贴心的情谊和往事。《路过人间》讲述在游历和日常见闻中遇到凡常事物，《我会在哪儿遇见你》叙述寻常生活中偶然相遇所带来的平静喜悦，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抒发了琐碎日常中的生活感悟和悠长况味。乔叶的散文鲜少宏大叙事，却极具生活质感，笔触所及皆是零碎的日常、普通的事物，但因善于发现的目光和对平淡生活的热忱，使得其笔下的人和事仿佛都笼罩着一层洁净的温柔。

正如著名评论家李静泽所说，乔叶的散文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生活中最真实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美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乔叶所写的《小日子》节选。春天一来就特别想吃野菜，这天路过菜市场就拐进去，蔬菜区在二楼，我的视线在寻常蔬菜里跳跃，想找到一些不寻常的面貌。在一个摊上看见了香椿，主色调是嫩嫩的暗红，怎么看怎么舒服。有没有一种颜色叫香椿色？老板是个壮小伙，穿着件花溜溜

欧的夹克。多少钱一斤？35。嚯，可是够贵的。头茬的呢？头茬的香椿是好，我附议。暗自寻思，要是搞搞价的话，能搞到30不？吃仙物不能心疼钱。小老板又稍稍拖长了音儿，头茶香椿，头刀酒，顶花黄瓜落花藕，这话说的真叫一个大珠小珠落玉盘。作为一位资深的吃货，头茶香椿，头刀酒，顶花黄瓜落花藕，这四大嫩我自然是知道的，前三样都明白，唯有落花藕有些懵，查了资料方才懂。荷花落时气温渐低，莲藕的糖分淀粉也开始沉积，待花落尽，此时新采的莲藕丰盈爽脆，充分地代言了深秋食材的鲜美。有野菜没？啥？哦，这么问是我的错，野菜这个词太笼统了，应该问得具体一点。有面条磕没？没有。有白蒿没？没有。他顿了顿教育道，现在不叫白蒿，叫阴沉。对对对，是叫阴沉。我回敬，正月阴沉，二月蒿，三月四月当柴烧。他笑了说，你想想，这还没出正月呢。哦，就是还没出正月，我还以为到了二月呢。没出正月。他看我的眼神简直就像看个大傻子。有荠菜没？你点菜呢？他说，这两天都没有。听口气前几天有。前几天是有，这不是刚下过雨吗？是了，前些天连下了几场，昨天雨才停住，下雨了是不是长得更快？那啥时候能有啊？再过两天呗，反正现在地里是下不去脚，掏不出来。掏不出来，真喜欢这样的句子呀，闪闪发光，好像是掏什么宝贝似的。不过也是，野菜就是春天的宝贝，现在的野菜都是大棚里的了吧？大棚如今也敞着呢，地泥的不行。野长的得到什么时候？那也得几天。又强调说，姐姐，这还没出正月呢。要是有了，卖多少钱一斤呀？老板又笑，被我的蠢逗笑的吧。随行就是呗，他说。末了还是买了半斤香椿，15块，有点小贵。不过跟小老板斗了这会儿嘴，很愉快，值。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乔叶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小日子》的节选内容。作者在这本书中，就是通过记述熟悉或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者是短暂交汇，传达出真切又绵长的生活滋味。乔叶在对亲人故友的眷念中，体会着流年的清欢与哀伤，在萍水相逢的际遇里，道出尘世的辛酸和欢喜，将生活的琐碎庸常化为细腻的情思，醇厚的实践，既有温煦的日常美感，也有坚实的人间情味。散文集共有4集，要爱具体的人记录了亲友的日常，涓涓流淌着温润贴心的情谊和往事。路过人间讲述在游历和日常见闻中遇到繁常事物。我会在哪儿遇见你，叙述了寻常生活中偶然相遇所带来的平静喜悦。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抒发琐碎日常中的生活感悟和悠长况味。作者擅长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捕捉这些富有诗意而温暖的细节，他娓娓道来的文字展现着人们面对生活中最坦诚、最细微的情绪和情感。万事万物都理应是美好的、雅致的，而那近在咫尺的平凡生活，其实才是最值得我们慢慢观察和品味的。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乔叶的这本《要爱具体的人》。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作家乔叶带我们跳出虚妄的空想，俯身拥抱最朴素最真实的人间烟火。他在书里回望亲友故旧，他在岁岁流年里品读相聚与别离，清欢与怅然。他行走烟火人间，在萍水相逢的际遇里感知尘世的辛酸与欢喜。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琐事、寻常点滴，在他的笔下尽数化作细腻动人的情思，通透醇厚的人生感悟，既有温柔治愈的日常美感，更有踏实厚重的人间情味。全书分为四集，层层递进，道尽生活本真与人间爱意。在第一集《要爱具体的人》中，作者细数了朝夕相伴的亲友日常；第二集《路过人间》里，记录行路途中日常点滴里的繁长风物；第三集《我会在哪儿遇见你》，聚焦人海之中的偶然相逢，解锁平凡相遇里不期而遇的温柔与平静喜悦；第四集，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收纳日常细碎心绪，抒发烟火生活中的万般感悟与悠长人生况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学会俯身生活，珍视当下。因为真正的温柔与爱意，从来都不是浮于云端，而是奔赴人间烟火，涌向每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人，拥抱每一场鲜活滚烫的生活。
1: 乔叶在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中，通过记述熟悉或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短暂交汇，传达出真切又绵长的生活滋味。作家在对亲人固有的眷念中，体会着流年的清欢与哀伤，在萍水相逢的际遇中，道出尘世的辛酸与欢喜，将生活的琐碎庸常化为细腻的情思、醇厚的实践，既有温煦的日常美感，也有坚实的人间情味。这部散文集共有四集，要爱具体的人记录的是亲友日常，涓涓流淌着温润贴心的情谊和往事。路过人间讲述在游历和日常见闻中遇到繁常事物。我会在哪儿遇见你，叙述寻常生活中偶然相遇所带来的平静喜悦。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抒发了琐碎日常中的生活感悟和悠长况味。乔叶的散文鲜少宏大叙事，却极具生活质感，笔触所及皆是零碎的日常、普通的事物，但因善于发现的目光和对平淡生活的热忱，使得其笔下的人和事仿佛都笼罩着一层洁净的温柔。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去看更多鲜活的热烈的人们，以及作者在书中描述的那些升腾的人间烟火气，也许可以治愈你的迷茫和困顿。比如这段，作者在岁月留痕的篇章中写了一段回忆童年时光的故事。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每到夏

夏天就会开出火红的花朵。记得小时候，我总喜欢坐在树下看书，听着蝉鸣，闻着花香。母亲常常会在树下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切好的西瓜和煮好的绿豆汤。那时的时光过得很慢，慢得可以数清楚石榴花瓣上的露珠，慢得可以听清每一片叶子在风中摇曳的声音。现在想来，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子，其实都藏着最珍贵的记忆。去年回乡，发现那棵石榴树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棵桂花树。母亲说，秋天开花时特别香。我站在院子里，突然有些恍惚。时光带走了很多东西，但也留下了新的美好。就像母亲说的，生活总要向前看。临走时，母亲给我装了一罐自制的桂花蜜，她说记得我小时候最爱吃甜食。我接过罐子，突然发现母亲的手已经布满了皱纹，就像当年石榴树的树皮一样粗糙。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岁月的痕迹，也懂得了要珍惜眼前人。这是一段充满回忆的文字，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时光流逝的感悟。他通过一棵树的变迁，巧妙地串联起过去和现在，也让我们在感伤中又看到了希望。正如作者在《要爱具体的人》书中所写，人到中年活得坚硬。他说，生活中的很多时候，自己都要清晰地意识到已经进入中年，比如不再肆无忌惮地喝冰咖啡，也会感受到中年的压迫感。但幸好有文学，在阅读的时候，写作的时候，还是会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中年不需要去刻意对抗。作者觉得每个人生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美好。有时候会想，假设再重新活一遍会怎样？我可能觉得还是会是现在这样，走到现在都还是最好的选择。

要爱具体的人。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书中的文章《鲜花客》。那天出差，在高铁站候车，闲着无事便看来来往往的陌生人解闷，视线里忽然出现一个中年男人，他站在安检区外，正被人热热闹闹地包围着送行。棕黑面庞，西装革履，身材修长高挑，不笑的时候看着就是一副霸道总裁的样子。可是此时他不得不笑，一群人围着他，此起彼伏地寒暄着。终于挨到告别即将结束时，戏剧性的一幕来了，一个小美女慌慌张张地奔过来，往他的怀里塞了一大捧鲜花，是一束淡黄色的玫瑰，目测足有四五十枝吧，每枝都用淡绿色的纱纸独立地包装着，极是悦目。花中还插着两只大大的粉色百合，都是三头的。于是这个男人一手抱着玫瑰，一手拉着箱子，还单背着一只包，他忙不迭地冲着送行的人们挥手再见，进入安检区。看着他在安检的传送带前手忙脚乱地捡着香包和鲜花，我不由得笑起来。鲜花我也收到过这样的礼物，说实话，这样的礼物是一种漂亮的麻烦。第一次被送花时，我也是两手满满的行李，却还是倍加珍惜地把花儿抱回了家。安检上车，放到行李架上，下车再从行李架上取下来。到家后，鲜花不堪挫折，我恋恋不舍地端详再三，最终还是扔进了垃圾桶。从此在于告别时收到鲜花，我便直接送进机场或者是车站的垃圾桶，也曾想过要留在座位上，可是想来这种不知底细的鲜花也没有别的旅客敢要，既然他的宿命不过是进垃圾

那我干脆一步到位吧。于是得出结论，鲜花这种东西收到的时候是喜悦，照相的时候抱着是娇美，在房间里插着的时候是芬芳，但在旅途中确实是狼狈。也于是当这个带着一股淡淡百合芬芳的男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怀着近乎看笑话的心情观察他怎么处置。只见他走到后车席的一端，站在那里一脸板正和严肃，似乎踌躇了片刻，然后他解开了花束的包装纸，再然后开始送，每人一支，每人都送。发花呢，有人惊叹，哦，这种福利真不错。要钱吗？我听见有人这么问。送的，他强调。有老人谦让说给年轻人吧，也有人谢绝他，说手上行李太多，他也不勉强。事实上这事情虽然温馨，但他看起来仍然很严肃，一点也不热情，也许是有一些些腼腆。人群微微起了波澜，越来越多后车席的旅客注意到他凑了过来，一对小情侣点名求那两只百合，他自然慷慨相赠，小情侣顿时笑颜如花，还和他合了影。合影时男人流露出一丝笑的模样，虽然淡淡的，却也极动人。快到我这里了，眼看他越来越近，我的心居然有些紧张的快跳起来，如同小孩子在等待命中注定的糖果。终于呀，终于他送到了我这里。谢谢，我接过来。不客气，他微微点头。多奇怪，我曾那么多次将成熟的鲜花送进垃圾桶，现在却如此珍爱他分赠的这一支，这是怎么了？环顾四周，整个后车席花香弥漫，对于人生种种，哪怕再动人，我也觉得暗淡和虚妄。比如鲜花，在我的意识深处就是虚妄之物，甚至是所有礼物中最为虚妄的，开得再悦目也会很快的猥亵，然后再扔掉，结局颓然。如同太多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如同人生。而眼前这个男人，他还是把手中的花朵一只一只地送出去，分享给这些陌生人。在明了虚妄之后，还有分享的诚意和赠送的热情，而这些鲜花也托了他的福，在成为垃圾之前，幸福地作为鲜花绽放到最后一刻。所谓勇敢，不就是如此吗？即使再虚妄，也要好好地活着。所谓智慧，不就是如此吗？正因为虚妄，才要好好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家乔叶在《要爱具体的人》散文集中收录的文章《鲜花客》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读一读书中的同名文章《要爱具体的人》节选。冬日的某个午后，我在小区附近散步，阳光很好。很好的阳光往往会有一种奇妙的牵引力，引得人越走越远。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家物美超市，我家附近也有一家物美，看着物美就觉得亲切。此时在亲切之余，突然好奇，虽然都是物美，可在不同地段是不是也有风格的差异，便进去逛了一圈。果然是有一些差异，比如此处虽然毗邻大道，人却不多，同样的菜也比我家旁边的要贵一些，生活消费类的货架排得既少也不活泼，这大约都跟人气有关。我家那边的物美因为去的人多，总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蔬菜区的菜流通很快，常常是很新鲜的菜当天稍晚就会打折，这就更吸引人去，良性循环就是这么形成的吧。不过这边倒是有一个新发现，紧挨着收银处的地方居然有一间小小的门面，是个理发店，名字是十元快剪，这真是个好名字，信息极其明确，十块钱而且剪得很快，所以快来剪吧。于是便进了这家店，这也是几年来第一次正式进理发店。十元，没有经济压力，而且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推断，店主托尼是一位女士，正在给一个男人理发。她矮矮的壮壮的，五十多岁的样子，短发，头发有些花白。这位托尼一定是速度快且效率高，经手的头多，技术也不会差。看见我进来，他热络地招呼着，说等五分钟好不好？我说好，问他用不用洗头，他笑道，这里没水不洗头，咱们就只能是干剪撒。本来听他口音就像是四川人，这个撒让我更加的确定。果然等了大约五六分钟，给那个男人剪完，他利索的扫地，另取出干净的围布给我围好。做这些的同时，他已经言简意赅的问明白了我的基本需求，刘海是整齐还是碎齐，后面想剪得多短，马尾扎出来大概什么样子，告诉我十五分钟就行，甚合我意，边剪边聊。我喜欢这样既生又熟的人聊天，生是因为不知道他的姓名，熟是因为这样的人生活里处处是啊，所以这都是一些多么可亲可爱的人呢。四川人，四川哪里的？绵阳。绵阳我去过。沉默片刻继续聊，四川人做饭真好吃，我一到四川就得胖三斤，冒菜、水煮肉、酸辣粉都喜欢吃，火锅更不用说了。我也很会做饭的，随便做做都很好吃，北京的川菜不行的。哦，我常在地铁上看到植发的广告，植发管用吗？不管用，骗人的。昨天有个人来理发就是植发，花了3万多元，才不到半年掉得差不多了。我笑，他也笑，还不如买假发呢，到处都有骗人的。我一个老乡小妹妹来到北京，第一个月工资花了8000元，进了一家美容院，等到出了门，那卡上只剩下了几块钱，都被刷完了，哭，报警，警察管不了，说你消费了吗？这事说不清。我刚来北京时也差点上当，在东直门有人拉我体验，说免费，我进去就要我脱鞋，说先给我按摩，我没有按摩过，觉得不对就跑出来了。你真聪明，就一起笑。理完了扫码付款，问他今天理了多少个，你是第38个，一天能理50个，差不多，那也不错啊，一个月能挣1万多呢。哪里啊，要给物美交5块，为啥？这店面是人家的，那收你1半钱也是够黑的。还行啊，省了好多事儿，自己开店也好难呢，在这里嘛，稳稳的。告辞，忘了拿菜，他喊我回来，打量着手里的环保布袋子，以同道的神情和口气夸奖道，
你这个袋子好，我也从来不买超市的塑料袋，不花那个闲钱，赚钱不容易，能省个就省个，还保护环境，是吧？我说是是是，很开心被他夸。已经过去很多天了，每次看到物美超市就会想起他，想起他的笑容，想起他说稳稳的这句话时满足的神情。说实话，他的知足让我意外，此时去看是我这想法有问题，人家怎么就不能知足呢？再往深里追究，你怎么就觉得人家该不知足呢？怎么就觉得人家的日子过得苦呢？人家没有活在你预设的剧本里，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胜过于爱生活的意义。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刻着，也总是能够找到对应的诠释。比如这个稳稳的人，就是具体的人，就是生活本身，多么值得去爱。是啊，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本身，多么值得去爱。生活不在别处，就在此时此刻，在此地此人。今晚一起分享的是作家乔叶的这本《要爱具体的人》，这是作家乔叶细微体察当代人内心后写下的文字，是在诸般人生路口和生活间隙里的细细思量、沉吟低回。希望我们可以在书中读到生活的美丽细节，也能看到灵魂最深处的真实模样。即珍爱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爱具体的人，爱眼前的生活，甚至也爱生命中的不圆满。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次读书之旅我们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刘乐。
1: 你好，我是霞爱，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10月8号，寒露，国庆假期刚过完，秋天一下子就走到了更深处。寒露是24节气里的第17个，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今年寒露的准确时间是今天下午的2:29。
1: 寒露，寒露，那从今天开始，露水啊就不只是凉了，是带着寒意的。你早上出门，要是留心看一眼路边的草叶，上面那层水汽，摸一下呀是冰手的。
0: 古人把寒露分成3候，名字啊都很美。第1候叫鸿雁来宾，说的是最后一批大雁这时候往南飞，像客人一样来南方过冬。
1: 第2候呢叫做雀入大水为阁。古人发现啊，天冷了，雀鸟不见了，但是海边呢却冒出了很多蛤蜊，壳上的花纹呢跟雀鸟的羽毛还挺像，他们就以为雀鸟钻进水里变成了蛤蜊。当然我们现在看的不是真的，但这个想象确实挺可爱。
0: 是的。那么第3候呢叫做菊有黄华，就是菊花开了，寒露前后菊花满城金黄，所以农历9月也叫菊月。
1: 寒露的民俗啊其实也挺多，登高、品榭、赏菊、喝秋茶。南方很多地方啊就有喝寒露茶的习惯。寒露前后采的茶叶呢叫正秋茶，味道醇厚，不少老茶客呀就等这一口。
0: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伴着影像里的清秋景致，聊聊寒露的物候和民俗。上半时段我们从一部动画电影里的深秋场景开始，再去阳澄湖边看看大闸蟹，听听秋天的收获。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青年民俗学者罗山，聊聊古人怎么感知季节变化。在时光札记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雪倩教授会跟我们说说寒露养生的事儿。
1: 也欢迎大家到时光漫游机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的专区去留言，说一说你所在的城市秋天到了哪里。下面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

0: 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3: 我是小爱。我们先来说一部动画电影《白蛇浮生》，那这是追光动画《白蛇》系列的第三部。故事呢，发生在南宋年间，小白找到了阿轩的转世许仙，两个人在断桥相遇，后来结为夫妻，在杭州开了一间保安堂。
2: 电影里有一场戏，法海找上门来说，白蛇把许仙吓得不成人样，白蛇没有再遮掩，直接化成巨蟒，让许仙自己选是走还是留。许仙站在那儿，看着眼前那条巨大的白蛇，害怕是真的，但他还是没有跑，他选择留了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4: 大师，既然你这么说，不如此时此地我就变回原本模样，让许仙啧一啧。

此生早息，白首永歇。纵然浮生如梦，百年如露，此情也当海枯石烂，无穷无已，仅定此约。这约定我铭记不忘，永不后悔。

0: 这场戏发生在什么节气，电影里没有明说，但是你仔细看那个画面，枫叶红了，草木枯黄，风里带着寒意，那就是深秋的样子。寒露之后的秋天不就是这样的吗？霜还没下来，但是空气里已经有凉意了，什么都藏不住了。
1: 这部电影有一首主题曲叫《浮生一白》，由陈浩宇和陈丽君演唱，两个人化身小白和许仙，用戏腔唱出“浮生何须臾，天地何长久”。旋律从低处起，慢慢往上走，像秋天的露水从夜间凝出来，再一滴一滴落下去。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感受这首歌的魅力。

0: 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电影里的深秋，我们再来到一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一集，叫时节，讲的呢就是一年四季里中国人跟着时令吃东西的故事。摄制组去了东北天目山、千岛湖、溧阳好几个地方。
3: 这一集里有一段拍的是千岛湖的秋捕，渔民在湖上撒网，收上来的是肥美的

开始了一生的旅程。新生的婴儿在秋收之后满月，是宴请亲朋庆贺的时候。满月酒要按照历书挑出最好的日子，菜单沿用五碗四盘的传统，肉菜的多少检验着主人家的诚意。

0: 是稻农们盘点一年收成的时刻。春播种，夏长宁，等到秋天，颗粒归仓，儿孙满堂，这是中国人收获的季节。
1: 说过了秋天的吃，寒露前后啊，有一首歌，名字就叫《寒露》，由歌手赵方静演唱。2019年10月8日发行，刚好啊，就是2019年的寒露。这首歌呢，属于音阙诗厅24节气系列。歌词里有一句：“我择剑侠挂诗囊，江湖去路长”，带有一点江湖气，也带有一点秋天的萧瑟。

0: 从这首歌的《秋意走出》，我们再到阳澄湖边去看看。纪录片《四季中国》是新华社推出的24节气系列片，由主持人姜森海带着观众走遍中国，体验每一个节气的风土人情。那在寒露这一集，姜森海来到了江苏昆山的巴城镇，阳澄湖就在旁边。
1: 他去的时候正好是大闸蟹最肥的时候，阳澄湖的大闸蟹那是出了名的好，青壳、白肚、黄毛。姜森海在湖边尝了刚蒸出来的螃蟹，还跟着当地人学剔蟹肉做蟹粉，一只蟹拆下来，蟹黄、蟹膏、蟹肉分得清清楚楚，手要轻，不能把壳弄碎。那个过程啊，安安静静的，跟寒露这个节气的气质非常像。
2: 烤的蟹呢，就是要清蒸上桌，这个呢是叫残蟹，就缺胳膊少腿的，拆了要做蟹粉，把它的蟹肉、蟹黄全部拆下来，拿来做那个蟹粉狮子头。
3: 它就是差一个东西，不完美。
2: 对对对啊！
3: 所以你只能把它做成粉。
2: 对对对，做蟹粉，蟹粉，做蟹粉狮子头。
3: 所以干这个工作也挺累的啊，就是这个肉很贵，这
2: 里对要剔得很干净，
3: 剔得特别干净，
2: 不能有一点点浪费。
4: 这个有点像一个牙医一样的。
5: 牙医，
2: 牙医，
4: 是吧？
2: 对，
4: 好多工具。
2: 那我们开始吧。就是剪刀。
5: 剪刀拿起来。
2: 对，把脚剪下来。第二步，然后拿锤子轻轻的敲，把它就是壳敲松一点。这个叫蟹腹，
5: 掰开。
2: 对，再把上面的鳃给去掉。
5: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工具呢？它每个角角落落它都有肉啊。不用工具的话吃不干净，吃着螃蟹，听着昆曲，真的人生美事。
0: 从阳澄湖边拆蟹粉的那份安静里走出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马嘉祺演唱的《节气颂》。这是人民日报新媒体在2026年立春推出的手绘动画 MV 的主题曲，新生作词，李诗觉作曲。歌词里呢有一句：黄河流淌，青铜上刻下时光，24道年轮深深踏印东方。寒露是24节气里的一个，而24节气本身就是古人用几千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刻在土地上的。

0: 二十四节气里每一个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寒露也有。弦子演唱的《寒露时》把今天节目里聊到的寒露物候几乎都唱到了。
1: 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就到这里，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青年民俗学者罗山老师聊聊古人是怎么感知季节变化的。时光札记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雪倩教授会给我们说一说寒露养生的事儿。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见。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你好，我是小爱。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韩露的三后和民俗，从深秋的电影画面走到了阳澄湖边的蟹粉香气里。那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青年民俗学者罗山老师。
0: 韩露三后里有一后叫雀入大水为蛤，古人看到海边突然多了很多蛤蜊，雀鸟又不见了，就以为雀鸟变成了蛤蜊。现在我们知道，当然这不是真的，但这种想象本身就很有意思。古人是在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去解释季节的变化。
1: 那么罗山老师呢，会跟我们聊一聊韩露三后背后的古人智慧，也聊一聊赏菊、饮秋茶这些民俗是怎么来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罗山老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寒露这个节气。进入十月份，暑气基本上已经都消退了。中秋节一过，温度降下来，走在户外呢，已经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风里头带着的这种凉意，早晚出门也都需要再多加一件薄外套了。这种体感上非常明显的温度的变化，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寒露这个节气很明显的气候特点。今天我想围绕三个方面来讲一讲寒露这个节气的特点。首先，我们还是从这个节气的名称开始解析它。寒露是二十四个节气当中第一个以寒字命名的节气，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秋季从凉爽向寒冷转折的一个时间节点。和同样都是秋季的节气来对比呢，像立秋和处暑这两个节气都还处在夏秋交替的阶段，经常呢就天气还是会变得很炎热，秋老虎嘛，我们说反复出现，气温起伏不定。那到了寒露，哎，我们说暑气基本上就已经彻底消散了，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都进入了真正的秋季，在北方的东北、西北地区甚至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进入深秋的景象，甚至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向冬季过渡，而南方呢，也开始告别了闷热，感觉上秋天的这个秋意越来越清晰。和寒这个气候变化相对应的是寒露的第一候，叫做鸿雁来宾。我们知道在白露这个节气的时候，鸿雁这样一种候鸟开始陆陆续续的往南飞，那到了寒露这个节气，最后一批鸿雁也开始启程前往南方过冬。古人呢观察到了雁群南飞，它存在这种批次的差异，它是一波一波进行的。他们就把先到南方的称为主，后到南方的称为宾。那么寒露时节的雁群属于比较晚起飞的批次，所以他们叫做鸿雁来宾。说到这里，我们干脆就把寒露这个节气跟和它只有一字之差的白露这个节气来做一个对比。白露呢，它的特征是露凝而白，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晚上气温微微的变凉了，露水呢凝结变白，但是白天的气温依然比较高。到了寒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古人把它总结为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露水已经带有明显的寒意，温度呢更低，它跟凝结成霜只有一步之遥。很明显啊，古人在这里通过对于露水凝结程度的观察，总结了气候变化的标志。而真正的霜始降，则要到霜降的时候了。霜降就已经算是初冬的前奏了。寒露对人们来讲，还处在一种初寒乍现的过渡阶段，昼夜温差比较大，阳光充足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感觉很温暖，但是到了夜晚，已经开始明显的感觉到一丝一丝的寒意了。也正是因为昼夜温差的增大，民间呢还流传着吃了寒露饭，单衣汗少见的说法， 就是提醒这个时候人们呀不能再穿单薄的夏装了。寒露的第二个特点呢，体现在这个节气第三候的

0: 菊有黄华这个物候名上，说的就是到了这个时节，菊花普遍进入了一个盛放期。在传统的四季花式体系当中呢，春天代表性的是桃花绽放，夏天呢有荷花亭亭玉立，冬天有寒梅傲雪，而秋天寒露的时候就是菊花正当时的时候，而农历的九月也因此被称为菊月。古人入秋之后有赏菊的传统，在寒露前后秋高气爽，正是天气非常舒服的时候，也是菊花开得最好的时候。文人雅士喜欢在这个时候聚在一起，邀约朋友，在菊园里雅集小聚，赏菊吟诗。刚好呢，寒露这个节气和中秋、重阳两个节日时间又很相近，赏菊、望月、登高这些活动就经常结合在一起，成为了独属于秋天的休闲方式。除了用作观赏，菊花呢也经常被古人用在饮食里头。寒露时节采摘初开的菊花，加入糯米酒中一起酿酒，封存一年之后饮用，就是传统的菊花酒。这种酒口感清凉甘润，有疏风解热明目的作用，是古代人在应季养生的方式之一。尤其这个时节也正是螃蟹肥美的时候，搭配着一起食用，美哉美哉。现在还有不少地方呢，在寒露这个节气的前后也会举办菊花展，延续着老祖宗传下来的赏菊的传统。
1: 感谢罗山老师的分享。罗山老师啊，刚才聊的这些也让我想到寒露这个节气的一个特别之处。它不像是立春那么热闹，也不像冬至那么隆重，它是一个安安静静的节气。秋天走到深处，天气凉了，人也会不自觉地慢下来。古人在这时候赏菊、喝茶、登高，做的呀都是慢事儿。
2: 没错。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还能不能感受到秋天的物候变化呢？比如说什么时候桂花开了，什么时候银杏黄了，什么时候露水变凉了。罗山老师啊，接着聊。
3: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4: 时光漫谈，
3: 时光漫谈，
4: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寒露这个节气的第三个特点，想讲的就是初寒与秋燥的交织，这个也是寒露这个节气我们很需要注意的一个养生的要点。寒露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气温下降，同时呢，空气湿度也降低，初寒和秋燥就这么一起出现了。那么人体适应这样的变化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经常讲说换季容易感冒呀，换季容易皮肤上有一些过敏啊等等，或者是嗓子不舒服，鼻子不舒服，那这个阶段就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养护自己的阶段。比方说在饮食的调养上，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滋阴润燥，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这种温润的食物。民间有着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芝麻的质地滋润，能够很好的缓解秋燥带来的皮肤干燥等等的问题。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节要尽量少吃辛辣刺激、油炸煎烤的食物，这类食物呢容易加重身体的燥感。在起居方面，首要要做好的重点就是保暖工作。民间有这样的谚语啊，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意思就是说这个寒露过后就不再适合穿露脚踝的鞋子，或者是光脚穿凉鞋了，要避免寒气，寒从脚下起嘛，避免寒气从足部侵入。除了脚，还有这个脖子、肩颈这些部位也是很容易受凉的，那么早晚出门呢就可以带一条薄薄的围巾。另外秋天昼短夜长，也可以开始适当的调整作息，不要熬夜，顺应自然的阴阳变化。在运动方面，寒露这个节气比较适合选择登高、散步这类比较舒缓的户外活动。这个时节 空气清新，能见度高，登高望远既能活动筋骨，也能舒展心情。同时呢，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秋天运动不要过度出汗，运动后要及时套上外套，避免着凉。寒露时节的这些特点，以及跟随这些特点而来的我们的一些民俗、一些讲究，都是古人顺应自然时序安排生活的经验总结。在季节的变换当中，融入日常饮食、起居、活动的变换，跟着时节走，跟着天气的变化走，这个就是属于我们传统的一种生活美学。现在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寒露这个时候天气呢又非常的适宜，大家不妨趁着现在的这个大好秋光，一起出门走一走，感受感受自然，感受感受寒露这个时节的清秋景致。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4: 我是翔爱。今天的时光札记呢，我们来听一段央视健康之路节目里的内容。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雪倩主任医师啊，讲寒露养生。他说了一句话呀，令我印象很深刻，叫做寒露你不光要防寒，还要防秋愁。
3: 哦，天冷了要加衣服，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秋愁这件事儿，可能很多人没有太在意。秋天日照变短，气温下降，人的情绪也会跟着往下走。古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其实啊是有道理的。
4: 王雪倩老师呢，从中医的角度解释了寒露时节应该怎么调理身体和情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其实秋天啊，特别是寒露这个节气，我们除了要防凉防燥，还有一个要防的点，就是秋愁。
6: 对，
7: 男子悲秋啊，
6: 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还有什么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你说这多愁啊，都愁断肠了。
7: 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你看劲儿都提不起来了，
6: 就突然觉得老师要落泪了已经是吧。你看是为什么，你看秋天好像人都会有一点悲凉的情绪在里面哈，伤春悲秋。其实最开始呢，我以为是我自己有点敏感啊，感性多愁善感。直到有一次，就是秋天的时候，看到我儿子对着窗外，然后他在那儿发呆。我说你干嘛呢？然后他说：“妈妈，你看那些大树都变老爷爷了。”他可能是看到那些树就是
7: 叶子
6: 落下来，就是像光秃秃的嘛，就像老爷爷好像没有了头发。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心里咯噔一下，原来这么小的孩子他也会有悲秋的情绪。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到了秋天就很伤悲的感觉呢？
5: 我觉得首先就是天人相应吧。那确实秋天的时候这个叶子也掉了，草也枯萎了，特别是北方那就更明显一些，所以它就有一种萧瑟的感觉，人都会触景生情的。所以这个眼睛看到的事物对心里就会有一些少少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哈，如果非要解释一下的话，我觉得还是跟它的这个气机的调畅与否是有关系的。其实到秋天的时候，因为夏天啊它会伤及好多的津液，所以呢影响到秋天的时候，很多人的肺是津液不足的。而我们认为肺是有肃降的功能，在人体这个大的气机循环里，我们讲肝升肺降，它是一个循环的轴。那如果你肺气因为肺津不足，我们讲肺为焦脏，不耐寒热，伤了津液以后，那它的肃降的功能就会不太好，它向下腹部这个津液气血还有营养的这个功能就会不太好。那降的不好，生的自然就也会受影响。
6: 对，
5: 那大家都知道肝是跟情绪有关的，所以这个气机循环就有一定的阻滞，人就会产生一些悲凉的情绪。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0: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小爱。今天呢是寒露，秋天已经走过了大半，再过半个月呢就是霜降，然后就是冬天啦。
0: 寒露这个词啊本身就很美，露水是凉的，但它还没有变成霜，它是秋天最后的温柔，再冷一点露水就要结霜了。
1: 古人把寒露的三候记得清清楚楚，鸿雁飞走了，雀鸟不见了，菊花开了。我们今天呢可能不太会去注意这些，但如果你今天出门的时候低头看一眼路边的草叶，上面应该有一层薄薄的露水，那就是寒露的露。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小爱，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饭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天天听书，
1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8: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0: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8: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0: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1: 第91集。
22: 在蒋一方的家里，餐桌上，戚艳荣起身绕过桌子吻了蒋一方一下，蒋一方伸手拥紧了戚艳荣，感到他的身体在站立，
21: 一种久远的来自心底的冲动涌了起来，这让蒋一方的呼吸有些急促， 他紧紧地抱着戚艳荣，不想放手。戚艳荣保持着镇定，在他的耳边温柔地说：
22: 你我都饿了，等会儿好吗？
21: 蒋一芳放开了他，放心地在沙发上坐下来，等戚艳荣去弄吃的。他要在补充体力之后，迎接他生命中最无法割舍的东西。
22: 蒋一芳洗完澡出来，戚艳荣已经做好饭了。戚艳荣做西餐的水平当然不比蒋一芳低，他煎的牛排让蒋一芳赞不绝口。蒋一芳在餐桌上又变回了绅士，不停地夸赞着戚艳荣。
21: 戚艳荣今晚也喝酒了，并且他一杯杯地敬蒋一芳。蒋一芳喝着喝着突然就流了泪，说想妈妈了。蒋一芳的妈妈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患癌症去世了，他说自己是一个孤儿，只有戚艳荣这个亲人，请他不要抛弃自己。
22: 蒋一芳哭得像个孩子，戚艳荣知道他不是在表演，蒋一芳的经历把他塑造成了这样的人，单纯的时候是个孩子，复杂的时候是个骗子，情绪平静的时候是位绅士，情绪失控的时候是条恶棍，有的时候软弱的像个婴儿，有的时候坚强的如同钢铁侠。他曾尝试治疗蒋一芳，但是每治疗一次，蒋一芳对他的伤害就加重一次。今晚的戚艳荣不会再动摇了，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世间的精神疾病如同生理疾患一样也有绝症，蒋一芳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治疗了。
21: 他现在只有面对蒋一芳，面对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只是在灾难发生之前，他要趁蒋一芳尚有理智的时候把话说清楚。
22: 杰克逊，你的妈妈已经走了，你的爸爸也走了，但是你无法克制你心中的魔鬼。你小时候跟着你爸爸长大，他酗酒、打架、强奸和伤害别人，这些如果都只是他一个人的行为倒还可以理解，但是他没有回避你，你看着，你一直看着，你无法走出这种阴影。
21: 不要再说。蒋一芳把红酒杯重重地磕在桌沿上，杯子都碎了。
22: 戚艳荣没有理会他的愤怒。你妈妈受过你爸爸的伤害，你既想保护她，你又想伤害她。从心理上，你妈妈嫁给你爸爸就是一场噩梦，你妈妈无法面对你爸爸，她又只能面对失去父亲的你。她对你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但是你心灵上的毒素已经扩散到了每一个细胞。你妈妈失望极了，得了肝癌。其实这些事情你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你从来不愿意承认。
21: 这是我的私事，你要是再提我就杀了你。
22: 好吧，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想不想治疗你自己的病？
21: 你好搞笑，你连自己的病都治不了，怎么可能治好我的病？
22: 哼，我有什么病？
21: 你怕我，所以你选择了逃避。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你很享受，你喜欢我们的游戏。后来你又很自责，觉得不应该这样，你选择了逃避。可是伊丽莎白，你其实最清楚，生活就是一场游戏，只有游戏种类的差别，并没有游戏的高低之分。你一开始喜欢这种游戏，只是后来你古板陈旧的中国思维在作怪，你选择了退出。但是就跟任何游戏一样，一旦加入你不可能真正的退出，所以你只是在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就是一种病，怕我也是一种病。
22: 杰克逊，你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是的，我怕你，我也欺骗过我自己，是因为我担心我会失去，失去信念，失去廉耻，失去安全感，甚至失去生命。可是现在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不再骗自己，我也不再害怕。
21: 蒋一方看着戚艳荣，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平静，这是蒋一方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突然笑了，Elizabeth，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爱你吗？因为你是一个纯洁的人，你没有野心，没有心计，没有恶意，甚至没有反抗的意识。你对我的成长做了分析，我也分析一下你。你从小没有父亲，渴望安全，渴望得到男人的爱，但是你又把这种渴望深深地掩埋。其实你的内心深处渴望被撕裂，渴望被占有，更渴望被控制。你想把自己真正的解放出来，但你又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你不敢，你需要外部的侵犯的力量。
22: 戚艳荣听蒋一方讲完，居然承认了。是的。
21: 然而那个涂先生冒充什么专家，他哪里知道这是个秘密啊？如果他知道，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无数的机会征服你。可惜他不懂得女人，不懂得真正的征服绝不是靠讲道理，而是必须有实质的行为，甚至是粗暴的行为。
22: 是的。
21: OK。蒋一方站起身，舒活了一下四肢。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简单，你不征服别人，就会被别人征服。中间没有选择。
22: 是的，但是你从来不让我征服你，你只是自私地征服我，杰克逊，这不公平。
21: No， 你从来没有想征服我呀，你只要想。你告诉我，我愿意。
22: 我想，就现在。
21: OK。蒋一方突然把雪白的衬衣撕开了，露出了坚实的胸膛。然后，他把自己脱了个精光。灯光下，一丝不挂的蒋一方皮肤呈现出柔和的光泽，身上没有一丝赘肉，但是他的背上、肚子上、大腿上都是累累的伤痕。他冲进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绳子、皮带、剪刀，直接塞进了戚艳荣的手里，眼里燃烧着欲望。
22: 戚艳荣觉得胃里一阵的抽搐，无数的画面从思维的深处涌出来。前夫蒋一方是一个性欲旺盛的男人，最初戚艳荣以为这不过是闺房情趣，身心曾经都被征服。不料蒋一方婚后寻求更多的花样，变本加厉，开始对自己施虐，并要求戚艳荣也虐待他，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达到高潮。现在戚艳荣看着这个可恶又可怜的前夫，他决心不再错过机会，这是仅有的机会，也是他最后的一搏。但是戚艳荣的手还是有一些僵硬，他强忍住内心的恶心，终于站起身，拿起绳子，先把蒋一方的手反剪过来拴成死结，再把蒋一方的脚也给捆上。
21: 蒋一方的喉头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口水直接淌在了胸脯上，他在等待着戚艳荣的下一步动作，但是戚艳荣没有再按他的意思进行下去。
22: 戚艳荣本来想往他的脸上吐口水，但是他忍住了。戚艳荣从口袋里摸出了一盒火柴，冷冷地说， 蒋一方先生，我们结束了。
21: 躺在地毯上的蒋一方惊喜地抬起头，太酷了，来吧，可以来吧， Come on。
22: 你太投入了，你没有注意到你这密不透风的房子里有什么变化吗？
0: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1: 蒋一方狠狠地吸了几下鼻子，的确，空气里有一丝煤气的味道。
22: 做完饭之后，我就把煤气管直接拔下来，然后打开了阀门，再把房间关死。现在，厨房里头只需要一点点火星，这座房子就会爆炸。
21: 蒋一方一下子呆住了，猛然间清醒了过来。No！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22: 哼，我和你认识本来就像是玩笑，谁有心情再跟你开玩笑？别了，杰克逊，或者蒋一方。
21: 你疯了！我求你了，不要点火。No！ 我承认，我输了。
22: 齐艳荣缓缓地向楼梯走去，边走边看着蒋一方。此时的蒋一方眼里盛满了恐惧。西眼荣这边做了一个擦火的假动作，蒋一方就爆发

0: 他挣扎着爬起来，拉开窗帘，视线的尽头是两道绚丽的彩虹，中间还有一个已经不太清晰的所谓的佛光。叶风琴当然知道，所谓佛光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此刻他宁愿相信那就是心灵的指引。泪水沁出了他的眼眶，叶风琴忽然明白为什么白静要去修行了。当所有的疏解都不能够让心灵真正的平静，那只有去寻求心灵的指引。门被轻轻地敲了几下，严兰走了进来，她端着一个托盘，上头放了一杯冰柠檬水。叶风琴接过来，感激地看着自己的这位发小。睡得还好？挺好的，把下半生的觉啊全都给睡了。兰兰，谢谢你提供这样好的一个休息的地方。我打算离开北京了。啊，你想去哪儿啊？哼，像我这样的一个流浪的女孩子，在混不下去的时候该去哪儿啊？当然是回家咯。哎，你不是刚买了房吗？再说了，你干的不是挺好的吗？你为什么要放弃啊？不是我要放弃，是别人要放弃我。其实我也想通了，哎呀，还是我自己不好啊。就你们那点破事儿啊，我都知道了。哎，你没看微信吧？我分享好几个链接给你啊。
1: 叶风琴从包里找出手机，开机后几个未接电话先跳了出来，他没看，他点开微信，打开了严兰发来的几条链接。这几条新闻，或者说是长篇报道，果真如涂百耀所说的那样，蒋一方的金海潮是一个圈钱的骗子公司，现在蒋一方已经被拘押。蒋一方的照片在几篇文章中都有，他的样子仍然是那样的孤傲。接着叶风琴看到了一篇独家专访，金海潮合伙人揭底财富骗局，在这个大标题下面居然是杨柳的照片。他草草扫了一眼内容，虽然内文中只称她为杨女士，但他断定这个女人就是杨柳。
0: 照片上看不出这个杨柳个子有多高，偏瘦，长发，瓜子脸，杏眼樱唇，略显羞涩。看了这张照片，叶风琴明白了，涂百耀既不会喜欢自己，也不会喜欢戚艳荣的。这个娇小羞涩的女人，虽然说不上是多美的美女，但是她身上那种惹人怜爱的气质和坚毅的眼神，让人过目难忘。这篇文章的浏览量已经超过300万次，评论达6000条。叶风琴注意到，所有的文章都只有这篇是最受关注的，因为杨柳提供了别人无法提供的内幕。难道说3年前杨柳加入金海潮的时候就是涂百耀安排的？或者说这对夫妻离异只是掩人耳目？这一切原本就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局。一瞬间，叶风琴否定了这种看法。共事1年多来，他自认为自己还是了解屠夫的。足智多谋的涂百耀表面上看上去很凶，实际上他的内心非常的柔弱，手段也不黑。所以说涂百耀是不可能做这么大的局的。那么会是什么原因呢？叶风琴眼睛盯着手机，越想越清晰。
1: 屠夫所做的一切，他认为杨柳不知道，其实前妻了如指掌。就连谢文前来中途岛求治，也是杨柳建议的。谢文与杨柳是最好的姐妹，所以他才会在最危急的时候写遗书请涂百耀经营他的公司。当时叶风琴还心生妒忌闹辞职，却不知纵使谢文有点喜欢涂百耀也不会越界，因为谢文知道杨柳仍然深深地

0: 爱着涂白药。
1: 可是谢文为什么在股东投票上支持出让中途岛呢？又为什么明确表示支持自己呢？不对，谢文签字了吗？没有。也就是说，谢文就算口头答应，只要他不签字都不作数，保不准还是将计就计，促使蒋一方露面。他玩命地支持中途岛，与叶风琴紧密合作，把戚艳荣推红，实际上就是在回报屠夫和帮助他的好朋友杨柳。因为谢文和杨柳都知道，涂百药的心病如果要好，只有按照他的意愿把中途岛给做起来。
0: 叶风琴暗自叹息啊，他认识到自己真的好幼稚。是的，他承认自己有私心，喜欢钱，也喜欢权力，但是与这些老江湖比起来，他就是一个稚嫩的小孩子呀。想通了这一点，他忽然感觉无比轻松，嘿嘿地笑了起来，把坐在一旁的严兰吓了一大跳。
1: 你干嘛呢？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傻笑的，你没疯吧？哎呀，我是觉得我自己挺搞笑的。兰兰，哎呦，我真要饿死了，有没有吃的呀？你瞅瞅你，你把我那屋子弄得跟个猫窝似的。你去桌子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吧，自个儿去找。叶风琴光着脚开了房门，走向客厅东侧的餐厅。一个男人坐在轮椅上削着苹果，是涂百药。
0: 涂百药把削好的苹果用五根手指头托起来。哎呀，风琴啊，你们女人聊个天真是啰嗦，我都削到第六个苹果了你才出来啊。好吧，咱们一个人三个啊，必须吃完。
1: 叶风琴差点就哭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决定回家之后就非常的想见涂白药一面，哪怕只是看上一眼。叶风琴慢慢地走过去，坐在涂白药的对面，接过苹果就啃，边啃眼泪边流下来。
0: 哎呀，小叶子啊，你这是怎么了？眼泪就苹果好吃吗？
1: 叶风琴不回应，只是越哭越凶。
0: 行了行了，周五晚上啊，我撤销了你的职务，让严兰把你请到这儿休息两天，事先没有说明，我向你道歉啊。
1: 你不是一向就特别的厉害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哎呀，你想不通我理解，但是这两天很凶险啊，我不想让你再卷入其中。妹子啊，我是想保护你，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徒弟，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忘记啊。
1: 叶风琴被涂百药这么一说，眼泪流得更多了。等叶风琴哭够了，她红着眼睛问：这两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阶段性的成果你刚才都看到了，如果不是杨柳及时报警，我和谢总及时赶到，戚博士恐怕已经都不在人间了。
1: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蒋一方他真的要杀害艳荣姐吗？
0: 不是蒋一方要杀害你艳荣姐，是你艳荣姐要杀了蒋一方。
1: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0: 这个事情看似复杂，其实就是心理问题，也是婚姻问题，你将来要独立面对很多种情况，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读一读这个案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92集，叶风琴听涂柏耀讲完戚艳荣和蒋一芳之间最终的对决，他冷汗直冒，他不敢相信一向柔弱的姐姐会如此的刚烈和决绝。
5: 涂柏耀看着他发白的脸，风琴啊，我最后再教你一条，记住，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定要注意最弱小的东西，最弱小的东西一旦积聚了力量，就会无坚不摧啊。
4: 明白明白了。可是杨柳姐姐她是怎么知道的呢？
5: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知道我呀。就算我对不起她一千万次，她还是会在我最危急的时候出现。她越是这样我越难过，但是呢，我已经在这次事件中治疗好了我自己。
2: 叶风琴没有听懂，涂柏耀沉默良久才回过头来看着他。
5: 风琴啊，你和戚博士都非常的优秀，你们的才华都让我敬佩，我以能跟你们共事为荣啊。
4: 叶风琴觉得这屠夫的话怎么越来越没有逻辑性了。
5: 我原本呢是想让杨柳瞧得起我，所以想做大，结果失败了。后来我遇到了戚博士和你，我还是想把事业做大，让他瞧得起我，我又失败了。现在看来我完全错了，我无论做得好不好，哪怕是把儿子弄丢了，他也没有瞧不起我。他本身参与金海潮的运作，但为了揭露蒋一芳这个疯子，为了帮助更多的受骗者，他把自己放在了风口浪尖，完全不顾自身的危险。他不是在帮我，或者说他不是仅仅为了帮我，而是怀有一颗慈悲之心呢。他是一位有社会道义的人。
4: 叶风琴的眼睛里是无限的尊敬。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5: 我跟你知道的一样多，都是在媒体上知道的。或许他现在在配合警察的调查吧，或许已经回到深圳了。他是个做事不声不响的人，这次能在媒体上露面已经是很大的勇气了。
4: 那艳荣姐现在在哪儿呢？
5: 她在等你回去。风琴，你过来。
4: 叶风琴听话地走过去，半蹲下身子，以便与涂柏耀的眼睛平视。
5: 你还认我这个师父吗？
4: 嗯。
5: 现在师父让你做两件小事，你要听话，可以吗？
4: 嗯，可以。
5: 涂柏耀摸出了一把车钥匙，塞在了叶风琴的手里。一会儿呢，你开我的车回通州，回咱们那个小院，以后这辆车就是你的代步工具，不要嫌它旧啊，性能很好的。
4: 涂老师，我不能要。
5: 刚才怎么说的？听话。
4: 叶风琴只好点点头，他的鼻子又开始发酸了。
5: 涂百耀又摸出了一张银行卡，拿着，这是120万，有我的工资，还有我借来的，算是你的首付款。拿到卡之后，直接还给荣坤，咱们不欠他的。
6: 师父，我绝对不能要。
5: 好了，就当你借我的，好不好？你都30多岁了，应该有套房子了。但是我们不能要别人的钱，都怪我无能啊。其实刚刚搬到运河边上的时候，我就想过一定要帮你买一套房子。叶风琴知道再推脱就是违背了老师的好意，只好颤抖着手收了下来。好了，别哭了，你去跟严老师告个别，咱们就回去好吗？好了。
6: 师父，你为什么不骂我？你还要对我这么好？
5: 好了。5天后，运河畔，中途岛，股东大会在食堂里进行，全体股东到场，

0: 无人缺席。董事会秘书叶风琴宣布了本次股东会会议议程。第一，鉴于公司扩容后盈利有限，按照公司章程，股东所持股份2/3以上表决通过，可以批准提出退股的股东，在配合办理完工商登记后予以原款退还。第二，鉴于东方新天地租金过高，为省下费用，配合北京通州行政副中心建设，将在运河核心区租赁新的办公楼。第三，选出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事前，荣坤、牛星、张志刚提出退股，其他的股东没有退股的意愿。叶风琴心里清楚啊，这三个人本来就不看好婚姻治疗，无非是想浑水摸鱼，赚取利益。眼看金海潮被查封，希望成了泡影，能拿回原有的资本就是大幸了。但是刘成双死活不退，他最近不太搭理张志刚，怀孕的事儿也搁置不提了。刘刚找涂柏要谈过，决定留在中途岛与荣坤决裂。鉴于他在宋时瑜的劝说下弃暗投明，涂柏要仍然委任他为训练总监，并且加了薪。赵娟和陈让只是暧昧，远没有发展到要结婚的地步。经过涂柏要调停，并把陈让派往昌平治疗基地隔离，没有危及邱大成的家庭，所以开会无非是走个形式，提前都沟通好了。
1: 于是就第一项投票全票通过，荣坤、牛星、张志刚三个人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就起身告辞了。会议接着开，三人退出的股份叠加在一起是27.5%，涂柏耀和戚艳荣没有能力吃下，谢文当即表示自己全部以原价受让，谢文增持的股份至此已经达到了52.5%。
0: 第二项提议其实是谢文提出来的，他认为婚姻治疗不必一味地追求高大上，还是以实际需求和良好服务为主，网络时代在哪里办公是次要的，关键是能提供切实的服务。而通州在北京市政府搬过来之后，将必然成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中枢，比上海的浦东发展更具有战略意义。他首先赞扬了涂柏耀的眼光，再请张五洲做好网络技术，尽早实现婚姻治疗通过立体影像直接进入家庭。在场的人都给谢文鼓了掌。
1: 第三项议题，全体股东推举谢文为董事长，谢文推辞不过，只好谢谢大家的信任。接下来的总经理人选，谢文提议仍然由涂柏耀来担任，涂柏耀却提出让叶风琴担任。他说，在他和戚博士外出期间，叶风琴殚精竭虑，显示出了经济管理才能，他是合格的总经理。另外，涂柏耀声明自己的股份并没有实际出资，所以要把 6.5% 的股份一分为三，分别转让给了戚艳荣、叶风琴和张雪云。他还把张雪云此次联合前男友王真帮了中途岛大忙的事给讲了，并说宋时瑜、张雪云都是难得的人才，对未来中途岛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0: 众人都没有搞清楚涂柏耀想干什么，因为这个议题没有提前商议过。他这样把自己完全摘干净，难道是要放弃中途岛吗？这可是他的心血呀。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果然涂柏耀对大家说，你们都看到了，我今天神采奕奕啊，40多年从来没有今天这么畅快。为什么？因为我的心病不治自愈，我要去找阿成的妈妈，无论他接不接受，我都赖着不走了。
1: 谢文情绪非常的稳定，他说，既然涂老师要回深圳，那么我们就不阻拦他了。真正的情谊是要尊重对方的意愿， 涂老师多年的心结得以解开，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我们不应该悲伤，而是应当祝贺呀。
0: 涂百耀拄起了双拐，站直身体，向谢文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什么也没有说，所有的心意都蕴藏在这肢体的语言之中了。
1: 这天傍晚，宋时瑜的家里，孔爱家今天烧了八个菜，宋时瑜在旁边打杂，时不时地被爱家呼喝着。坐在厅中的戚艳荣与涂百耀对望了一眼，王珍和张雪云也对望了一眼。夫妻厨房交响曲，这是多少对夫妻追求和向往的美事啊。
0: 酒菜上齐，艾佳作为女主人致辞，主要是为涂百耀饯行。
1: 回到深圳之后，如果嫂子还是不理你，你就赶紧回来。
0: 哎呀，不会了，我以前的脸皮不够厚，所以才费了这么多周折。
1: 艾佳看着宋时瑜，老宋，你脸皮厚不厚啊？
0: 宋时瑜傻傻地笑了笑，大家也都笑了。艾佳给已经能够扶墙走路的张雪云夹了一筷子的菜，有些不舍地说，
1: 雪云妹妹，我真的是舍不得你。这样吧，等你从美国回来还住在我们家好不好？好的，艾佳姐姐，您就是一本婚姻家庭的教科书，我一定要来学的。
0: 涂百耀问戚艳荣，叶天才在那边已经联系好了？
1: 嗯，已经联系好了，只是他要发函，雪云要办签证，这些都是费时间的。再说了，雪云的事儿也不是绝对有把握，只是美国做这样的手术成功的案例会多一些，既然雪云她愿意试试，我觉得还是要抱希望的。张雪云平静地说，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遇到戚老师、涂老师、艾佳姐姐，还有宋总和谢总。至于结果怎么样，又何必想得太多呢？艾佳看了一眼默默吃饭的王珍，那王兄弟呢？妹妹遇到他不幸福？他也挺幸福的，因为啊，他以后可以到中途岛上班了。吃过饭，涂百耀说有事儿要和戚艳荣聊聊，大家都明白这对搭档要单独告别了。
0: 涂百耀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向小区深处走，戚艳荣跟在他后面没说话。走到小区中心的花坛边，涂百耀在大理石砌成的花坛边上坐下来。艳荣啊，
1: 嗯，
0: 你还有什么事要交代的？
1: 我没有，您恐怕有事儿要交代吧。
0: 嗯，风琴呢还没有成熟，要多体谅他，同时也要经常纠正他。陈让现在躲着我，他呀是觉得没脸见我，其实啊，谁不犯点小错呢？你找个时间明确告诉他，中途岛离不开他就行了。赵娟一开始有了打扮和有欲望挣钱啊，这都是好现象，但是仍然要让他保持质朴的本质。他的知识结构只到了这一步，要告诉他本事这个东西啊，不像啊草木啊说长就长。刘刚呢潜力大一些，做体能训练绰绰有余，但是要教会他守本分，房子嘛早晚会有的，他才多大，急什么？雪云是你的徒弟，前程不可限量，将来成就一定在风琴之上，需要好好引导，严格管教。王真嘛，他的问题主要是心理性的，你就能治好他，他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你需要特别重视未来的科技，这才是真正的竞争力啊。
1: 涂老师，
0: 嗯，
1: 你怎么不谈谈谢文呢？
0: 没法谈， 谢文这样的女人不是我能看透的，与这样的人合作也好，只能遵守规则，没有别的办法。
1: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那天晚上我真的划了火柴，你会怎么看我？
0: 你永远活在我心里。
1: 那现在呢？
0: 现在也一样，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耐心、最聪明，也是最优秀的婚姻治疗师。
1: 月光下，齐艳荣呆了半晌，她轻轻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涂老师，你记不记得你说要一直陪着我？
0: 记得，但是现在你已经战胜了自己啊。
1: 也许我不该问啊，但是我一直很想知道，在深圳的那个晚上你为什么要跳下去呢？
0: 其实没什么，那天晚上我出门一下子看到了当时阿成遇难时候的场景，我想起了杨柳在边境救我的往事，浑身有些虚脱。回来之后我就站在了窗户边，站在小露台上，我忽然就觉得自己像一片羽毛，想飘落。其实你知道，这种感觉就是幻灭感，也可能就是解脱感吧。
1: 我猜，其实您知道从那儿跳下去，它并不会致命。
0: 也许吧，当时没想那么多。要是我在清醒的时候啊，再高一点也没问题。
1: 涂老师，我最后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婚姻治疗的要义到底是什么？
0: 帮助别人战胜自己。你帮助很多人战胜了自己，包括我。
1: 难道您没有帮助我战胜自己吗？
0: 你是个例外，你是你自己战胜了自己。当你能够设计让蒋先生动弹不得，你已经战胜了自己。你不会真的划火柴的。
1: 是，当我看着他眼里的恐惧，我的恐惧就完全消失了。这几天晚上我睡得很香，也没有再做噩梦。啊，但是恐惧消失之后，反而是无尽的空虚。
0: 这个，你得自己想办法。也许，你会遇到让你充实的情感。答案只能交给明天了。
1: 也许吧。啊，现在我只知道，明天要去送您。
0: 北京西站，涂百耀穿着一身迷彩服，拄着双拐，肩膀上挂着一个小迷彩包，像一个退役的伤兵。前来送别涂百耀的人有戚艳荣、叶风琴、谢文、白静、刘成双、刘刚、陈让、宋时瑜、孔爱佳、赵娟、严兰、王珍。张雪云也要送，涂百耀不让。刘刚要给涂百耀提包，涂百耀说自己的包自己提，一会儿我过来检票口，谁帮我提包啊？刘成双上前拥抱了一下他。
4: 涂总，这好好的飞机不坐，为什么要挤火车呢？
0: 哎呀，火车时间长嘛，我好在车上慢慢的想你们。
4: 涂老师，这都要分别了，你还要让我们流泪吗？
1: 时间到了，赶紧去检票吧。现在啊，地球就是个村子，我们会到深圳找你玩去的。
0: 好啊，有空就来啊。涂百耀慢慢地走向了检票口，检票人员吆喝着让别人给他让路。白静看着涂百耀好像被人群推着一般，慢慢地消失在了拐角处。他对众人说，
4: 涂老师，他怎么没有回头呢？
0: 陈让结结巴巴地说，你等他死消孩子啊。

0: 会啥子头哦？
1: 众人想笑，又笑不出来。涂百耀好不容易上了高七九次高铁，车上有服务员帮他把包放在架上，扶他坐下。涂百耀把双拐放在座位下面，想闭目养神的时候，眼角却扫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孙小安。他已经放好了行李，坐在了前排左侧。涂百耀喊了他一声：“孙总。”孙小安站起身走过来：“
2: 啊，涂老师，你也是这班车呀？
1: 怎么，你也去深圳啊？”“
2: 哎呀，我退休了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倒是你去深圳，这行迹极为可疑哦。”“
1: 哎，我嘛，是去找我的前妻请罪的，虽然希望渺茫，但是我一定还是要去啊。”
2: 孙小安伸手拍了拍前面的座位靠背，一个娇小的女人站起来。涂百耀只看她的背影，就已经知道是杨柳。
1: 杨柳转过身，脸上盛开着温暖的笑意。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
9: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

0: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丫头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大人们的心思总是复杂微妙，婚丧嫁娶牵扯着几家人的户口、工作和远近亲疏。著名作家赵赵以一个小女孩的懵懂审视着成人世界的残酷，纪念七零后们简陋而早熟的童年。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
1: 第四集。
2: 大姨把一个姑娘带回家给宝山乡看，那人高马大的姑娘并不触人，眼睛扫过宝山，微有片刻停留，保持着同样的笑意继续扫下去，咯咯的笑声像大姨最喜欢的那只勤奋的老母鸡。宝玉把凳子让给宝山，招呼丫头挤到一块儿。大姨介绍道：这是刘阿姨，这是她姑娘珊珊，这是我大儿子宝山。宝山刚落下红的脸又胀了，不知怎的鼻子堵了，要深呼吸才能通气。珊珊没说啥，飞快盯他一眼，又咯咯笑个没完。那一眼短得扎人，原来大学生也看不出啥，还真是丑，但像老实的。这家真大，坐一院子人不嫌挤。珊珊妈笑道：我家珊珊啊，虽然也叫珊，但是珊瑚的珊。丫头抢着说：
3: 宝山哥是山头的山。
2: 宝湖说：我是珊瑚的湖。众人哄堂大笑，都觉得这事儿恐怕是注定的。每个人都那么高兴，演戏似的。丫头突然明白过来，感情这是来了另一个小姐，并且公子恐怕还相当满意。她慌了，一慌动作和话都多起来，以掩饰心里的琢磨。珊珊也好看，而且这种好看比苏英的好看随和，要是苏英不理她，她可不敢上前打招呼。可这会儿凑到珊珊边上，珊珊已经开始摸她头发了，这个动作让丫头的心定了下来。珊珊身上有种干燥的味道，没有苏英香，苏英让人醒着，珊珊的味儿却让她昏昏欲睡。有珊珊在院儿里，天迟迟黑不透，滞留在暧昧的光线中。珊珊像一盏油灯，火苗微微跳着，个人心里忽明忽暗。后来大家只一个劲儿说好，什么都是好的，天儿好，长得好，过得好，特好。晚饭在大屋里吃的，坐不下，

0: 表姐们没上桌，丫头不占地方，想挤在珊珊和宝山中间，被她妈拉到腿上，不大高兴。一家人彼此熟得无聊，来个生人只当玩儿，都先宠着。丫头胡乱吃了两口，背着手到院里转，老母鸡进窝睡了，外面远远的有狗叫。隔着葡萄架看见窗户里大伙儿挤得喜气洋洋，都舍不得离开，不知道自己要被冷落到什么时候。天上有眼冷淡的弯月，依稀能看出圆月的边儿，像墨黑的茶碗里填进去一小块亮，院角有一小块白，过去扒了，是个打破的乒乓球，举到鼻子前，一股辛辣的味道直杵肺头子。他捏着球找到蚂蚁窝前，想熏他们会儿，却听见院门吱呀一声，一个黑影闪了进来。这附近都不大锁门，这会儿外面也还人来人往。丫头瞪眼使劲儿看，月光不亮，仍照清了苏英的脸。丫头吓得怔住了，半天才跑过去，着急地拽她衣角：“
1: 你怎么来了？”
0: 苏英呆呆看她，好像不认得。月光把苏英的半拉脸照出阴影，有种刀削斧砍的硬。好久才迟疑地问：“他在吗？”丫头赶紧回头看了一眼，饭桌撤了，珊珊挨着大姨坐在正对窗户的床上，宝山坐在对面的姐妹中，只露个后脑勺。那一大屋子人，恐怕苏英也不能一眼找出宝山来。葡萄叶簌簌摇摆，有秋天的声音。果然，苏英不得要领，回过头来低声又问一句：“他在吗？”白衬衫照出雪的样子，长头发墨一般黑，在暗处更显茂盛。为了迁就丫头的高度，他俯下身子：“你能把他叫出来吗？”“怎么叫呢？”丫头紧紧攥着拳头，很想进去叫，又觉得肯定不能叫，会出大事儿。可不叫的话，很对不起苏英。她油然而生一种有劲儿没处使的难受，死活就是不言语。苏英看出蹊跷，问：“他干嘛呢？”丫头张张嘴，没说出什么。苏英直起腰，又往屋里看了看，自言自语道：“好多人呢。”他把肩上的书包带往后勒了勒，勒得胸口突出了胸罩的印子。丫头突然闻到一股和自己完全无关的气息，是另一个世界的气息。原来自己跟谁都不熟，悲伤从头泼到脚。苏英说：“那我先走了，你到时候跟他说一声，我来过。”太好了，丫头重重点头，送到门口。到门口，苏英又改了主意：“算了，你别和他说了，我自己跟他说吧。”一闪就不见了人。丫头把头探出去，仍看见她大踏步的背影，白衬衫像飘动的蜡烛头，远了就变成个萤火虫。丫头学她妈使劲儿叹口气，掩上了门。没人注意她进来，就像没人注意她出去。这一晚上 宝山的眼角笑出了好些再也抹不去的褶，抿着嘴，大概是他最好看的样子。丫头完全无法把这个表情和早上那个艰难的笑容联系在一起。显然，宝山非常喜欢珊珊。丫头耳畔一阵锣鼓点儿，想到最后一场要拜天地的戏了，这俩更像正印的夫妻，姹紫嫣红，由此更显得和苏英只像许仙白蛇，一片清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0: 珊珊和他妈待到很晚，几度要走，几度被拦下。丫头妈甚至提出，大老远的，不如在这儿凑合一宿得了。珊珊妈坚决不同意，说晚上路上人少，骑着也快。丫头跟他妈也要加走，众人相送，她一直跟在宝山边上，想找机会说话，可宝山一眼没看她，虽然也送出去好远。大家难得统一一回意见，丫头妈很兴奋，不停嘴地夸这珊珊不错，漂亮，随和又高，宝山傻人有傻福，算是抄上了。丫头也觉出来了，世上有些人和事不以外表为准，要不然为什么珊珊和苏英都看上了宝山？她自个儿喜欢宝山，因为他是亲戚，外面的人他不能胡乱喜欢。对于美丑，他多少也有点自己的观点。是什么让珊珊和苏英也想和宝山成亲人？他还没想通。现在心里秘密好多，随时想吐露出来，真憋得慌。一是早上宝山让他握的东西，二是晚上苏英来的事儿，到底告不告诉妈呢？他隐约觉得这俩事儿说出来都不会有啥好结果，虽然到底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妈最后总结说，知识改变命运，嘱咐丫头，将来啊，你可得考上大学啊，考上大学多好啊，就能搭上比自己更好几分的人，过比你应得的更好些的日子。丫头不全懂，但是打心眼里服气。夜里，丫头迷迷瞪瞪听见门外有分踏的脚步声，想醒实在醒不过来。后来有人过来敲门，丫头妈早竖着耳朵听，赶紧起来问是谁。来人在外面低声说了几句话，丫头妈匆匆出去，从外面把门锁上。丫头没什么梦，睡就是睡，一片死沉。早上醒了，他哥把脚支在桌子上看《三国演义》，那表示妈肯定不在，而且离家不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丫头迷糊着问，
1: 妈呢？
0: 哥说出去了。丫头问干嘛去了，哥说他哪知道，桌上有牛奶，还有头天剩的馒头，哥一边看书一边看着他吃了。丫头问昨晚上是不是出事儿了，他哥还是说不知道，看完一张才放下书，好像是李阿姨家的事儿。丫头顿时醒透了，
1: 谁？ 老虎哥、豹子哥还是玉芬姐。”“
3: 嗯，

0: 可惜只碰上毛驴家两个闺女。丫头跟他哥高高低低往回走，实在得找人聊，又问：“
1: 是老虎哥对象的事儿吗？”
0: 他哥皱起眉道：“
2: 真恶心。”
0: 加快了步伐，丫头赶紧跌跌撞撞地跟着。老远看见妈妈的自行车停在家门口，他发足狂奔。他哥害怕了，借来的《三国演义》还摊在桌上，要是给他妈撕了就惨了。他又不想表现出慌张，只是脚上更快，心里头骂了丫头一万遍。丫头推门就叫唤：“
1: 你上哪了，妈妈？”
0: 他妈脸上像有层灰，忍了忍，哑声喝道：“
2: 少打听，一边玩去。”
0: 丫头哥随后进来，书还在那儿，但他妈魂不守舍的，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坦然把书合上，收进包里，动作的节奏丝毫不乱，竟混过去了。丫头不能不知道啥事儿啊，急得快哭了，嚷嚷：“
1: 金阿姨家出什么事儿了？”
0: 他妈吃了一惊，喝道：“
2: 小点声，大的事儿小孩别打听，以后不许说了。”
0: 丫头以为他妈跟他翻脸了，吓得呆坐床沿，左脚的条绒面花布鞋掉在地上。他哥看着烦，给幸灾乐祸的踢得老远。妈简单做了午饭，沉默地吃完，又着急忙慌地出去了。他哥歇了一岗，对他放松了看管。丫头沿墙根溜进李家院里，没人，地上的脚印儿和车轱辘印儿兵荒马乱。李家上着大锁，胡家倒有人在。他摸到台阶上坐下，玩起用报纸穿的门帘儿。这东西他家没有，生活过得有声有色的人家才有功夫搓这个，还画上各种图案。他一会儿功夫就歪着了。醒来在胡阿姨家的床上，盖着条牡丹花的毯子，床比自家的干净多了，还有绿漆的铁栏杆。还没来得及摸摸弄弄，就被外间激昂的人声吸引了。听了半天却不明白，自杀是什么意思？杀这个字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自杀这个词肯定也是不好的。渐渐的，他听清楚一个事实：金家大闺女自杀了，反正是死了。死他懂，就是再也见不着这个人了。金大闺女虽像个影儿，可丫头毕竟实实在在的见过，没人哪儿来的影儿呢？好端端一个人以后再也见不着了，他自个儿也再见不着太阳月亮，见不着地上的花花草草、蚂蚁洞、乒乓球，见不着早上的油饼炸糕和叮当乱响的自行车。他知道吗？而他们会发现他不见了吗？丫头想着想着就难过的哭出来，瞪着对面的柜子使劲忍，瞪着瞪着发现里面有个从没见过的小白塑料马，拿出来一摇，哗啦啦响，马肚子下面有个塞子，拨开便撒了一手五颜六色的糖豆，赶紧全塞嘴里了。回家忍不住问：“
1: 什么叫自杀？”
0: 他妈万没想到小孩如此直截了当，为了掩饰震惊，简单粗暴地答：“

0: 胡说什么呢？不许再胡说了。
1: 他哥正写作业，也停了笔，没回头。屋里一片死寂，十瓦的灯泡似乎黑了一黑。丫头抬头看，被灯丝刺了眼，再看哪儿都有条金色的线影。她怕她妈生气，妈最亲，妈要是不理她，简直没法活了。为了讨好妈，她突然嫩声嫩气地说：
2: 妈妈，那天晚上珊珊姐来的时候，苏英姐也来了。
1: 她妈果然理她了，听她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遍，又不太以为然，跟眼前的事儿比，那也太不算事儿了。早听说苏英黑得像鬼，举止做派像老爷们儿，冲这能上门去找男人的行径，就说明还真不是造谣传谣。丫头对这效果有点失望，迟疑半天还是没说她觉得苏英长得更美，只问：
2: 那戏里不都是谁先来的就应该和谁好吗？
1: 他妈一愣，还真没想出把这事儿说圆的话，又觉得有不跟丫头废话的权利。
3: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丫头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大人们的心思总是复杂微妙，婚丧嫁娶牵扯着几家人的户口、工作和远近亲疏。著名作家赵赵以一个小女孩的懵懂审视着成人世界的残酷，纪念70后们简陋而早熟的童年。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
2: 第5集。
3: 金的闺女的事儿风一样传遍了这片儿，人人都以为别人不知道，都一脸神秘，吐露一句半句后才失望地发现各有渠道听说，便把头扎到一处，议论纷纷。有头有脸的人家总比小门小户的出了事儿更让人兴奋。丫头妈跟着丧气，这当口总不能再提帮丫头爸调动工作了，她得结交些新朋友。金的闺女不是个影子，影子不会被土盖住。

他悄没声地入了土。大姨旗开得胜，对自己的眼力和运气得意不已，乘胜追击，也要给宝珠来个一样款式的优秀农村男青年。如果按这个方向找，宝珠倒比宝山有优势，因为孩子的户口随妈，将来不用像给珊珊操心似的托人转城市户口。宝珠虽然是这家里条件最差的孩子，要个儿没个儿，要模样没模样，但他总也有优点，稳重，场面上会来事儿，长相老成，倒让领导信任，年纪轻轻已经在厂里做文职，前途无量。当然，到底是女孩，不敢像宝山那么要，男方漂不漂亮无所谓，周正就好。网撒了很久，陆续有些回音，仍是大姨先去见，都不理想。大姨不能从自己这儿先矮人一头，必须拿出低就的样子，哪怕对方不明所以。每周末珊珊都来，由一开始的做客变成帮厨，收拾桌子，倒垃圾，大大方方，很自然，大家客气两句就随他去了。他和周围的邻居也熟人起来，和丫头也混得不错。珊珊带他出去玩，还给他买从没吃过的泡泡糖。倒是宝山，没有和苏英在一起时那么爱戴他。丫头想起苏英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知道宝山是怎么去了断的。原来那是另一出戏，根本就不能在戏台上演的。一天，大姨父的弟弟带来个叫小杨的年轻人，大背头，大高个儿，眼睛不大却很亮，很聪明的样子，放在大姨家孩子堆里十分打眼，捏着丫头倒觉得和珊珊般配。大家围着小杨问长问短，小杨笑眯眯的，对每个人都很客气，给大姨父敬烟，知道不给宝山保风。大姨把丫头妈拉到一边，低声问：“哎，跟宝珠怎么样啊？”丫头妈不知动了哪根邪筋，直往心里去，上上下下恨不得把小杨看个穿，很挑眼。饭桌上也活跃，大声问小杨各种问题，逼他喝酒。小杨一口一个小姨，陪着小心。吃完饭，宝山宝湖拉小杨打牌，小杨说不太会，宝山便说宝峰好不容易回家一次，陪他玩玩。几个年轻人到外间支桌子，丫头妈安静下来，跟姐姐摇摇头，不行。大姨吃一惊，怎么不行啊？丫头妈说，小杨乍看上去体面，但眼神闪烁，不敢与人长时间对视，心术恐怕不正。大姨反问，凭什么要跟你对视啊？闲得没事干呐。丫头妈被小杨多劝了几杯，看不出眼色，坚持道，哎，真的，眼睛里有邪气，将来宝珠会吃亏的。大姨没再搭理他，给个鸡毛还真当令箭了。宝珠什么也没说，但比说了还明白，羞羞答答，一脸喜色，闷头吃，闷头收拾。小杨对三姐妹倒一视同仁，既没特别关切，也不会冷淡她，各处都周到，盛饭，递筷子，但只给大姨和丫头夹菜。丫头长这么大，亲眼见过长相最体面的男人就属小杨，顿时把宝山丢到脑后。小杨会逗小孩，对他的鼻子又捏又刮，逗得丫头咯咯笑。

0: 宝珠也跟着慈祥地笑。丫头妈看没人欣赏她的敏锐，不禁动气，回家路上狠狠念叨：哼，宝珠迟早会吃亏的，迟早。不知怎么就气成那样，之后好久不让丫头过姐姐家去。天儿渐渐凉起来了，丫头妈闷了一个来月，下班就回家，买了一堆五颜六色的毛线，得闲儿就织，学了各式花样，小到帽子围脖，大到毛衣毛裤，结结实实的一人给织了一套，还给丫头爸也寄了去。每天天高云淡，像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了。丫头百无聊赖间越发缠着他哥，他哥话少爱琢磨。在开学，小松上了警校，四牛上了技校，碰面时间少，他倒禁得住闷，老去书店买我们爱科学，照着上面做各种小手工，望远镜、老鼠夹子什么的，一天做了个弹弓子，对着院外的电线杆子练，自己也没想到竟那么准，把灯泡给打碎了。他扭脸往家跑，后面有人严厉地喊：“站住！”喊他的是毛驴儿，劈头盖脸数了一顿。丫头哥不信邪，不认为只要是大人就能管小孩儿，但毛驴儿就住隔壁，他得替他妈想，人单力孤，不能得罪人。没想到等他妈下班，毛驴儿又上门告状。丫头妈仗着心情不好，上来狠狠踹了一脚。丫头哥不禁恨起来，不过仗着是个居委会主任，真当谁都得听他的吗？他动了几天脑筋，然后一个中午，毛驴儿家门上就出现了一张纸条：下午2点在食堂开会。老太太出来看见，低头看看手表，三步并作两步蹒跚着走了。丫头见他哥把语文课本顶在下巴上，对着天空念念有词，似在背书，也便接着看墙上的挂历编白日梦去了。他妈因为喜欢戏，家里的挂历都是古装美女，一年过去也舍不得扔，拿来糊墙围子。丫头就此知道了林黛玉、薛宝钗、元春、惜春什么的。《红楼梦》没看过没关系，她直接用这些名字编起故事来。食堂不远，出这巷子也就500米。丫头哥一直没离开窗前，直到不一会儿，毛驴儿一脸疑惑地回来。丫头家的房朝北，所以毛驴儿没看见暗处的男孩微笑着露出了牙齿。三次被晃点后，毛驴儿提高了警惕，出来进去随手关门的习惯还在，但突然开门的次数多了起来。有时丫头正蹲门口拿树枝划了，嘎吱一声，毛驴儿家院门就打开了，老大老二猛地往外探头，把他吓得当场呆滞。丫头哥的字是练过的，能写大人的连笔，本来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可能玩得太顺手，越来越藐视对手，最后一回用的纸大意的忘了撕掉他妈工厂的抬头。毛驴儿当着丫头妈的面儿，并没大发雷霆，可能是被一个文弱的少年给涮了这么多回，伤了自尊，只把纸默默递给丫头妈，没有头回告状的恶行恶状。丫头妈发了不少狠话，最后毛驴儿都听不下去了，直劝可别把孩子打死。可等毛驴儿一走，丫头妈关上家门，没打也没骂，只让丫头哥 以后别再这么讨厌。两回告状，两方态度的不同引发丫头哥强烈的思考。淘气招人讨厌，但有智慧的气人可以获得欣赏。丫头的理解是，那些不招大多数人待见的少数人是可以放心戏弄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0: 老虎的事儿，领导私下过问了，看这样一个七尺男儿失声痛哭，非常重视，安排他去基层训练民兵，同吃同住，强度大，以冲淡糟糕的情绪。再回来，他瘦了好几圈，还呵呵，只是纯呵呵，没了笑容做搭配。懂事儿的都不多言语，不懂事儿的转着圈的嘘寒问暖，一脸可惜。豹子怕场面尴尬，挺身而出，说了很多笑话。再玩见大家都特别累。丫头妈以前便觉得豹子有些机灵样子，这回更看高了些。表面上暂且风平浪静，她算着可以带丫头再去金家了。既然这条线不能断，晚去不如早去，硬着头皮又头一回就好了。她给丫头下命令，去了啥也不许问，尤其不许问大姐姐去哪儿了，少说话，多和金阿姨亲。丫头给吓得，见了人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幸亏她妈马上拉老太太进屋说话。丫头见金老头在厨房里沉默忙活，便搬个小马扎儿坐旁边看。老头用一把大黑剪子刮鱼鳞，银色的鳞片咔咔啦啦掉在下面的盆里，有些跳出来，丫头伸手沾了回去。金老头冲他笑笑，鱼张着嘴像急着要说什么，说得瞪目多口，悲愤的无以为继，惊厥而死。饭桌上如常，不知道的并看不出这家有意识，只是丫头不知怎的，时不时会往黑处看一眼。他妈不禁有气，这孩子说傻不傻，却敏感的讨厌。一走神儿，便没把鱼刺挑干净，扎到丫头喉咙。她尖叫一声：“
2: 妈，我让刺儿扎了！”
0: 沉寂的饭桌突然流动起来，丫头咔咔往外呕，金老头起身去找醋，丫头妈一个劲儿说一会儿就好，怕人太当回事儿。金老太太耐着性子说：“小孩总要扎几回，以后就自己会吃了。”丫头头回被鱼刺扎，以为这就是要死，看女的都不大在意，很委屈，再哭又像要被骂，只得眼泪汪汪忍着。有异物在喉咙里，总忍不住一下一下咽口水，喝了醋也没有效果，只觉得醋真好喝。大人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聊起这鱼，不好买，好吃，所以刺儿多。他渐渐听入了神，才发现鱼刺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去了，赶紧跟他妈报告，他妈也没理。回家跟他哥显摆，
2: 吃的大鲤鱼你吃过吗？
0: 他哥说当然吃过，一年前就吃过。丫头问哪儿吃的，他哥说你管得着吗？说了你也不知道。丫头悻悻地说肯定特贵，他哥说也不一定，家里不吃是因为

0: 哎，妈不会做，妈老没头苍蝇似的，能把饭做熟了就不错了，扯不上什么好吃不好吃。晚上，四牛和小松来家里玩，小松问四牛：“听说金大闺女不是因为你哥自杀的？”四牛说：“不知道。”看样子，是真不知道。丫头跟着看他们到夹道里踢球，电线杆上新换的灯泡已经蒙上了土。丫头妈事前没透露，转头礼拜一带她上幼儿园了。家附近有一个，可都是老阿姨，看着不清爽。再去大姨家半道上还有一个，刚厂办的，阿姨都年轻漂亮，小鸟一样，一打听也不费什么劲就送进去了。全托倒是省心，可也贵，还是日托吧，天天接送不算什么，天天还上班呢，习惯就好了。丫头没有一般小孩哭哭咧咧的认生和不舍，他喜欢人，新鲜的人，好看的人。他们班阿姨姓梁，中等个儿，巴掌脸，白白净净，两条长辫子，发梢都黑亮亮的，一丝儿也不黄。只是一出汗，身上就有股令人晕眩的味道。丫头以前从没闻过，不知道算是个什么味儿，也不敢吱声，更不敢问别的小朋友，默默忍着，慢慢以为这味儿就代表长得好看的女的。汗味儿忽大忽小，但凡闻着重了，准保是阿姨起急了，那会儿就要乖点儿。也有一条不合意，认识的人里她年纪最小，人人都让着，可幼儿园里全是小孩，谁让着谁呀？他很快发现，老师喜欢的都是那种团团脸大眼睛的小姑娘，她小鼻子小眼一团模糊，待遇非常一般。怅然若失了几天，又想出辙来安慰自己，反正被老师喜欢的就那一两个，她和大多数人待遇一样也就行了。大家拿丫头上幼儿园这事儿新鲜了一阵儿，三个表姐都来接过，最后只剩宝狐来的勤。丫头由此喜欢上了黄昏，牛羊归栏的时候，盼望的人才会出现。宝狐用大姨的话说，就是屁股有尖儿，坐不住，就喜欢瞎溜达。有时候二梅也跟来，俩人东拉西扯，颇有些听不得的。像强奸金家大闺女的那个人就住在狼山，给枪毙了。小杨前天没回家之类，只做出个避着丫头的姿势，并不管她其实都听得见。丫头吓死了，强奸是什么虽然不知道，但枪毙是懂的，那就是不得好死，是坏人的下场。金大闺女和老虎这事儿背后得有多可怕的大事儿啊。那天晚上丫头躺下有十分钟才睡着觉，脑子里各种恐怖，但因为见识少并没有画面，所以这想象很枯燥，也就相当于催眠。老虎在院里几个一家之主面前掉过一回泪，使劲忍着不想哭，可忍不住一直抽抽。妇女们很心疼，她一脸扭曲地问：“
1: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会嫌她的。”
0: 妇女们一听这个就绷不住了，纷纷掏出手绢抹眼泪。这其中 丫头妈尤其难受。
2: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丫头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大人们的心思总是复杂微妙，婚丧嫁

0: 业的残酷，纪念七零后们简陋而早熟的童年。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
1: 第六集。
2: 听老虎说起金家大闺女的事儿，丫头妈尤其难受。当初要没介绍金大闺女给老虎，老虎也不会有今天。两头的人肯定背后都怪他，他信命，觉得人家也肯定信。老虎要碰不上金大闺女，就不会这么伤心，背着不吉利的名儿。金大闺女要是没跟老虎，可能也不会遇见这么不幸的事儿，说不定今天还活得好好的。她越哭越厉害，比谁都厉害，这些年的愁心思都借势嚎了出来。大家明白，掉过头来再安抚她，说这事儿也不能怪她，千万别往自己脑袋上顶雷。丫头妈听到想听的话，才慢慢踏实下来，缓缓舒了口闷气。当然她也不全放心，朋友不议论，总有别人背后议论，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她得争气，事情总得有个了断，了断的方法必须直接，再给找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直到老虎生下大胖小子，这块石头才能算落地。恰好厂子里新来了几个年轻人，有接父母班的，也有技校中专分配来的。丫头妈在学历最高的里面学嘛，看上了文文静静的小曹。小曹先在车间管了几天料，领导看他细心稳当，便调到丫头妈身边当出纳。丫头妈是会计，近水楼台好打量。小曹不能算好看，可也不难看，说话笑模笑样，像是有福气的。家庭出身是干部，虽然不是什么大干部，总比工人家庭知书达理。他和小曹迅速亲热起来，很快便打听清楚，以前没搞过对象，现在可以考虑。他并没说老虎的条件，老虎的条件不必说，自然是小曹巴不得的。他跑去和李阿姨介绍了小曹的情况，正中李阿姨下怀，是时候帮老虎换换脑子了。试着和老虎一说，老虎呵呵两声并没反对。本想约在丫头家，当是小曹来看师傅，丫头妈正琢磨自己家里地儿小转不开磨，没想到小曹已经不肯答应，说哪有头回见就恨不得钻进男方家的。丫头妈被撅了，倒没生气，反而赞叹小曹庄正，思来想去就约在大姨家了。头天小曹烫了个头，硬硬的像块黑压压的云朵，丫头看着新鲜，生出亲近之心，死活要坐小曹的车。丫头妈和小曹正准备走，想起来问了一句，他家就在里面，要不要看一眼呢？小曹笑着摇头。等丫头妈把孩子抱上来，还从兜里掏出块奶糖，丫头的脸蹭到小曹的格子外套，僵过也硬硬的。一路上他给小曹指点左右的风景，果园里都是苹果，也有桃树，外面虽然围了铁丝网，

0: 他知道从哪儿能钻进去。少年宫里总有人唱歌，不过他喜欢手风琴的声音。
1: 我还在剧院里看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露天电影。小曹阿姨，你看过没有？
0: 小曹嗯嗯两声，让他说个够。拐道去姨家的小路，远远看见宝山和小杨在二美家门口的树底下对火。离得远倒看得清气质，小杨比宝山更像城里人。天虽凉，仍一件白雪雪的衬衫，最上面两个扣子都没系，浅灰色的呢子长裤微有点晃荡，很是潇洒。宝山说的眉飞色舞，身体曲曲弯弯，两人显得很亲密。丫头拍着自行车的前把高声叫，
1: 小杨哥，小杨哥。
0: 小杨转过脸，笑得不见了眼睛，把烟头弹出一个弧形，又跑过去踩了踩，才把丫头抱下车来。小曹并没特别认生，跟在丫头妈身后叫人点头，大姨让着坐了。还没等吩咐，丫头就从厨房捧了盘花生米出来，众人取笑了一通。话还热，老虎也到了，穿件卸了领章的军装，最近瘦了，显得挺拔，也被丫头妈领着挨个介绍了一番。介绍到小曹，他严肃地缓缓起身，老虎热情地伸出手，他才勉强握了。社会上都觉得退伍军人是见过世面的人，老虎也这么觉得，不好意思不多说话。丫头妈看小曹虽不至冷冰冰，但冷静的样子像不喜欢，心里不把稳，便怂恿他多说几句。小曹开始还笑一笑作为回应，后来便装听不见。大姨赞道，嗯，小曹稳重。大美二美站院里和宝狐嘀嘀咕咕，丫头妈看见哄丫头出去听听他们聊什么呢。宝狐还推他，走走走，哪儿都有你。二美像没看见丫头，却住了嘴。大美赶紧问，到底养不养啊？宝狐问是什么狗，大美说是黑背，很难弄到的。宝狐点头道，我要我要我要。二美见丫头傻呆呆地瞪着宝狐，笑道，怕咬你啊？丫头不知道二美怎么总能说出她不愿意给人知道的心事，越发不待见二美了。晚饭三姐妹又没能上桌，小曹被安排着和老虎挨着。老虎给大家夹菜的时候特意把筷子掉了个个儿，这动作让大家觉出自己从前的粗鄙，互相看看，不禁都矜持起来。老虎和姨父小杨喝了几杯，敬宝山被大姨拦住了，说他明儿还得上学，喝了酒只怕课堂上会困。丫头问，
1: 珊珊姐怎么没来啊？
0: 大伙儿笑，宝山也笑，姨父掐着嗓子装出一种和小孩对话的腔调说，啊，他有事儿啊。晚饭撑下来，丫头妈累得不行，小曹基本上不说话，他做媒的只好在中间各种介绍吹牛，给姐姐家人看在眼里，得多上赶着。这个小曹太不给长脸了，眼界竟这么高，平时知高识低的，看不上对方也不用这么冷淡。他灰了心，准备好迎接失败的结果，也没多做，便说晚了要家走。大家送到门口，等着看怎么个了局。老虎推上车，突然说，
2: 小曹同志，你住哪儿啊？

0: 这么晚了，我送送你吧。大家都挺佩服他的勇气，都这种情况了，还能勇于面对拒绝。谁知，小曹竟沉默着点了点头。本来谁都没抱着能成的打算，这下颇为意外，完全不避着两人的交换眼色。小曹只当没看见，低头骑上车，慢慢在头里。老虎周到地跟每个人道了别，才紧瞪着赶上。远到肯定听不见说话，大姨才对妹妹讽刺的一笑：“这都说不好。”小杨儿想说什么，听这话茬儿，摸摸鼻子，咽回去了。丫头妈摸不透小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路上忍不住问丫头：“你觉得小曹阿姨喜欢老虎哥吗？”丫头煞有介事地说：“
1: 我喜欢小曹阿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0: 第二天上班，小曹刚烫过的头发扎成两个小辫儿，有种和样貌不相配的古怪和俏皮。丫头妈这一夜没睡好，不禁上去拍打他：“怎么样啊，到底？”小曹全不见昨天的矜持，腼腆的一笑：“还行吧，慢慢看吧。”丫头妈没想到这姑娘主意这么大，既放了心又很恼火，抱怨道：“我昨天看你那样子呀，以为没看上老虎呢。”小曹正色：“我大姑娘家家的，哪能见个陌生男人就那么没轻重呢？”这话虽不入耳，却很有道理。可能有道理的话都不入耳吧。丫头妈只得咽下这口气。直到中午，小曹费用自己的饭票给丫头妈打了饭，她才完全高兴起来。老虎跟父母说，小曹是个有档次的人，不随便，有股劲儿，镇得住。李阿姨也不是很明白这是要镇什么，但儿子喜欢就好，赶紧结婚最好，去去晦气。小曹和老虎没多久就见了父母，小曹跟丫头妈说该查的都查清楚了，父母也点了头，既然各方面都没问题了，也别撑着了，搞对象就是为了结婚。丫头妈心想，查了金大闺女的事儿了吗？不放心，问老虎。老虎一脸惊，说当然不能告诉他，赶紧又嘱咐所有嘱咐得到的，那事儿必须要等到结婚以后再传到小曹耳朵里。老虎去曹家带了水果酒和点心匣子，小曹来李家带的是巧克力和给李阿姨织的围巾。丫头妈一看花样，明明是偷偷摸摸跟自己学的，这姑娘可真有心眼儿。李阿姨看出小曹确实有股和别人不一样的大家大气，也没留意那围巾的花样和丫头的毛背心儿一样一样的。老虎心里还有件大事儿，不知

0: 金老太太确实不像姓宽的。老虎重重地点头答应道，阿姨，既然您说不必讲，那我就听您的，不去了。他一走，丫头妈慢慢琢磨过来，这恐怕是人家套自己的话吧，到时候金家真要不乐意了，老虎就有话说，说是他不让说的。他不禁又恨自己急性，落了这种口实。翻来覆去一晚上没睡好，也算想明白了，反正这媒也是他做的，金家要生气，哪一层的气都会生，这事儿也拦不住。他心情坏了几天，也不想把这不得意的事儿告诉给丫头爸，那几天对孩子格外凶。大姨在山上盖了三间房给宝珠结婚用，小杨不总在这儿留宿，大姨赞同，毕竟没结婚，不必让旁人说嘴。房盖得很快，反正大伙儿下了班也没啥事儿干，大姨在这左近有威望，一声吆喝来了很多人。盖房期间，小杨自然回回干到天黑，宝珠姐儿仨在旁边烧水做饭打下手，也不见她和小杨说话，只等大家要散的时候低声说一句，你赶紧回吧，这么晚了。小杨笑嘻嘻的等着别人出声，果然有懂事的说，小杨家这么远，今儿甭走了，就住山下吧。说话的人必高着调门，大姨面不改色点了头，宝山你回学校住吧，学校还能洗个澡，小杨就住你屋了。话虽说得合情合理，每回小杨早起洗漱都在院里，家门关得紧紧的，连宝珠都不到外头的水池子去。房子盖完，鸡啊狗啊都挪山上养了，山上可吃的料多。宝珠默默和小杨转战上去，山下踏踏实实留给了宝山和珊珊。这回丫头又多了一处玩的地方，高兴坏了，总和宝湖新养的狗虎子比赛，看谁先跑上去。宝湖参加社里的武术比赛，得了两个第三，奖牌明晃晃的，更有理由不学习了。丫头得知，非跑去要见识见识奖牌是啥样。睡觉那屋的门紧关着，伸手拍，里面叽里咣当半天，宝狐探出半个头，迅速把它扒了进来，又赶紧关上门。凳子上放个水盆，桌上摆着电卷发器，丫头这才看见宝狐一边脑袋上有几坨大卷儿，又惊又喜，
1: 烫头你！
0: 宝狐伸出指头虚他，让他老实呆着，掰开镊子烫另一头，卷发器烫的头发冒出一阵白烟，满屋燎猪毛的味儿，又蘸了清水往发梢上抹擦，尽量弄得自然点儿。床沿上摊着件钩针儿的白毛衣，大窟窿眼儿套小窟窿眼儿，好看死了。丫头抓过来顶脑袋上，也不知道算啥，美半天。宝狐归着玩，派他出去看看院里有人走动没，丫头回来说没有，话音未落，宝狐便闪电一般不见了。天黑宝狐才回来，想趁着看不清人的时候溜回屋，被大姨从厨房窗户正正看见，抡着火钩子破口大骂出来，得奖牌也没用，骂的就是得奖牌的，不学好，疯丫头，浪里浪气，各种难听话，听得丫头像被皮带抽在身上一样疼。宝狐站那儿垂着手， 等大姨骂够回了厨房，才沉着脸。

0: 吩咐丫头到院外接盆水，也没去火上烧，直接把头扎进去，扎了有三分钟，直直地仰起头往后甩，黄毛全甩到脑后，露出长满了青春痘的额头，丫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过了一礼拜，宝狐得意地拿照片给丫头看，特意照的全身照，脚站成钉子步，看着就稳，脸上实在搂不住，笑逐颜开，鼻头亮亮的。丫头呀呀连声，记事以来还没进过照相馆呢，好想要，真像大明星。宝狐说会多洗几张，让丫头等等，估计呀，不少人想要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丫头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大人们的心思总是复杂微妙，婚丧嫁娶牵扯着几家人的户口、工作和远近亲疏。著名作家赵赵以一个小女孩的懵懂审视着成人世界的残酷，纪念70后们简陋而早熟的童年。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
1: 第七集。
2: 得奖这事儿让宝狐持续兴奋，再加上新养的狗他抢着遛，每天早起俩小时仍神采奕奕。丫头只要住在这儿也跟着在虎子后头于旷野狂奔。宝狐遛狗的时候总穿件袖子上有白道的蓝运动服，左胸前两个白字体孝，很旧软软的，是出过很多汗呕出的样子，塌在身上胸都显得大了。这身衣服不仅标志身份，也很能告诉别人其与旁人的不同。身体好，大大咧咧，又傲又好接近。很多时候二梅也跟着，和宝狐不同，他不爱运动服，总穿件小方格的夹克，两手插在兜里，有事儿没事儿特爱说潇洒。两个女孩走在后面咬耳朵，丫头要想听听就被轰到一边，弄得她越发想听。清晨的田野，风还带着

0: 聚了夜的湿寒之气。不远处的山是青黑色的，挡在天前，不给它轻易的亮。丫头的耳朵给风吹得疼，把手扣在耳朵上，嗡嗡。那天田埂那端过了个男青年，瘦长脸，眉眼自带一种风流，可能是出来晨练，衣服松垮垮的，从能看清脸就一直盯着丫头身后的女孩们。丫头觉得盯的是宝壶，回头看两个女孩都已绷起脸。男子停在他们跟前，丫头等着人跟他打招呼，人没理他，蹲下摸摸虎子，虎子竟没凶他。他站起来大方地招呼道，
1: 嘿，这个不错呀。
0: 宝壶不吭气儿，二美翻个白眼儿。男子不以为武，笑得露出洁白的牙齿。丫头在一旁暗想，这样的天光里出来好看的男的，准保是戏里的坏人了，陈世美。男子又问，
1: 你们哪学校的呀？
0: 宝壶绕过他斥狗，
2: 走，虎子。
0: 二美斜斜地瞥了男子一眼，也跟了上去。男子掉过头，轻飘飘地跟着。
1: 体校的呀？练什么的呀？这狗叫虎子呀。
0: 女孩闷声快走，却并没赶他离开。跟了一段，宝壶不知是累了还是怎的，步子慢了下来。男子喜滋滋地超过他们半步，边走边侧回头问，
1: 住哪儿啊你们？
0: 宝壶不言声，男子自我介绍，
1: 我也养狗。
0: 二美看他一眼，又看向山顶，眼里的冰气在化。男子接着说，
1: 我就住这旁边。
0: 他指指不远处的村子。二美的眼珠霎时又动上了，快得不像话。宝壶紧走几步，催丫头跟上，像这男的有传染病。男的愣了愣，惯性的蹭前几步，慢慢停住了。丫头自觉走出很远，才小心的回头偷看，激动的报告，
3: 那人没了。
0: 女孩们回头看了看，二美狠狠哼了一声，不屑地说，
2: 狼山这片的都是农民。
0: 宝壶说，
2: 看着倒不像，像个痞子。
0: 二美笑笑，
2: 这些农民老学城里的痞子，时间长了也能学得假模三道的。哼，不过要想蒙我，差得远点儿。
0: 宝壶道，
2: 这片的人的户口是农村的，平时倒都在厂子里上班。
0: 二美眉毛一皱，几乎连成了浓睫毛。
2: 那你是觉得他不错呀？
0: 胡说，
2: 讨厌。
0: 宝壶骂他。看二美似笑非笑，宝壶有点臊，提高了嗓门冲丫头说，
2: 今天的事儿回家不许说啊，跟谁都不许说。
0: 丫头问为什么，宝壶红脸道，
2: 要知道遇成坏人，以后还能让咱们出来遛狗吗？
0: 丫头虽然答应了，但发现自打碰见过那个人，宝壶遛虎子反倒更爱往狼山那边走，而且只要往那儿走就不主动叫二美，有时候遛回来在门口见大美二美刷牙，宝壶就说，
2: 今儿起早了，怕你没起。
0: 二美嘴里多挤出些白沫，可能是笑吧，什么也没说。丫头问过宝壶，她喜欢二美吗？宝壶说，
2: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就一块玩呗。
0: 丫头追问，更爱和大美玩还是和二美玩？宝壶说，

0: 每比我大三岁呢，玩不到一块儿去。丫头就知道她是不得不和二妹玩。有一天真是特别早，宝狐轻手轻脚起来，正穿衣服，丫头糊涂着问：“
1: 起了？”
0: 也闭着眼睛摸衣服穿。宝狐让她再睡会儿，她不肯，坚决要跟着。旁边的宝玉翻了个身，让他们小点声，一股不耐烦的被窝气。出大门，二美竟然在等，一见丫头有点烦，
2: 又带她呀。
0: 宝狐犹豫地看了丫头一眼，说没事儿。三人跟在虎子后面沉默地走着，看二美明显不待见她，丫头怯了几分，更觉今天异样，像要执行什么任务。她尽量不出声，尽量贴腿而行，省得招二美嫌弃。二美和宝狐按之前的路线兜了好大一圈，一路上只简单地说几个字，脸上都渐渐泛出红来，像走得出汗，又像难耐兴奋。到狼山田边的时候，丫头也不知道为什么还东张西望了一阵儿。天透出亮来，星星仍在眨，但像盯不住了，直打哈欠，下一秒再抬头可能就找不见了。宝狐和二美开始往一个平时从没去过的方向走去。丫头很累了，累之后就是麻木，机械地跟着，现在如果跟丢了，她指定找不着家。风硬硬的，贴身的背心儿已经汗湿，团在兜里的手心儿全是汗，她闻了闻，是裹着土的粗盐味儿。女孩们斜刺里穿过田野，径直走向附近最繁华的大路。丫头认出来了，重大节日上妈和宝狐都带她来过，平时买东西都在家附近解决，来这儿就肯定是要挑选什么上档次的东西。他们经过了店门紧锁的百货商店、理发店、照相馆，暗淡的天色让这些店面显得特别陈旧，像在那儿趴了一千年的老妖精，到白天吸了来来往往的人气才能年轻。马路中间有个戴大口罩、穿蓝布衫的人在扫街，头上是铜色的蓝帽，看不清男女。三人走过他时速度更快，丫头只看见薄薄的眼皮，应该是个男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0: 街快走到头，右面是一排新盖的楼。丫头还没进过正经的居民楼，不禁胆怯。到黑洞洞的单元门口，二美闪身轻轻进去，在绿漆的门后站定。宝狐转过身，严肃地对丫头说：“待会儿去人家，不许乱说话。”
1: 哦。
0: 丫头习惯了别人对她说“不许”。今天来这儿的事儿，不许和任何人说，不然我再也不带你玩，再也不跟你好了。丫头的头点得快掉下来，宝狐又狠狠盯了她一眼，才推开单元门，带着丫头和虎子进了去。丫头听见挂着弹簧的门呼哒哒地蹭上门框，又回头痴呆地看了半天。楼道里没灯，二美在前面小心地探路，半层上有个铁框的窗户。天越来越亮了，丫头注意到二美有一个抬腕看表的动作， 他啥时候有表带了。到二层，二妹停下，眼里有凌厉的光闪烁，示意宝狐到最前面来。宝狐晃到最右边那家门前，弯起手指轻轻敲了两下，一片沉静。虎子突然狂叫起来，三人吓了一跳，宝狐赶紧挠他下巴安抚。屋里传来踢里踏拉的拖鞋声，二梅悄然站到宝狐边上，挡在丫头身前。一个男孩探出睡眼惺忪的头，冲他俩一笑。宝狐拔尖了嗓子，用丫头从没听过的一种声音说：“
2: 还睡呢？”
0: 男孩一搂他肩膀：“
1: 没有，打了一宿牌。”
0: 丫头不敢进，男孩问：“
1: 这是谁啊？”
0: 宝狐说：“是他表妹。”顺手把丫头扒了进来。丫头使劲儿打量着楼房，雪白的灯照着淡绿色的墙围子，有点像医院。进来一条窄道，正对着厨房。右边先是厕所，然后是两间挨着的屋子，一是豆绿色的木门，其中一间对着大些的客厅。屋里的家具很洋气，衣柜、沙发、电视，很大烟味儿。还有两个面色苍白的男孩，发红的眼睛呆滞地看着宝狐和二美，不知道是困的，还是在这么伪慢的气氛里如此接近女孩被震慑了。开门的男孩带宝狐把狗拴到阳台才回来介绍：“
4: 林宝狐、孙小美、叶谦、何志强。”
0: 宝狐热情地打招呼，倒像是女主人待客：“
2: 你们俩是二中的吧？我去过你们学校，刘丽是不是你们班的？”
0: 何志强眼神闪烁地点点头，没吭声。叶谦的目光像粘在了二美身上，拉出无形的缠绵的丝来。二美比平时更冷淡，故意做出一副不知道怎么融合进来的样子。宝狐要凸显自己主角的地位，批评屋主道：“
2: 小王，你怎么招待我们的呀？”
0: 小王意味深长的笑：“
1: 好好招待你们呀。”
0: 宝狐红了脸：“
2: 讨厌，什么意思呀？”
0: 小王一把把他搂到沙发上坐下，轻昵地问：“
1: 起这么早，困不困啊？睡会儿不在。”
0: 二美吃得笑了，一脸痘痘的何志强让他也坐，别老站着。丫头看见他腮帮上有个红痘痘，几乎要飞出脓来。叶谦问二美：“
1: 咱俩见过吧？在电影院，你跟……”
0: 他突然反应过来：“
1: 孙大美是你姐吧？”
0: 二美的眉眼皱成一簇，可能是欢喜，也像是生气。丫头从没置身过这样的场景，害怕地贴墙站着，手抠在墙上，却什么也抓挠不到。男孩们对他虽无视，二美却总放不开手脚，笑着提议道：“
2: 丫头，你跟虎子玩会儿去吧。”
0: 丫头看宝狐，宝狐打发说：“
2: 你别让虎子进来就行。”
0: 丫头只得硬着头皮去了。平时她不太摸虎子，虽然知道他不咬人，但他妈说那毕竟是个畜生，要提防。阳台很小，堆着杂物，上面有薄薄的土，窗台上有几颗白菜。虎子往他身边凑，湿润的鼻头蹭得他有点恶心，想推开他，还是没敢伸手。二美问小王：“
2: 你们家人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小王笑道，
4: 还得有一礼拜呢，没事儿。
0: 宝狐让小王拿点外国的好东西出来给他们看看，小王似乎也想不出什么，说道，
4: 你上那屋自个儿挑吧。
0: 宝狐爽快地跟他去了对面的卧室，门也不知道被他俩谁顺手掩上了半扇，客厅里一阵浪笑。小王绕过双人床，在墙角书架的最下面一层一通乱翻，拿出几本厚厚的画报，反手扔到床上。宝狐在床沿坐着，捡过来放到膝上。全是外国人，白的、黑的，还有些黑黄黑黄的。翻了几页，宝狐抬头取笑，你看得懂吗？小王坐到他身边说，
4: 看画呗。
0: 宝狐又使劲翻了几页，这外国画报的纸质很软，一点儿也不气派，翻不出哗哗连声。宝狐撇嘴说，看不出个好来。额前微卷的黄毛被书页扇的风吹起来，隐约可见俏皮的骨脑门。小王抿抿嘴唇，又从书架最下面抽出两本放上来，压低了声音，
4: 看这个。
0: 宝狐一看封面就红了脸，一个白女人晒得黝黑，鹰舌半吐，醉眼迷离，怎么就那么不要脸呢？看着他装出见过世面的无所谓，打开一看，各种好身材却几乎光着的男女搂抱成各种形状，直视看书的人。他怕小王觉得他小家子气，嘴上痴痴笑，心里咚咚跳的，几乎相信小王可以听到。在小王目不转睛的注视下，硬是翻到最后一页，合上，假模假式地说，
2: 看完了。
0: 小王也不再僵着，把书扒拉到一边，右手顺势把宝狐扳倒。宝狐哎了一声，看见杂志的第一个字母，他是认得的 P。 躺下前，小王伸出右脚把剩下的半扇门踢上了，外面又是一片哄笑。虎子马上惊了，吧嗒一声从阳台门冲了进来，丫头想拦来不及了，胆战心惊地跟过来。宝狐正作势推小王，这下蹭地坐了起来，脸色特别难看。丫头还是什么都看见了，吓得贴门立正。宝狐怒极而吼，
2: 让你好好看着干嘛呢你。
0: 丫头好想哭，和虎子一样不知道要不要上来撕咬小王。小王慢吞吞地从床上起来，埋怨宝狐，
4: 谁让你带着他们。
0: 宝狐没好气地把丫头和虎子都推搡到门外，才无奈地说，
2: 要不然我出不来。
0: 小王没了瘾，提了提裤子，
4: 下回吧。
0: 丫头在外面站着，就没看见二美这么高兴过，和两个男孩频频交换眼色。
3: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小巷永远是望不到头，那里住着我的亲戚和朋友。岁月悠悠飘走了追求，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五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 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我们全国巡演的时候，你像我就喜欢逛古建筑、逛古寺庙、逛古籍书店。小超呢，就基本上什么好吃、好玩，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就是晚上去省见。
5: 10月10日、11日，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高晓攀聊聊他的黄金搭档尤宪超，畅谈二人相伴多年的相声之路。

0: 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有朋远方来，
2: 周末超下饭。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司马懿亲自从曹真那儿把那个帅印取来了，他这才由洛阳点兵，把人马带到了长安。张合亲自来迎接，当时呢，司马懿就派张合呀做先锋，让戴陵做副先锋。这时郭淮孙礼也都听说了，说司马懿拜了都督了，总领关西各路人马，因为曹真都督的病没好，那么这个征西的帅印呢，暂时由司马懿来挂。郭淮孙礼啊就赶回了长安，得跟这位都督见个面啊，得跟都督说一说，说是自从啊曹真走了之后，我们是怎么安排的，怎么拒敌的。他不说呀，司马懿也得问。司马懿见了这两个人挺客气，跟他们打听了打听，说是自从诸葛亮得了陈仓，取了散关，啊，又得了建威，这次呢亲自领人马兵出祁山了，那么各处就是咱们所守的那些关隘还有什么动静没有啊？就是其他呀那些关隘没被这个西蜀给取过去的地方吧。郭淮孙礼一听，启禀都督，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把令传下去了，各处都有回令，不过就是啊，这 这五都阴平啊，还没听见回信儿。哦，司马懿这么一听，原来如此。这么说，那么诸葛亮会不会他把人马带出岐山之后回兵去取五都阴平？因为五都阴平啊，与这个汉中接壤，这个地方对他们西蜀很有利，实际呢也是人家西蜀的地方，不过咱们给占据了而已。诸葛亮完全可能把这两个城池给拿过去啊。另外，诸葛孔明兵出岐山以来，他可曾向咱们讨过战吗？郭淮看了看孙礼，孙礼瞅瞅郭淮，俩人同时摇摇头，哼，回禀都督，没见孔明派将讨过战。哦，司马懿听到这哈，他手一推，胡须眼珠这么一转，诸葛亮领人马出汉中，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他是力在速战。诸葛亮北伐以来呀，用兵神速，速战速决，就是今儿个他怎么这么稳当呢？怎么到这会儿一直没讨战？难道说就因为诸葛亮得过陈仓，这个运粮粮道他就这么踏实吗？不用问，诸葛亮领人马出岐山，这么长时间不来讨战，必有奇谋，他准有什么计策。我想啊，咱们先应该到五都阴平去看一看，唯恐两座城池有失，请你们二位将军亲领人马去一趟，我这会儿派人与诸葛亮交战，意思就是我呀先把西蜀大营的注意力全都给吸引过来，你们二位到那儿看看五都阴平没丢，你们给他充实些人马，如果有什么闪失，你们应该复夺这两座城池，请你们由小路进发，路上多要小心，不可大意，遵令。这俩一瞧这倒好，来了就有活干。实际呢，两个人是想看望看望司马懿，问问曹真的病情。哎，按现在的话来说啊，这俩人向司马懿报个到也就算完了。不管怎么着，司马懿来之前他们俩人一个守着梅城，一个守着雍州，现在都督来了，这怎么也得给个面见。哦，现在来了差事了，那就去吧。走的路上啊，郭淮就犯了合计了。哎，这位司马都督来了，就做了一番判断，说诸葛亮领人马出岐山，很可能回过头去取了阴平和五都，让咱们上这儿来一趟。哎呀，不知道都督判断的到底是准还是不准。想到这儿啊，郭淮问孙礼，哎，孙礼将军啊，你说仲达与孔明这二位比较起来谁高明？就是说谁的本事大？孙礼听了这句话他乐了，呵呵，郭淮将军，这您还用问吗？当然是诸葛亮高啊！我看呐，诸葛孔明高过咱司马都督，不下三筹啊。是吗？我说孙将军，你可不要长诸葛亮的威风，灭咱们都督的锐气呀！嘿，反正这么说吧。孙礼一边说着一边直摇头啊，是咱们都督想到的那些事儿，我总觉得诸葛亮都想到前面去了。他这一句话呀，把郭淮也给说乐了。倒是啊，不过这次咱们都督想的可是很周到啊，让咱们先到五都阴平看看，如果说五都阴平没丢，咱们就把它充实些人马，要丢了 咱就给他复夺回来。孙礼一听，那么假如诸葛亮这时候正在攻取二座城池，那好办了，咱们就按着都督的将令行事，咱们就由打西蜀军的后边往上掩杀呗。哎，我说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也许呀，人家诸葛亮根本就没派兵取这俩地儿，谁那么办呢？把人马都带出岐山去了，然后又派回一些兵将，返回头来取什么五都银平？要是我为主帅，我就不这么办。他们俩人这倒好，并马而行，说话打理儿，离着这五都已经很近了。忽然探马来报，说五都城头上飘扬的是西蜀旗号，这俩城啊已经丢了。不但阴平五都丢了，而且城上虚插旌旗，大寨却扎在城外。说谁取的这两座城池啊？姜维、姜不越和王平。坏了，把郭淮、孙礼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这诸葛亮可真有出奇之处啊，怪不得呢。都督来到长安，先问诸葛亮交兵了没有，一说没来讨战交兵，他立刻就想到派咱们到五都阴平来。哎呀，咱们都督够高的呀，可就是稍晚了这么一步啊，这俩地儿已经归了人家了，咱们还取吗？别取了，我看咱回去得了。对，两个人商商量量，又想往回来，走到半路上，突然一声炮响，哎呦，金鼓大作，喊杀声四起，满山遍野到处都是西蜀的军兵。只见高高的山头上，大道旗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可把郭淮、孙礼吓坏了。俩人各打一个冷战呢、啊，我的个天哪，怎么碰上诸葛亮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位诸葛丞相啊，还跟这俩人打招呼呢。啊，二位将军，你们是不是奉司马都督之命来接应五都阴平啊？哦，司马懿想派人与我在前面交战，让你们来看一看五都阴平，唯恐两地有失，如果我要派将取此二城，你们好随后掩杀。司马懿哪里知道，我根本不与其交战，我在此处等候你们多时了，不过请二将不必担忧，你们呢是曹魏的两员下将，我不想伤害你们，你们赶快回去，让司马懿早来受手。这番话把郭淮、孙礼给吓得是拨马就跑啊。只见诸葛亮把手中大扇往起这么一举，关兴、张苞由两边就杀上来了。嘿呦，把郭淮、孙礼这些兵将给杀了个四散奔逃啊。特别可怜的就是这郭淮、孙礼这二位，他可怜什么呀？开始就骑着马跑，后来这个山道崎岖实在跑不了了，有的那地方的马都过不去，这俩索性啊，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马也不要了，刀也扔了，枪也撇了，这俩好爬山，蹭蹭蹭蹭蹭往那山头上爬。张苞看着这可笑啊，他还没见过敌军如此之狼狈呢。哎呀，张苞一瞧这样的将军怎么能出来打仗啊？你瞧这像个什么样子，你们两个人就往这山上爬，能有我的马快吗？他啪的一下俩腿一踹，绷蹬绳磕飞虎颤，随后边猛追呀、啊！这张苞可就忘了，你不看看人家两个人为什么骑马爬山吗？因为这地方这个战马他跑不起来呀、啊。 一面是大山立斗悬崖呀，一面是万丈深渊的大山沟。这张苞就不管不顾，他光顾往前追了，追着追着，哗的一下，他胯下无锥马，这一下子滚了蹄了，把这个石头给踏碎了。石头这么一碎，马一滚蹄，只听这马稀溜溜这么一叫，一声长嘶，呱就把张苞由马上给掀下来。哎呀，太可怜了！怎么了？把张苞给掀到山沟里去了，掉到山涧里了。这山涧呢，还不是那么深呢，不是个万丈深渊的山涧。就算这么一条小山沟，也就有个两丈多深，两丈多深也受不了，那也合着七八米呢。再说张苞是从马上灌下来的，那由上往下这一摔，就是个铁饼子呀，摔到下边去也得摔俩坑啊，何况是个大活人呢。再说他顶着盔灌着甲呀，这下可把张苞摔着了，摔了个实实乎乎的，当时就人事不醒了。西蜀的将校也顾不得再追什么郭淮孙礼了，这怎么办呢？赶快救张苞将军吧。这跳下去，哎呀，两丈多深，这怎么往下跳？跳下去怎么上来呀？得先弄绳子呀，把这绳子拴那棵树上，然后这小校就倒着这绳子下去。下去仨俩人还不行呢，一下去好三二十个，把这位张苞将军给背上来。乌骓马算完了，摔死了。虽然把张苞背上来了，他还是不省人事啊，满脸是血呀，摔得真可怜呐。大伙儿啊连连呼叫，叫了半天，这张苞也不应声。应什么声啊？按现在话来说，那是严重脑震荡。这人，这赶快禀报丞相吧。诸葛亮听说张苞摔伤了，赶忙催动车辆就奔这儿来了。他下了四轮车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呀，摔得这么重啊。诸葛亮俯下身去连叫了几声张苞，没有回声。大家一看，诸葛丞相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是真心疼啊。没想到这张苞怎么就这么大意呢？这个地方立斗石崖，我再三嘱咐你们，在行军的时候，特别是马上的战将，一定要格外小心。你怎么就会忘怀了呢？不能耽搁了，丞相传令，赶快叫军校把张苞送回汉中，加紧调制，不得耽搁。蒋校领令护送张苞回汉中。那郭淮孙礼哪儿去了？跑了，趁乱果乱，这俩算溜了，一直跑回长安。这俩这相也够大的了，战马是早就扔了，盔也没了，甲也丢了。您再瞧那战袍撕的都一条一条的，哪是撕的呀，这一路上钻那酸枣壳子刮的。俩人来到大帐，一见司马懿，把司马懿吓了一跳，哎呀呀，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啊，启禀都督，是这么回事。俩人就把接应五都阴平的事情说了，我们去晚了。司马懿点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呀？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人家每想一招，几乎都想在我的前面去了。这次我想到五都阴平了，可是又比人家诸葛亮晚了一步。郭淮孙礼险险把性命搭上，带去的兵马折去了大半了。你能不佩服人家诸葛亮吗？你们二人歇息片刻，换换衣服，再领人马分头去镇守雍州与梅城，不可出战，老夫自有破敌之计。 多谢都督。

0: 领精兵一万，悄悄由小路绕到西蜀大营的后面去，从后面往前杀，老夫亲自引兵由前面往后杀，你我在西蜀营的中军保障会合。这就是说，趁着诸葛亮不在大营啊，咱给他一个出其不意，一举而下西蜀大营，打他个大胜仗，咱们也得得点战利品了，不然城池也丢了，损兵折将，丢了不少的马匹，丢了那么多的东西，就算完了。哦，合着这回啊，要到西蜀大营那儿捞一把。这是一些曹魏军的小校那儿议论，他们哪能猜想得出司马懿的智谋啊？司马懿想一战成功，就这一下子，如果不能生擒你诸葛亮，也得把你赶回汉中，最好啊，杀回西蜀，直接就把你赶回成都去得了。你别紧着在我岐山口这儿晃悠，这玩意儿太吓人了。一跨渭水就进了我的长安了，司马懿呀，他怎么能不嘀咕啊？张合和戴陵挺高兴，准知道啊，司马都督，这是一条妙计，绝对能取胜。他们两个人就由打西蜀大营的旁边就抄过来了，走的是小路啊，抄过来满以为啊，哎，从后边往前一杀，司马都督再一接应，哎，那该多好啊！这不就大获全胜了吗？都是那么盼呢。二将刚转到西蜀营的后边，只听一声炮响，跟着西蜀军由四面八方就杀上来了。营对面啊，四轮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一点手。啊，张合，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啊，不用问呢、啊，你们是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偷袭我的大营。司马懿以为我已经领着人到武都阴平去安民去了，趁我营内空虚，你们前来打劫，好大胆量！现在我把你们给困在此处。张合，你还不赶快下马归降，等在何时？张合一听，哎呦，司马都督，您看，您又想到人家诸葛亮的后边去了。这诸葛亮啊，他简直像能掐会算一样，他怎么就猜得这么准呢？一猜就猜中我家都督用兵的心思，打吧！张合算拼了命了。戴陵也得助张合一臂之力，两个人大杀了一阵呢，损兵折将且不说呀，这两个人也都身上带伤多处啊，总算是没让人家西蜀军校给捉住，居然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正跟司马懿碰上，合兵一处嘛。司马懿一瞧，这还没上西蜀大营里边去，怎么就在这儿合兵一处了？你们那兵呢？张合在凳中一跺脚，别提了，都督，这诸葛亮是诡计多端呐，咱又中了他的计了。哦，司马懿一听，暗吃了一惊啊，嘿嘿，诸葛亮确实高我一筹啊，他真够高的啊！司马懿传令来啊，撤队收兵，把兵马收回去了。他传令众将，从现在起深沟高垒，拒不出战，这仗啊咱别打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心想，还是得跟诸葛亮耗着，多真耗得他呀，粮草绝尽，再战不迟，这仗没法打。你怎么打，就是说你怎么想出来的那主意，哎，人家就在前面等着你呢。像下棋一样，你只要是往前一递那子儿，嘣，人家就给你吃了，这棋还下个什么劲儿？干脆我以守为上，不打了。诸葛亮几次来要债，司马懿都不出兵。哎呀，西蜀的将校可有点着急了，大伙都明白了，司马懿啊是让咱们丞相给打怕了，他猫在那老窝里，他不出来，咱们攻他也不好攻啊。看来呀，他又要跟咱们耗着了，咱们哪耗得过他呀？众将正在着急，哎，西蜀来了一位使臣，费祎来了。这位费先生干什么来了？嘉奖三军呐、啊，感情啊，传刘禅的旨来了。把丞相诸葛亮官复原职，这次诸葛亮领人马三出祁山，是大获全胜，呵，震动了整个的西川，河川人民无不雀跃，大伙都高兴。那当然，这是得了多少地方，陈仓、散关、建威、武都、阴平，现在打的司马懿都不敢出战了，而且缴获了那么多的战利品，你说这西蜀军民谁不乐呀？刘禅也高兴得不得了，刘禅想，哪能让相父总当这右将军呢？自从失守街亭、空城计之后，诸葛亮杀了马谡，自贬三级，不是当了右将军了吗？现在仅仅是李丞相事，那不行，得赶快官复原职啊，这官复原职也得找个台阶啊。哎，现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打了这么个大胜仗，那么该嘉奖的就得嘉奖，三军将校都要奖励，何况是我家相父诸葛亮。刘禅这才传旨下诏，让费祎到大营来见诸葛亮。诸葛亮接旨之后设宴款待费祎。这位诸葛丞相啊，推辞了半天，虽然说得了这么几座城池，也得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不算是大胜仗，现在司马懿拒不出战，如果说我要是跨过渭水取了长安，官复原职啊，还觉得心安理得。我看就这样吧，你回复陛下，就不必先忙于官复原职了。哎呀，费祎一听，丞相您可不能推辞了，怎么您要这么一推辞啊，那可就冷了陛下的心肠，河川军民都不答应啊。丞相，您就应下来吧。说的诸葛亮也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哎，诸葛亮三出祁山的时候才官复原职，又当了丞相了。 把费祎送走之后，这仗怎么打呀？你不管怎么着急上火，怎么讨战，司马懿就是不理。诸葛亮啊，想出一计，他传令三军拔营起寨，兵退三十，退了三十里，这是一舍地呀，三十里为一舍呀，不是有那么句话，远避三舍。

0: 怎么？那就是90。诸葛亮现在啊，退了30里，由探报报给了司马懿，说西蜀诸葛亮撤兵了，兵退30。司马懿这么一听，他捻着胡须想了想，笑了，笑什么？诸葛亮有点等不及了，他连连来讨战，老夫不出战，不予理睬。诸葛亮啊，不用问，准是想出什么计策来了。他不是退兵了吗？就瞧着他往下退，瞅着他退，千万别追，一追准上当，别理他，只当他没退。嗨，三军一听，这叫什么呀？怎么人家明明撤兵了，什么叫只当没退？我说啊，咱们都督是不是让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给吓破了胆子？别胡说啊，可告诉你，不许嘀咕这个，你就按令而行。司马懿没理这茬儿。过了没3天，诸葛亮又撤兵了。撤了多远？还是30里。有人又报给了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哦，西蜀军2次撤兵，不是才撤60里地吗？我呀，不理你，还是不予理睬。别追，诸葛亮准有奇谋妙计，就是不上当。过了5天，探报又来了，说诸葛亮又退了30。司马懿一听，他啪用手一拍帅案，挺身站起来。这个诸葛孔明，你既不远退，也不进退，一次退30，你在我这丈量土地呢？你啊，退了3次才退出90里地去，你这不是诚心挑我的火吗？你以为我真不敢跟你打呀？你不是兵退90了吗？老夫这次就要与你决一死战。我这么一瞧，行，谁说咱们司马都督没火气呀？这不是火了吗？大伙一看，腾的一下，司马懿把令箭举起来了，众将精神一振，心里暗想，哎，都督您这就对了，要不然这诸葛亮有点太气人了，大家拉着那架子，那意思叫争先恐后抢这个令。只见司马懿把那令举起来，轻轻晃了这么2晃，啪，又放在桌上了。
1: 不能追，来呀，散仗。哎呦，就这一下，你再瞧那些武将全泄气了。大伙一瞧，这怎么了？这是，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这干嘛一颠三倒四的？啊？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让诸葛亮知道了，还不得笑掉大牙呀？这是这么大的珍惜，大都督司马懿已经都俊将了，把令都举起来了，下边把令箭放桌上，最后来个散仗，嗨！大家都3355离开大帐，唯有张合没走。怎么回事？张合是憋了一肚子气，他走到司马懿的跟前，都督，您这是为何呀？眼看就要点兵追杀诸葛亮，怎么又不传令了？司马懿一笑，张合将军，我来问你，诸葛亮他为什么无端的撤兵？你想过没有？张合一听，我想过了，还不是因为粮草不济吗？尽管他得了咱的陈仓，他运粮也困难，兵无粮自乱，军心已经慌了，他怎么能不撤兵呢？司马懿有

摇头，张和，你说的不对。怎么？据我所知，去年呢，西川粮食是个大丰收啊，不但西川，汉中都丰收了。今又逢麦熟之际，西蜀营中粮草十分充足啊。尽管他转运艰难，正像你说的，他得了陈仓，这运粮道也不是那么便当那么顺利。即使是这样，我估计这诸葛亮营中的粮草也够支付半载有余，半年也吃不完。即使这样，他干嘛无故退兵呢？我想过了，诸葛必有大谋，咱们还是不追为上。哎呀，张和听着这和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都督啊，你可不能再不追了，这样下去那可大伤士卒的锐气呀、啊、怎么不就点劲儿都弄没了？您看这大伙多泄气。要不这么着吧，请都督给我一支将令，带我去追赶诸葛亮。如果我要打胜了，都督您不必给我记功，我要是打败了，我甘当军令。张和是真急了，你瞧这还不行吗？打胜仗我们不要赏，打了败仗我们认罚。司马懿捻着胡须看了看张和，哎呀，司马懿点点头啊，怎么呢？看来张和是求战心切呀。如果说一再不让他去，他非疾病了不可。要不这么着吧，我给你5000人马，你挑选挑选，挑那精壮之士，让戴陵做你的副将，你去追赶诸葛亮。可有一样，追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可暴躁。就说追一追看一看，如果接近西蜀营的时候你要跟他打了，你先把寨抓下来干嘛呀？休息一夜，明日再战，让士卒缓一缓气力，恢复恢复疲劳。可不要这么追着赶着，看已经赶上了西蜀大营了，呵，追着这些士卒上气不接下气，马上就跟人家打，那可容易吃亏呀、啊、你可千万要记住。张合领令，等等我呀，带领人马随后追赶，做你的后援，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一路之上多加小心，遵命。呵，张合一瞧真不容易啊，可把这支令请下来了。他带着副将带领到各个营哨去干什么呀？挑选精兵啊，挑那身强力壮的，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要不怎么说是精兵呢？一定得经过挑选，因为这是长途跋涉去追赶西蜀军，要知道那山路非常不好走啊啊！最好呢少带些零零碎碎，轻装前进。张和一声炮响，领着人马就追下来了。司马懿把大营安排了一下，他派重兵守住营寨。这司马懿是了不起啊，怎么我先得把家看好，这跟下棋一样，你把车马炮全都给弄到河那边去了，你这怎么办呢？先把事项都调理好喽，把家看好，再去追杀敌军。这道还不近呢，因为诸葛亮已经退出去90里了。诸葛亮真退兵了，可不真退了吗？他为什么退兵？难道真的有计吗？这次诸葛亮用计很明显，实际呀、啊，就是要和司马懿接战，跟他打。可是司马懿总不出战，这不行啊。哎，诸葛亮就用了一个引蛇出洞，诱鱼上钩，用这么个计策，反正你出来我还打你。

诸葛亮觉得跟这个司马懿作战呢很吃力，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疏忽大意，稍有一点想不周到之处啊，就有吃败仗的可能啊。诸葛亮和司马懿堪称得起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这二位啊，这水平差不多。怎么呢？你比如说，诸葛亮想好一个计策，是反诸葛亮想到的，人家司马懿也想到。这诸葛亮怎么会觉得他不吃力呢？就拿这次五渡阴平来说吧，自己兵出祁山，觉得应该把这两个城池拿过来，立刻派人就去了。但是在当时镇守长安的什么张合呀、孙礼呀、郭淮呀，谁也没想到。可人家司马懿拜帅之后一到长安，听张合他们几个人这么一说，说是已经传令了，各个关口都有回令，唯独五渡阴平没见回信。司马懿一听，快派人去守住这两个城池，不然的话诸葛亮就要把他拿过去了。你瞧这二位这不都想着一块儿去了吗？所以这次诸葛亮用这个引蛇出洞的计策呀，也相当的艰巨，特别困难。你引人家，人家司马懿根本就不出战的，所以一次退了30里，两次60，三次90，西蜀众将也纷纷议论，这要退哪儿去啊？干脆咱别打得了呗，那就退回汉中吧。你说这怎么了？明明咱们是打了胜仗了，打了胜仗了倒往下撤，这仗是怎么个打法呢？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司马懿派张合为先锋，那带领为副先锋，领5000人马追杀上来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啊、他可追来了，甭问了，张合为前部，司马懿在后边是总督人马呀，一定要做张合的后援呢、来得好，立刻升战。贺众将也非常高兴啊，马上就要和曹魏军接战了。大帐里边鸦雀无声，诸葛亮看了看众将，现在司马懿派张合来追杀我们，不用问呢、他带来的这些士卒一定都是经过挑选的，说是这一战不战则已，要战必是决一死战。张合呢，那是曹魏的名将，我们绝不可轻敌，要与张合迎战，必须得挑选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方可胜任呐。说到这会儿，大家就看丞相诸葛亮手捻着胡须看着魏延，众将就明白，感情诸葛丞相已经想好了，就要派魏延魏文长了。诸葛亮这一看他，魏延得出班请令。哎，出乎大家意料，也出乎丞相诸葛亮的意料。只见魏延呢，把头一低，一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呢？按现在话说呀，这魏延他有情绪，他看没看出来诸葛亮要派他呀？他看出来了。同时魏延也想了，在这大帐之中，也就是说这些武将之内，能够迎敌张合的恐怕除去魏延找不出3-2位来了，那就得是我了。但是呢，我就入讨这个令。那么这魏延他有什么情绪？还是因为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那时候魏延不是总先锋吗？他不是给诸葛亮出过一个计策吗？说是您给我5000精兵，我由子午谷进军，丞相您走耶鲁，双管齐下，我不出10天就可以杀到长安城下，是长安可定啊。诸葛亮不是没采纳这计策吗？魏延呢，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不太高兴，想起这事儿来，他心里就别扭。今儿个，他才没接这个令。那么魏延给诸葛亮出的主意兵。

0: 头子武双管齐下取长安，丞相为什么没听呢？丞相是出于慎重，认为魏延这个计策太冒险了。诸葛亮啊，这行军路线，整个这战略部署，他是吸取了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个打法。因为这个对手强弱不一样啊，所以所采取的这个对策呢，也有点变化。当年韩信跟着刘邦，是军行故道走陈仓，由散关入秦。诸葛亮呢，他这个行军也是走故道出祁山，由陇入秦，是这么一个打法。当时魏延请命兵出子午谷，分道取长安，他这个想法倒是很大胆，说这不可取在什么地方？按现代的这个军事术语讲，它只有战术价值，没有这战略价值。魏延呢，他想走捷径，放弃陇右，如果人家曹魏军要是大队人马从陇右压过来呢，那就给魏延来个居高临下呀，说不定魏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为在孙子兵法九变篇第一句就说，凡用兵之法，高临物象，你不能仰战啊，人家在高处，你在低处啊。就是现代化战争为什么还要抢占制高点干嘛呀，那就是这个道理。那在上楼往下打，那多得劲啊，尤其古代战争它都是弓箭，你要是仰射得费多的劲，人家要在上边劈着啪嚓，连弓箭带雷石滚木一下，你这五千人马那还不得全军覆没，还等什么呀？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写过一封信了。
1: 哎呦，那可有日子了。
0: 没跟你说话
1: 啊？
0: 我这自己感慨呢。
1: 你不是问我呀？
0: 不是，我问你干嘛呀？我这不是看日历看见今天这日子了吗？
1: 什么日子啊？
0: 10月9号，世界邮政日。
1: 哦，又是国际性的纪念日了。
0: 是啊，所以我就在想啊，街边绿色的邮筒，那曾经是不是无数人的牵挂？远方的孩子给父母写的家书，
1: 恋人互寄的明信片，
0: 朋友之间分享日常的信件。
1: 哎呦，这就让我想起了一段相声了。
0: 哎呦，你这个连续的一点都不生硬。
1: 我永远都是这么跳跃。
0: 哎，不是，哪段相声啊？
1: 山西家信。
0: 哎呀，那个时候啊还没有邮政呢。
1: 就是啊，你说就是这段相声里这个人，你说要识字能够写信多好啊。
0: 嗯，
1: 就是不用画画，哎，是不是就不用闹出什么一些误会和闹剧了？
0: 那可不嘛，咱们来听听啊，曹云金、刘云天聊聊山西家信。
2: 我有一个朋友，
3: 嗯，
2: 山西人，
3: 嗯，
2: 在山里边长大的，
3: 是
2: 没念过书，没学问，不识字
3: 哟。
2: 这个年纪呢30多岁，快40了。
3: 嗯，
2: 我们两个人称得起是忘年交。
3: 呵，
2: 我呢论着管他叫二哥。
3: 呵，
2: 有一回他请我吃饭，
3: 嗯，
2: 定的是中午11点半到。
3: 嗯，
2: 我呢到时候就上家去了，他呢还请了一位陪客。
3: 哦，
2: 可是等到12点，这位没来。
3: 哟，
2: 他着急了。
3: 嗯，
2: 于是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3: 哎，官帮您等会儿，干嘛画呀？
2: 因为他不会写字儿。
3: 哦，
2: 所以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3: 只能画。
2: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3: 嗯，
2: 画了一个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3: 挺奇怪。
2: 他叠好了，打发门口的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这位住的不远，就在前院住，就送去吧。
3: 嗯，
2: 一会儿的功夫小孩回来了，人没带来，也带回来一张便条。
3: 哦，
2: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3: 嗯，
2: 也是一幅画。
3: 嗯，
2: 画了一个鸟笼子，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
3: 嗯，
2: 这个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他一瞧，哼，行了，咱甭等他了，咱吃饭吧。
3: 嗯，
2: 我说别别去别去，我说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3: 是啊，
2: 您刚才那个画一小人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什么意思呀？
3: 干嘛呢？
2: 嗨，我跟他说呀，
3: 嗯，
2: 午后请他吃饭。捂着屁股就是午后。那他这个画一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这什么意思呀？
3: 嗯，
2: 他告我大概出不来。大盖儿出不来，高科技，有点意思。吃吧吃吧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3: 嗯，
2: 我说了，二哥，下礼拜不能陪您喝酒了。
3: 哟，
2: 下礼拜啊，我上山西太原演出。
3: 嗯，
2: 哎，您的老家也是太原的，有什么需要我往家里边带的画、带的东西，您给我，我帮您带。
3: 嗯，
2: 二哥一听这也高兴了。
3: 嗯，
2: 太好了，太好了，你到了太原啊，你找杏干村的酸老爷。杏干村的酸老爷，那就是我父亲，你帮我带点东西，一封信500块钱，交给我吧。我把东西都收好了，简短截说，转过天来上火车奔太原演出。
3: 这就走了。
2: 上了火车，
3: 嗯，
2: 我呀也没带个游戏机，
3: 那干嘛？
2: 也没带本书。
3: 哦，
2: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你说我干嘛呢？
3: 嗯，
2: 知音，这是知音。我拆信看看。
3: 不不不不，你等会儿，你先别买，这不到我。
2: 知道，
3: 知道还拆呢。
2: 你管着吗？
3: 我
2: 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
3: 没有，
2: 有你什么事？我乐意，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管着吗？
3: 碎嘴子，你是，啊，我不管，我不
2: 就看， 词儿，
3: 嗯，
2: 大山一瞧，呵，
3: 嗯，
2: 我高兴了，
3: 怎么了？
2: 又画了一幅画，
3: 全是画，
2: 哎，画了一幅画，
3: 嗯，
2: 这画挺热闹，
3: 哎，都有什么呀？
2: 新的这边啊，画着七个骆驼，
3: 骆驼
2: 知道吗？
3: 骆驼知道。七个都比划出来行不行？
2: 画着七个骆驼，
3: 嗯，
2: 新的这边画了一棵大树，
3: 嗯，
2: 树杈上面落着两个苍蝇，
3: 哇，
2: 树底下
3: 嗯
2: 趴着四个王八，
3: 嗯，
2: 立着两把酒壶，旁边还有一个鸡蛋，
3: 嗯，
2: 这什么意思？不明白。
3: 嗯，
2: 叠好了装信封里，睡一觉吧。
3: 嗯，
2: 一会儿的功夫到太原了，
3: 嗯，
2: 到了太原奔剧场演出，
3: 嗯，
2: 演出完了转过天来在当地转一转
3: 玩玩，
2: 买点什么土特产品，
3: 呵，
2: 对不对？你说买点什么呢？
3: 嗯，
2: 也无非就是烟酒，
3: 对，
2: 对不对？当地的特产，
3: 嗯嗯嗯，
2: 你说酒我也北京的喝惯了，
3: 嗯，
2: 外地酒我不爱喝，
3: 是
2: 我买点烟吧，
3: 哎，
2: 当地的烟看看，
3: 嗯，
2: 啊，哎呀，呵，烟摊，
3: 嗯，
2: 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
3: 嗯，
2: 啊，100块钱一条。
3: 呵，
2: 白点儿，不便宜，就100块钱一条。你买就买，不买拉倒。
3: 不还价？
2: 也不贵。
3: 嗯，
2: 买一条吧，来一条，把烟拿过来。我想起来了。
3: 嗯，
2: 我上这儿来还有正事儿呢。
3: 什么事儿啊？
2: 上二哥家送东西去。
3: 哦，对，
2: 对不对？
3: 嗯，
2: 杏干村酸老爷嘛。
3: 没错，
2: 找吧。
3: 嗯。
2: 挺容易就找着了，
3: 好找。
2: 哎，一看这家，
3: 嗯，
2: 我走到门口，啪啪啪，叩打柴扉。
3: 不，这阵儿就不用拽了，你可以说敲门。
2: 捣乱是吗？
3: 没有。
2: 啪啪啪，敲门。
3: 就别要啪啪啪了。
2: 啪啪啪，叮咚，敲门。
3: 你麻烦了，有门铃还敲什么？
2: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3: 跑这玩来了，
2: 滋妞，
3: 嗯，
2: 门开了，
3: 嗯，
2: 站着一老头，
3: 嗯，
2: 年近60左右，
3: 嚯，
2: 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酸老爷吗？
3: 嗯，
2: 对，我是酸老爷。听您这味儿就挺酸的。我说您儿子让我给您带点东西，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东西，
3: 嗯，
2: 好，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3: 让屋里了，
2: 让到屋里来，
3: 嗯。
2: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
3: 嗯，
2: 嗨，你儿子呀，让我给你带一封信，
3: 嗯，
2: 还有400块钱。
3: 哦，您等会儿
2: 啊，
3: 说错了，500块，
2: 400。
3: 不，你刚才还说是500呢。
2: 我说了，怎么着吗？
3: 不是，那这里差100块钱呢。
2: 废话，买烟了？
3: 卖酒，拿别人钱买烟呢？
2: 我替他尝尝好抽不好抽。
3: 人用你，
2: 啊，你管着吗？我拿你钱了，我拿你钱了，没有你什么事？你老打抱不平，没有你什么事？
3: 干嘛这么碎叨啊？你说，没，没有事。
2: 一封信，400块钱。
3: 嗯，
2: 把东西交过去，老头接过信来，打开了一瞧，
3: 嗯，
2: 看看我，看看信，看看信，看看我，你跟我儿子什么关系？嗯，点头之交。
3: 不，你们可是把兄弟，你刚可说了。
2: 这事儿不能说把兄弟，
3: 怎么呢？
2: 说把兄弟，你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3: 啊，
2: 显着咱人品次。
3: 你这个人品就够次的了。
2: 你甭管，就这么说，点头之交。
3: 你瞧瞧这位
2: 老头一看心，一看我，不对，
3: 嗯，
2: 你要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3: 哟，
2: 你怎么知道？信上写的明白。哪儿写着了？
3: 是啊，
2: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七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
3: 什么规矩？
2: 5个为一罐，
3: 嗯，
2: 6个为一串，
3: 嗯，
2: 7个为一把，8个为一帮。
3: 哦，
2: 这上面画着七个骆驼，
3: 嗯，
2: 就是说一把子，
3: 嗯，
2: 所以说明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3: 哦，
2: 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
3: 没这么说，
2: 我想坏了，这100块钱要破案，
3: 我看也悬，
2: 咱得咬住了牙。
3: 嗯，
2: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多少钱？
3: 嗯，
2: 400。
3: 去了。
2: 不对。
3: 能不紧张翻包袱吗？别磨蹭了。
2: 就400。不对。500。哪写着500了？信上写的明白。哪写着哪写着了？
3: 这隧道劲儿又来了，你说说。
2: 咱得假装横。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一棵大树，这是树杈上面落着两个苍蝇。
3: 嗯，
2: 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3: 叫什么呢？
2: 叫蝇子。
3: 蝇子。
2: 蝇子。
3: 哦。
2: 我花的这个钱呢，
3: 嗯，
2: 也叫蝇子。
3: 哦，
2: 你看这画着两只苍蝇落在树杈上面，
3: 嗯，
2: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
3: 嗯，
2: 蝇子蝇子有数。
3: 哇，太神奇了，
2: 有数写着500了，就是400，
3: 对，
2: 就是400。接着看呀，
3: 嗯，
2: 树底下趴着四个王八，立着两把酒壶，4×32，29=18，50，那也是50啊，没写着500啊，
3: 对吗？
2: 旁边还有一个鸡蛋。不是地球人吗？
3: 确实神奇，
2: 沟通的方式很特殊嘛。大爷，咱实说吧，我拿100块钱买烟抽了。
3: 说实话了，
2: 没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
3: 你瞧人，
2: 你多咱走。
3: 嗯，
2: 我说我明儿个走。这样，你晚上再上家里边来一趟，帮我带点东西。
3: 嗯，
2: 我说行，您放心吧。简单接说，晚上我要上家来了。
3: 嗯，
2: 老头拿出两个信封来，这两个帮我带一下。
3: 嗯，
2: 这个大的是我给我儿子的，这个小的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我说行了，交给我，您放心吧。
1: 嗯，
2: 你可别拆开了看。
3: 对，
2: 我不会的，不会的。
3: 嗯，
2: 我说这里没有钱吧？不能，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
3: 太对了，
2: 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3: 挺有意思的。
2: 这说的不好意思了都。
3: 你还要脸呢？
2: 拿着东西上火车回北京。
3: 嗯，
2: 上了火车呀。
3: 嗯，
2: 烦的。
3: 是啊，
2: 没带个游戏机。
3: 哦。
2: 知音越来越多。
3: 哎呀，你快学坏了。
2: 我拆信看看，是他们跟我学坏了。
3: 差不多。
2: 我拆信看。
3: 拆吧。
2: 我先把这大的拆开。
3: 嗯。
2: 呲儿。把信拿出来。你瞧，呵。
3: 嗯。
2: 这信有意思。
3: 怎么了？
2: 还是一幅画。
3: 都有什么呀？
2: 画着两个水桶。
3: 嗯。
2: 水桶扣着搁着。底儿朝上，
3: 嗯，
2: 扣着搁着，
3: 嗯，
2: 水桶上面落着两个苍蝇，我一想甭问，这里边有钱的事儿，嗯，
3: 对，有银子，
2: 银子嘛，
3: 嗯，
2: 咱知道这东西，
3: 你算什么？
2: 他爸给我讲一回了，
3: 是，
2: 再往边上看，画了一个大圈，画了一个小圈，
3: 嗯，
2: 大圈里边放着一个炮仗，炮仗。过年放的那个炮，一点当那个炮，小圈里边放着一个蚕茧，
3: 哦，
2: 蚕蛹外面那层，
3: 知道知道，
2: 蚕茧
3: 可以做丝线的，
2: 哎，对，做丝线的那种东西，嗯，哎，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叠好了装信封里，
3: 嗯，
2: 把这小的拆开了，
3: 都得瞧瞧，
2: 打开了一瞧，哇塞，
3: 怎么意思啊？
2: 太有意思了，
3: 是啊，
2: 太可乐了，
3: 哎，你给说说，
2: 画的热闹，
3: 嗯。
2: 画的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
3: 哦，
2: 一共四只鸽子，两只鸭子。
3: 哎呀，
2: 现在这边画了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
3: 嗯，
2: 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
3: 哎呀，
2: 现在底下画着一个藕，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
3: 嗯，
2: 还有一截小木炭。再往底下画着一个小人，留着一个小平头，穿着一个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好像有我。
3: 肯定有你。
4: 什么意思？不明白。
2: 装信封里，等着，觉也不睡了，我跟这儿等着。
3: 好，这不干熬吗？
2: 一会儿工夫到了北京了。
3: 嗯，
2: 由打北京站出来，我连家都没回，直接奔我二哥那儿了。我二哥把东西接过来，行，谢谢，谢谢，谢谢。把抽屉拉开了，往抽屉里一放，关上了。行了，你走吧。别去，别走啊。
3: 嗯，
2: 拆开看看。
3: 这，
2: 别去，我们家的信你看，有我。真的，真的，真有我，真有我。
3: 露馅了。
2: 不，怎么会有你？甭废话，你拆开看吧。
3: 嗯，
2: 行行，我拆开，你别跟外人说啊。
3: 嗯，
2: 先把这大的拆开了，打开了一瞧，好。
3: 嗯，
2: 金子啊，交朋友还得交你这样的。
3: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
3: 嗯，
2: 你把钱给我带到了。我说哪儿写着？你看着，这画着两个水桶，水桶上落着两个苍蝇。
3: 嗯，
2: 我们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3: 嗯，
2: 叫蝇子。我说这我知道，花了钱也叫蝇子，一样的。哦，这你都知道了。甭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
3: 叫什么？
2: 叫水烧。
3: 哦，
2: 你看这两个水桶扣着搁着，意思就是水烧搁到了。
3: 嗯。
2: 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
3: 怎么说呢？
2: 蝇子，蝇子，烧到了，
3: 挺好。
2: 水烧倒着搁着就是烧到了。
3: 嗯，
2: 好好。我说那这大圈跟那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嗯，
2: 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
3: 嗯，
2: 哦，我说那大圈里有一个炮仗，小圈里有一个蚕茧，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嗯，
2: 我父亲想我每天是茶里思，饭里想。我有一炮就是饭里想。你们家人太恐怖了，
3: 厉害。
2: 哦，行行行行行行，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叠好了，搁信封里。行行，走吧，别走，主要看那封。
3: 这是关键，
2: 那封有我。不是我媳妇给我的信，你就别不不行不行不行，我得看我得看。
3: 嗯，
2: 行，别跟外人说啊。
3: 嗯。
2: 把信打开了，二哥一瞧，眼泪下来了。
3: 嗯，
2: 喂，二哥怎么哭了？
3: 嗯，
2: 你看谁上面画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
3: 啊、
2: 哥哥呀，哥哥呀，嗨，
3: 真没法说了，这。哎呀，
2: 喊你也没必要哭啊，你接着看。
3: 嗯。
2: 信的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

0: 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
1: 刚刚听到的是曹云金和刘云天合说的相声《山西家信》啊，你看这段相声，其实苗阜王声啊、刘文步啊、郑福山先生啊，都表演过这段作品。
2: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我还听过一种说法。
1: 什么说法？
2: 说这个邮政啊，用四个字来形容，叫跨越山海。
1: 哎，这怎么讲啊？
2: 你看啊，哪怕你旅途遥远，交通不便，这邮政都能坚持送达，邮递员翻山越岭也把信件送到你家门前。
1: 哎，你说的太对了，无论啊咱们是见证离别和思念，还是传递喜讯和平安，都是承载着普通人最朴素的情感。
2: 嗯，这不马三立先生也写信吗？哎，写给谁呢？咱们一起来听听。
3: 铺上一张纸，写铅笔咔咔咔咔咔写，刚一写，写了一圈，一瞧笔头掉了，捡起来安上，又写，噗，扎一窟窿，枣核，还没写呢，先糟蹋一管笔，换支笔吧，又换支笔，又拿回来了，还添薄了笔，摸摸，看看这回是枣核不是？这笔没笔头没掉啊，它怎么会枣核？看，哎，写吧。抬头想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写。叔父大人，他不叫叔父啊，他叫熟，老熟嘛，他就写老熟，老熟，他写生熟的熟，生熟的熟，生熟熟写错了，写了老热，头一句是老热，听真，我。娘到了，这俩我字挨着，我娘到了，你来就来，不来就不来，要来带不来，大袜子相片来，买不买完了，完还是那个完散高丹的那个完，完散高丹的完，拿着看，我过去瞅瞅，我心说他看他写这么玩意儿，我过去瞧，咱不明白，他不懂，他这玩意儿什么呀？这是，我说你给老叔写信了啊？给老叔写了，我一瞧老热，老热，我说老热是就是老叔啊，啊，老熟啊，老熟啊，他热熟他不分。他可不，他也不知道，就是老热。我说这怎么回事？俩我这挨着，我老热听真，他就跟老热说话呢。老热听真，我娘到了，这俩人，我是他本人，我娘是他们老太太，我娘到了，从老家往这儿来，到了，让老热放心，就是我娘到了，这老热就放心了，这就是老太太到了，我娘到了，你来就来，赵恒在家说好了。他们娘俩来了，老热也跟着要来，是吧？问老热来不来吧，你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就不来就不来就行，不来就要来带不来，这到不来，这是什么呢？如果老热来了，带他们老家乡下的小粗布来，就这么一尺多宽那个小布，带那小布来，他不是他写的是不来不去的不，这个不。要来再不来就那种大袜子相片来，大袜子是谁呢？老热的闺女，老热的闺女要结婚了，要结婚了，就是他大妹子，老热的闺女是他大妹子，妹子呢行在女字旁写了个衣补，大变大袜子相片来，然后大妹子的相片啊，这是好大伙看看，就和让给大袜子照个相片，哎，还买不买大袜子相片来，买不买，这买不买是什么？就是陪送啊，这个大袜子结婚的东西，买不买？要买让老热带钱来，这儿没有钱给垫，就是这么带，买不买就问这东西买不买，啊，不买这儿可没有钱，要买大袜子带着钱来，大袜子来，老热来，上这儿来买来，不来呢我们也不去，也不给买，就这末了完了，是完散高丹的完了，那完了，叠不叠不，咱也不管他，装在信里。

啊，进走了。接了没第二天，门口喊：“邱志明，邱志明来信，邱志明来信。”嚯，邱亚一听，嚯，信都回来了。接过来一瞧，嗯，还是他写的信，因为他把地名给写在上头，又寄回来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啊，咱们来聊一聊那一封封信。
1: 哎，其实小霍，你没有发现啊，这传统书信啊，再贴上一枚小小的邮票，你会感觉啊，特别有深厚的历史意义。
0: 那话怎么说？集邮，从世界各地寄回来的这个邮票，盖着当地的邮戳，收藏起来，这个别有一番的风味。
1: 你看啊，这个小小的邮票是微型的百科画册呀，有山河风物的、历史人物的、特色非遗的，都浓缩在方寸之间。一枚邮票，那就是一段故事。
0: 哎，这不，郭冬临和周玲曾经啊合作过一段作品，讲的就是集邮的故事。这段叫什么呀？叫邮缘。哪个邮啊？邮票的邮，缘呢？缘分的缘。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邮票又有哪些缘分呢？
2: 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
3: 我都考虑半年了。
2: 好，你跟我离了婚，你会后悔的，是不是？
3: 后悔？那是你。哦，照你这么说，我将在痛苦中度过我的一生了。
2: 不过还是可以救的，看在咱们俩多年夫妻感情的份上，你把你的照片留下一张给我。如果你想我想的实在受不了了，就让你的照片看我一眼吧。
3: 啊，你还是让我痛苦吧。你想得美，我的照片我一张也不会给你的。
2: 好，你的照片不给我我也不要，但是我的照片我可以给你，是吧？
3: 我找你要了吗？
2: 嘴上没有，心里在想。你要吧，是吧？男子汉大丈夫不会像你那么小气，家里的任何东西只要全给你，怎么样？
3: 这话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君子一言，驷马千难追。
3: 什么？
2: 不是，驷马光难追，驷马一，反正追不上。怎么样？
3: 好。
2: 啊？
3: 那我可就真要了。
2: 要。
3: 我想要。
2: 房子，给你。
3: 不要。
2: 想要冰箱、彩电，给你。
3: 不要。
2: 那你想要什么？
3: 我想要你的。
2: 要我？怎么样？终于说实话了吧？要我？给你。闲着也是闲着。怎么样？
3: 你想得美。谁要你呀？
2: 不是，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嘛？
3: 我想要你的那本集邮册。
2: 什么？集邮册是我的心肝宝贝，我怎么可以？你可以要房子，可以住，要彩电可以看，要冰箱可以吃，你说你要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3: 你到底给不给吧？
2: 不给。
3: 给不给？
2: 不给。我怎么想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要揍我啊？我跟你说啊，咱们俩的这个事还没办完，离婚的手续没办完，你要是打我到医院，你哼，我谅你也不敢。不是你，
3: 我知道你舍不得给我，那你能让我看看吗？
2: 看看可以，但是只许看不许摸。我去拿。啊！怎么回事？这个师傅啊，放上卡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我那个什么，
3: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2: 说什么？集邮册不见了。这个事情怎么办？
3: 我给收起来了。
2: 什么？
3: 我给收起来了。
2: 你给
3: 死
2: 起来了！
3: 你瞧你那点出息！
2: 我操！水，
3: 自己拿。
2: 哦，玲玲啊，这种玩笑不好开的哦。我的心脏受不了这种打击。那你还给我啊？
3: 不给。
2: 还给我？
3: 不给。
2: 这可是你说的。
3: 对，我说的。
2: 君子一言，
3: 驷马千难追。
2: 你错了。我跟你说，玲玲，好，不给就不给，就算我送给你的怎么样？那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3: 看看可以，但是只许看不许摸。
2: 什么？行，
3: 我去拿。我希望你能好好看看他。
2: 玲玲啊，每当我看到这本集邮册，我就想起咱们俩的过去。
3: 你还记得
2: 怎么不记得是通过邮票认识的？
3: 那时候我在邮局工作，
2: 我在工厂上班。
3: 有一次我捡信的时候，发现了一张贴着猴票的信。
2: 那是我不知道这张邮票的价值，给贴到信封上发出去了。
3: 后来我怕有人把这张邮票接了去，我就按照发信人的地址找到了你。
2: 当你告诉我这张邮票的价值时，我真不知道怎么感激你。
3: 从此你就爱上了邮票，
2: 我也爱上了你。
3: 后来我们就有了这个家，
2: 我们就有了这本集邮册。
3: 这本集邮册里装着我们的情和爱，装着我和你。
2: 这本集邮册里的每一张邮票都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你看这个精美的黄山邮票，
3: 那是我们旅行结婚的时候在黄山买的。
2: 还有这个三国邮票，
3: 那是我们俩夜里轮流排队买的。
2: 集邮使我增长了知识，使我广交了朋友。
3: 你是广交了朋友，可你却忘了这个家，忘了我。在你的心里，邮票第一，妈第二，孩子第三，我第四。家里的活你一点都不干，我又要伺候老了，又要照顾小了，我一个人容易吗？去年你到外地参加邮展，孩子得病住院半个多月，全靠我一个人照顾。你知道临床的一位老大妈怎么说吗？
2: 她怎么说？
3: 她说，闺女啊，你还年轻啊，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啊，有合适的你就再找一个吧。你听听，你听听，人家都把我当成寡妇了。
2: 玲玲，我错了还不行吗？啊，都是这邮票闹的。行了，今后我再也不集邮了，我把这些邮票我拿出去，我把它卖了。
3: 谁让你卖了？
2: 那我把它烧了怎么样？
3: 你疯了吗？
2: 那怎么办？
3: 我替你保存着。
2: 那我里头还有好几套没集全呢。
3: 那我替你补上它。
2: 你不跟我离婚了？你又让我集邮了？
3: 其实我并不是不让你集邮啊，只要你心里想着这个家，想着我。
2: 谢谢你，玲玲。好，我从今以后向你保证，今后咱们家我第四，孩子第三，妈第二，你第一。
3: 那你的邮票呢？
2: 邮我不敢说。
3: 并列第一。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5: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刚刚听到的是郭冬临和周玲表演的小品《游园》。你看啊，这夫妻之间虽然有吵架拌嘴，但是最终啊，因为集邮册里的每一张邮票而重归于好的一个故事。
0: 哎，在当下快节奏的时代里啊，我们习惯着瞬时的消息，但是书信的浪漫还是依然无可替代的。
1: 哎，如果说现在啊，寄出一封信或者是一张明信片，小伙，你想写给谁？想说一句什么话呢？
0: 你问我呀？
1: 对呀。
0: 那我一定写给多年前的自己。
1: 哦，
0: 写给20年前的自己。
1: 说点什么呢？
0: 不，写给10年前的自己。
1: 你到底写给几年前的自己？
0: 10年前就够了，攒点钱买个房。
1: 是通过现在的情况预见以前了。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你，你会写什么？
1: 我呢，要写给未来的自己
0: 啊，
1: 把这想去的地儿啊，我都打个卡。
0: 那挺好的。你看，我们一个人追忆过往，一个人展望未来。
1: 哎，
0: 你看看下面这二位，李明宇和赵迎新，这二位啊，他不懂邮票，但是呢，还要硬装懂。
7: 谢谢啊，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
8: 谢谢您，
7: 掌声倒是真热情
8: 啊，
7: 就是我不太清楚啊，这个掌声，具体您是给到台上的哪一位？ 你看看，这都说了，掌声是给你的。
8: 隆重的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赵迎新。
7: 说说我，
8: 师承于京城的著名相声教育家马桂荣老师。
7: 是，
8: 这方面我比不了您啊。同样是搭档，同样是相声演员，我在相声界也拜了一个师傅，我那师傅名字说出来都没人认识。
7: 那您师傅是
8: 冯巩。

0: 咱们能不提师傅吗？
1: 不提师傅更比不了您了。哎，像您这个艺术造诣，平时都在哪儿演出啊？
0: 我啊，每天晚上小剧场啊。
1: 就是这小剧场啊？
0: 对呀，就这小剧场。
1: 哎呀，你看人这字号起的多好哈，惠乐基。
0: 那叫明乐会。
1: 甭管叫什么，你叫什么不吃饭呢？我不行
0: 啊，
1: 没那么多小剧场约我去演出，一般约我的呢都是电视台。当然啦，约的也不多，一个月呢也就最多约我个31-32天。
0: 这一个月有32天吗？
1: 挣的也没您多呀。
0: 我们这个一场演出就200块钱。
1: 别谦虚啊。
0: 没有啊，
1: 当着大伙儿的面我给你算算。
0: 您算呀。
1: 你早晨卖鸡蛋灌饼，上午贴小广告，中午刻章办证，下午收发快递，晚上剧场演出，夜里开滴滴专车，就连你限号那天你还出去给人开代驾。呀，都把您忙成这样了，这一个月下来不得挣个10万-8万的？
0: 那也没有那么多，这撑死了就7-8千。
1: 我不如您了
0: 啊！
1: 我除了说相声我什么都不会哟。虽然一场商演那甲方能给我个3万-5万的，哈，钱不多。
0: 这还不多呢，
1: 这还没刨成本呢
0: 啊！
1: 你干这行的你还不知道啊？
0: 哦，
1: 咱们编剧劳务贵，
0: 是
1: 人吃带马喂，新闻发布会广告宣传费，你把这些成本通通刨出去，说是3万-5万的，实际能落在我兜里的呀
0: 有多少？
1: 也就3万-5万的。
0: 您这就是零成本。
1: 我生活压力大呀。
0: 啊，
1: 人家赵迎新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是啊，
1: 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从外地来这儿北漂的，奋斗这么多年，在北京才刚刚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要说我那套房跟您比，哎呀，差好几个档次呢。
0: 我们家呀，住在南四环。
1: 您比比，这一比就出了，我足足差出2环呢。
0: 现在南六环也很方便。
1: 我们家住南二环。
0: 你们家二环？
1: 位置不重要
0: 啊，
1: 重要的平米数太小啊。你们家多大面积？
0: 我们家建筑面积100平啊。
1: 你看看我们家才90平。
0: 那差不多呀，
1: 一层90平。
0: 一层？
1: 哎，你说现在开发商啊，
0: 啊，
1: 商业欺诈霸王条款，我买这一层就算了，嘿，
0: 是啊，
1: 还非送我一层，这还个小楼梯儿。
0: 哦，这么说您家是复式？
1: 就是这意思。
0: 好。
1: 哎呀，主要别看是复式啊，
0: 啊，
1: 这房子住的不方便呢。
0: 怎么呢？
1: 您看您家那套房啊，您起床出门就下楼，
0: 不都这样吗？
1: 我们家那套房起床下楼才能出家门呢，太麻烦。
0: 哦。
1: 哎呀，房不如您就算了
0: 啊。
1: 你开什么车？
0: 是你忘了咱俩一起买的车，同款新能源特斯拉，而且我记着比你早买了一个星期。
1: 早买就对了呀。
0: 啊，
1: 我晚买这一星期，光打车就花了好几百呀。
0: 哎呦，那花了多少冤枉钱呢。我告诉你，车这个东西那就是早开早享受。
1: 是啊，第二个星期我就买了。但是人呢，我跟你说，一步赶不上是步步赶不上啊。到我买的时候，同一款车厂家直接降了35万下来。哎，还是您早享受好。您看您早享受这一星期呀，合到每天上您才花5万多块钱哈。合适合适合适，确实比我那个打车合适太多了。
0: 我也觉得值。这合着你哪哪都比我强。
1: 我不如您的地儿太多了。你就拿我父亲来说吧。
0: 啊，
1: 我把我父亲去年从老家接到北京来住一年，搬过来才知道他的医保社保全在老家呢。这一年呢，
0: 哟，那你可不如我了
1: 啊。
0: 我父亲这报销90%。哎，我爸爸去年生病住院做了个手术，账面上花了好几万，实际上自己没掏多少钱。
1: 我爸爸这辈子也享受不了您父亲这待遇。
0: 嗯，
1: 我爸爸但分得一点病，花一分钱都得是从我兜里往外掏啊。
0: 那你可操心了。
1: 万幸我爸身体好，他一点毛病都没有。

0: 行啊，你要这么说，李明宇，这我爸爸住院还因祸得福了。
1: 呦呦呦，此话怎么讲？
0: 他这一出院呀，这多少他老同学都上家看他了。哎，这我才知道啊，我爸爸这老同学那现在都是各个部门的一把手。
2: 完了，这回真比不了了，人家父亲的同学圈都是各个部门的领导。
0: 对了，
2: 我爸爸同学里头一个当官的都没有啊。
0: 太好了，
2: 全是纪委的。有机会把你父亲的同学会跟我父亲同学会咱同时开一开。哎，到那时候，哎，张鑫，你听我的。哎，我听说你社交面好像特别广。
0: 我社交面就是特别广。哎呀，
2: 太好了，你回来我就特别开心。来，
0: 我跟多少明星大腕那都是好朋友。
2: 是吗？
0: 我刚跟谢霆锋拜了把兄弟。谢霆锋你认识吗？
2: 哎呀，太了不起了，人家跟谢霆锋拜把兄弟。
0: 对了，
2: 我就没有这么大牌的朋友，我就之前认了一个大哥呀，叫谢贤。我这大哥呢好像还有一个儿子叫谢
0: 霆
2: 锋。谢谢你提醒，就是这个名儿。
0: 我刚说跟谢霆锋拜把兄弟，你就认他爸爸当大哥，那咱俩这辈分怎么算呀？
2: 算什么算呢？我这个人对辈分一点都不讲究。大侄子，
0: 您这算的就够快的了。
2: 好好聊啊，我是真不如您呐，我身体不好，我现在睡眠质量特别差。哎，你睡眠怎么样？
0: 好好，特别好。我沾枕头就着，躺在床上一夜都不带翻身的。
2: 嘿，我就羡慕人家这样的，你看人家往炕上一躺，嘿，跟死了一样。
0: 对了，怎么说话呢？
2: 我不如您呢，我呀睡眠质量低，浅睡眠，爱做梦。我分析呀，我为什么睡眠质量低呢？
0: 为什么？
2: 可能是由于我爱好不够广泛造成的。喂，
0: 我就爱好广泛，我特别喜欢集邮啊。我们家收集的邮票啊，那好几十套，好几十吨。
2: 坏了，集邮我是一点都不懂啊。
0: 我教你啊，
2: 邮票啊是17世纪中叶的产物，我们管此类的收藏呢都叫当代艺术品。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什么叫当代艺术品呢？
0: 谁理你了？
2: 不是，我替你普及一下知识。
0: 我用得着你替我普及吗？好，这朋友们，我发现了，我一上台我就吃着亏呢。我明白他这套路了，这每回啊都是他问完问题我回答，这回啊我先问让他回答。明宇，哎，
2: 你说咱俩这么好的关系，你当着大伙儿面光我叫明宇，多生分呢。
0: 那我应该叫你
2: 叫李老师就行。
0: 李老师啊，李老师，
2: 这多亲切啊。哎，说吧，
0: 您看啊，您都不如我这么半天了，我是不是就象征性的不如您一会儿啊？
2: 不合适，问呢。
0: 那我问了啊。哎，你媳妇儿怎么样？
2: 我媳妇儿啊，是个女的。
0: 这我就不如您了，我媳妇儿啊，
2: 快跟大伙儿说说。
0: 也是女的啊，
2: 好巧啊。
0: 你爸爸怎么样？
2: 我爸爸活着呢。
0: 这我就不如您了，我爸爸哟。他也活着呢。
2: 不是，好像你爸爸活着你不是很开心似的。
0: 李明宇，你这么聊天可没意思。
2: 我跟你说，张鑫，要说我不如你的地儿太多了。我刚才粗略的算一下，最少有68个地儿我不如你。不着急，还有时间，咱们一个一个比啊。
0: 行，从一上台到现在，你嘴里边处处不如我，实际上呢，哪哪都在攀比。可你比的都是什么呀？比家庭，比背景，比金钱，比物质。我们是个喜剧人，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才是立身之本。我们就应该踏踏实实静下心来，拿最好的作品回馈给大家，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说得真好，我受教育了，听您的。从此时此刻开始，李明宇跟谁都不比了，
0: 这就对了。
2: 所以现在呢，我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学徒李明宇说话呀。
0: 赵迎新
2: 下台鞠躬。
1: 刚才是李明宇、赵迎新表演的《我可不如您》。
3: 嗯，
1: 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啊。其实我们说啊，一张明信片、一封手写信、一枚邮票，都是跨越山海的思念。
3: 是的，那纸张上留下的笔记啊，都是有温度的。
1: 嗯，
3: 是即时通讯无法复刻的浪漫。
1: 哎，那么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有一把古剑，它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时却依然锋利如初。这把剑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
1: 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八个字“越王鸠遣自作用剑”，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
0: 10月1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探寻越王勾践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2: 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7: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9: 喏，给你。
8: 霹雳茶器。
9: 央广优选。

0: 上买的提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0: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提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提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无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节目。
1: 你好，我是小艾。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线下演出展览异彩纷呈，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载誉归来，楚墨长安、万里同风汉文与西夏文古籍文献特展在西安开展，
1: 线上光影精彩不断，伟大的长征定档10月9号起播出，点击里的中国换新季开播，首次展示资治通鉴存世唯一手稿复制件细节，还有 CCTV9 全新纪录片北纬30度开播，在文明的现场追问来路。
0: 此外，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今天呢是世界邮政日，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会围绕书信展开，穿行于文学与电影的书信叙事，从长腿叔叔、查令十字街84号到傅雷家书给阿嬷的情书，探讨纸笔承载的情感力量，在数字时代重新发现书信的温暖。

0: 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场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一粒粮怎样长成乘凉树，一片田怎样连起谷雨金，这一次万年农耕文明里的星火将以交响奏出新时代的味道。
1: 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演出将上演。今年《丰收中国》集结实力阵容，继续唱响中华农耕与希望田野的故事。整场演出融合交响乐、混声合唱、童声合唱、京韵大鼓等多元形式，以及琵琶、竹笛等民族乐器，打造沁园春农村改革、中国饭碗、
0: 七律二首摆脱贫困等原创曲目，恢弘大气雅俗共赏，把中国碗要装中国粮唱进人心，致敬三农奋斗者。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再度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坐镇主场，奏响田野里的麦浪、晒场上的西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再度集结，歌咏拓荒时的山呼海啸、丰收时的万家灯火。
1: 北京爱乐合唱团迎来新一届的孩子们，唱响下一代的禾下乘凉、绿水青山的乡村未来。众多歌唱演员携手载歌，唱响华夏儿女前赴后继战天地的豪情，高歌农村改革立规三农的春风，把一首首接地气、一传唱的好歌献给弯腰插秧、直腰看天的广大农民，献给奋斗在三农战线上的工作者们。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线上光影。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10月9号开始在央视1套黄金时段播出。

0: 出，网络视听平台同步首播。这部剧以觉醒年代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汇聚业内顶尖力量倾力打造，全景展现了1934年1月到1937年1月中央红军及多路红军历经历史考验、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的壮阔历程。
1: 电视剧以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是首部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奋斗的红篇巨制。主创团队秉持关照现实、以人待史、以艺术史的创作理念，先后三次重走长征路，系统梳理长征沿线博物馆馆藏和海量史料，查阅收集资料3000多万字，汲取最新党史研究成果，先后形成六稿剧本70多万字。剧组还1:1真实还原遵义会议会址、泸定桥等100余处重要场景，剧中运用版画形式为全剧增添了艺术气质。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刚刚开播的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 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陪伴观众以新的方式读懂《资治通鉴》《海国图志》《颜氏家训》《左传》《华阳国志》《淮南子》《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11部传世典籍，让书写在古籍的文字里活起来。首期节目走进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通过讲述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历时19载、皓首穷经的注史岁月，与观众一同见古知今、学史明志，在回望历史中积蓄面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资治通鉴》编纂历时19年，仅手稿便曾堆满2间屋子。然而千年岁月流转，这些手稿如今止于一纸残卷。节目中展示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存世唯一手稿的复制件，展现司马光自真具拙、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话说《资治通鉴》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如今的学界普遍认为前8卷出自司马光之手，其后各卷则源于他亲自组建的修史班子。这一团队可谓是人才济济，其中 刘树专门处理史事最繁杂的部分，刘班主要承担汉纪的长编部分，司马光在助手们收集整理的史料基础上加以统合删定，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资治通鉴》。节目戏剧部分再现了司马光和助手们以书信往来合力编纂《资治通鉴》的历程，重点演绎开篇三家分晋的历史场景， 揭示其见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思想精髓。

0: 里是对话文艺，我们再来介绍一部最新播出的纪录片。如果把世界地图缓缓展开，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人类许多重要的早期文明在北纬30度附近的广阔地带孕育生长。那么是什么让这片地带成为文明生长的沃土呢？
1: 从尼罗河畔到两河流域，从印度河谷到中华大地，相隔万里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在这片地带耕种土地，建造城邑，创造文字，仰望星空，并且一步步走向文明。当历史的长河奔流向前，文明究竟是如何诞生、繁盛，又为何会走向变迁与衰亡的呢？
0: 日前开播的系列纪录片《北纬30度》，带领观众踏上这场跨越万年

0: 的探秘之旅，实地探访上百处古文明遗址，全景式还原人类早期文明的萌芽与存续。本片以独特的中国视角，深度解读各大文明如何各自启蒙发展，又在商贸的引力与技术的革新下走向和而不同的伟大融合。
1: 于伊拉克乌鲁克遗址里探寻早期城市发展与文字起源的线索，在埃及鲁克索梦图神庙中读懂信仰与王权深度交织的文明形态，于墨西哥特奥蒂瓦坎探寻20万人在火山阴影下营建宏大城市的奥秘。
0: 当我们把中华文明放置到北纬30度广阔的文明坐标之中，便拥有了一份独特的观察维度。从上山到良渚，一脉更续的稻作遗存，见证文明生生不息的发展轨迹。从史前刻符到甲骨金文，绵延不绝的文字谱系串联起岁月长河。仙人洞的早期制陶，二里头的青铜铸造，鉴湖围田水利工程，不断迸发着古人改造世界的创造活力。
1: 二里头向外辐射的礼器与礼制，为广袤区域内的群族构建起共通的精神秩序。姚河源的边地集市，盘龙城的南北工艺交融，留存下不同族群交往共生的鲜活印记。而以礼乐教化、经贸往来凝聚共同体的发展模式，更书写着华夏群族融合的独特路径。
0: 一处处遗址，一件件文物，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5个特质娓娓道来。跟随纪录片《北纬30度》，从中国出发，在文明的现场追问来路，在多元的样本中寻找答案，重新理解世界文明，也重新认识我们自己。

0: 最后我们再走进一场新展，西安博物院年度原创展览《楚墨长安万里同风汉文与西夏文古籍文献特展》日前正式对外展出，由何以书文、文渊英华、西夏真集、典册崇光四个部分构成，汇集古籍文献及相关文物近145件组。
1: 据介绍，本次展览是西安博物院院藏古籍的首次大规模展出，从唐代写经到宋元明清真本善本，同时辅以甲骨、金石、简牍、雕版活字、文房用品等各类文物，向公众展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典籍文化。展览聚焦少数民族文献的展示利用与阐释，依托西安博物院藏西夏文献资源， 特别联合武威市博物馆甄选西夏古籍文献及相关文物进行展出，展现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文化动力。
0: 展览创新利用 AI 技术，主题动画活化古代造纸、制墨、活字印刷等工艺流程，让静态的纸墨文明经由人工智能实现数字活化，提升公众观展体验。 此次展览以西安博物院入选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文献为主体，联合武威市博物馆共同承展，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8月10日。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这里是对话文艺，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正式推出了。
2: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突破天险辣子口。
3: 90载风云壮阔，
4: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突破天险辣子口。

歌曲《辣子口战斗》于1956年录制，由陈其通作词，石乐萌作曲，方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合唱队演唱。这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资料库里的珍贵声音，带我们回望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那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役。

0: 曲描绘出激战的壮阔图景，军旅作家王树增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的绝境。
1: 毛泽东带领的北上的部队仅有7000多人，要进甘肃的腹部，沿着一条唯一的通道，要通过一个非常险要的山口，这个山口叫腊子口。这个腊子口实际上就是在崇山峻岭当中一个山的缝隙而已，它仅仅宽30米，两边是万丈悬崖。国民党军已经修筑了碉堡，几挺机枪封锁的这么一个狭窄的隘口，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必须得过去，非要从这个口子突过去不可。
0: 1936年，毛泽东主席倡议发起征稿活动，组织走完长征的将士写下亲身征战经历，汇编而成的回忆录名为《红军长征记》，这是研究。

0: 越有劲儿，情绪是紧张到了万分。一接近辣子口，仔细一看，这辣子口确实天险呐。鲁大昌依着这天险，用重兵扼守着，企图阻止我们野战军北进。
1: 突破天险的辣子口，记录下两天夺取隘口的紧急军令，雨夜百里急行军的艰险，以及两侧悬崖对峙的绝境地貌。多年后再次回忆起这场决定红军北上前路的关键攻坚战，杨成武曾留下了一段珍贵口述。
2: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
0: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这个辣子口中间，敌人的一个师在那儿布防，在口上面敌人两三个营的部队住在那里，筑了碉堡。在这个时候，军团传来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催我们赶快，越快越好地突破天险辣子口。
1: 依托这份珍贵的亲历回忆，影视作品生动复原了辣子口战役的作战经过。
3: 成武同志，辣子口有没有可被我利用的弱点呢？
4: 有，根据侦查，守敌有两大弱点，一是敌人炮楼没有盖底，三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由于都是险峻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敌人。
1: 电视剧《长征》以影像形式复刻了辣子口战役的攻坚思路，而红军冲破天险完胜追敌的壮阔胜利场景，被杨成武以详实的文字定格在突破天险的辣子口中。
0: 我们胜利的全部占领了天险的辣子口，英雄的红色健儿真是无坚不摧，敌之残部约二团即分向民州败退，我军以坚决猛追的手段要求完全消灭溃敌。我一二营虽未吃饭，不顾一切地跟着敌人猛追，追得敌人屁滚尿流，沿途丢的枪啊、子弹啊、炮弹啊、伤兵啊、白面粉等粮食啊、漂亮的军毯军衣啊，真是遍山满地。战士们都唤着猛追啊，不让敌人跑了。
1: 辣子口被拿下后，红军当天又穷追国民党军队达90多华里，占领了大草滩地区，缴获粮食10000多斤，盐2000多斤。有史学家评论说，夺取了辣子口，就为红军北上打开了最后一道天险，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了。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5: 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令，百丈悬崖荡云梯，六盘山上红旗展。
1: 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荡云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中的寥寥数笔，便生动描摹出红军战士攀崖奇袭、勇破关隘的无畏身姿。辣子河的激流至今仍在两山峡谷间奔腾不息，阵阵涛声如同代代传唱的红军战歌。这座曾被断定无法逾越的天险雄关，终究没能挡住前行的红色脚步。当年那支衣衫单薄、装备匮乏的队伍，以一场浴血苦战冲破绝境，夺下雄关，在长征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
6: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7: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6: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7: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林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你好，我是小爱，今天是10月9号，世界邮政日。152年前的今天，万国邮政联盟在瑞士伯尔尼成立。 2026年，
1: 世界邮政日的主题是一张邮政网络，无限可能。邮政诞生之初，使命之一便是跨越山川阻隔，递送一封封手写书信，落笔于纸面的每一道字迹烙印着书写者当下真实的内心状态，构思文字时的反复斟酌，封上信封时怀揣的期许，邮件路途中的辗转和流转，
0: 收信人拆开信封的一刻的内心悸动，共同构成了数字讯息无法复刻的完整体验。如今我们的消息早已可以在几秒钟内抵达地球的另一端，一条微信，一封邮件，一条语音，可以说是即时高效还免费。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书信作为一种文艺载体还剩下什么呢？
1: 咱们不着急回答，先一起走进一封封不同的信，听听那些信中的故事，以及把信写进故事里的人是怎么说的。

0: 我们先来认识一个女孩，她叫乔若莎，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某一天，一位匿名董事决定资助她上大学，条件只有一个，她必须定期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乔若莎不知道对方是谁，只知道那个人身材很高，于是叫他长腿叔叔。
1: 乔若莎写下的第一封信是这样的：亲爱的送孤儿上大学的好心董事，我终于到学校了。一个从小没有被人认真对待过的女孩，在信里向一个陌生人袒露自己的兴奋，这些信构成了整本《长腿叔叔》。简·韦伯斯特在1912年写下这部书信体小说时，大概没有想过他会被一代代读者反复阅读。
0: 乔若莎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信大概率不会得到回音，但是她依然认真地、兴致勃勃地写下去。她甚至在某封信里跟长腿叔叔坦白：“我有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得跟您说。”但是我不想开始就提这件事，我要先努力让您开心。乔若莎·艾伯特要开始写作了。他把自己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安排在一封信里的次序，本身就是一种书写的自觉。他知道对面有人在听，即便那个人始终沉默不语。

0: 这种对面有人在听的感觉在另外一本书里走了20年。位于英国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这家伦敦旧书店曾经发布过一则广告，上面写着专营绝版书的字眼。有一位来自美国纽约的女作家海莲汉弗在周刊上看到广告，抱着渺茫的希望寄出了一封信。
1: 他希望这家书店能够把他目前想看却又找不到的几本书寄给他。这是查令十字街84号故事的开头，也是海莲与弗兰克跨越20年奇妙缘分的开篇。一开始他们只是隔在世界两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因为这一封封信件以及每一本旧书而变得无话不谈。
0: 海莲幽默热情，对书籍有着古老胃口，而弗兰克严谨认真，愿意花数年时间为他搜寻一本好书。海莲和弗兰克通信20年，终生未曾见面。弗兰克在信里从来不表达任何超越书店经理与顾客关系的言辞，但是他认真地对待每一封信、每一次折算、每一本旧书。
1: 信任是在这些细碎的事物性的文字里慢慢建立起来的。其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弗兰克知道海莲连付账和找零都搞不清楚，更不用说将英镑换算成美元。于是他随信附上了英镑和美元两种发票，把金额仔仔细细地折算好。这个细节很小，但恰恰是书信最诚实的温度所在。 如今在查令街头多了很多间书店，唯独不见那曾经的马克思与科恩书店。这间活脱从狄更斯书里头蹦出来的可爱铺子，据说现在变成了一家快餐店，但是我们都会记得这里曾经发生过多么温暖动人的故事。
0: 书信的另一种功能是让孤独有处可去。有一部粘土动画电影叫《玛丽和马克思》，一个8岁的墨尔本女孩和一个44岁的纽约男人开始了长达18年的通信。男人患有自闭症，他在信中写道：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想变成任何一个人除了我自己。这句话几乎是这个角色全部困境的浓缩。
1: 但影片并没有停在困境上，男人去世后，女孩终于来到了纽约她的公寓，抬头看见天花板上贴满了她18年间寄出的每一封信，都被仔细熨平，按时间的顺序排列。男人生前把女孩的信当作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藏着，这面墙不说话，但是她比任何一句我很在乎你都更有分量。

还有一封信来自十多年前前的电影给朱丽叶的信。美国女孩苏菲在意大利维罗纳度假时，在著名的朱丽叶许愿墙的砖缝里发现了一封写于50年前的信。写信人叫克莱尔，年轻时在维罗纳爱上了一个意大利男孩，却因为家庭原因匆匆分离。苏菲以朱丽叶的秘书的身份回了信。 克莱尔收到了这封迟到了半个世纪的回复之后，从英国赶到意大利，和孙子一起踏上了寻找旧日恋人的旅程。影片的基调是明亮的，他不追问为什么迟了50年，而是说好在你终于收到了。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语境，在中国文化的脉络里，书信承载的远不止个人的心事。作家萧红一生辗转漂泊，相当一部分书信写于他迁徙奔波的路途之中。除去广为熟知的情感相关片段，书信留存了他大量关于文学理想生活观察的内容。他在信中和友人探讨写作构思，记述旅途所见的风土人情，倾诉创作过程遭遇的困惑，也记录下生活里偶然收获的片刻安宁。身处漂泊境遇，相聚见面成为奢侈，书信于是变成维系人际连结的十分重要的纽带。
3: 提笔写信，萧红把流动飘忽的思绪固定在纸页之上。品读这些文字，可以看见书信不只是情绪宣泄的出口，也能够成为创作者梳理自我思路的载体。纵使身处动荡的境遇，执笔依旧可以守护一方精神自留地。
2: 面对面交谈，话语很容易被周遭环境打断，诸多细微的感受来不及完整诉说，书信给书写者留出沉淀与思索的充足空间。
3: 汪曾祺的散文是

0: 始终充盈着松弛鲜活的生活意趣。他写给友人的书信延续了这份平和松弛的气质，信件没有宏大的叙事主题，落笔大多落脚于烟火人间的细碎日常。他会在信中描摹江南四时风物，分享品尝到的时令吃食，探讨书画创作过程里遇到的细碎困惑，闲聊市井街巷之中发生的趣闻轶事。
1: 汪曾祺提笔写信件的过程，也是梳理自身生活感知的过程，将平凡日子捕捉到的美好点滴，一字一句分享给远隔一方的知己。信件跨越了地理带来的距离，让身处两地的人共享同一份人间烟火。
0: 70多年前，傅雷给远在波兰学习钢琴的儿子傅聪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我一生任何时期闹恋爱最热烈的时候，也没有忘却对学问的忠诚，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爱情第二，这是我至此为止没有变过的原则。
1: 傅雷家书写了整整12年，100多封信，这些信表面上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艺术指导和人生叮嘱，但他们真正的分量在于，一个人在外部世界不断收缩的时候，通过写给另一个人的信，守住了一整套关于什么值得坚持的秩序。
0: 傅雷会在信件之中点评儿子对艺术的理解，探讨音乐审美取向，同时叙述国内家中大小琐事，记录自身读书翻译工作的点滴进展。傅聪同样回信讲述异国求学的困顿，演出结束之后的感悟，吐露身处异乡的孤独感。这个时候信件不再是长辈单向度的说教输出，而是两代人平等的精神对话。

0: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书信不只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媒介，许多作家将信件安置于文学文本之中，借书信完成人物内心世界的袒露。文字挣脱日常对话的局限，把角色藏于心底不便当面言说的思绪完整留存下来。
1: 2024年，作家张浩晨出了一本书，叫《听你的》，全书以25封书信为载体，通过不同人物在爱情、亲情、友谊及成长困境中的自我剖白，展现当代青年的精神图景。25封信对应25个人物在诉说，那是他们的心里话，也都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切片。他们大胆地去爱，敢于放手，他们接受无常，直面遗憾，他们拥抱亲情，歌颂友谊，他们曾为爱情苦恼，也享受一个人的精彩，他们经历孤独，也还在用力热爱这个世界，他们也都在生活中挣扎着成长。如果你有很多犹豫不决的问题，听你的就是答案。
0: 这本书的口号是听从己心，是对所有问题最好的回答。它的意义在于呈现了一种状态，书信在今天的年轻人手里不再是正式的、郑重的才会使用的东西，它可以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一封写给一个不会回信的人的信，一封仅仅为了把某个念头说清楚而写的信。
1: 书信还可以穿越时间，2025年出版的《1938回答2026》是徐海娇写的一部跨时空书信成长小说，故事围绕一个连通1938年与2026年的魔法油桶展开，展现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坚守与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追寻。两位女孩通过神秘的油桶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书信对话。
0: 2026年的初二女生文小秋收到了来自1938年西南联大学生梅叔的信。梅叔在信中描绘了战火中昆明翠湖的波光，以及联大师生在轰炸警报中坚持读书的身影。两个相隔88年的女孩通过书信对话，在各自的时代

0: 在里寻找关于为什么活着、什么值得坚持的答案。这场对话不仅跨越时空，更串联起两代人的困惑与热血。两个女生在信中相互倾诉，甚至帮助对方解决潜在的难题。书信在这里还成为了一条隧道，它让一个当代少女得以触碰到另一个时代的青春，而那个青春的重量反过来让她的烦恼有了不一样的刻度。
1: 接下来这些跨越时空的信来自于2026年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影片以乔批为核心线索，乔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为一体的特殊邮传形式。潮汕阿嬷叶淑柔的丈夫早年下南洋谋生，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家里会收到一封从南洋寄来的乔批，信里夹着汇款。阿嬷守着这些信过了大半辈子。
0: 在这个故事中还有另一条线是，丈夫去世之后，一个叫谢南芝的女人用她的名义继续给阿嬷寄了18年的钱和信。谢南芝的理由很简单，她受过这个男人的恩，她要替这个人守住一个家庭。一封乔批寄出的不只是钱和字，她让一个留守故土的人始终没有被远方的目光遗忘。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在数字通信的时代，书信还剩下什么？在信息刷屏的节奏里，提笔写字啊，变成了一件有质感的事儿。写一封信需要找纸找笔，坐下来把脑子里乱糟糟的念头理成可以读的句子，这个慢下来的过程啊，本身就是一种筛选，它逼你决定什么值得被写下来。
1: 据介绍，万国邮联

0: 每年都会举办国际书信写作比赛，例如2026年初启动的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的主题叫做给朋友写封信，说说为什么在数字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重要。书信不仅是一种怀旧的文艺形式，它仍然在被一代一代的练习。在我们刚才介绍的张浩辰的作品《听你的》当中，25封信用25种身份说话。而在故事《1938回答2026》里，两个相隔88年的女孩通过一个邮筒完成了一次对话。写信这件事从来没有停止过。
1: 技术迭代持续重塑人类的沟通模式，讯息传递的速度不断刷新，但是人要想袒露内心渴望获得理解的精神诉求啊，不会随之改变。数字讯息满足高效交流的现实需求，手写书信守住另一套表达路径。它不强求所有人回归提笔写信的生活方式，只是呈现情感表达存在着多元路径。
0: 一代代文学创作者与影视创作者持续将书信纳入文艺创作，纸页之上的文字诉说知己相逢的畅快，诉说骨肉亲情的牵绊，诉说青春阶段的迷茫求索，诉说陌生人彼此释放的善意。书信承载的从来不止纸面的文字符号，还有落笔瞬间的心境，投递之时怀揣的期许，还有拆开信封那一刻的内心触动。
1: 今天呢，我们讲了很多封信，有少女写给匿名资助人的信，纽约作家写给伦敦书店经理的信，迟到了几十年的信，一个女孩写给另一个女孩的信，一个陌生女人替离去的人写了十几年的信。
0: 这些信的长度、语气、寄出的年代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写信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某样东西交出去，交给一个不确定会不会有回音的旅程。
1: 书信最诚实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不会假装对方一定会回信，他只是写下来封好寄出，然后把等待变成日常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书信不是怀旧，它是一种主动的善意。你愿意花时间把某个念头变成白纸黑字，然后相信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人把它展开读下去。
0: 纸页留存下的温度不会被技术彻底消解，那些落笔纸上的字句已经化作文艺资源的组成部分，安静留存，等待一代又一代人重新翻阅感知。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跟各位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杰，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2: 我们全国巡演的时候，你像我就喜欢逛古建筑、逛古寺庙、逛古籍书店。小超呢，就基本上什么好吃、好玩，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就是晚上去城见。
3: 10月10日、11日，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高晓攀聊聊他的黄金搭档尤宪超，畅谈二人相伴多年的相声之路。
0: 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超下饭。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北京时间8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5: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7: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6: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7: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6: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6: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